0: 一，海城在线 APP， 一款集网上挂号、手机支付、电子病历和医生排行于一体的便捷就医软件。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医生，每位医生点击进去都能查到自己的接诊率、成功率和好评度。跟外卖 APP 一样，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手术进度，手术完还可以点评打分，别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患者的点评进行参考。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外地有好多医院都已经这么搞了，没想到海城也能跟上。跟什么跟啊？好的不学，竟弄些个旁门左道。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行榜上，赵主任的名字排在最末尾，因为手术的失败率过高，所以我给标红了。三次标红，降清楚吧。五次。
1: 就请主动离职。这都直接写出来。
0: 服务员，你看这，
2: 院长，海城是一家医院，不是外卖。
0: 我们是民营医院，既然要商业化，就要商业的彻底。
1: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医生们架在火上烤吗？
3: 对呀。
0: 林副院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在这个排行榜上，您的综合数据是排名第一，遥遥领先。这个排行榜只会凸显你。我是为了全体的医生们考虑，毕竟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医生。这算干什么？这等于是把全部的压力施加在了医生的身上，让所有的医生变成了疲于奔命的外卖小哥，长此以往。
0: 所以，除了惩罚机制，还有奖励机制。

0: 哇，年底分红，海外旅游，哎呦，快分房，哎，这是要分房啊，哎，这个好，这个好。
1: 二，数字具象化，每个月各科室都要提交自己的数字报表，当然，具体的病例也是要写的，你们各自存留，我只要数字。
2: 没懂，他什么意思啊？
3: 看不懂病例吗？确实只能看看数字，
1: 胡来呀！医学怎么能光看数字呀？三，明星医生团队计划。明星医生。 在国外，明星医生团队比明星医院更重要，因为高净值客户群体更关注主治医生是谁。顶级专家团队可以通过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最快地做出有效的医治。所以，在现有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明星医生团队是最快地能提升名气和收入的方法。
4: 哎，这就是在讲我们的林副院嘛，对吧？那谁不知道林副院就是我们海城的顶梁柱，对吧？
5: 总之，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6: 哟，盛哥和云哥这是要联手组合出道了？啊？
7: 我不同意，伍佰，你也不会同意的，对吧？为什么不选林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医术比他好，我长得比他帅，
8: 他手术做得很好，入职海城十几年，在 VIP
1: 客户心中也很有威望。哟呵，你对医院的事还挺了解啊，我还以为你两耳不闻树外事呢。很简单，他是普外的，我对介入科的前景更加看好，如果顺利的话，可以为海城带来 20% 的收入提升。
8: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问题，花姐，你放他一个人就行了，你放我干什么？
9: 我说了，我要团队，团队，以你们二位为首成立团队。
8: 成立团队，哼，他配吗？本医生可是北大心外的明日之星，看来这个明日迟迟没来。我成名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看来贵圈的重用确实挺多的。
7: 你说谁重用啊？
9: 说你呢？够了。
7: 你们两个的背投速率半斤八两，谁也别嫌弃谁。
8: 我不管花姐，我不给这个重用组队，我不需要组建团队。
9: 你再说一遍，这种顶尖难度的手术，你真的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团队？
7: 很好，看来你同意了。
9: 那么你呢？
8: 我又不做手术，我肯定不同意。
1: 行，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哎，我就说嘛，要排也得是副院排第一。就是中医生，怎么了？海城要发展新的明星医生团队，而郑仁正医生用移十二指肠联合切除术和肝癌晚期介入栓塞术成功的证明了自己。
10: 从今天起，我将以他为中心，成立团队，进行一系列宣传推广。我反对。你搞的那个什么排名，排第一的是副院，
8: 那林副院来我们海城都15年了，他证人才来几天，要选明星医生也该是林副院。你不是认识咱家医生往后吗？
1: 好，我们就说排行榜。去年林副院长在海城确实是排名第一，为海城创造了 12.3% 的收益，他的手术成功率是89%，其中没有四级手术，三级也仅22例。只有22例？这是郑仁正医生之前在省三院的数据，手术成功率
11: 91.1%。手术太好了。
12: 睡觉呢吧？平均每天5台手术啊！真不错。
1: 90.1%，对比很明显啊。嗯，年龄对比也很明显。
0: 福源，讲句话呀。林福源，您说几句。
2: 既然是综合排行榜，要我说，只看手术数据过于片面了。海城有一位医生去年一台手术都没有做，但是病症诊断率接近于100%。厉害了，
3: 我得想拉我下水。
2: 来做手术的患者毕竟只是少数嘛，绝大部分患者来医院只是问个诊，拍个片，取点药。 既然这个 APP 里有那位医生去年的全部数据，那就请医院长把它放出来看一眼吧。好。不是吧，云哥？你看去年看了这么多患者。什么疑难杂症啊，都往风湿免疫科打吧，那当然看得快了。 我跟海城要推选明星医生，苏云最合适。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人说我风度翩翩，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当明星的料。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不，靠脸吃饭多俗啊，我要靠脑子。”那人惊了。
4: 怎么着，
5: 哥们儿，你是想当科学家吗？我说不止，我还要靠手。那人就问：“那是什么呀？”朋友们，请回答我。脑子加手是什么？医生。没错，医生牛，智慧、技术缺一不可。当然，我还有脸。
4: 哎，脱口秀讲的也不错。
5: 如果海城医院想选明星医生，那当然是选我了，对吧？林副院，太老，
4: 秤人。
5: 只有我是完美的，但是，我当不了。为什么？投诉率太高，看见没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么高的投诉率意味着什么？所有的男患者对我都不满意，因为我的脸冒犯了他们，而另一半的女患者呢，则对我因爱生恨，也不满意。
6: 你好。
5: 苏云，所有的医生放下了患者和手头的工作来这儿，不是听你说这些的。没事，您别着急，马上就要到重点了。所以我这个人呀，高风亮节，这个名额就让给证人吧。毕竟大家一看到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个明星医生。谢谢。

0: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户外和介入搞不定的手术，全部打给我。哇，这太狂了吧！
1: 听见了吧？你们搞不定的手术，第一时间扣他，他搞不定的患者留着我来。哇，太帅了！是我们每天值日上班，很有分量。哇，太帅了！

0: 夫人搞改革，弄了三条新规定，要把小郑打造成明星医生。他不配吗？小郑的医术水平确实可以，我不反对这条，但是 APP 排行榜那个真的不行，这等于把全体医生架在火上烤，哪能这么管理医院？这跟我没关系了，院长，
1: 老林，苏黎才是你的院长。
0: 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

0: 怎么样，院长什么态度啊？
1: 看来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了，跟一切完全是判若两人啊。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天域气亡，碧灵击狂，济公尽力早晚处事，等着吧。
0: 敢等着呀？
1: 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总不能真的被人淘汰吧？

0: 证人，听说你要组建团队了。正好，每次看到你啊，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跟你一样，也是不善于社交，但他有个好老师，有个好朋友，他们可以帮他。证人，你也需要帮手。
1: 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

0: 一瞬间，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1: 一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2: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3: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0: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往家再靠近一点点。
4: 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5: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6: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我说错了，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我们都不配。

0: 我累了，你先去忙吧。
1: 不是，你好好休息。

0: 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
1: 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我们都不配。

0: 您可得常回来看看。您们搞得很好，我不能老来捣乱。海城需要您，永远都需要。你们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潘老，潘石海教授，是我们海城的第一任院长，也是海城的创办者。潘老，这是我们介入科新来的主任，叫郑仁。
1: 哦，
0: 脑部的手术就是他做的，普外出身。
1: 后转的介入，尤其是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非常好。好啊，来了多长时间了？对我们海城印象如何呀？挺好的。啊，哈哈，一定是发现了很多不足，对吧？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年轻人，其他医院无法和海城相比，那就是机会。 我们尽一切可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一展所长。
0: 潘老是个特别愿意提携后辈的长者，桃李满天下。
1: 我个人不算什么，这是我们海城的光荣传统。
0: 嗯，
1: 相信我，年轻人，好好干。

0: 前途无量啊。
1: 大郎。
0: 哎。
1: 要我说，这位才是海城真正的明星医生啊。
2: 是啊，骨科大拿，当年就是有他老人家坐镇，无数患者慕名而来，海晨才一下发展起来的。
1: 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天天手术，从不休息。后来累出了一身病，做不了手术，就专心做院长了。
2: 是啊。
3: 没问题，送到急诊科吧。
4: 好的。

0: 怎么又是你啊？别再来了，行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别再来了。多少年了，早都离职了。
1: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李爱芳手术的时候，潘石还在不在？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小陈，陈彪的儿子。

0: 请进。
1: 孙院长，
0: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为什么来海城？
1: 机会，
0: 机会，
1: 给新人机会，让学生一展所长。
0: 这是潘老的名言，也是海城创办时的宗旨。好，我会给你机会，我也正在给你机会。郑然，不要辜负我的厚望，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
1: 世界第一。

得。花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

0: 那么今天的直播暂时就到这里啦，晚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记得点一点关注，晚上会有超多福利送给大家，拜拜。
1: 公司要求5点之前必须赶回，晚上7点的直播不能耽搁，所以我们今天先简单做个咨询，要是查出什么问题，回播完再说吧。是去海城医院吗？
0: 必须的，见见男神吧。
2: 是啊，好久没见苏云学长了。哎，
3: 月姐，你怎么在这儿？
2: 这个月轮到我到急诊值班。
3: 哎呦，太好了，月姐来了急诊，我们这真叫一个蓬荜生辉，再苦再累都值得呀。我，当然。
2: 自从我们急诊有了云哥，漫长的夜晚也没有那么难熬了。哪儿来的？哎，
3: 月姐，你来就来，你还买什么水果啊？
4: 不是我，张炫雅送他的。啊？
3: 张炫雅，韩国人吗？
5: 进。
6: Hello，学长。
2: 你怎么来了？
6: 好久不见。
3: 来来来来，小周来，快搬把椅子。
6: 哎，
3: 先坐先坐，好。
6: 谢谢。
3: 坐坐坐。
6: 哎，我可经常在手机里看到你啊，怎么来海城医院了？
0: 过来看你啊，顺便看个病。
3: 哟，怎么了？

0: 尿血，但是没检查出来什么结果。
1: 尿血？
0: 嗯。
1: 我看 CT。多长时间了？
0: 有半年了。
1: 影像很标准，没什么异常情况。血尿一段时间以后，有吃什么特殊东西吗？啊，
2: 这个是我姐的食谱，她每天吃的都是一样的。
1: 哼，水煮西兰花，水煮秋葵，红豆汤，这挺健康的呀。食物来源能确定吗？
0: 其实别的医生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从2个月前开始，我就跟小花开始吃喝一样的东西了，但是我依旧有血尿，她什么事情也没有。
1: 病历我看看。
0: 学长，我去下洗手间。
1: 你先去。哟，大明星来了。
3: 钟哥。
4: 目前关于人体的资料我都看完了，体量太小，无法手术。
5: 是，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决定改变喂养方案。方案我正在做，做好了之后发到你邮箱。
1: 好，辛苦了。
4: 大明星，来都来了，来帮我长长眼。
1: 回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医院的明星医生郑仁郑主任，这是真正的大明星口红女王张泫雅，我学妹。你好。
0: 你好。
1: 详细说说病史吧。哦，
0: 是这样的。大概从半年前开始就偶尔有血尿的症状，刚开始我以为是例假没走干净，所以就没在意，医生也说让我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我行程实在是太忙了，虽然医生也说没什么事情，但是血尿的状况一直不见好，我现在每次上完厕所以后都很害怕看到血。
1: 给我你的盆腔 CT。 你笑什么？我猜你怀疑他尿频，因为尿常规里面没有白细胞的痕迹，所以你才看盆腔 CT， 结果看完以后发现他的尿路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6: 这很好笑吗？我要亲眼看看你的尿液样本。
0: 为什么？
1: 他是个耿直 boy， 他怀疑你样本作假。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别往心里去啊，这在医院是很常见的，没怀孕的骗对方说自己怀孕了，有病的说自己没病，没病的想请病假。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这样。500，
0: 没关系，我可以提供的。我再去个洗手间。
1: 还能去洗手间？

0: 看出什么了吗？五百。两位医生要是还没看出来什么，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1: 你先去。尿频。你去卫生间的次数太多了，如果是这样，考虑是尿崩。
2: 你们笑什么？郑医生，女孩子去洗手间不一定只是上厕所。那做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说补妆、补口红。
1: 口红。
2: 问题就出在了口红上。自从我进来这么一会儿，你去了两次卫生间，涂了两次口红。
1: 好像是的，
2: 口红里应用最多的着色染料是溴酸红。
3: 没错，使用过于频繁，导致的溴酸红先吸收入体内，然后随着尿液排出。
1: 我记得你直播里最高一次记录是试了100多支口红，
2: 那是工作。
1: 工作时候也就算了，怎么平时还涂啊？
2: 我想让自己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1: 回去素颜3天，你的尿液颜色应该会改善。
2: 那不用吃药吗？
1: 根据化验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
2: 这说明着色剂的成分所还不大，高频率使用口红的时间也不算长，
1: 但不能这么频繁的使用下去了，不然真得住院了。知道了，
2: 姐，咱还有场直播，要不然先撤吧。
1: 我送你。
2: 谢谢医生。
3: 阿月现在还好吗？
2: 儿子还过吗？治不好的，要陪他就没工作，不工作就没收入。
1: 不过这2年已经好很多了。你一直很坚强，要加油啊！
2: 学长，我听说你不再做手术了。主播的生命力很短，但其实主刀医生也一样，巅峰期就那么短短几年。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人，所以你一定也是。加油哦！
3: 走啦，
1: 多保重。
2: 嗯，拜拜。

0: Hello，学长。
1: 主理头，你什么表情啊？
2: 林哥，前女友啊？
3: 什么前女友啊？别瞎说啊，普通同学而已。
2: 普通同学，你这么关心人家，眼巴巴的给人看病啊？
3: 不，你在医院不眼巴巴的给别人看病啊？我跟你说啊，人家非常励志的。单亲妈妈在街角做裁缝，供她上大学，结果得了阿尔茨海默。当时她才大一，为了给妈妈看病，放弃学业，在家搞直播，才一点一点变成了现在的口红女王。
2: 云哥，你说起她的时候，满眼的怜香惜玉啊！
3: 行，来来来，进屋我给你看看舌头。
2: 哎哥，哎不是，
4: 你吃瓜吧，吃瓜吧啊！
5: 这只呢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只颜色，它的颜色呢是一只豆沙中里面带着一点点微微的粉调，是一只日常通勤还有学生党素颜都可以使用的颜色哦。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手臂试色，这只颜色涂在我的脸上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它是一只上脸超级好看的颜色，所以会让我整个人显得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姐妹们赶紧去冲它，面对压力要有自信，再接再厉，永不放弃，买它买它买它。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只吧。
6: 学长，主播的生命力很短，但其实主刀医生也一样，我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人，所以你一定也是。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

0: 而且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你好，海城急救中心。晕倒在厕所里，他女儿很害怕，打的急救电话。
1: 救救妈妈！
0: 小妹妹，别着急啊。
1: 妈妈，
0: 你不能进去，姐姐在这陪着你。
1: 救救我妈妈！
2: 不会。
1: 妈妈。
3: 赵主任，起床。
4: 什么情况啊？
3: 患者41岁，半年前突发腹部剧痛，间歇性停止排气排便，反酸呕吐且持续发作。
4: 半年了，怎么才来啊？
3: 他多次去就近的医院进行了

0: 我们已经检查口服解药、灌肠通便、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但一直没有查出病因，而且反复发作，半年内足足瘦了30斤。
1: 拍片子了吗？
2: 拍了，但是片子还没有。
3: 病出来了。
1: 具体的症状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但是现在从片子上啊，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病。
4: 片子看不出什么病？
2: 哎，对 ，CT 是下腹那个长枪啊，看上去啊，细的跟线丝一样，白花花的一大片。
0: 那个，我给证人打了电话了。
1: 你都给证人打电话了，你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我是这么想的呀，万一年轻人他要坐不下来呢，您还能过来救个场呀？
5: 郑哥来了，素云呢？联系不上，打了800个电话没接。你看看这个，还有别的资料吗？他女儿带来了这些。副院。
1: 查出病因了吗？没有。哦，那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
6: 输了液，吐是止住了，但是腹痛一直止不住。
1: 嗯，看着像全消化道纤维化了。
0: 我看着也像，腹部疼痛，体型消瘦。
1: 但黏膜增殖会形成肉芽肿，目前还看不到这一点。哎，有没有过往的病例让我看一眼？
6: 林秀英，怎么了？啊，没什么，这个名字看着有点熟。
7: 小周，你先去给患者进行肿瘤标志物、结合指标、自身免疫指标、胃肠镜等检验检查。
6: 患者在别家医院已经做过了，
1: 再走一次。
6: 好的。哦，我想起来了，
7: 她是彭家的夫人。
6: 谁？
7: 心灵园的CEO彭家，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过她。
6: 这可麻烦了。

0: 检测报告出来了，全部阴性。嗯，猜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要能查得出病因，不就早查出来了？他都去了多少家医院了？院长，哎，
1: 彭家的老婆送来我们医院了吗？
2: 对，已经讨论了一圈了，还是查不出病因。
3: 那就赶紧转送到上级医院吧，不要延误治疗。
1: 哦，开腹吧。
4: 我认为是附件症，附件症看上去不会是白花花的。
1: Baby，这种病很少见，病因不明，表现也不尽相同。那你是如何做出确定的？这里，根据患者2016年4月9日的病例，他曾去人民医院妇科做过检查，发现月经逆行导致妇科感染，而这片子里的卵巢和盆腔部分，仔细看是会发现异常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种感染引发了原发性附件症。
4: 或者说，特发性附件症。这个附件症难吗？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如果确诊的话，他得的应该是最严重的那一种。
5: 如果做手术，你有几成把握？
1: 这个手术我没做过，要开腹后才能知道。
6: 不好意思，我刚看你的手机，什么病？附件症。现在片子这样，不知道密密麻麻报过了多少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出血和穿孔，而且一旦失误，止血和修补都很困难，更有可能需要全肠道切除。那样的话，
1: 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患者一辈子。

0: 都得靠静脉高营养活着了。没错，我马上去跟患者家属做交代，立刻转院。好，
1: 院长，
2: 我有外科医师资质，我能做。哇，
3: 这什么鬼啊！
2: 你想象的还要早啊！
3: 这手术太难做了。
0: 镇上怎么办？别着急，一点点来。
1: 这么做也太大胆了，
2: 还是年轻。
3: 如果出事。
4: 那些陪同你一起做手术的医护人员们，都会受到牵连。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各位护法居士，我们道场大家的道友，大家平安吉祥。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光临，给我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师父星云大师在宜兰的种种的弘法的事情。各位给我的因缘，非常的感谢，谢谢。那我今天晚上要讲的题目是星云大师缘结南洋，跟道场的标题是一样的，讲一个缘。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是我们的住持妙勤法师在下的订单。因此我依教奉行。其实他这个订单是有道理的。我们佛光山现代的弟子很多都是从宜兰去的，师父带出去的。可是这么多的弟子当中，一甲子以上只有我没有被调离开师父，有的都调到海外，调到哪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调走。原因是我一直负责替师父讲经说法开示，时候台湾话的翻译，因为随时要翻译，随时要跟着师父，所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师父。那刚才我在讲说我们这个缘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师父是江苏扬州的人，可是在那个1950年代，我们宜兰人谁晓得什么江苏扬州在哪里，根本听都没听过。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会变成师父在宜兰，我们有机会亲近他。尤其从师父最近的圆寂以后，我们从世界各地来的吊唁赞叹的文章里面，更加倍的感觉到师父是中国佛教这一代的高僧。我们宜兰人有什么因缘跟师父这位了不起的高僧相遇在一起，真的很不可思议。

北岳云写的这个标题哈，缘起，缘起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佛教讲的所谓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庞大的教义思想，它的基本就是缘起。意思就是说，这个世间人也好，事情也好，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大自然也好，不管什么跟什么，它的出现，甚至于它的消失，都离不开这个缘起。有了缘起，因缘生起，事情能成；因缘散了，事情就没了。究竟宜兰人是因为什么缘起跟星云大师，我们的师父相遇？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我就讲到这个缘，我就想到我们这里叫宜兰，只是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可是很奇怪的是，师父出家的大陆江苏，师父出家的地方叫什么？叫宜兴，一样有个宜字。他是在江苏的宜兴那个庙大觉寺出家，所以竟然到了宜兰，两个宜在一起，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想都没有想到，就这么巧合。第二个，师父跟台湾的缘分，佛光山那一块土地是在各种起起落落的因缘条件之下买到的一块不是很好的土地，可是那个地方叫做麻竹园麻定恒。那师父出家的大陆那个宜兴呢，现在我们建了祖庭大觉寺，宜兴大觉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长了很多的竹子，足侪竹啊，尤其是伊迄个竹啊吼，真奇怪。伊是呢，伊生在石头的顶头，规山拢是石头。迄竹啊，竟然生根生在石头顶，所以要出竹啊，真出名。所有的宜兴就是宜甲宜兰同款，遐出山竹啊，甲佛光山的麻竹园同款。这是一个什么因缘呢？另外，是我听师父亲口讲，他也不敢确定，但是他说，他看到一个文献资料，看到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写什么呢？清朝的时阵，清朝康熙年间。迄个时阵，中国的版图里面，台湾是属于扬州管的。师父是扬州人呢，那也奇怪，台湾果是扬州的管的，那是清朝康熙皇帝的时阵，所以师父是伫扬州出世。在宜兰嘛，是在扬州，所以我在想，这么许许多多的事情，连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就是这因缘，大概有缘了。所以有缘，咱讲千里来相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所以这是一个缘分。师父为什么到宜兰来？那个时代哈，
民国四十几年，1953年左右，前前后后，迄个时阵的台湾吼，有真多信佛，也阁是要学佛、要修行的在家信徒。那个时候的佛教徒很热心追求怎么样修行，要安那修行，佛法、经典、佛理，讲什么话？迄阵的台湾社会是安尼，可是无人通讲啊，因为日本人走了，台湾乱成一堆。要去叨找人来讲经，找人来教咱修行。正拄啊好，大陆来了很多的大和尚，所以台湾从头至尾学佛的信徒，都满世界去找遐法师，拜托你来讲经，拜托你来教阮修行。这个风气很盛，实在讲是真甘心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宜兰这个所在一样有很多的在家信徒，我那是这种观念。满世界要去找法师来讲经，啊，找真济哦，真济人来。但是信徒伊也无道场，也无所在啊，所以伊就去借这个雷音寺，借这个雷音寺，讲我即马请法师来讲经，啊，你所在借我。这种情况呢，在雷音寺经常发生。那每一个法师来讲经了后，这信徒真欢喜，就给他拜托，讲法师你可以大家吧，卖照，我们很需要你的领导。可是没一个法师肯要留下，没有一个人肯下来，不肯留下来。第一，宜兰在伊看起来真没落吼。第二，因讲哪位台北来，干那坐个火车过磅空，伊就受不了。过了山洞，又规面拢乌的，无一个人要来。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在信徒呢，真甘心，锲而不舍，为着学佛，一定要找到着法师，看有哪位来无？有一日，佛教会开大会，伊想要做法师上座，去台北去请，去拄着师父。伊甲师父讲了，咱师父讲可以啊，我可以去结缘啊，哇，足欢喜。转来个约一个日子，讲法师，要无你当时来宜兰。

录音室钢筋，那输的大赢了。那一天是1953，民国42年，国历3月15号，农历咱古历呢2月7日。师父从台北来，在莲音寺讲经，讲说观音菩萨普门品，讲足侪工都在讲，那大家听了真欢喜，因为这个法师讲的咱听有，看会当留伊大家无，卖走。过去请足侪无人要大家，所以他们抱着一点点的希望，表达了这个意义。无想过讲师父无气嫌疑难，答应了。所以这个一答应呢，不但是在宜兰的佛教徒、学佛的人，整个都变了样。这个一答应，使得台湾的佛教都不一样了。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师父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讲，今天佛光山人间佛教能够普照3000界，法水能够长于5道洲，假如没有雷音寺就没有这些。所以1953年3月15号，师父到了宜兰，从此佛光普照5大洲，就从这里启动了。所以宜兰的重要性，重点是1953，民国42年3月15，古历2月7日，师父来宜兰讲经。那成就这个事情的呢，我都没讲过，台湾真多学佛的信徒爱要听经，爱要修行，那个时候很积极的积极要去请法师来，要去请法师来爱要听经。有哪些人呢？一个李觉和、李觉和居士，一个是张辉水居士、张辉水居士，一个是林松莲、林松莲居士，还有等等等等，真侪。那这居士的热心去请法师来，可是你叫人来听经，我也唔捌啦，什么子听经？宜兰七人，我拢要来啊！那未来要凑数，哇，真侪人来听，法师也欢喜。所以虽然呢，才发起人呐，发起人怎么叫伊亲戚50拢去个叫叫来？所以这个中间，这个里面呢，第一个那个李觉和、李觉和居士，因查某囝啥人，持庄法师。所以初三法师不管你爱听我爱听，爸爸一声你都爱去凑人数。第二个张惠水，我爸爸不管你爱听我爱听，你都爱去凑人数。是这样子很努力的、很有心的去宣扬这个佛法，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起头。可惜我跟庄法师吼两个没有善根，可能有一点骄傲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宜兰念会的青年里面，第一青年很少，第二青年里面我们两个人是男有女中的。所以很亮眼，
所以他们很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兴趣，也不懂。讲一个笑话，慈庄法师给爸爸给的，不得已而来。那慈庄法师是怎么来呢？要开讲以前他才来，跟师父打招呼啊，法师你来哈、啊，欢迎你来哈、啊，怎么样怎么样，讲个起来嘴。啊，讲到咧，法师呢开始要讲经啊，啊，对不起，我有一点事情，我先走了。这是慈庄法师。那我呢？我不是，我跟他无共款，因为我不爱听啊。啊，我知影师父吼，那讲经讲到这边耍。他为了引起大家再来听经的希望欲味，所以他会放一段幻灯片，或者呢讲一段玉林国师好听的故事。哎，那一段很好，可是他都在那个尾巴，那我就抓住了这个。所以法师开始讲话时，我走去看电影，然后算到看差不多啊，我走去听，听到对我爸爸讲：“啊，你听啥物啊？”我有啊，法师在讲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哦，安尼你有去听？我跟慈庄法师两个人就是这种模式，所以这些趋势很了不起哦。无所在就所在，那这样子呢？师父讲过经普门品以后，师父辩才无碍。伊讲经真有人爱听，人听有，啊，我爱听，所以大家讲法师拜托你来大家。那师父也觉得这里的信徒很了不起，很感动。阿伯气嫌讲你阿伯道场阿伯所在，就答应了说好，下次再来。哇，好高兴了、啊！我终于请到一个法师。好了，约好了来了。现在就讲师父来宜兰莲云寺之前，台湾佛教是这个状况。来了以后，莲云寺是什么样的莲云寺？师父来到伊呢，莲云寺是啥？在宜兰人讲的，讲在菜堂。我早来讲放门口的菜堂，细细间啊，人呀。那师父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只看到一个老尼师在那里诵经，语言不通，讲不听。那老尼师一个人在大殿诵经，那个时候的寺庙哈，也无做法了，也无做啥。但是信徒在家人，伊若想讲阮家今仔日。无平安，啊，来去请师父上一个经，啊，就来甲寺庙讲，啊，师父吼，你要上经，安尼袂，是信徒就跪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法师，这个、师父就在上经，上煞呢，安尼好啊，消灾好啊，转去啊。迄个时阵的寺庙是安尼，所以师父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尼师在念经，旁边跪了一个信徒。这个老尼师呢，叫做妙专师，专门的专妙专师，就是雷音寺的主持。那伊上经上煞看到师父，伊就讲，大概用那个半通不通的话，意思就是讲，啊，你是要来讲经是无？大概是安尼。那师父就甲讲，是啊，我要来讲经。就这样，他就进去了。喝了大半天呢，一个小小的茶杯，端了一杯水，说啊，你叫你假的，茶杯一晃就再找不到人了。大概是话语言不通嘛，而且那个时候的雷音寺哦，只有佛殿这个地方可以拜佛上经，旁边两条厢房那个火灵哈。全部住满了军队、军队，以及军队的家属。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从大陆过来，无当去，弄个落落坑的寺庙，啊，家眷来也通通住在雷音寺。

0: 所以等于是呢，这里有一个小锅在那里煮饭，那个也有一个小锅在那里煮菜，乱成一堆，就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根据师傅的形容说，他来了以后要找洗手间找不到，那找不到怎么办呢？去火车站。所以上一次洗手间就要到火车站去一次。火车站的位置没有改，现在你们要为这个所在行去火车站洗手间再过转来。整个的雷音寺是这种环境，可是师父了不起，师伯辟阳，就这样住下来。
1: 这道料理是什么？
2: 是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1: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2: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2: 是高贵不贵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酱。哎
3: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 哎，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1: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那住下来以后呢，一些的佛殿呢，佛殿中间是就像这中间是佛像，那旁边呢，你这边一个房间，那边一个房间，阿弥陀佛，那个房间就是一个主持表转师大，那师还信徒来借这间房间给师大。可是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像电灯，这个是一些很奢侈的东西哦，不是讲厝内面的人，大家拢有法度人点电费，并且电灯电费算一盏灯多少钱，所以厝内面唔敢开真侪电费。因为安尼呢，师父住这边的房间，那白晚上点来一个灯呢，是点给佛祖，点给佛祖看，点给佛祖遐。到暗时啊，信徒回去啊，那个电话才开去师父的房间。但是线很短，拉不到房间里面，只拉到门口，所以他的房门不能关，未来要有电灯，这个灯要照外面跟照里面，所以电灯不房门不能关。整个的灵隐寺的环境就是这样子。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妈妈在缝一个枕头，我说妈妈你做枕头要创啥，她说哎呦，这雷音是这菜堂哦，那这寒门人要发出来哦，连一个枕头都无，所以我做一个枕头要给我发使用。所以我在想到，在师父之前，他们请了很多的法师来，但是法师为什么住不下去，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师父能住得下去？当然师父的性格，他能够安住于这样的环境，他不以这个环境为苦，他觉得我是一个弘法者，我是为了度众生，我不可以去嫌说这个地方，这是他的性格，也应该讲对佛法的弘扬的热忱，让他觉得身外的事情不值得计较。所以我们这阵讲起来，还是说真没气嫌住下来了。那住下来了，开始弘法了，他只有一个人，语言又不通。师父的弘法很有智慧，我刚刚到这个地方来，宜兰这样的一个城市，看看整个的人，这里的生活习俗习惯，他们现在求的只是我要听经，我要听经，我要修行。所以你不能说我弄了很多的活动把它吓坏了。所以师父就看到这些宜兰信徒，他对佛教希望什么，一张一个修行，所以就办了，先办念佛会。那个时候的念佛会呢，或者周六念佛会，周六就是每一个星期六这个念佛。那念佛是修净土啊，所以那个时候所有来参加念佛会的人，我们都是叫莲友，莲友。所以师父上台顶讲话，叫各位莲友，各位莲友，咱创啥创啥？因为是净土中，未来是莲花化身上升极乐净土，所以莲花里面生出来的，大概叫做莲友。那迄阵大概真侪新念佛。可是大家嘛知影，在家信徒除了讲我修行念佛，我总爱求平安啊，求大事平安，我家己平安，爱消灾免难，这真要紧啊。一般最起码的需求，所以师父就看到了这个，所以每一个礼拜就办了一个消灾会。消灾会的呢，
完成消灾的。但那个消灾并不是说你来参加消灾会，你都要多少钱消灾，没有，大家都来消灾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师父初到宜兰的时候，弘法度众的项目就是一个宜兰念佛会，两份，一个就是消灾，念佛会呢是要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念佛会那个时候呢，一开始唱的是戒定真香，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唱的什么东西。戒定真香是很深的哦，但是信徒拢也要唱，唱戒定真香、诵阿弥陀经，然后念佛、邀佛、三归回向、开示说法，这个是整个念佛会。那这个念佛会呢，有一个除了念佛修行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应该是信徒相会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凡是来信佛、来拜佛、听经的人，包括拜佛、念佛，一定要来，因为这一天是大家一起共修，当家当在修行。那除了共修以外，听闻佛法、听经闻法，然后呢，互相交流，念佛的心得，我修行的感觉，所以也应该讲是莲友道友之间的一个交流，建立友谊的一个场所。所以迄个时阵的信徒，你讲什么活动、什么活动，我也是免参加，但是我拜六一定爱来，因为我甲真侪道友会当接触，我会当听到真侪修行的状况，看人安那修，看法师安那指导，所以不管安那无用，他的生活里面，星期六晚

上一定要来念佛，这是当时信道这个习惯。第二，消灾，念佛可以，药佛可以摆摊，消灾就不是这样哦，消灾要拜忏，所以消灾呢就到录音室的里面，杨枝净水，各位上普门品，各位拜观世音菩萨，拜完三归回向，说法开始。所以就这样子呢，师父在这里把这个道场就建立起来了。大家顾高点都凝聚力，当这来念佛，当这都在消灾有平安。所以慢慢慢慢，时间长久了以后，基础就有了，信仰的基础也有了，修行的基础也有了。那不会呢，信仰修行消灾这种自力，那个自力能够稳定了，下面要利他菩萨多嘛，要利益众生啊，所以就开始了道场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一路我们的师父一代高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今天的南洋北院。记住，师父绝对不会好高骛远，他是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用念佛会，用消灾，把每一个佛弟子身心一切安顿好，固定好，对信仰有了基础，然后可以展开各种的活动。所以下面他就一路上，你们听听看哦，你们现在佛光会的活动多还是师父的活动多？你们听听看，师父当年发展什么呢？家庭普照，新春家庭普照。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过年，哇，我弟你家拜年，我你就拜得一塌糊涂，时光就没意思了，干脆我们一个家庭普照，师父带队多少人一间去新春新家，给大家祝福，念一个心经祝福一下，家庭普照再换一个。哦，这个信徒家里很高兴，比你来给我拜年更好啊，师父带大家来给我消灾免难，他就弄这个家庭普照。另外呢，他弄那个助念团，现在比较少，那个时候的助念团呢，听到哪一个信徒家里有人往生，马上召集着，不管什么人，有缘的人都来去上。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把对两起到老人，在这个助念团当中有一个给我记忆很深的哦，人刚刚往生去底下，我大家都去念佛了，他对我讲，庄法师你爸爸你管好了，大家都给他念佛。可是很奇怪，念佛上经当然往生是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你这念你知下礼佛安怎样安怎样，又回过下礼佛安怎样，奇怪呢，你来这他谁个念不出来，念不完，不管怎么念，就是在舍利弗怎么样，复制舍利弗，复制舍利弗，就这样念念。哦，我们年轻人会打妄想，我想说，哦，他是在冲啥了？念过单位刷过，就是在下礼佛。啊，一个看拢老技术呢。啊，老技师那上经上这种用的，啊，他这边安怎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就讲，啊，都在老的，我真好上经，啊，那上个只，你想一下，一直设立符，很奇怪。就在我紧张说怎么结束的时候，师傅挂来，师傅刚刚有事情慢一点来，结果师傅一来呢，下礼符佛给，请顺利白布经念完，哎。助念团也有这种事情哦，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呢，就觉得不可思议，所以那个时候有助念团。那对于那个时候
接引这个青年，当然很多的方法，可是师父经常是有空就带我们青年海边啊，海边的郊游，爬山，骑阿轮，望明溪，很多这样的活动，所以很合乎年轻人的这口味。那刚才林金智老师讲，他那个时候也是小朋友，师父就看到很多宜兰的很有为的青年，为了升学，没钱，他们去报习，所以这师父就到教育部去登记哦，登记了光华文理补习班，一间间爱录音室的呢，开了十几班，请老师来教。林清志也当时的学生一个，好几个年轻人，尤其曾经在教育部当过训育处的主委委员的郑时延，郑时延教授，伊家己嘛讲，伊农家子弟真善，要考大学无法度通补习，啊，拄好文理补习班免钱。迄个时阵，细细间爱录音室，也没有大公子的扶持，师父就办这个免费文理补习班。所以呢，他不是弘扬佛法而已，真的是教会这个社会年轻人。

还有读书会，他自己带，我就在这读书会，还有教我们写作。我们那个时候的读书会，他知道年轻人对佛经不是有兴趣，所以读书会读什么呢？古今文选、古文观止，他就读这些，还有选择一些很好的、很美的文章，所以我们很有兴趣。然后教我们写作，我们那个时候教我们写作怎么写呢？叫他是说你写日记，但是他说你不要一定，你说日记我天天吃饭睡觉，那我怎么当下？他说不是这样子，你每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选一个东西，这个项目，你就把这个项目当成一篇文章来写，作为你今天的日记。我们这个写日记的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上班族，我那个时候是上班族。那我们就用一本本子写今天的日记，写好了以后呢，也不是交给师傅，就放在这个大雄宝殿，像木鱼镜下面有个座，有抽屉，我们写好的东西就摆在那个里面，我们就去上班了。啊，起码师傅看完了来，他就到那里去拿，拿了以后呢，他替你改，哦，他很会改作文。他改作文改得非常好，并且那个里面呢，他不是批评你的文字，他是鼓励你，所以你即使写得不好，给他一鼓励呢，就有信心再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大概写了三本笔记本，就每天用这种方法。后来这个笔记本留下来呢，最感兴趣的就是书的批文，鼓励你，告诉你，你这个怎么写，写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青年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他不跟你谈佛法。所以首先就让我们没有警戒心，没有想到你是在传教，没有。可是这个他很用心，我后来他批改的日记三本，后来我们开佛学院的时候啊，师父就拿那个三本我的笔记呢拿去做教材。我觉得一个老师如果对学生的错也好，好也好，能够有这种鼓励性的几句话给他，学生已经信心大增。所以我对那个受到很大的影响。师父这个人哦，很了不起哦。他在12岁读佛学院，那有一天老师叫他们写作文，那师父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什么？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有一张票寄不出去。他写了这篇文章，那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呢？过了大概一个月以后吧，突然在他们江苏的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被刊出去，刊在副刊里面。可是作者不是师父，那师父正在纳闷，这个什么一回事啊？他是一个学生，又是年纪很小也不起眼的一个学生。后来原来是他的国文老师，一个法师，他说你这一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他是跟着妈妈出来找爸爸，就是南京大屠杀那个时候找不到爸爸，所以他进佛学院的时候写了这封信，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写得非常的感人。这个国文老师看了就很感动，就觉得这个应该拿到报纸去。但是一个学生的文章，报纸会不会采用你？所以他就冒名用老师的名字，那报纸就刊出去了。那刊出去很轰动。后来这个老师就跟师父讲，本来这一篇文章
我要拿出去看的时候应该事先告诉你，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我如果告诉你，万一报纸不采用，你会很挫折感，你恐怕会失去未来写文章的信心，会伤害到你一生写文章，所以我不敢跟你讲。等看出来了，让你知道，你就觉得我的东西有水准。书的时候，这个老师给他这样解释以后，他感动得不得了，感谢老师不但欣赏他的文章，而是这么样子细心地为他着想，为学生着想。所以就这一句话，师父说我终身记住，凡是我对学生，我一定要为学生着想。所以他一生就为了老师这一句话感恩图报，所以给他写作的信心大增。因此到了现在，他写了4000多万字。所以一个长辈的一个鼓励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师父的这个感恩心很了不起，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这里很鼓励写作。

我们能够写一点东西啊，可能是那个时候受到的影响，所以对青年的活动啊，各种活动很多。那这个里面呢，给我们年轻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乡村步教。平常在这里讲经说法，或是跑到乡村去，移山啊、打客啊、偷城啊、五吉啊、罗东啊、苏澳啊，尤其到了乡村步教，去人去庙埕的，也是赛鼓场、拍七的庙埕，什么都没有，去到伊就爱去搭台，家己去搭台，用迄个大迄个铁迄个桶搭台，然后呢，年轻人自己做自己干。哦，这个对我们青年很有兴趣，挑战性很大。所以那个时候的乡村步教，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说话，但是树就你们唱歌啊，你们讲话啊，你们讲故事就好了。因此，你们看到很多照片上面有骑脚踏车，我们没有钱啊，去银山去五遍。就按起来坐卡达车，一台的脚踏车，一大批的青年男女，就这样乡村步教。所以乡村步教的结果就是啥？师傅会啊，劳动去做一个劳动念佛会，头城无线堂去做一个头城念佛会，逐礼拜每个礼拜。一天共修念佛，就带着我们年轻人去。我年轻人去做啥？去唱歌，去拍发去，去招呼人。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这个很好玩，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学校下课啦，办公室下班啦，爱去赶火车。那时候哪有什么自动车，就赶火车。所以我们经常从办公室就用跑的，跑了去赶火车。因此，固定时间在跑火车嘛，所以宜兰火车头的车站、车站站长常常看到宜兰的这年轻人在跑，或者问他你们跑什么啊？哦，他听了很感动，所以后来有时候我们在跑，开车时间到了，一块块的照，先把它洗的，先不开车，先让大家上，慢几分钟不要紧，连火车站的站长都这样帮我们的忙。我觉得那种岁月啊，对年轻人来讲吸引力很大，有活动，又有佛法，又在佛法里面能够静一份心。因此，这样的乡村步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后来还有呢，广播电台。当年师父在这里的时候，宜兰中国广播电台。每一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都有一个节目，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谁去讲呢？他都叫我们青年讲。一直那我数真好大，这点少年囡仔在讲啥的，啊，你搁放回去讲。可是我们也很争取，很努力。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有佛学讲座，有圣歌教唱，有儿童节目。有蔬菜烹饪的教书，什么很多，当然都是一边切啊，蔬菜谱拿来就可以讲了。所以像这些，虽然是弘法，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挑战性很大，趣味性很高。所以他不是直接叫你青年做商会，反正我让你在这里，你有看回头走，有看回头走，你就爱来啊。他觉得我有老烟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青年为什么会这么多？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青年的活动，那个老人家活动很多。那么刚才我们陈立成校长讲过，除了这些对外的小哦，曾经有一次哦，我们一个丁香贴、顶双溪，哦，顶双溪那一次的活动非常的成功。师父就拿那个佛教的诗，让我们年轻人去朗诵，
哦，年轻人这种感性的东西很会，哦，两个人互人大家人目屎拢流出来。那一次顶双溪丁香街，亲人的乡村布教，可是他的基地不是南洋北院，他的基地只是一个念佛会讲堂，只是一个雷音寺小庙这个基地而已。可是干得你轰轰烈烈。

0: 平日啊，今天又是舒食的一天啦！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石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神杨凯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凯瑞老师
1: ，Hello， 嗨，
0: 嗨，见到你有一种更幸福的感觉。
1: 真的吗？
0: 怎么会？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在录影之前，到了凯瑞老师家做客。
1: 对对对，搬家啦，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他的一楼就是我未来的工作室，所以邀请大家来我们的工作室玩，
0: 非常的开心，而且有很有温度、很温暖的一个从下午一直到晚餐。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会想要特别就是讲这一段，是因为我们到老师家之后，我发现老师的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味道。
1: 真的吗？什么味道？
0: 那不是一种嗅觉。而是那是一种老师他把一个老宅啊装修成自己要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很舒服，
1: 花了很久的时间，老宅需要好好的照顾。
0: 多久花了多久？
1: 大概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0: 不瞒大家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主厨们，我们到老师家第一个会这样子，哇，老师那个房子真的是很漂亮。如果可以的话，老师可以秀一两张照片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可以啊，我们可以看我们的 party， 对不对？
0: 对啊、
1: party 主题。
0: 我到的时候，我看到老师有很多把一些现代的东西融合老的东西，比如说楼梯的扶手。
1: 啊，对，那个红色的，
0: 以前阿嬷家那种塑胶的那种红色的，你知道吗？那个好有味道。对，然后有一些地板的一些
1: 磨石子砖，我都舍不得打掉它。
0: 我说那个叫做老前锋，以前有钱人就会使用的东西。好，很开心，今天一样要带来幸福咯。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那这个纯素的焦糖酱啊，它最棒的地方，它就是跟一般的我们在自己做焦糖酱很不同的是，我们一般做焦糖酱是不是就是这个蔗糖加热到溶解，然后趁它很烫的时候，我们就灌进那个鲜奶油，然后这个时候锅子就会冒烟沸腾，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会有点心生畏惧，会有点害怕。不过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纯素焦糖酱，完全不会有被烫到的这种恐惧感哦。
0: 又是一种优雅的焦糖。
1: 对，不用担心。
0: 了解，好，一起把它学起来哦。
1: 好。
0: 老师，今天准备什么？
1: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几样食材而已。最重要，它的灵魂的食材就是这个椰糖。
0: 这个是不是之前在节目上有出现过？
1: 对，我也曾经带了一道料理，也是用椰糖。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利用这个椰糖。你看到它的颜色了没？
0: 有，
1: 它已经就是琥珀色了，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椰糖啊，就跟椰子水或者是椰奶有关。其实它只有第一个字椰有关。哦。对，它其实是农夫啊，在清晨的时候啊，把这个花割一道，然后它让它的这个花的花蜜水滴下来，然后再用这个花蜜水呢小火加热，慢慢熬煮，最后呢就会呈现这种琥珀色。然后它更棒的地方是，它已经帮你把焦糖味道已经煮好了。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椰糖。哎，
0: 勾扎梨，
1: 其实跟我们的黑糖就是早期的那个熬煮方法很像，对不

0: 对，
1: 就是黑糖的味道。
0: 嗯，但是它多了一点点椰香。
1: 其实它有一个那个椰子感，嗯、但那个椰子在很后面。
0: 对，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椰糖，我们请袁介来帮我们切。
1: 哦，
0: 因为它很硬，你刚刚你摸摸看，它是比较硬的。他们这种传统的东南亚的制糖方式很硬，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切成薄片，然后再进到锅子里面。
1: 好，哎呦，
0: 虽然很硬，但是它切起来却是这样沙沙的感觉，有没有？
1: 好奇妙的触感哦。
0: 对，你不这样子切的话，你等一下在做这个焦糖酱的时候，你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啊、但是你切习惯了以后，其实还蛮快的。
1: 嗯，
0: 这个椰糖很棒的地方啊，就是它里面啊有一种叫菊粉的纤维，膳食纤维啊，所以它一般来讲，它的那个升糖指数要比蔗糖要来的低
1: 哦。
0: 对。
1: 那好东西啊！
0: 所以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养生，他会改用吃这个椰糖。不过它还是糖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适量的摄取。
1: 了解。
0: 另外一个食材呢，我们就是这个椰奶。那这个椰奶呢，你可以用 coconut cream， 就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也会有一个好处，你会做出来呢，这个焦糖酱会比较偏像是牛奶糖的味道。
1: 嗯，
0: 今天我们用的是这种比较水一点的，它煮出来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向是蔗糖，就是黑糖的那个颜色。
1: 嗯，
0: 就会更像焦糖。
1: 了解。
0: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会用一点点的水啊，在锅子里面。因为我们要溶解椰糖嘛，椰糖很硬，你需要先溶解它。
1: 好，就放来。
0: 嗯，如何？
1: 真的是比较勾扎鼻，但是他说那个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枣的味道。
0: 枣。
1: 就是勾扎鼻的那个红枣的枣味。
0: 真的吗？
1: 嗯，是好吃的。然后到后面的尾韵开始有一点点花香。蛮高级的哦，这个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在家里面，除了老师介绍的酱子的做法之外，如果大家有在喝茶的习惯，加一点点椰糖，那个味道风味也是很温暖。
0: 哎，那个咖啡啊，东南亚的那个咖啡，它就是放椰糖，哎，
1: 好喝啊。
0: 对啊，也因为它这个是古早的这种制糖方式啊，所以它并不是那种精炼过的，它会。含有更丰富的矿物质，
1: 嗯
0: 嗯，然后它跟蔗糖比啊，它的甜度是稍微低一点。
1: 是，
0: 如果你刚刚吃这么多的蔗糖，你会觉得甜度很高。
1: 嗯
0: 嗯，你看它这样好像很
1: 甜，已经焦糖化了，老师。
0: 是是，这就是简便啊。
1: 对啊，
0: 你这么聪明，
1: 你好棒哦，真的。
0: 而且啊，这个非常好买，这个椰糖非常好买。在家里附近，大家去巷子里面找一找，也许都会有一些东南亚的小店。那这个呢，一定都会找得到，因为这就是他们东南亚人最常使用的这个糖的味道。
1: 了解。
0: 好，我们大致呢，看它就是溶解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椰奶放进来。
1: 完全没有什么噼里啪啦的那种，
0: 喷到自己会吓死。
1: 对，温温的。
0: 我以前就是做那个焦糖。然后我自己被自己吓到了，
1: 而且那个火要很小心，因为你一过头会发苦
0: 啊。
1: 这个没有啊，这个操作很简单啊，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个很棒，这个做下来
0: 帮你把这个颜色都调好，
1: 太多东西可以做了。焦糖玛奇朵可不可以？可以。
0: 我最喜欢吃的是焦糖冰淇淋，
1: 冰淇淋也可以。那好像哎，东南亚出现了，
0: 是不是？
1: 我刚刚坦白说，我在光吃这个。我们的糖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真的一下到东南亚，但这个椰奶一下去，
0: 马上出来，
1: 马上。
0: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糖，就是椰子糖？然后呢，什么时候会出现？譬如说过年啊，有人从香港回来就会带那个椰子糖，或者呢，再厉害一点，去参加那个人家结婚，桌上摆的那个糖果里面，除了菊水轩是我的最爱以外，椰子糖也是我的，
1: 好像有哦。
0: 就是这个味道啊，
1: 小时候就是可乐、椰子、雷根，对不对？还有那个另外一种那个焦糖，黄色一颗，
0: 真的
1: 雷根糖啊，
0: 真的，好像听到历史，对不对？
1: 对啊，我们两个是因为听说的，我们其实今年才刚满30岁，都听说的，那是我们那个一号机派哥说的，知道雷根糖是什么。
0: 好，你看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煮它，它是需要大概至少十分钟，我们就让它再煮一下。好，
1: 这个颜色哦，越深味道越重，那个椰奶的香气跟那个糖的香气。
0: 然后把它盖起来，让它煮一下。
1: 盖起来。好，
0: 这是我昨天做好的。
1: 做好的焦糖，对不对？哎，这个颜色稍微再深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要再煮嘛，对不对？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不禁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搭配，所以我昨天晚上也自己做好了脆皮烤年糕。
0: 真的，我们主厨的功夫都要被你拿走了，你这样怎么行呢？
1: 小弟只是小小在旁边付出啦。那我准备了一个是原味年糕，
0: 好，
1: 跟可可年糕，这个搭配老师的酱一定是 no problem 的。哇，老师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0: 这样子吗？
1: 对，直接吃看，里面是
0: Q 的耶，
1: 里面是那个
0: 瓦吉瓦
1: 年糕
0: 哦，年糕
1: 对，哇，吃就知道了。
0: 我先吃原味，
1: 好，我也先吃原味。
0: 嗯，以后我们要怎么立足呢？嗯，
1: 因为我是看到最近很多网友很红这一块这个脆皮烤年糕，那我就想说呢，我干脆就在家里面自己做。也是我们女主人有时候跟我说，老公，我觉得这好好吃哦，啊，我就把它记下来，就做了。
0: 好神奇哦，再吃一口，嗯，
1: 来试试看你的酱，好吧？嗯，
0: 它一定很搭哎，
1: 一定很搭，这一定搭。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更上一层楼啊！
0: 真的，
1: 老师，嗯，开店了，走吧。
0: 这两个不错哎，哇，真的，这个口感很棒。
1: 主要是老师的酱啦，老师的酱，其实这样子啊，我刚唯一担心的是那个甜度会不会增加，结果不会，
0: 不会，
1: 甜度反而降低了，比我刚生吃糖
0: 真的耶
1: 降低了，然后多了很多的那个椰奶的奶香，然后你在尾段还会吃到一点点。你在煮的时候的那个焦焦的苦甜苦甜的，
0: 对，会有一个焦香气。
1: 好，来朋友们，看到这个颜色了吧，慢慢的这样子熬它，
0: 现在这样子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到冰箱它会更粘稠一点，所以不要真的煮到那种你都这样子拉不起来了。
1: 了解。
0: 好，那我们现在呢最后呢放一点点盐让它不会那么的甜腻，然后有一点这样子咸咸的口味，好，把它搅拌一下。然后呢，我自己很喜欢在这个锅子里面都不用洗锅哦，就可以做出另外一道甜点啊。我们先把它取出来一半，那我们来做一个焦糖的炖苹果，
1: 是一家人啊，
0: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准备了 size 比较小的苹果，
1: 好，
0: 这样的煮会比较快。我们请袁介这样的对半切，
1: 好，了解，
0: 连去核都不用，去籽也不用了，
1: 太方便了。
0: 对，然后我们就直接贴在这个原来的这个锅子里面，
1: 这太方便了，这我还没来幸福食堂就会做了，
0: 真的。这么简单。
1: 对啊，
0: 好，我们这样子在锅子里面的这个焦糖酱我们就要加一点点的水进去，用这种蒸跟煮的方式呢把这个苹果炖熟，把它煮熟，这样子看多么方便。那我们就选这种比较脆的苹果，那你看这样子就让它煮，就让它这样煮，小火一点点，
1: 好，
0: 然后盖上锅盖，这个的话呢要煮十分钟。
1: 了解，又是另外一道菜，然后好，帮他煮一下。
0: 好，哎呦，
1: 看看苹果都已经被这样炖的，这样子软嫩软嫩的，很赞哦。
0: 我来翻一个看看。哦，哎呦，
1: 哦呦，我的天哪，
0: 看很漂不漂亮？
1: 哇，好棒哦。
0: 其实这个大概炖10到15分钟，如果喜欢它里面还有一点脆硬的，大概10分钟就好了。
1: 了解。
0: 那如果你喜欢那种像苹果派那样子的很软，那我们就15分钟。
1: 了解。
0: 然后在起锅之前呢，我们就挤一点点柠檬汁，
1: 让它带一点果香，
0: 对，清香的味道。
1: 这个有深度哦，非常有深度。
0: 关火。我都可以闻到那个清香味，
1: 我也闻到了，我也闻到了，
0: 很搭哎！
1: 柠檬下去，那个整个清香就上来了。
0: 对，
1: 你看哦，连那个苹果的皮哦，都已经透亮了。
0: 对，
1: 你不讲，还以为是桃子。
0: 煮得像桃子的样子吗？
1: 像一个小桃子。
0: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的焦糖酱在上面。
1: 我真的喜欢这种焦糖苹果的朋友们真的是啊，这样子，
0: 来一点点，
1: 漂亮。
0: 好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跟你聊，这一定好吃，这个绝对没问题。我们刚刚甚至是连皮都没有剥哦，连籽汁里面的那个核都没有拆哦，
0: 有够家庭的。
1: 对啊，这好方便哦，
0: 马上就变，都不用切，
1: 变一道甜点。
0: 对，
1: 来，加块买了哦，
0: 我要试试看。
1: 哦，好香，好好吃。苹果已经被炖到很软烂，那苹果的皮呢还保留它那个脆度。
0: 对
1: 对，所以你还可以咬到那个苹果皮的脆脆的感觉。
0: 一般我们都会把苹果皮削掉，做这道料理就不用。
1: 对，然后焦糖的味道我觉得恰如其分，不会太甜，反而跟最后面上去的那个柠檬酸得到了一个很有层次的风味。
0: 对，很平衡。
1: 为什么我吃完之后有一个肉桂感？
0: 可能是你脑袋的联想，
1: 有可能哦。
0: 对，是你脑袋忽然想到苹果糖，哎，是不是就有肉桂？
1: 就总觉得有一种你在影城前面，你知道吗？排队然后准备点餐，闻到的那个味道，对，
0: 哎，对，有一点哎。哦，那我们大脑的连接。
1: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我们多准备多颗哦，然后有一些是直接这样吃，你准备了一个面包或吐司，你把肉挖起来，直接抹在吐司上面吃，
0: 对对，
1: 焦糖再放上去，沾一下啊。
0: 非常棒，
1: 绝对完美，好满足，好吃，老师，
0: 好，谢谢。
1: 在家里面操作，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0: 美味的关键就是你选苹果小颗一点，然后煮10分钟，你可以得到它里面的果肉比较脆硬啊，或者是15分钟就会得到我们像这样的效果。
1: 非常好啊，把这个苹果好吃的苹果跟焦糖把它学起来哈。如果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水果，搞不好也可以试试看用这种焦糖的方式煮。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好，我们休息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一下回来。
0: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焦糖香蕉布丁，这个布丁非常适合小小孩，它没有蛋，没有奶，然后也没有面粉，无麸质的，
1: 充满了果胶了。我这边看它其实亮亮的，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冻的感觉。
0: 对，没错。
1: 来吃看看。哇！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甜点？
1: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焦糖香蕉布丁。
0: 刚刚配苹果，
1: 对。
0: A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哦。接下来是健身朋友们最爱，
1: 对，
0: 香蕉来了。
1: 对。
0: 那都是好东西。
1: 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香蕉的布丁呢，非常的简单。我们要让这个布丁粘稠，我们会利用两种粉，第一个呢就是米谷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寒天粉。那米谷粉呢能让这个液体啊稠化，那寒天粉呢它本身呢就是另外一种凝固的方法，会如果你只有用寒天粉的话，它会太 Q 太硬了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两种粉啊一起交互的使用，但是我们的分量都不会很多，我们想要做一个非常软滑的这个布丁口感。
0: 了解。
1: 好，那我们首先呢就把这个粉放进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这个用锅子里面。
0: 好，
1: 还有呢，我们看我们加了一点点的二砂糖。那其实它的以布丁甜点的分量来讲，这个二砂糖的量其实是一点都不多的。
0: 没错。
1: 好，我们先把它搅一搅，搅散。那要做这个布丁呢，为什么我们要用香蕉？因为它香蕉本身就有它自己的甜度了，然后再来是本身这个香蕉泥呢，把它压碎之后，它有天然的果胶，它会变得很粘稠，所以我们想请袁姐来帮我们把这个香蕉放在这个里面，我们尽量把它压碎，
0: 没有问题，
1: 让它产生这个

0: 高值。
1: 我的香蕉刚刚好呢。我跟你说，很多人觉得香蕉啊，就是看到这样子白白的或者是深深的是好的，其实那个甜味还没有到最高。你要看到香蕉有稍微一点点出来，这样子一点点小小透明状的，那个的香蕉是最甜的时候。哦，
0: 真的。对，这选的谁呀？谁选的？对，
1: 选的真好。是啊，选的真好。把它捣喽。
0: 对，
1: 捣成泥。
0: 是。好，那你慢慢的把它捣成泥，然后这边我们的液体呢，就是用无糖豆浆。Okay. 那你要用任何的这个植物奶都可以，只是无糖豆浆就非常容易取得，然后它的味道也很。

0: 锅子里面溶解了以后呢，我们再开。
1: 开火。
0: 没错，开火。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就是中火，好让它滚。
1: 哦，你看这个果胶。
0: 而且是一个很香的这个香蕉味耶。
1: 对啊。
0: 然后你看它的甜度其实刚好，如果你用的是过熟的香蕉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消化那个过熟的香蕉，就是充满黑色的那个外皮啊，嗯，这个时候的香蕉啊，它的甜度虽然很高，但它会有一种发酵的味道，而且它也不会那么粘稠，它会比较水分。
1: 了解。嗯，
0: 那我们这个让它再煮一下下哦，那我们就来准备，通常呢这个分量是可以到2到3个布丁的。那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会先放一点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焦糖酱，这样子
1: 很适合
0: 放在下面。
1: 这个样子我觉得小朋友会很爱哦。我认为的布丁，我刚刚以为是那种就是做好之后淋上去，哦，那个太 boring。
0: 这个的话都可以，你可以做反转，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吃哦。好，那我们先放这样子的一个焦糖酱放进来。然后呢，我会再放一点点这个香蕉，
1: 香蕉，新鲜的香蕉，
0: 对，
1: 了解。
0: 你看一下，
1: 这个之前愚人节，嗯，我还记得有一个布丁之乱，哦，这个统差布丁在愚人节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全焦糖跟全布丁的款式，
0: 真的吗？
1: 整个布丁都是焦糖，
0: 哎，那个大家喜欢吗？
1: 很多人喜欢啊，而且重点是哦，大家以前吃统差布丁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吃？我以前小时候吃统差布丁是拿一根细细的吸管，透明细吸管，直接插下去用喝的。
0: 那个喝得起来吗？
1: 可以，用素的。哦，海哥，你一定经历过那个年代。喝冬瓜茶还没。
0: 冬瓜茶用塑胶袋装的啦，真的。
1: 哎，现在小朋友有这种东西吗？应该没有看到了。
0: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煮一煮，大概让它滚，也不要煮得非常的久哦哈。我们就是要保持它，等一下我们做出来的布丁是很软滑滑嫩的。如果我们一直煮一直煮，它的水分蒸发了，煮出来当然也是可以成为布丁，但它会比较Q 弹一点，会是不一样的质感啊。好，那我们现在这样油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放到这个香蕉泥里面放进来。
1: 啊，这香蕉够白不？白啊？
0: 不用啊。哦，你可以吃掉了。
1: 健康。
0: 嗯。好，我们就这样子搅拌它，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好，把它盖过去。
1: 简单。
0: 对，
1: 很简单。
0: 对，真的很简单。而且这个布丁非常适合小小孩，它没有蛋，没有奶，然后也没有面粉，无麸质的。小孩子呢，太早接触面粉啊，其实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的。
1: 了解。嗯，牙齿啊，牙口不好的啊。啊，
0: 真的，你要吃一点甜点，这就非常棒。
1: 对啊。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放到冰箱里面。你可以把它盖住，用一个纸把它盖住。然后等到它冰箱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面不是白色的，它上面会变成咖啡色，那就是香蕉它氧化的原因。不用担心，那不是坏掉哦。
1: 了解。啊，这样冰多久？
0: 这样的冰的话，就是隔夜。
1: OK。
0: 或者是你最好4到6小时。
1: 了解。好。进冰箱，等一下过来品尝。好了，朋友们，请看，漂亮吧？这是老师昨天已经先做好的一份，倒扣过来之后，再淋上焦糖酱，上面再切一点点香蕉上去，对不对？
0: 对，对，
1: 很漂亮哦。好，一起来品尝好不好，朋友们？
0: 来吃吃看这种软滑口味的布丁，
1: 哎，很赞！你看那个质地。充满了果胶了，我这边看它其实亮亮的，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冻的感觉。
0: 对，嗯，没错。
1: 来试看看。哇，精彩！
0: 入口即化。
1: 哦，好好吃哦！香蕉的香气淡淡的，然后多的是椰香、奶香跟胶质感很重。 好像一般我们会觉得布丁你吃到的会是那种比较多的固体状，
0: 对，比较 Q，
1: 比较 Q，
0: 对，
1: 这个是比较绵密，比较滑顺。
0: 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配方，那这种口感你可以用。那或者呢，你如果真的说啊，我就是想要吃那种统差布丁的口感，这个时候你就把米谷粉跟含甜粉往上加一点，
1: 了解？
0: 对，就会成为那样的口感。
1: 了解。
0: 但是今天我们就特别要做这个给元姐试试看，因为我们平常之前我做的布丁都是有一点点弹性。有点固体化，那今天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有点布丁慕斯，
0: 对
1: 的感受。
0: 对，
1: 然后这个焦糖，我觉得真的可以学下来，因为真的是恰如其，它是恰如其分，当一个增添风味的寿司。它不会抢走香蕉的味道，反而是让你吃完之后那个焦糖的感觉微韵，再带那么一点点焦糖的苦苦的。那个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滋味，
0: 对，
1: 太棒了。好了，希望大家有这个甜点之后呢，回去都可以喂到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聚会可以运用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尽情的享用，尽情的运用啦。好，再次感谢凯瑞老师，
0: 谢谢元姐，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心的凤仙花。
1: 气象局预报，太平洋海面出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正朝西北西前进，是否会形成台风有待观察。
0: 哎，师兄，你看今天的天空不一样哎。
2: 哦，
0: 羊妹妹，小狗狗，哎，是观音菩萨。
3: 欢喜，师伯，你们在看什么？
0: 住持，你看，是观音菩萨。

0: 我什么也没看到，该准备去上学了。欢喜，
1: 是的，住持。
2: 哎，我们真的有看到吗？
3: 心中有佛，处处是佛。
4: 师父，
3: 欢喜，天上的云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又散开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
2: 变化？我知道了，师父，所以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3: 欢喜的领悟力越来越好喽。
0: 欢喜吉祥啊！
2: 啊，茉莉爸爸吉祥。
0: 我来找师父，师父在吗？
2: 在，您请进。我先去上学喽，再见。
0: 再见，欢喜。大师，
3: 莫居士，请。
0: 最近台风季节又要到了，刚好就经过这附近，想着就顺道过来，看看有没有需要维修的地方。
3: 您总是这么细心，寺里的房舍多亏您帮忙维护，才有今日的规模。
0: 大师，您别这么说。哦，上面这块墙面的裂缝有点大，过几天我再来修补，不然一直下雨，怕会漏水啊。
5: 这学期的园艺比赛要开始了，每个班级都要打造自己的小花园，大家要同心协力哦。下课。
2: 哇，你看这个，
6: 我看好漂亮。
2: 那我们来找找看要种什么花。嘿嘿，这是我们去年种的薰衣草，可惜要评分前突然得了病虫害，
6: 结果冠军被二八拿走，真是不服气。
7: 那今年要种什么了？
6: 噔噔，就种仙人掌。
8: 仙人掌要很久才会开花，而且几天就谢了。
7: 要得奖就要出奇制胜，
0: 比如说
7: 风信子。哇，
6: 不错哦。
9: 可是风信子冬天才会开花。
10: 这样根本讨论不出结果嘛。
2: 不然我们大家各提名一种花，然后投票表决好不好？
8: 好啊。一二三，表决的结果是非洲凤仙花。
6: 我来画花圃设计图。
8: 好。
6: 还有，我爸有认识的园艺批发商，可以跟他们买含苞的花苗来种哦。
10: 那我跟小文负责去买，爸爸还可以帮忙载哦。小文，你下课跟我一起去花店。
6: 好。阿碧，我们来讨论一下园艺设计。
10: 爸爸，
11: 莫爸爸早。
0: 大家早啊。来，这是树苗的盆栽，大家小心哦。
2: 花苗来喽，茉莉，花先放着就好。
8: 好。哎，帮我把那个桶子拿过来。哦。
10: 啊，蚯蚓！
8: 蚯蚓不是害虫了，可以帮忙松土。
10: 好恶心，不过再不要碰。
2: 那你等一下要小心，不要挖伤蚯蚓哦。
10: 好了，我知道了。
6: 嘿嘿，设计图来喽！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哦，
7: 水来喽！
2: 完成了！哇！
12: 气象局表示，热带低气压已形成台风，民众需持续留意台风的新动向。
1: 补个墙面也这么开心啊。
0: 志光，你也戴上安全帽。
1: 谢谢住持。
2: 茉莉爸爸早安。
0: 好，欢喜，上星期你们班种的花应该开了吧？
2: 我们很用心地照顾那些花，这几天应该就会开了。
0: 啊，对了，气象报告说台风要来了，你们的花要注意防台哦。
2: 好，我会记得的，谢谢你的提醒。
0: 小心，稳住。没事没事。
1: 奇怪，风怎么变这么大？
0: 看来台风可能会造成影响，大家要小心才好。
6: 快快，
11: 今天开就会开了。
2: 凤仙花开了。
6: 跟我画的不一样。
2: 有红色重瓣、橙色、黄色单瓣、蓝、白、 信行条纹。
4: 啊，怎么这么多颜色？
6: 完了完了。
13: 中年级园艺比赛第一名四年二班，第二名三年一班，第三名是四年一班。啊，
7: 果然是最后一名。茉莉，发表是你负责的，怎么会这样？
10: 我哪知道啊，花苗店是阿广介绍的，要怪就怪阿广。
6: 什么？明明是你买错还怪我？
2: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为了名次而吵架。听说台风快要来了，大家快想办法看看怎么帮花圃做好防台吧。
6: 比赛都输了还防什么台啊？哼，
10: 小婉我们走。
9: 茉莉等等啦。
12: 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民众密切留意台风的动向。
2: 咦，
3: 这几天真是辛苦您了，十分感谢。
0: 啊，陈董你好，有什么事吗？
12: 穆先生，我家五楼楼顶有点漏水，你赶快来帮我看一看。
0: 啊，真抱歉陈董，我正在佛寺忙着修缮，不然我帮你介绍王师傅好不好？电话是0927-7970。真的很抱歉啊。
3: 谢谢您为佛寺出那么多心力。
0: 大师您太客气了，佛寺是属于大家的，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3: 您为大家建造了人间净土，让人一来到这里就感到欢喜，让世代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礼佛。
0: 对对，师父，就是这种感动，盖佛寺让我赚到了满满的欢喜啊。
2: 满满的欢喜。
5: 各位同学，今天深夜台风可能会登陆，所以提早放学，大家路上要小心哦。
4: 回家了。
8: 欢喜，你要去哪里？
2: 我想趁风雨来之前，先去帮花圃做防台准备。
8: 那我跟你一起去。
10: 嗯。哼，再怎么照顾也不会变第一名。
0: 茉莉，今天园艺比赛成绩如何？
10: 不要再说了，大家都怪我买错花色，颜色乱七八糟，当然没有得奖。
0: 大家这么辛苦种花，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了，台风晚上要来，你们的花圃做好防台了吗？
10: 都最后一名了还防什么台啊。
0: 茉莉，比赛不只是为了得奖，像爸爸帮佛寺盖房子，赚到的就是欢喜。你们学到对花负责任，还有同学之间合作的默契，也是赚到了欢喜啊。啊，
8: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茉莉，你去哪里啊？
12: 今年第一个台风来势汹汹，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入夜以后，重心将从花东一带登陆，到时全台都笼罩在暴风圈内。
3: 志光，台风快来了，你先去学校接欢喜回来。
1: 嗯，好的，师傅。
12: 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并随时留意。
2: 这些花是大家共同的心血，八度，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来保护花圃。
8: 开始下雨了，
2: 我们快去搬沙包，要快一点，雨就要更大了。
8: 我眼睛快睁不开了。
10: 花园每个人都有份。
6: 没错，
0: 这种天气很危险，以后要先跟大人说一声。来，大家先把雨衣穿上。
10: 爸，你来啦。
0: 沙包要压紧一点，不然帆布会被吹走。好了，大家可以赶快回家了，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4: 再见。
2: 啊，师兄你怎么来了？
1: 台风天，师父要我赶快接你回去。
2: 谢谢师兄，我们走吧。

0: 师父，都半夜了，您还没休息啊？
1: 这个台风雨大风大，希望佛祖保佑众生都平安无事。

0: 叶子被雨洗得更鲜绿了。
1: 幸好我们回来加上了防风布，果然救了我们的小花园。
2: 多亏你们做好了防台措施，才能保住这些花园里的新生命。现在看来，你们班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3: 校长，那你要补发一张奖状给我们吗？
0: 哎呀，我们一起把花保护好，赚到了欢喜，就是最棒的奖状了。
2: 哦，赚到欢喜，这句话说得真好啊。
0: 凤仙花的果实爆开了。哇，你们看，是彩虹。
1: 七彩的颜色就跟我们的凤仙花一样。
4: 哇，好美哦。哇。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何にこれ？人間？在爸爸？人間？沿着岩雪突市，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
5: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岩雪地区程度判断，3级要注意，2级是警戒，1级很危险哦。
4: 红色就表示雪裤要换了。行动雪情 APP， 防灾带小布。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11: 欢喜
12: 欢喜

0: 你干嘛拉我？害我摔了一大跤，我的书包都被你弄脏了。
1: 书包，你差点都被车撞了。
0: 我这可是新书包耶，弄坏你要赔吗？要赔吗？
1: 赔？我，你有没有搞错啊？
2: 哼！哎，绿灯了，怎么还站在路口吵架？赶快过马路啊！
3: 哼
2: 哼！哎呀！
0: 欢喜，等一下帮我一起交作业。
4: 哎，阿广，你今天比较准时哎。
0: 嘿嘿，我有平板电脑帮忙查资料，一下子就写完了，而且还有时间练习成语填字呢。一叶知秋。
1: 哎，就练习一下。
0: 哎，你这个梁上君子，把东西还来。
1: 啊，茉莉，
5: 这个我也会，让我来。
6: 哎呀，差一点，我来回来。
0: 还给我！
1: 随时练习都可以，现在我们练习一下吧。
5: 铅笔，
0: 别跑！
4: 耶，滚到哪里去了呢？怎么这么多啊？这不是我的，这个也不是。我的铅笔呢？阿广，这是你掉的笔吗？
0: 不是我的。
4: 请问这是你们的笔吗？
6: 我都没有想。
4: 阿比，这是你的。
1: 哎，抢到了！哎，
7: 请大家拿出纸跟笔，抄下这节课文的重点哦。
0: 嘿嘿，我有平板电脑，根本就不需要纸跟笔。
7: 谁掉了铅笔和橡皮擦？来领回去。
4: 老师，我的笔掉了。奇怪，没有我掉的那一只。住持，可以给我一支新的铅笔吗？
8: 铅笔？前天不是才刚发过几支新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要领了？
4: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丢了。
8: 欢喜，要珍惜身边所有的东西，不论是大是小，都不能浪费。
4: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找不到啊。
9: 欢喜，打扫喽。
4: 哦，我这样过去。师父，
10: 欢喜，你今天被住持骂了。
4: 是啊，我的铅笔在教室里掉了，不知道滚到哪里去。结果
10: 住持说你浪费了。
4: 是啊，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铅笔那么便宜，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10: 铅笔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没有笔的话，会怎么样呢？不要小看铅笔跟你的缘分哦。
4: 没有笔，缘分没有笔。没有笔的话，就不能写字，不能写字就没办法识字，没办法识字就没办法看书，就没办法读书，没办法啊。
11: 哎呦，小心一点。
4: 谁？是谁在说话？
11: 是我。
4: 是你。你会说话？
11: 当然了，我还知道你叫欢喜。
4: 哎，我记得大师兄好像说过，你是师父以前的坐车，对不对？
11: 没错，以前我可是载着师父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哦。
4: 真的？
11: 那时候我还年轻，马力十足。 不管师父要到多偏远的地方弘法，我一定使命必达，载着他去每一个目的地。常常三更半夜，路上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只有我跟师父们互相作伴。有一次遇到了下大雨，道路泥泞颠簸，我实在很难稳住方向，一个打滑就连人带车冲到水沟里去了。
4: 好危险哦！
11: 像这样惊险的场面，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次哦。但是我最感念的是师父对我的爱惜之情，我很感谢师父，延长了我陪伴弘法的时间，让我有限的生命可以承载更多的意义跟回忆。直到再也跑不动的那一天，师父就把我留在寺里展示作为纪念，因为我可是陪伴师父弘法的第一辆法务车呢。
4: 好感人哦。
10: 欢喜欢喜欢喜。
4: 师父
10: 怎么会在车子里睡着了呢？
4: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啊。

0: 车。喂，这个方法很好哎，以后我也要这样用。
1: 哎，这节考国语，现在开始发考卷。嗯。
0: 糟了，忘记带削铅笔器了，怎么办？原来你在这里啊，我得救了，我会好好爱惜你的，耶！
2: 怀希，你刚刚考试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大叫啊？
3: 对啊，害我吓得想上厕所嘞。
0: 对不起，因为我找到前几天掉的铅笔，觉得就像找到老朋友一样，一下子太兴奋了。
4: 老朋友？不过是一支铅笔嘛。
0: 虽然只是一支笔，但是它在我身边就表示和我有缘分。
2: 把东西当成有生命的朋友，感觉还蛮有趣的。
5: 那书包也是我的好朋友。
0: 你们知道吗？我师父还会帮他的车子养老呢。
6: 车子养老？
0: 我本来以为是做梦，但是那张照片里的师父和卡车的样子，真的就跟我梦到的一模一样哎。
7: 我呢，帮这辆车子养老，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每天要吃饭、穿衣、坐车、住房子。都要仰赖很多不同的人付出努力，才能享受这些方便。如果我们懂得珍惜车子，也会珍惜万事万物。
0: 我知道了，有了车子才能在下雨天出门，或是载着行动不便的义工们一起弘法，所以一定要感谢老车。铅笔也是一样，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工具，但是有笔才能练习写字、识字，你才能看书、上网，知道世界上很多事哟。
7: 是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所以爱惜物品也等于爱惜自己。
0: 所以，就算只是一支铅笔，也要好好珍惜它。
4: 什么梦？32分！
1: 这次考试有些字形字音，同学们还是容易搞混，特别是阿广，你的错别字特别多，要好好订正哦。
8: 阿广总是用平板选字，都忘了字要怎么写了。
4: 哼，你没平板才会这么说。
1: 大家把正确答案抄起来，回家后要复习哦。
4: 用笔抄又慢又辛苦，我拍照起来就好了。怎么没电了？糟糕，我没带铅笔盒，怎么办？
0: 阿广，老师的桌上有失物招领的笔筒，你去找找看，说不定有你之前掉的铅笔哦。
4: 真的有我的铅笔，而且还有两支。
8: 这是我的最爱。
4: 我再也不会乱丢铅笔了。
6: 我们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根据内政部的数据统计，有高达33.6%的国人在结婚后未满5年就选择分开了，造成婚姻收场的其中一个原因，主要就是教养的问题。因此，当相爱的两个人组成了家庭，但是遇到教养观念严重分歧，所以应该怎么样一起走下去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罗宝红罗老师，
1: 你好，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心理师，
2: 你好，玉芳姐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宝红老师是国内有名的教养专家，我先请教一下，好，你
1: 嘿，
0: 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教养环境下长大的？那你父母的教养观念跟你有不一样吗？
1: 其实大同小异呢。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的教育是自由民主的，但赏罚分明。那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罚方面是比较激烈的。我跟
0: 在那个年代是，
1: 在那个年代是
0: 你
1: 啊，对
0: 多
1: 不对？
0: 激烈，
1: 现
0: 竹
1: 在
0: 笋
1: 我
0: 炒
1: 们
0: 肉
1: 现在我们习惯说提醒三次嘛，我
0: 对。
1: 爸妈是提醒一次。
0: 哦。
1: 比如说我在做一些不乖的事，我爸就说红。
0: 绿灯，
1: 然后没有，他红，他叫我名字
0: 名字
1: 红，
0: 红，
1: 然后停顿2秒，也是增加戏剧张力，红，
0: 增加戏剧张力啊！你
1: 不要再这样了，
0: 而且那个气氛气势就来
1: 哎，那个张力就出来了。那阿姆哥小时候的我皮比较痒，那我就会
0: 考
1: 试
0: 虑一
1: 试看，
0: 下。
1: 结果第二次就是啪，一个无影手无影脚就打下去的。
0: 天哪，认真。
1: 我的小时候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因为他们教养是简洁又有力的，所以有效。那爸爸妈妈的教养也一致。爸爸在教养的时候，妈妈不会过问；妈妈在揍我的时候，爸爸掉掉。
0: 就是两个人是站在同一阵线 上
1: 同一阵线的规范基本上也是很一致的。但是我确实要说，他们不啰嗦、不碎嘴，规范很明确，但是给我的自由也很大。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做到很多现在我们在现代教养里面强调的所有事情，所以我就
0: 也
1: 找
0: 走
1: 他
0: 上了
1: 们。
0: 这一条路。
1: 走上这个路不是因为我爸了。
0: 好，等一下我们再跟这个教养专家宝红老师好好的讨教一下。先来请教我们的心理师嘉欣啦。那你也是专业的心理师嘛，哈，所以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教养环境里面长大的？
2: 坦白说，我爸妈感情其实不好，我
0: 真
2: 跟你直接
0: 的，
2: 讲，对，那他们后来也离婚了，然后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他们教养是完全不同调，然后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有那种唱反调的那种冲突存在，互相会唱反调。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国小可能4年级、5年级之类的，然后我那天就是下午在家，我很想要吃苹果。对，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都这么大，你就自己练习削苹果嘛。”然后垃圾桶在那边，你就这样削皮削下去嘛。然后就。

0: 那时候我爸爸就回来，就看到我在削水果，嗯，然后他就直接骂我妈，就说你怎么让小孩自己削水果？哦，他要是受伤怎么办？嗯，小孩更不懂事，然后你不会，大人就是要帮他做好、弄好再给他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很生气啊，因为她觉得在我面前，在小孩面前，然后被这样子先生指责，嗯，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吵起来了。可是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当时脑袋出现非常多问号。嗯，第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危险吗？嗯，哦，有没有真的很危险？妈，嗯，妈，嗯，是不是判断有问题？哦，我就开始
1: 质疑你妈妈，
0: 质疑了。对，我想说，因为爸爸反应很大，
2: 是。
0: 然后第三个是说，我做错了吗？就是我害他们吵架了，因为他们为了我的事吵架。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也觉得很无辜啊，就是我只是想要吃个苹果而已，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怎么这么大阵仗？
0: 对，然后就开始变成累积，我就是有意识的，就开始观察他们为什么会吵架。只是确实，当那个父母的教养不同调的时候，万事皆可吵。
1: 好，那我们请教一下宝宏老师啦。嗯，那后来你自己组成家庭，有了妻小，还成为教养专家，所以请教一下，你跟另外一半的教养观念一致吗？是以你为主，还是以他为主？
2: 我们两个人的观念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耶，嗯，因为他是我在我的幼儿园里面认识的老师，嗯，我们都是做蒙特梭利教育的，所以对于孩子的规范要给多少自由，给孩子的态度，我们在生小孩之前就已经练了很多年了，
1: 讨论过了，
2: 就
1: 这应该算你们本来就是你们的专长，
2: 我们就本行了，
1: 对
2: 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少会有太大的争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学习我的父母，他在教养的时候我是安静的，我尽可能给他自由，嗯，就算我有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看不过， 我觉得可以调整，我也会在事后，嗯，就好比我们以前两个老师在教室，一个说行一个说不行，教室一定会混乱，嗯，所以同样的道理。那另外一个我的看见是因为他是主要照顾者，嗯，那如果主要照顾者用他的方法纵然不好，他已经很努力了，他也很辛苦了，我觉得如果要讲，我更不应该在当下跟他讲，也不应该在事后用指责的方式，嗯，那因为指责的方式的话会让他觉得我这么努力结果还被你骂，嗯，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平衡的还算不错。
1: 我觉得当你们的小孩真的很幸福，欸，
0: 对啊，
1: 爸爸妈妈都是蒙特梭利教育体系出来的
0: 教育专家，
1: 对不对？教育专家。好，那嘉欣自己有两个小孩，
0: 对，
1: 所以你小孩子出生之后，你跟你的队友们有教养不一致的时候吗？
0: 基本上小孩的爸爸因为一路上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都是第一志愿，然后后来是医生，所以他的行事风格蛮重视效率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成功之道嘛，所以他就
1: 循着这个路走就对了。
0: 对，所以他对于小孩拖拖拉拉啊，小孩吃饭很慢啊，这些他就会比较没有耐性一点啊，那他就会觉得说我要更严格一些，他觉得我就是要在后面拿个鞭子这样抽抽抽，然后让小孩动作快，那可是因为我不是很认同这个方式，对，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这么激进的方式这样子，那曾经他就有说慈母出百儿
1: 骂你，是不是？
0: 他就这样子觉得，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笑，因为没想到会出百儿，不过我也就听听过去，因为他的工作是医生，所以他很忙，忙到就是说他后来就是他也管不了太多，所以变成说他就完全就是教养是让我去
1: 一手操办，
0: 对，
1: 是是，
0: 然后他就是我们的分工就变成是小孩完全是我在照顾，然后他就是提供经济的部分，就这样子，
1: 这也不错啊，
0: 就没有冲突，
1: 就不会有冲突，
0: 对，
1: 好，所以我们来回头来请教我们的这个罗老师啦。刚您提到您跟您的另外一半都是蒙特梭利的体系的， 对不对？
2: 对，
1: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投入这个教养的领域呢？
2: 我以前在美国读大学之后回来台湾，本来是要当明星出唱片的，真的，我在那个时候在美国赢了全美歌唱大赛冠军，哇，回来是要真的要出唱片的，哦，跟一个什么帽的唱片公司，
1: 哦，叉帽，
2: 叉帽，叉帽，
0: 艺人
2: 福 X，
1: 对，福叉，
2: 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很哀，我不适合走娱乐圈，那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那放弃了之后，我台湾的一些亲戚就跟我说啊，你在美国留学英文讲得这么好，可以出国比赛，不然你来幼稚园教英文啊，来我补习班教英文，我就开始做老师。后来我在亲戚的鼓励跟合伙之下，我们就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语幼儿园， 嗯。

0: 而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就是同业的一个女朋友，她是做蒙特梭利教育的。而在跟她聊天里面，我发现，哎呀，蒙特梭利教育好像真的能够帮助孩子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只有语言上面。所以后来，她就加入了我的幼儿园了。以前我在幼儿园，我是园长。然后他是一个老师，后来来了之后，他就变园长，我就变第一线的老师，因为我真的喜欢蒙特梭利教育。
1: 哦，真
0: 那
1: 的啊。
0: 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我就进入了幼儿教育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发现有时候看到孩子在教室里面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会觉得好奇，然后我就会去询问家长。哦，我慢慢发现很多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偏差都来自于家庭环境或者是氛围的变动。那慢慢我就对亲子教育这块越来越有兴趣。那随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最终就走到现在这里
1: 哇，太好了！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心理师临床可能会遇到因为教养失和的父母来咨商的吗？
2: 对，其实蛮常见。这个我们这边有列出来，就是夫妻吵架排行榜嘛，前五。对啊，那
1: 第一个一定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是不是？
2: 对，
1: 所以一定是金钱问题。
2: 对，然后我们看到教养孩子跟原生家庭，吼，这两个都在前五。所以事实上，我们教养孩子其实很容易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成长经验影响，这是大家想逻辑一定是很通的事情。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遇过家庭，就是夫妻两个其实都是出自就是比较管教严格的家庭。可是妈妈是认同这个教养的方式的，所以妈妈觉得说做人就是要谨慎，好，要对自己负责任，然后每件事情要卡丁金这样子。所以她在管教儿子的时候就会很要求，时间到要干嘛，时间到要干嘛。然后没有写完功课哈，就不要去睡觉，一定要今日事今日毕。那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他以前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管教下成长，他觉得其实很反弹。他就觉得说他其实很痛苦，很束缚。他就曾经有暗暗的发誓，就是说以后我当爸爸，一定不要让我的孩子再走一样的路。
0: 是，
2: 对。但是因为爱情会让我们再爱上熟悉的对象，所以是真的。然后
0: 因为相似而结合。
2: 对，因为对，然后就爸爸就会觉得说，例如说小孩子没写完功课想睡觉，爸爸就说啊，那你就去睡啊，明天早上起来再补就好了。妈妈就说怎么可以？那你这样就会把小孩教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那爸爸就说，可是你这样子太偏激了，你会把小孩逼死啊。可是我们会听到两个人好像都在吵小孩怎样，小孩怎样，可是他们其实心里面谈的是吵的是自己内在童年经验的这个情绪，甚至可能是受伤经验，或者是受教训的经验在对吵，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在。
1: 我懂了，就是说我小时候，我因为觉得我妈妈一直逼我写功课，我觉得很痛苦，所以现在我的小孩写功课没关系啦，明天早上再写啦。
2: 对啊，
1: 就是这种逻辑，
2: 不要那么逼他啊，孩子终究还是会写功课嘛。但妈妈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要从小开始养成，然后那个谨慎的态度，
1: 所以原生家庭的教养也可能会导致夫妻吵架，
2: 会变成两个家族下来一起插手去管这个宝贝小金孙的那个教养方式。
1: 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或者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蒙特梭利教养这分了两派，那时候有一个百岁医生教我的，
0: 对。
2: 那本书我有
1: 看。他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小孩哭不要抱。
2: 他有
1: 但另外一派的人就说，我管他的，我现在少子化，小孩哭我就是要抱。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们休息一下。

0: 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颗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1: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 快点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来，
4: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不光是父母的教养观不同，教养也分很多派别。就像我刚刚讲的，小孩子哭的时候到底是要抱还是不抱？罗老师，你选择哪一种？
1: 我绝对是选择抱的，但也我也能够同理跟理解为什么以前会主张不抱。那简单来讲，一个婴幼儿会哭是因为他有着心理生理的需求，他需要表达出来，但是他只能够用哭的方式。那以前的人他们会相信百岁医师，哭了就放给他哭，原因是因为你放给他哭，哭久了他自然就会不哭啊。对。那在功能性上面，我们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孩子内在的需求上面的，他会不会独立？会。他会不会因此不哭？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大人比较不烦？会。因为孩子与生俱来就有着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他久了之后他会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哭。那这个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太讲求心理的层面的话，这是成立的。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放孩子哭，让他哭到累，哭到爆，最后哭到瘫痪睡着绝望，对内心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影响，就是我的身心理需求就算我表达出来我都不会被回应到。他会感受到一种失望、难过、委屈甚至绝望。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有一个观点出来，就是那我就不要哭好了，反正我是不重要的。对。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求的是要去多了解孩子的内在，因为内在如果有很多创伤，有一句俗话叫做那个被养坏的孩子长大会成为坏掉的大人。对。那我们比较着重在孩子身心理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比较有同理心，比较有爱心。那一个是把孩子的功能性跟独立放在教育的前面的，独立没有错，但是以前我觉得因为这样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孩子的心理需求放在前面的时候再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我觉得我比较倾向这样。那这个就是蒙特梭利教育讲的。
0: 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教养不同调的夫妻，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明明很相爱的关系却被教养这件事情所影响到了？这不是很简单，大家各退一步就好了吗？
2: 对，就如果说夫妻之间啊吵的是家事哈，那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很烦哦，念一念就算了。可是如果当你的教养是被另一半否定的那个时候，接收到被否定那一方，直觉本能的会觉得说，你是在否定我的为人吗？你是在否定我对孩子的爱吗？你觉得我没有像你爱孩子吗？还是你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家长吗？这个是本能的直觉感受，被否定的时候，所以他会直接冲撞的是那个被否定的那个人他内在的核心信念跟价值观。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要那么直接的就插手否定对方，因为会勾起对方的一些甚至可能是创伤经验。 对啊，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是很防备的状态的话，那相爱就会变相杀。确实会这样子。
0: 好，那爸爸和妈妈在教养的方式上面通常有哪些典型的差异呢？
1: 通常来讲，爸爸教养要快要效果啊，妈妈的话就是要慢要同理啊。爸爸觉得就是妈妈的教养无效啊，然后妈妈又觉得爸爸的教养粗糙啊。
0: 简单粗暴啊。
1: 对对对，爸爸认为要用高压打骂啊，孩子妈妈就认为要用同理正向理解的啊。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通常来讲的话，最后很可能就是常常都被嫌弃的那个弱势就会变成好啊，反正你这么厉害都全部都由你来做好了。比如说爸爸就会觉得只要我去想做些对孩子的事情，你就这么多批评伤害到我，就像那个刚才嘉欣心理师说的，你会伤害到我的人格，我成长就是这样长大的，你否定了我的成长过程，那你全部都来好了，自我防卫起来了。那但是自我防卫起来了之后，妈妈就变得很孤单啊。然后他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在教养上他也不好跟老公说，如果跟老公说，老公说你看我不就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的方式就是没效了，然后就造就了很多的一个不单只是亲子上的困难，而且变成是夫妻间的困难了。
0: 那我们来问嘉欣心理师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残忍了？夫妻教养不同调会影响孩子对父母对爸妈的观点吗？
2: 会，其实会，而且实际上我就遇过。我曾经遇过一个情况是国中小男生，那他是班上的那个秩序上面的那个小霸王。然后班级导师就会觉得说，在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小霸王的那种态度，所以在 那个怎么讲，班级的管理经营上面就很困扰，所以老师就想要找辅导老师能不能去跟家长联系，好，因为这一定跟家庭教育有关。那辅导老师去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家是妈妈是外籍新娘，就是中文不好，然后爸爸就是那种比较强势管理，所以妈妈在家里面是完全没地位的哦。所以妈妈想要做什么会直接被爸爸直接当众就是否定，对，甚至拆台这样子。那孩子其实就有内化，其实是觉得爸爸那种不尊重或是瞧不起妈妈的态度，孩子是会内化出来的。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让小孩哦，就是对妈妈的这个亲职的这个功能就会觉得很瞧不起，或是看不上眼，甚至也会影响这个男生对女性的态度。就是他会觉得说男性就是主导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地方，就是孩子会理解到一件事情，是说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表示要开战。所以他不会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我要理性的去沟通，然后去试着去跟别人能够好好说话，达到一个我好你也好，我讲我的意见你也讲你的意见，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识的这个能力他就会很差。他总是会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要用那种气势啊，批评指责的方式，所以他在班级上人际风格他就是小霸王嘛。就变成说一个人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觉得怎样是安全的，他觉得安全的方式就是我要掌控全局，好，我要成为那个拿权力的人。那当然在人际关系上面就会很容易跟别人可能起冲突或问题比较多这样子。
0: 好，那假设如果爸爸很严格，妈妈很宠爱，或者是相反，爸爸很宠爱，妈妈很严格，这种状态孩子可以教好吗？
1: 教好的定义是
0: 学霸听话。
1: 对，如果说我们把教好的定义为他会不会在环境里面遵守规范好了，比较简单好了，因为学不学霸啦，那这个还要看他将来学习有没有一个上进心。如果说教好的定义是他能够遵守规范的话，那蒙特梭利博士讲过一句话，叫做孩子透过外在的秩序建立内在的秩序。如果外在的父母标准不一是混乱的，那相对孩子内在的秩序感也是会混乱的。以前我就带过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很有趣，我看到他们两夫妻感觉有点像我的老婆是黑道那样子，那个妈妈就是
0: 气势很强，
1: 然后左青龙右白虎那样子，
2: 有刺青哦
1: 。然后他的
0: 黑道老婆，
1: 他老公也有，他老公是在脚。
0: 哎呀，
1: 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互配的？
0: 很 match。
1: 对，但是他的妈妈就是霸气凛然的，然后老公就是温温吞吞的。对，然后我在跟带着这个孩子三年，因为他在我班上，我发现三年下来，我看他的妈妈就是不行，不可以，不准，你再试试看。来来去去都是这几句，
0: 就是严格这
1: 种。然后孩子就这样，然后但是只要爸爸出现了呢，爸爸就会。你想要这个事吗？好啊，爸爸带你啊。然后我就曾经听说过，他爸爸有一次啊，在我们下课的时候，然后孩子在玩，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怎样哇哇搞不？我说你搞什么？
2: 学姐，
1: 对你有什么厉害？他说最近呢，我儿子啊咳嗽啊，然后我老婆啊都不让他吃冰淇淋啊。你知道我多厉害吗？我想到一个办法，我让他，我那用热就开水放一个热水澡给他泡在里面，暖了之后再来让他吃啊！你敢不敢？我搞不？哦，就完全就是一个说不行，另外一个就可以。那结果这个孩子怎么样？果然他到大班的时候，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都想去挑战。然后比如说他会去剪我们教室的窗帘啊，去把我们的桌子画到脏脏的。我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做啊？他就会。一个这样的脸，我就想啊，然后我问他，那你不知道这样是破坏环境的吗？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想啊。那结果我发现的就是，大人用过度威权的方式压抑孩子的地方，他从爸爸那边可以得到抒发的时候，那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里面，他就会觉得我可以挑战，我可以越轨，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0: 好，所以。心理师觉得教养孩子，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的个性
2: 哦，其实会。我分主要三大好了，就是一个是权威型的教养嘛，那就会常见就是说， 人长大之后会变得比较谨慎，比较规矩，然后也会人际关系上面因为怕冲突比较配合，也会比较没自信。嗯，那如果比较放任型的教养方式的话，他会比较不容易感知跟别人关系的那个边界感，嗯，可能出社会之后得罪别人自己都不太清楚，就会比较吃亏啦。嗯，那如果说是教养风格完全不同，就像刚才专家讲的情况，那像是什么妈妈规定说吃饭前哦不可以吃零食，功课写完才能看电视，类似像，然后爸爸都要说啊没关系啊，怎样看一下就不会怎样，那或甚至偷偷的去带孩子带糖果零食，然后跟小孩说你不要让妈妈知道哦。那可是久了之后，孩子就会去跟爸爸说哦，就是爸爸对我最好了，妈妈对我最凶了，我最喜欢爸爸了。
1: 对对。
2: 可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夫妻之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心墙。其实关系是会受到影响，而且更严重的地方是孩子就没办法学会去分辨这件事情到底该做不该做的对错本质。
1: 对，
2: 因为他会一直需要去观测风向，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就是说环境比较允许，他就开始恣意妄为。
1: 对，
2: 那就会变成说其实他就规矩上面会比较混乱，再来就是他心里其实是会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他要随时去看今天有没有可能我去偷偷去做什么会不会被骂，嗯，他总是要去挑战那个侥幸的那个心情。
1: 对，
2: 其实会影响，
0: 所以你看会教养方式会影响小孩子的成长，对不对？嗯，好，可是如果真的 父母双方教养方式完全不同怎么办？这孩子应该怎么教？休息一下。

0: 好，这个父母教养小孩子的时候，理念不同的
1: 呀、
0: 时候，第一步可能会就着急的跟对方吵起来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我
1: 不
0: 们
1: 应该。
0: 第一步要讨论什
1: 比较好的做法，首先当自己觉得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哦，
0: 么？
1: 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要去觉察它，要去知道，然
0: 嗯 嗯。
1: 后不要再气在头上，觉得心烦意躁的时候跟对方讨论，因为这个不论是对孩子、对老公、对朋友、对老板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对，所以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去讨论这些事情，心平气和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是，先连接彼此的感情。比如说，刚才孩子就是因为一直不穿鞋子，所以爸爸就很火大，最后就揍他了，然后他就哭着穿鞋子，然后结束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事件过去了，爸爸的气也消了，你的气也消了之后，然后你看到爸爸会闷闷不乐，我相信会的，因为他揍了他孩子，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你还好吗？哎，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然后，刚才我看到你有点生气，然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从这个关爱的方式、好奇的方式开始。刚才你是不是很生气啊？是啊，他就一直不穿鞋。

0: 是，我知道在那个当下，我知道你一定很不舒服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打了孩子，其实我也会很心疼。我现在看到你打了孩子，心里面的不舒服，我也很心疼你。不能够只讲孩子，要两个都讲。对，
1: 就我也关心
0: 我
1: 你，
0: 也关心，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表达对另外一半的一个关爱以及重视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会被接住、被理解。那这个时候再讲，但是这样好像比较不好诶，我怕孩子真的会心里面会有受伤，我们下次不要这么激烈，好不好？我觉得讲到这边就好了，你不要要求他，你以后一定要做到，因为他有他的成长过程。
1: 他的情绪也要先下来，才能够继续聊下去。
0: 对，但是被接住的这个当下，起码他跟孩子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破灭，起码你跟他的关系不要因为这样破灭嘛。
1: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吵架的时候，他先生很气孩子嘛，就说：“你看你都没有好好教那个小孩，那小孩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好生气哦。”然后你知道太太说什么吗？太太就很冷静地跟先生说。我有一次看一个教养专家讲说，你看最不顺眼的那个孩子，那是因为他最像你。然后他先生本来很生气的，想一想也是，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调
0: 说
1: 皮，
0: 得好，
1: 是不
2: 不错，
1: 是？
2: 还有良心，
1: 还有良心。好，但如果相反的，当妈妈在教孩子的时候，爸爸介入，而且还否决了妈妈的方式，长期下来，孩子会不会瞧不起妈妈？
2: 其实当然会啊，就是会有这个状态下，因为就会觉得说爸爸讲话才算数嘛，我干嘛听妈妈的嘛？那我其实是在諮商当中，我真的很常听到，就是妈妈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諮商，因为她就觉得说她在教养小孩的时候直接被介入、被否决嘛，她就会觉得她的面子跟威信是直接扫地。那当然，在那个状态下，孩子可能会觉得松口气，因为注意力转移了，可是
0: 对。
2: 战场就移到夫妻之间了。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妈妈这时候就是试着能不能先深呼吸，然后移动她的身体，好，去找个水喝，好，找个冷凉水。我觉得冰水最有用，就是家里面冰箱常常冰一些冰水，喝一口没用就多喝几口，再搭配深呼吸，然后再回来。然后对着先生跟孩子说：“爸爸现在有不同的想法，妈妈跟爸爸会需要私底下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是妈妈和你的时间，我们一起把妈妈规定的事情完成。那这么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给爸爸台阶下，我们承认爸爸有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我们也要拿回我们管教的主导权，好，这还是我跟孩子的时间。然后再来第三个，也让孩子知道他没有办法侥幸逃走。
0: 被拯救。
2: 对，
1: 好，那相反的，如果我不同意对方对孩子做出的教养的管教，有办法补救吗？
0: 事后
1: 该怎
0: 讨
1: 么
0: 论
1: 补
0: 呢？
1: 救？
0: 事后讨论呢？但
1: 所
0: 是如
1: 以
0: 果说在
1: 正
0: 当
1: 在
0: 下，
1: 吵架当下不要讨论。
0: 在吵架，你是孩子跟大人吵，还是大人跟大人吵？
1: 我在管小孩，然后我老公说不要听妈妈的。
0: 以前我跟我太太有一个默契，就是难免有时候火会上来嘛，火会上来，有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伤害孩子，后来也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默契，我们以前在教室也有这样的默契。比如说，当我在教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已经整个压
1: 压
0: 起
1: 起
0: 来
1: 来
0: 了，整个火气冒三丈了。以前我的老师就会跟我说：“Uncle，叫我的名字，Uncle，因为我在教室叫 Uncle 老师。那比如说我在教室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老师他快这样了，我就会说 Maggie 老师。那
1: 突然点醒他的
0: 对
1: 概
0: 久了
1: 念，
0: 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默契，快火要爆掉的时候，就会把孩子拖去来，请你先带他一下，我觉得我快要爆炸了。那在家里也是一样，以前我会火很大的时候，然后我的太太就会用温柔但坚定的语气说。哈尼呀，
1: 温柔且坚定，
0: 对，
1: 你突然就醒了，
0: 对，然后我就会醒了，我就会教
2: 唤
0: 给
2: 醒
0: 他。
2: 你的人性。
0: 然后，但是我以前好像就是，当他有点火、有点坚持的时候，我又温和但坚定的哈尼呀，他会不理我，那我就知道孩子，你今天是一个 bad day 了。
1: 好，那如果是父母之间常常因为教养吵架，那长久以往当然会伤害彼此的感情。所以我要怎么重新建立对彼此的信任？要怎么修复感情？
2: 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还是挑一个，就是孩子也许睡觉或不在家的时候，然后夫妻两个比较放松的那个状态。那我就举例来说，如果我是太太的话，我可能。

0: 会跟先生说，哦，老公，哦，刚才我在教养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你很心疼他，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太凶了，然后你不是很接受，但是你直接这样打断我，然后直接否决我，我当下有觉得我瞬间被你浇了一桶冷水，我有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很不被尊重，我感受很差，就把这个感觉说出来。那这件事情说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承认对方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也说出我的脆弱感受，我需要你看到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的说法不会是一个就是愤怒指责的状态。所以，当两个人如果都能够卸下那个防卫的时候，信任感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想补充一点，或许夫妻有时候在讲这些事情，你的刚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就是所有的观众不断的去复制，然后去把它练起来。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要讲出我内心感受到的，尤其是我脆弱的，尤其是我对你不满意的。
0: 其实
1: 我
0: 不容
1: 就
0: 易，
1: 不容易，但是我会先跟对方说，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在灯光美气氛佳之下，对，我有一些话其实我想跟你说的，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你先用一个尊重、同理、倾听的方式来听我说我心里面的话，因为我想要被你理解。那同时在你听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等我把话说完，你再说话，不要急着
0: 打
1: 想要去打断我，或者是批判，或者是指导我。通常有一个这个共识，再讲出来，对方会比较能够
0: 听
1: 稳
0: 进
1: 下来
0: 去。
1: 去倾听。对，
0: 真的。
2: 好，那还父母的相处各种样子都有，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一个人很强势，他要主导教养，但另外一个，当然他觉得对方可能教养方式跟他不同调，
1: 对，
2: 可是他很害怕伤害彼此的感情，他就干脆算了，那我都不用管了。就把教养，反正小孩子好不好，将来都是你负责，你管。
1: 是，
0: 对，
2: 就完全把这个教养
0: 有一
2: 责
0: 个
2: 任
0: 人缺席了。
2: 对，就把教养责任丢给对方，不然我们两个人会吵架。那你觉得这种方式好吗？
1: 我觉得要看那个都不做的那个人的心态。如果他真的觉得啊，我真心觉得另一半做得比我好，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教养权归给他，这是好的，因为这是欣赏跟敬重。那在这样的条件下，当这个主要照顾者有需要帮忙，他会愿意。但是往往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有一方觉得，反正你这么厉害，全部都给你来就好了嘛。
2: 哎，你都不听我的，好啊，就听
1: 反
2: 你
1: 正
2: 的
1: 我讲什么都没用，你又觉得你
2: 啊。
1: 最厉害，那你来呀。那这个是在一个对立的姿态。那这种对立的姿态很容易让主要照顾者当真的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一毛钱。那这样就坏了夫妻关系了。
2: 对。难怪离婚率这么高。好，所以孩子成长期有一位父母的教养缺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会蛮有影响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缺席的那一位，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个感受是：你都不管我，你也不在乎我，是不是你不爱我了？爸爸，因为可能爸爸或妈妈帮哪一个缺席的那个重心移开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孩子不会学到好的冲突解决方式，因为他会总是看到当发生冲突或者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人可能就是逃走或退出，就是很常见，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些人的处理问题方式是今天可能跟你吵一吵，隔天起来他就装没事，好，那可是老问题一直重复，对啊，那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进入亲密关系里面，他也是用这个方式，因为他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解决问题，他怕说出来会有很糟糕的情况，因为他没有看过成功范例，他看到
2: 吵成功的范例是不是
0: 或成功沟通的范例，就是成功解决他的范例，他看到都是逃走就好了，逃走
2: 就
0: 没事了，
2: 变成回避型人格，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当然会影响，就是他的一个处事风格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潜移默化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失去了学习不同面向的机会，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之所以会吵架，他们一定是个性有各有不同独特的部分，也许妈妈比较细心细腻，也许爸爸比较果敢，个性上比较果决，那这两个都是不同的影响，那孩子就失去了去欣赏这些不同面向的机会。
2: 好，所以夫妻要如何建立共同的家庭教养原则，内容包括哪一些？我是不是在结婚前就要先跟对方谈好我们的教养步调要一致呢？
1: 就 套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的，都是在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的。嗯，其实我常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学插花啦，我们想要健身啦，我们想要打网球啦。

0: 啊，我们都会去参加课程，然后我们去找教练教我们。
1: 嗯。
0: 但是这个对生命最重要的议题，养育下一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其实自己是会的。那结果两个人就搞出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在结了婚之后，在彼此的关系没有因为孩子而破损之前，最好都是去参加一些真的有教养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最正向的，因为透过这些，比如说我自己有开安定教养工作坊，每个月在北中南我们都会有举办。透过这些工作坊，夫妻一起来，我们比较容易达到教养的共识跟一致性啊。
1: 好，所以这个让夫妻能够教养同步，你的家庭气氛才会和谐，
0: 一
1: 对不
0: 定
1: 对？
0: 的。
1: 小孩子才能够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下长大，但是夫妻一定要同步，还可以怎么合作？休息一下。

0: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嗯，
1: 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了。哦，
2: 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 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3: 好有趣，
1: 啊，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嗯，对啊，
2: 我想要在经营哎，
1: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好，现在请教两位，你们有看过真的夫妻教养同步，然后教养合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吗？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来讲的话是有的。在过去这五六年，因为我举办工作坊，所以有一些家长会想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的团队叫做初心团队，大概有30几、40几个人，然后都是夫妻。我确实看过他们从一开始甚至是离婚的，甚至是婚姻破灭的，常常为了孩子就是都在吵架的，慢慢变得感情越来越好，而且在教养上越来越有共识。那为什么呢？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里面会出现分歧或者是纷争，是因为我们内心在讲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先做到同理。那当我们能够先同理对方，人家对方的自我防卫能够卸下来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沟通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的是原生家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大人的教养方式。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每个人对孩子的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如果说成长过程里面的这些创伤，我们是能够被看见、被梳理，甚至被疗愈的，那我们看待孩子的方式就会有更多的爱跟接纳。那当夫妻两个人都走在同样的路里面，加上彼此懂得沟通，自然就会越来越好。那根据我的看见是，很多夫妻刚来的时候是我认为我对你，认为你对，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的，或者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有一个是完全把教养的责任丢给另外一个人的。但是随着三年自己愿意走在这个整合内在的路程，我发现三年之后都会焕然一新。
0: 好，有一些幸运的夫妻教养观念一致，几乎不会因此吵架。所以你们的逻辑里面是不是觉得说，父母一定要观念教养要一致才是最好的教养吗？
2: 我觉得沟通，
1: 你说没关系，没关系，
0: 都可以。
2: 我觉得沟通其实蛮重要的。对，就是两个人，因为不可能有两个人是完全首先
0: 一样的想法。
2: 对，首先是夫妻一定是来自不同家庭，因为现在没有来自同个家庭的夫妻。对啊，所以大家都是不同家庭，一定就是会，就像同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想法了。
1: 没错，
2: 所以观念不同是必然，我们一定要先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对方会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不用太生气，也不用太意外，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最主要还是能不能够互相沟通，去了解说对方所坚持的这个价值观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就是站我的位置，然后我一动也不动的，就是我不
0: 管，我管你就是听我的，
2: 对、啊，
0: 不能这样。这个有点
2: 就变
0: 战场，我执我慢，是不是？
1: 我觉得我们要去要求教养观念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以及练习，在我们表达自己的时候能够一致性。所谓一致性的意思就是你在用一个尊重对方的态度以及尊重自己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那如果对方也愿意这样练习的话，那我在说出我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你是同理的，你是聆听的，你是愿意去理解我的，那我讲完了之后，我再用同样的陪伴你、倾听你、敬重你的方式来聆听，不急着彼此讲道理，我觉得就好了。很多人都会在道理上不断的争辩，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人有这个道理是因为他的观点、他的成长模式是一个人的关系，不是方法的关系。真的要解决，我觉得要从夫妻两个人的内在里面开始调整，最终才会达到比较和谐的沟通。
0: 那在孩子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可以接受父母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吗？
2: 其实完全当然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就会遇到什么老板啊、学校老师啊，每个不同的老师想法一定都会不一样。那人类的大脑本来就可以接受父母的想法是不同，关键是父母在说话时的那个表情跟嘴脸。
1: 要说的
2: 对
1: 嘴脸，
2: 对那个气氛凝重让孩子很恐惧，没有安全感，这个才是关键。 对，所以其实意见不同是可以接受，就是说爸爸可以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啊，然后妈妈就是说可是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是应该要想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不是说就是指责对方。对，所以说孩子在看到父母亲比较好的沟通方式，而不是一个战场方式在啪啪啪的方式的话，孩子能够理解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就从小会学到这件事情。然后发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不用很紧张，我知道可以好好的讲话
0: 沟通。
1: 对，
2: 然后问题就会解决。
1: 这个就是好的家庭教育，不是一定要一致，但是不一致的时候彼此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沟通，这是一辈子的能力。
0: 好，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夫妻教养观念虽然不同，但是哪一些事情你觉得是一定要有一致的立场？
1: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父母都要了解一个重点。阿德勒心理学里面讲过，如果我们希望培养一个孩子未来是拥有正向人格的，那关键就是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要保有孩子的归属感以及价值感。归属感的意思是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在乎被爱的，那不是父母说了算，他是真的感受到爸爸妈妈很爱我，这个会让孩子自己会觉得我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会培养出体贴跟自爱。那另外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自己是好孩子，那这个价值感能够培养孩子探索的勇气以及能够增长他的自信心。所以父母可以在很多教养的观念上不一样，但是一定要知道，要保有孩子归属感跟价值感的同时，有些事情我们就该做，有些事情我们就不该做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
0: OK， 好，如果父母事后发现自己处理错了，你们觉得大人需要向孩子道歉吗？这个问题很重要。
1: 我常啊，
2: 我是会的。我有一个经验。
0: 你的小孩多大？
2: 我的小孩现在很大，我的小孩现在已经19岁了。哇，19、17。
0: 那你如果觉得我骂错人了，或者是我前面误会他了，
2: 我就直接跟他们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妈妈刚刚搞错了哈，我妈妈刚刚没有搞清楚，也没看清楚这样子。我曾经遇过一个真实的情况，是被我女儿教训。就是在我带他们去那个迪士尼玩，就是东京的日本，然后因为我一次带两个去嘛，然后那边又一定要分两天玩，因为他分 C 跟 LAN， 大家一次都会想玩，然后就会住在那边的饭店。那我记得玩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的腿快断了。然后当他们因为两个就是青少女，所以很有活力。然后我就让他们，因为他们国中生，我就让他们说他们自己去安排，就是那个行程，就是看要去哪个点哪个点，我就跟在旁边。后来到第二天，我真的就暴怒，我就说你们安排在什么烂行程啊？为什么从这边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都没有顺路？而且天气那么热，而且又暑假，东京超热。然后是我女儿就停下来，就两个一起炮口一致对我说，就说那你可以回饭店休息啊，我们一直跟你说饭店就在旁边，你累了你就回去睡觉啊，你为什么一直要跟在我们旁边？而且你行程要我们安排，你又要嫌我们行程做不好，你又要跟我们现在还要为你的情绪负责任。然后那时候我在瞬间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最后那一句真的是直接打醒我。然后但我的感觉是很矛盾，我就说我今天到底是教育失败还是教育成功？我其实在问自己。
0: 疑惑。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被骂了，然后但是我又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而且我把这个案例说给我所有一个案主听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我觉得女儿讲的有逻辑，
1: 有 point，
0: 对，要值得开心。
2: 可是你想他当时一定会很生气哦，因为觉得说你花了时间，然后花了钱，然后大热天配合他们，就以他们为主，但是你还被他们嫌这样子。
0: 罗老师，
1: 我听到这番话，我觉得就是你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因为孩子很有那个逻辑思考能力，
2: 而且很有勇气，
1: 而且很有勇气跟你说。我只是想补一句的，就是妈妈会这样子骂你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多陪陪你们，但是我身体实在受不了而已。
2: 对，我真的是太累了。
1: 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讲，会把本来的理论回到一个彼此的感情连接面。
0: 好，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这个家庭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夫妻要成立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开始面对很多生活上带来的风风雨雨。
1: 对，
0: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彼此之间团结，然后都有共同的目标往前走，然后学会理性的沟通，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宝宏老师跟林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2号的人间新闻。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希运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透过了丰富的图文和充满着创意的五大互动展区，来回顾希运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出的贡献和弘法足迹。
1: 从法心做好话，做好事。
2: 没错，当三好，所以具足转手转过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
3: 变三个。
4: 佛光山纪念特展在精彩的魔术中拉开序幕。一句“为了佛教”，60年前星云大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在高雄大树的荒地建寺，定名佛光山。并立下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宏愿。会中中华民国油画学会

0: 那个时候你是那个杂志社的编辑，我特别感谢你，因为那是几年我投稿，然后你让我能够拿到稿费可以办活动。杂志会记得几十年前他一直投稿的时候的那位编辑的大名。
1: 展览将星云大师的一生分为十个时期，以200多张照片与墨宝略述星云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的贡献与弘法足迹。
0: 禅灯60百年仰望这一个展，就是特别要纪念啊星云大师呢，他弘法五大洲，他的一生为了佛教，不论是我们从大师他为佛光山立下的四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每一个主旨都是为了佛教，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
1: 特展入口是邮局所发行的星云大师邮票，这是史上第一次邮票由出家人作为主角。这套邮票彰显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佛教制度化、现代化、异文化与国际化。小圈章以纸雕及插画风格展现佛光山佛法僧三宝具足内涵，呈现人间佛教和谐智慧的文化底蕴，以及弘法的时代性多元性。
0: 我觉得师父这一生给我的感觉，他对佛教有几个创意。第一个，他使佛教青年化，他把青年代青年化，他们佛教的信仰人口叫信仰人口，不是信仰的人数哦，这么假的，他让佛教走向事业化、艺文化，更重要，他把佛教走向生活化、人间化。

0: 星云大师不仅开山，也创造了宽广的弘法平台。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是一份责任与承担。六十年来，佛光山于全球创建近300所寺院，全球信众达数百万，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了大师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理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各大重量级资深媒体人齐聚，透过了泡茶、喝茶还有品茗的过程，上了一堂茶禅，同时呢也学习归零、静心、专注于当下，并且呢把自己留白，才能够再装入新的东西。而会后呢，大家是讨论热烈，身心收获满满。
2: 其实有，它也是产量非常的少数。是茶中梦幻的
0: 一品。茶师取茶，并将茶叶与席中人一起欣赏，再入壶浇以热水，冲出茶叶的香气，借由烧水、泡茶与品茗的日常动作，收敛分散的心神，在热气与茶香中专注当下，并透过茶汤的温度、香气与滋味，关照自己的心境起伏，一如面对困难要放开眼界，转迷为悟，活在当下，才不会迷失自我。
3: 那今天的茶禅，尤其是让大家感到收获满满，因为短短的几分钟，大家静思，大家这个随着喝茶的过程啊，体会到茶叶的芬芳，也心里面呢就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悸动。我觉得对一整天的疲惫呢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以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去多多的举办。
0: 而最后的赏泉回甘，由行者将白开水倒入杯中，让与会者饮用。白开水是留白，说明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暂停休息睡眠，因为留白可以凝聚智慧，重新出发，再创高峰，也因为留白才能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吸收更多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
4: 要做茶禅最重要做到什么？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因为茶禅呢我们需要有行者来泡茶，那也要有与会的来宾，大家有这个心，那大家一起来，那透过了今天的一笔字，大师的一笔字，其实很容易就让他们入他们的禅心。

0: 茶禅真正的其实是人，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的心。
1: 在相遇的时候珍惜缘分，用一个体贴的心、慈悲的心去体会到对方无言当中没有说出口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禅心，便是拈花微笑的善缘。人间新闻真人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的观音弃子暨三好儿童祝福礼，180位孩童在家长陪伴之下接受甘露灌顶，洒进祝福，并且呢透过了抓周、彩绘观音灯，还有亲子互动，祈愿孩子能够平安健康长大。
3: 孩子们接受灌顶、洒进祝福，并参与抓周、彩绘观音灯等活动，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安排，让亲子共同感受佛法慈悲与智慧，也为孩子献上满满祝福。
4: 宝宝都可以，抓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大家快乐就好喽。
5: 希望他能够让观音菩萨能够让他来保佑我们的小孩能够平安长大。
3: 兰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表示，活动融合慈悲与智慧。抓周象征孩子未来的希望，而彩绘观音灯则鼓励亲子透过创作描绘心中的慈悲与智慧，将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
6: 活动呢，兼具的慈悲也兼具的智慧。抓周呢，就象征了什么？象征了我们小朋友呢一个未来的希望哈。抓到什么哈？那其实呢，以后呢，也许我们会朝那方面发展。彩绘这个观音灯，能够画出我们心中的那份观音的慈悲跟智慧。
3: 透过祝福礼与亲子互动，孩子在佛法熏陶中种下善念种子，也让家长陪伴孩子共同成长，期盼将三好精神与慈悲智慧落实于家庭生活，陪伴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庆祝关圣帝君诞辰，这是佛光山的金刚寺慧力法师特别带领着信众前往到台东的东林宫，献上了鲜花水果，并且呢齐聚在殿堂内庄严诵读般若心经来暖寿。而这场跨佛道教的温馨交流，不只希望呢双方能够结为兄弟寺庙，更充分地展现出了世界神明联谊会宗教融合的精神。
7: 当年佛光山天公寺现场大明百灯当明用。
8: 法师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20名信众，手捧鲜花水果，在关圣帝君诞辰的这一天，一同前去诵经暖寿。
9: 向东林宫、关圣帝君以及众神明祝寿上香。
8: 上香环节同样也少不了，随后众人于殿堂内庄严奉诵般若心经，在庄严神圣的现场，佛道教彼此融合，打破门派与宗教的藩篱。
10: 希望经由佛道合一，大家成为一个兄弟寺庙，互相帮忙，非常感谢金刚寺慧力法师的莅临。
8: 在热闹非凡的庆祝现场，佛光山以中华传统宗教团体会员身份出席，期盼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实践宗教融合的精神。
11: 世界神明联谊会上，
8: 跨越宗教界限，展现佛道一家亲的祥和画面，希望透过彼此尊重与包容，让信仰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永富法师的新书讲座，现场涌进了450名的信众排队来签书。永富法师以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为主题，分享了凡事要认真，但是呢不当真的生活哲学。
8: 会场内常常人龙，信众人手一本新书，满心欢喜等待法师签名。
12: 不只是知道，而是要证道。
8: 随后在讲座中，法师也点出核心秘诀，就是凡事认真但不当真，引导信众面对生活高压，修行能让众人充满韧性，不怕考验。
12: 修行它可以有方法帮助你，不要让这个压力把你给打碎了。
8: 如今永富法师推出的第三本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教导大众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修行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12: 你们这个都不够有力的念头，所以有力的念头就是你就是直接

0: 提起，佛菩萨会帮我。
1: 透过法师坚定的开示，不仅为现场信众注入满满的正能量，同时也希望这本新书能成为他们的心灵导航，在遇到困境的迷茫中能想到佛法，找到正确方向。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同样在极乐寺来看日前举办的一个写作的课程哦，这是邀请到台北市的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授课。
3: 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些点点滴滴有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就忘了，所以现在笔很重要。
4: 课堂上，学员们透过阅读与书写，将生命感动化为文字，用真诚的文字写出生命故事。老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参与征文活动，持续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5: 我们在学校常常教孩子写读书心得，那或者是书评。那今天来这边不是，老师希望加上我们的生命故事，加上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们这些几本啊建议的书单读完融会贯通之后，加上自己的刚刚说的生命故事之后，然后呢去参加甄选。
4: 最后，老师更一对一讲评每篇作品的优缺点，让学员能马上学习精进。
6: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从书里面读懂一点道理，读懂一颗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是除了阅读，最重要的是书写，我手写我心，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好，是要借由文字发挥文字的力量，大家都更好。
4: 现代人生活与工作忙碌，习惯在手机上快速浏览讯息，却渐渐少了拿着书本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光。透过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实践，这堂写作课不仅让学员再度与纸本文字相遇，更重新找回了文字最纯粹的美好与温暖力量。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1: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2: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3: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0: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台湾的小小茶师，他们前往到日本群马的法水寺展开了一个寻根之旅。看到画面中，孩子们是穿上了传统的浴衣。

0: 并且呢，由老师带领之下，亲自来体验抹茶的冲泡和品尝，到底台日的茶道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和特色呢？带你了解。
1: 老师手把手教学，学员小心翼翼的一点点将抹茶粉倒入碗中。来到品茶环节，小朋友细品茶汤滋味。在这趟小小茶师日本文化取经之旅，团队造访群马县的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一场深刻的日本传统文化体验。
2: 有进行的御衣体验，还有抹茶的，就是一些的尝试，然后觉得蛮新奇的。
3: 一起体验了日本抹茶茶道，还有和服体验。这都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活动，
4: 跟我在台湾学的中式茶道很不一样，我觉得很新奇。
1: 这回共37位小小茶师组成的交流团，不仅亲身领略了日本茶道讲求一期一会的精神，也深刻学到当地独特的文化与礼仪细节。
5: 透过宋代的一个点茶，那看它流传到日本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激荡出它的文化特色。所以透过这样的体验，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以及学习这里的特色跟文化。
1: 透过这趟跨国交流，让孩子们不只体验到台日茶道的不同，也拓展了他们的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七期的课程圆满，历经了18周的修学，佛光青年透过了静心冥想还有法务实习等动静态的体验，来深入佛教世界。
1: 跟着旋律开心唱跳，他们是来自澳门的佛光青年，历经18周的精进修学，终于顺利圆满，画下句点。当然，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从最一开始的进行冥想、阅读人间福报，以及了解到行云大师的精神，到佛教法务实习，了解各类法器使用及用途，静动态的体验让这群青年能够从中作学，更深刻体会到佛法生活化的真实意义。在结业典礼上，澳门青年书院院长觉仁法师也期许大家将这份感动与所学融入生活日常，最重要的是也要将人间佛教的心火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英文版正式对外发行，这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了语言文化的影响力。日前呢，是在澳洲佛光山蓝天寺举办了第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
6: 多国学者齐聚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学术价值。2026第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在澳洲蓝天寺举行，聚焦传灯录英文版推广与跨文化交流，线上线下共襄盛举。
7: 在中文的这个文本当中，很多外国学者是没有办法参与讨论的。那这一次透过这个英文文本的出版，那么我们做了充分的内容的一个对话。
6: 一连2天5场专题论坛，学者依据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传灯录的体会，展现人间佛教横跨语言与文化影响力，借文本分析重新诠释传统佛教思想。
8: 标志着佛光山的海外道场，这个佛光山的全球道场都在认真地这个研究研读和传播这部通向星云大师全集的地图啊。作为传灯录总编辑，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6: 集结佛教学术研究、宗教实践与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借由座谈共同探讨佛教思想与未来弘传方向，也期许传灯录持续照亮国际学术交流与人间佛教弘扬新篇章。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万年寺举办英文生活禅实践社群活动，融合着太极拳、苏式文化还有生活实践，吸引了60多位，包括了非佛教徒还有非华语的人士都在内。大众参与透过了动静结合的生活体验，更认识人间佛教的文化内涵。
9: 太极拳老师吴文博和学生示范沉稳流畅诠释，参与者跟着老师一起练习，在一招一式之间感受呼吸与身体的协调。活动也透过英文介绍太极拳内外平衡概念，让大众从传统武术体验中认识中华文化。活动也融入日常饮食与健康生活，点座义工柯景琼示范利用当季食材腌制白菜，提供简单又经济的生活食谱，现场并设置素食市集，推广慈悲护生理念，让不同文化背景参与者交流。从太极拳到书食，万年寺英文生活禅实践社群把佛法融入日常，也让不同文化背景大众透过生活体验认识人间佛教。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产媒设计学系和青年实习团队日前是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 AI 课程，透过了佛大青年学子们的专业引导，让长者跨越数位落差。
10: 什么是 Gemini 呢？它就是你的数位随身小帮手，那你跟它的互动就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简单。
11: 考量到当地的老菩萨与义工对新科技较为陌生，博大同学这次特别设计了无痛上手的教学课程，现场从最基础的文字对话切入，贴心引导学员向 AI 提问，让学习科技变得简单又有趣。
10: 我觉得今天上课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已经自主在学习 AI， 那他们还跟我说就是要一直努力进步，无论几岁都会再学更多的东西。
11: 课程在热烈的讨论与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许多佛光老菩萨感动地表示，以前总觉得 AI 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今天能亲自搞懂并使用，
12: 又多学了一个知识，而且以后用的方面非常广，以后无论在会务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求助于这个 AI。
13: 也许法师不在我们身边，书本里面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可以把这个问题我们丢进那个GPT里面，他就可以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11: 佛光大学青年团队这次远赴海外，带来兼具科技实务与人文醒思的课程，不仅让当地的道场义工与长者们大开眼界，更完美展现出世代共学、智慧弘法的精神，成功为台法两地的文化科技交流写下深刻而美好的见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了听力保健讲座，特别邀请到听力专家来分享成人听力的照护以及预防的方式。
14: 两位专科听力学家的分享内容从耳朵清洁保养、耳机使用到耳鸣、耳眩晕及听力退化等常见问题，让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听力，也有民众从自身及家人的经验出发分享参与讲座后的收获。
15: Ways of cleaning and looking after your ear in a healthy way andWhat to use, the do's and don'ts of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stuff and what not to put inside your ear.
16: My brother suffers from vertigo, and this talk kind of made me understood what you can do to solve it, but it'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he best thing is basically to go to your GP to find out more what your problem is.
14: 两位专家提醒大众留意早期听力下降的警讯，同时介绍现代助听器功能与专业评估的重要性，鼓励民众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守护听力健康。
17: 尽早去认识这些早期听力损失的信号，然后就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18: 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想要持续去推广。
14: 伦敦佛光山妙训法师表示，透过专业医疗理念与经验分享，能帮助大众更加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也提醒大家以珍惜和感恩的心照顾身体，将健康保健落实在生活之中。
19: 专业的一些医疗理念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 们大家都很需要。
14: 从认识听力问题到学习日常保健，讲座结合医疗专业与佛法关怀，让健康知识走进生活，也提醒大众及

0: 早关注体力变化，以正确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人间佛教生活讲座，邀请到植物生物学的研究博士，以一粒种子的奥秘为主题，在生活中常见的种子来谈起。
2: 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球，它其实是细胞核，它一个变两个。
0: 徐小思博士带领听众认识小麦、豆类、咖啡豆及孜然等生活中常见的种子，说明种子不仅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也肩负植物存续的重要任务，更分享32000年前种子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成功复育的案例，展现植物惊人的生命力。
2: 这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0: 从植物生命谈到科学研究，徐小思以盲人摸象说明人容易受到自身立场与认知限制，带领大众思考科学与佛的相同之处，同时透过显微影像与缩时摄影，带大家看见研究过程的微观世界。
2: 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
0: 一粒种子从萌芽、生长、开花到结果，需要各种因缘成就。从科学探索到佛法智慧，讲座不仅让大众认识种子的生命奥秘，也引发对生命、自然与因缘的深入思考。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日前举办了钩针的手作活动，带领着参与者从基础开始，透过手作来培养专注力。
3: 众人拿着针线，一挑一绕，一勾一拉，过程中培养专注力，感受手作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在佛光青年示范钩针握法与钩线技巧，现场参与者从基础步骤开始学习，利用手中的绒线完成约10公分的织片，最后在于中央以绒线绑结，转化为精美的蝴蝶结作品。所有人的作品陆续完成，紧接着芝加哥禅境中心住持永汉法师也向大众展示由佛光青年练设计并手工编织完成的佛像及观世音菩萨像，结合现代萌系设计风格，让佛法不再死板。
4: 你不是这个是辫子吗？
5: 这是第一个。
3: 一团绒线，一支勾线，让所有与会者收获满满。透过手作，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得到放松，同时将佛法融入生活日常，体现所谓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味，健康而无。
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2: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3: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4: 好有趣，
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3: 想要在经营哎。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5: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妇女的议题哦。立信基金会长期以来都陪伴受暴妇幼，他们发现离开暴力之后呢，很多人随即面临到的就是什么租屋困难、照顾压力、就业不稳，甚至经济重建等多重挑战。
1: 从暴力关系中挣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准备好而且马上出发。
2: 对许多受暴妇女而言，离开暴力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即使离开了暴力，仍不代表生活就能重新开始。离开暴力后，真正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过去的伤痛，而是迎面而来的现实。
3: 因为我带着一个孩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要找合适的房子，至少租金是10000多以上，10000至20000以上。那如果以我一个那个时候刚离开家里没有工作的人，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事情。
2: 立新推动多陪一里路，不只是提供一个安全住所，而是在离开暴力后持续陪伴服务对象，连接租屋、托育、就业及生活资源，协助逐步重建稳定生活。而住宅提供的不只是居住空间，更是弱势家庭重新站稳生活的重要基础。因为安居才能乐业，才能开启新生活。
4: 我们的妇女其实他们需要有一个住房，可是如果政府没有觉得社会住宅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然后不愿意投入公共资源，然后增加它的数量的这个前提下，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协助更多的妇女？
2: 立信基金会针对有租屋需求的受暴妇女调查，发现许多人离开暴力后，仍深陷居住、照顾及就业压力，陷入住不稳、顾不来、做不了工的恶性循环。
5: 当他们离开暴力环境，他们要面对住宅，他们要面对照顾的议题，还有包括他们要怎么样去维持他们的生计，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待受暴妇女的服务的系统里面觉得可能被遗漏的地方。
6: 其实要去突破这个困境恶性循环的话，其实这个居住就像一直强调说，它是一个定心锚，它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
2: 长期支持立新基金会的可尔芝执行长林宏源表示，今年与立新携手募集善款突破1500万，创下双方17年合作以来新高。今年更进一步启动可尔芝新起点女性就业培力计划，结合企业资源提供多元就业机会，期待与政府及社福团体携手，陪伴更多受暴妇幼稳定生活，逐步走向自立。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正值毕业求职高峰啊，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了上班族的职活力啊，来看到北部加班文化很普遍，南部的工时比较短，生活最平衡。专家也指出了，现在求职者他们高度重视的是职场的氛围、弹性工时，还有通勤便利性。
2: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30%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7: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

0: 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有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1: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0: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1: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来支持生长者自立，这是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头，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还有打蜡技术。
3: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4: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5: 工作比较不稳定，
3: 对。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逼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6: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算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7: 看见能力，机会无限。
3: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迎接开幕5周年，这是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了主厨团队，推出了横跨日中西法的甜点。5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有餐饮还有住房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公益和职人精神的味觉飨宴，邀请饕客们来共庆饭店5周年的里程碑。
8: 优秀优秀优秀，
1: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5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9: 这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5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1: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 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10: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1: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13: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1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12: 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5: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现在举办的作品展是邀请到基隆在地艺术家来展出陶艺作品，将海港、山水还有生活片段融入，并且呢，透过艺术体验活动，让民众欣赏作品，也能够在艺术美学中来感受生活的温度。
1: 走进展场，海洋、山景与日常生活化作一件件陶艺作品，从小船、车辆、房子到动物等造型，充满童趣巧思。现场也安排拓印体验，让民众一边欣赏作品，一边透过创作感受展览想传递的慢生活。
2: 你看得到有一些布置是跟海洋有关的元素，那里面很多小巧思，很可爱，就像可以打开的小车子啊、小船啊。感觉就是可以把生活或生命中的自己的小确幸或秘密收藏起来。
1: 艺术家邱于山将基隆山海景色与生活经验融入陶艺创作，希望观众放慢脚步欣赏作品，从造型、色彩与线条中找到灵感，也希望透过展览与活动延续艺术传承与创新精神。
3: 那这次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慢慢欣赏，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点灵感或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4: 为自己的艺术生活去努力之外，还可以就是达到传承创新的那个概念。
1: 极乐寺宗门馆透过串联在地艺术家与独立书店，让艺术文化走入社区，也希望民众在展览中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在欣赏艺术同时让身心慢下来。
5: 借由串联当地的艺术家，然后还有跟独立书店一起，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感受到基隆的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慢下来。
1: 从海港景致到生活片段，艺术家把熟悉日常揉进陶土，也让民众在欣赏

0: 上与创作中重新感受生活。透过艺术串联地方文化，让一件件作品成为连接人与土地的媒介，也为生活留下一段慢下来的时光。联合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2026佛光三好小艺术家的征画活动在澳洲盛大举办哦，今年吸引了超过有600件作品，孩子们围绕在永续还有和平主题，发挥了各自的创意，展现出三好精神。
2: 接过讲座，露出腼腆笑容，荣获13岁以上组最高荣誉佛光奖的 Stacy， 以作品在和平中共同成长，展现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3: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starts with us. Even small actions, whether it's planting trees, recycling, or helping someone in need, can make a big impac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2: 今年佛光三好小小艺术家征画活动跨国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环绕永续和平为主题，用童趣的笔法画出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和平的重视，展现三好精神。
4: You had already shared a beauty through your painting.
2: 透过艺术实践共创永续和平的未来，这场结合艺术与教育的盛会不仅仅是展现小朋友的创意才华，更重要的是将永续和平的种子深深注进孩子的心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乐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一种。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我们曹尚卿最主要的表演类型是这个大技跟特技还有戏剧做结合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会做很多的有关所有的不同专项的融合，然后再套入一些议题进去里面，然后打造这个节目。

0: 我们平时的练习会召集一群我们比较时常合作的团员们，然后定期的可能每个礼拜会一次，就一个礼拜会有一次的打击的练习，就是他们的专项可能不是打击，但是他们就先来练习打击这个技能，然后还有时候是会召集就是不是特技技巧的人，然后一起来这边做团练，那这些人都是我们比较常合作的伙伴。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晨斌。在我们参加活动或者艺术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表演啊，像是有这个特技呀、杂耍呀、变魔术啊等等的。那么各种不同艺术形式呢那么都很精彩，也表现出表演艺术的不同面向。可我们今天请到这位来宾很特别啊，他可以看到啊，这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又把它融于一炉啊。那么他的这个每次去看他的这个表演呢，总是你去看一个单场的表演就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的表现啊，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欢迎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想法，欢迎表演艺术家庄振恒。
0: 主持人秉哥您好，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草创新的团长庄振恒，谢谢。
1: 振恒啊，我刚刚讲到哈，你们的表演很特别，因为里面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长啊，有马戏的啦啊，或这个打击乐的啦啊，还有特技啊等等，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练啊才可以有的功夫。那不晓得你的团员们啊，他们都是本来就是具备有这样的功夫呢，还是进了团之后才练呢？
0: 应该是说团员们本来就有

0: 开始就是一个草创时期，那我们就是想说，其实我们大家在草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热忱，然后会有很多的抱负。那为了想要让未来的几十年下去之后，那份热忱而不变，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叫做草创新，永远记住当时的热忱那个初衷。
1: 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啊。那么因为我们都很好奇啊，那么具有刚才讲的这些才艺的人啊，那么他跟所有从事这个表演艺术的人一样，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啊。那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况？
0: 我觉得我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的团员们其实很多都是科班的。那我不是，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为了参加这个社团，我想要加入热音社，我要打鼓。
1: 但是你是喜欢打鼓的？
0: 是是是。可是那时候学校没有热音社，只有国乐社啊，我就加入了国乐社里面。然后我还不是打鼓，我是拉二胡的。
1: 那跟你的初衷完差很远啊。
0: 对，差很远。
1: 那对二胡有兴趣吗？
0: 那时候是觉得说好像也不错啊，因为热音社的打鼓、爵士鼓跟中国的打鼓又不太一样。
1: 那
0: 时候我就觉得啊，这好像很怂的样子。那我就选择二胡了。结果我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发现打鼓其实也蛮不错的。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毕业的学长，他就是已经在大学了。然后他就回来，他就跟我说有一间学校要独招。那我就去考试了。我就是用打击这个项目，我后来高二才开始在练打击，然后就用打击考进了大学这样子。然后这个也不是专门就是学音乐或是的大学，他是做艺术行政的。
1: 啊，艺术行政那也不是表演就幕后的嘛。
0: 是算幕后的。所以那个学校比较特殊，因为当初他不是系，他是在某个休闲事业管理系里面的实验班。所以我们艺术的相关课程其实非常的少。那个时候我为了就是学更多，所以我选了很多有关艺术的那个选修课。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就打开就是所有的有关表演艺术上面方面的事情，到一直到毕业这样子。
1: 那这个艺术行政就变成说什么样的这个类别的艺术你都可以去经营它或者去代理它咯，也不一定是限于表演艺术，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其实当初那个学校我们受训的其实比较多是音乐会后面的制作啊什么之类的，跟我现在在做的其实是差了有一点小小的距离，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基本上那个道理其实都差不多的。
1: 那你跟你们现在的这种表演哈，我们说刚才介绍嘛，什么特技啦、魔术啦、马戏呀，跟这些比较所谓的综艺杂技类的这种表演艺术这个结缘做这一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应该是从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我原本去，我加入，要怎么讲？我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去了叶树涵老师的那边当助理。
1: OK。
0: 之后离开了之后，就加入了深深剧场。那个时候参加一个定目剧。演了大概半年吧。然后我就跳槽加入了那个当时在做商演的公司，叫修卡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到了有各种不一样的，因为商演要求很多，就是可能这个要融合这个，这个要融合这个，然后提供给客户看这样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些的可能性，所以这就启发了我创这个团的当时的契机。这样。
1: 那当初你创团的时候你们设定的你们的特色这个团的特色，还有你们的这种强项是什么因为你要去做商演啊，或者去竞标活动啊，总是要有一个区隔嘛。
0: 没错，
1: 是不是这个特色要很清楚？
0: 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因为我是打击出身的，然后我的当时的核心人成员也是打击出身的，但他也蛮特殊的，他其实也是戏曲出来的，所以他本身其实会特技。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合作，然后开始创这个团，所以那时候的节目其实是以鼓比较居多，那也没有特别去发想出我们要怎么样结合，要怎么冲，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那是之后越想越多，然后想法越来越开之后，才开始慢慢 成型这样、嗯、
1: 那为什么既然打击是你的兴趣啊，开始的合作的伙伴又是也打击，

0: 为什么不发展成为一个打击的鼓的团体呢？
1: 团体、
0: 像国外也有像什么 Stomp 啊什么的，这也是非常的成功啊，
1: 没错，
0: 也很有特色，也可以有一个台湾的打击团体啊。
1: 简单讲，其实打击团体台湾其实算蛮多的
0: 啊、已经很多了，
1: 其实算蛮多的、但如果又要打又要演的团体其实没有
0: 反而这个是一个利基，
1: 对，
0: 没有这样的又打又演，
1: 对，又打又演的团体，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少。三声剧团它其实算是这样子，又打又演。但是如果又要打又要演特技的话，就没有了。对，
0: 那么你的打击啊，现在是变成是你们表演里面的好像一个 base 啊，就是说用打击来做一个桥梁，来连结合很多不同的这种表演的形式。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你们通常在表演里面除了这个打击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1: 除了打击然后还有特技。然后为了要让一个作品能完整的呈现，其实还加入了不少的戏剧的内容，用戏剧的结构来让这个不一样元素的东西来做融合。
0: 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啊，比方说你怎么样透过戏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串场啊、
1: okay.
0: 让不同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可以进来。
1: 好，我就来讲我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作品、就是一击瞬间。当初我们一击瞬间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只是单纯的我们想要里面加入打击、加入武术、加入特技这样而已，然后其他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在瞎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个节目里面。聊聊聊聊聊、突然间想到，以前的那个道馆，以前的武馆，不就都是打武术，然后打鼓、出阵什么之类的？就干脆就是用武馆的背景来加入这些所有的元素进去，这样。
0: 是。那第一次这个表演啊，受到的反应怎么样？
1: 其实蛮不错的。就是大家，因为我们其实擅长喜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作品里面是充满了就是喜剧上面的节奏、然后主要还是就是让大家看得很开心这样。
0: 所以一路走来呢，正恒他们的这个团啊也走了10年了啊，也是蛮不容易的。那么到底他有哪些作品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他来给我们介绍。
2: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3: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4: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5: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6: 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7: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8: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大家好，我是瑞廷，我是草创新的副团长，然后我的专长是特技，所以我在草创新里面会担任要把特技跟打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编排跟发想，因为打击跟特技本身很难融合在一起。

0: 所以平常会想一些可能性要怎么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去年的传艺中心有小助演的演出，然后那一档的演出叫《恋恋惊喜》，它是有融合京剧、马戏、还有漫才，还有一些打击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要把这么多项目混合在一起，其实蛮困难的。例如说京剧可能它会比较保守，然后我们在那一次要融合饶舌说唱这件事情来做改编，所以会有一些传统上的反弹的声音。
1: 正和，你刚刚聊到你们的创团的第一个作品啊，《一击瞬间》啊，那么那个就是开始有一个戏剧的结构了。那我们知道戏剧呢，它都要蛮会掌握那个节奏啊，还有呢，戏剧有的时候呢，也是要有一种冲突性嘛，哦，但你的基本上因为是娱乐性，你就又是一个欢乐搞笑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跟我们多介绍一点啊。那在那个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部分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植入的？
2: 就前面讲的，我们想要把这些元素加进去，所以我们早期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我们把所有的元素，打鼓的，然后特技的，我们把想要把它融入进去。所以我刚刚讲了刚刚那个故事的那个前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节目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个专项的那个表演，我们其实先把它排好了。那排好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戏剧的结构把它。个剧情把它给加入进去，看怎么样把它顺清楚这样子。那其实这是早期的，
1: 对，
2: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这样做了，就是比较是先把故事的架构都把它弄好之后，再去塞我们想要的那个表演专项的内容。
1: 以前好像是以这个表演为主，
2: 对，
1: 戏剧为辅，
2: 没错
1: 啊，所以现在把它调换过来，先想故事。
2: 对，
1: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换？是你们操作中发现说？还是要用戏剧来抓观众比较重要。
2: 主要是你要传达的东西，你要传达的东西，可能你因为你一个表演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节目，你没办法好完整的去呈现你要的表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你排好了，你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故事。那所以你必须要先有故事，然后再去发想你的专项是什么，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我知道你们演出的场所啊，很多都是比较是户外的状态啊，不像在剧场里面啊，大家看表演要比较正襟危坐啊，所以小朋友也都不敢应声，这样子都安安静静的。可是到户外演出，大家就可以放松，小孩子也是，因为小孩都很直白，说话很直白，所以有什么反应都会立即给你啊。
2: 没错，
1: 所以相信你们是不是在演出的时候，因为你们戏有好笑啊，又有很多的这种笑点，有没有在演出的时候得到什么蛮好玩的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其实反应有趣的反应很多，但是大部分都会忘掉。唯一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在新竹演出的时候，我们有。一直瞬间有一幕就是所有的师兄弟就会乱跑，然后师傅就很生气叫他们集合，他们就集合过来了。这个时候集合完之后，台下的小朋友突然间说少了一个人。那时候我们就很慌，少了一个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导演，我也在上面演，我就心里想说到底是谁又给我就是脱稿演出这样子。结果不是，因为我们稍微瞄了一下，我们所有人都在台上，
1: 人没少，
2: 人没少。
1: 哦，那观众说少了一个人，
2: 少了一直喊一直喊。然后那时候主要的主角就是师父这个角色，他就跳出来说：“不要乱说话，我们人没有少。”然后我跟他说：“现在是七月，不要乱讲。”
1: 啊，正好是七月，
2: 正好是七月。结果哄堂大笑。
1: 所以那个小朋友是来闹场的吗？
2: 也不是，他可能单纯觉得他自己。真的有那么少了那么一个人，但是他其实没有算清楚啊。对，
1: 真的蛮有趣的啊。所以喜剧呢，的确也是蛮讨好的。那我看你们也是从各个不同的经典里面啊来找你们的创作的一些灵感嘛，哈。比方说像默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卓别林哈，就是一种默片喜剧大师。那么你们呢就有用他作为元素。做了一个六个卓别林的这样的一个戏啊，那么 还是说一个戏里面出现了六个卓别林哦？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戏的内容。
2: 好，这个戏其实就是我们当初在想说，我们要表演很多特技，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那要怎么做？突然间想到，就是刚刚提到的卓别林。哦，他是一个就是早期的一个喜剧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嗯，那如果他是一个，那如果出现两个卓别林会怎样？哎，出现三个又会怎样？啊、哦，就开始天马行空了。如果一大堆卓别林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那不就是会很滑稽、很有趣吗？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啊、哦、觉得这个好像不错，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当初想要做校园巡回，所以才会有这个发想出来。对，
1: 嗯，除了校园巡回，好像你们的观众很多也是啊、给儿童来看哦。那么儿童都其实最喜欢就是看马戏了，嗯，所以我看你们在也有一个用马戏作为一个主题内容的一个戏啊，哎，在后面那个海报，
2: 还是
1: 奇奇怪怪的小马戏哈、哦。那么这个戏呢，里面就是有好多的这种马戏表演，那马戏表演会马戏的这种人才啊。是不是好找呢？你们团员里面是不是也具有这种马戏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专长？
2: 有的，就是有专门在演马戏的人哦，对，然后也有专门在打鼓的人。嗯，那人好不好找？其实说实在，不是说很好找啦，但我还是会就是依照找到的人的特性，然后去安排戏剧上面要怎么样去做修正这样子。
1: 我们怎么来区分马戏里面的特技跟一般的这个非马戏的特技呢？因为好像那个界限好像并不是很清楚
2: 啊。其实这个就比较深了，应该是说特技这件事其实本来就跟马戏是一样的。嗯，
1: 但马戏有些什么空中飞人啊，这种应该限于场地就不能演出嘛。
2: 对，其实马戏最早期其实就在帐篷里面演嘛。
1: 对，
2: 那其实帐篷里面所演的像地上演的这些其实都是马戏，那我们就是仅限在于我们可以办到的地方、嗯、就是我们的演出场地能办到的技巧来做这样子。嗯，对。
1: 那马戏里面又因为里面有很多种不同形式，也有所谓的杂技啊、哦嗯。杂技我又想到很多也许学杂技里面有一些这个中国传统里面玩的各种的需要道具来配合的那种杂技，嗯，也有用肢体来表演的这种特技，所谓人体特技。嗯，所以这些在你们那边是代表不同的专长呢，还是一个特技演员他这些都要会？嗯。
2: 没有，其实它是不同的专长。嗯，每一个特技的演员，他有主修一项特别的专长、嗯，那个是他可能十几年都在练的东西。嗯，那其他会的东西其实没有到那么专精，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嗯，对。
1: 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奇奇怪怪小马戏啊、哦，它里面就是因为你们那种演出一定要很多的这种互动性嘛啊、哦。嗯。那么你们的这个演出经验里面，小朋友他对于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种表现是最有反应的？
2: 嗯，其实只要在舞台上面够夸张，嗯，或者是你够无厘头，小朋友其实都很买单。嗯，基本上应该是说小朋友
1: 最好的观众了。
2: 是是是，小朋友只要看到啊，哎，大家非常欢乐啊，或者是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们也都会很开心。嗯，那像这部《奇奇怪怪》其实最主要是就是要带来欢乐而已。嗯，对，让小朋友开心就可以了。
1: 那你们比方说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的植入那种笑点啊，或者惊喜感？因为这些可能都会。小朋友就是你要丢给他东西，他才可以给你反应，给你笑嘛。
2: 对对
1: 对。那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样设计的？是不是维持那个节奏啊？比方说多久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梗进来，一个梗进来，是不是这个整个叙事上是有安排的？
2: 是有安排的，但是以这部戏来说，我们其实是加入了这个漫才的元素。
1: 漫才、
2: 对、哦，以漫才的这个方式来去呈现这整个架构，所以基本上漫才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节奏的笑点在里面。嗯，那这些笑点在里面就会对应到观众，我想要他们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
3: 大家好，我是琪琪。
4: 大家好，我是怪怪。
5: 我们是
6: 怪怪琪琪。
4: 反了，
7: 完了，
4: 完了。
7: 不好意思啊，我们叫怪奇怪奇啦。
4: 你才奇怪奇怪嘞。这样子啊，
3: 马戏团呢，包罗万象啊。
5: 哎，对，
3: 在早期啊，有许多的动物啊，像是大象。

0: 鳄鱼、长颈鹿、金刚、狮子、哥吉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哥吉拉啦？今天呢，我就刚好带了三颗球来啊。不好意思哦，我刚好啊也带了三颗球啊。你那是包子。
1: 那么在你们的这个以打击为主的这个整个串场的里面，我看你今天现场也带来了一些打击用的一些道具或者乐器吧。这跟我们看到的这个知道的鼓啊，爵士鼓啊不太一样哦。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鼓，是你们创的吗？
2: 是的，这是我们创，应该是说我们当初在做一级瞬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剧团啊没有什么钱，那没有什么钱也就是没办法买很多的乐器、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制作乐器这样子，所以就想到了纸这件事。然后这些鼓黄色的这些也就是用纸来制作、
1: 旁边糊的部分都是纸，
2: 都是纸、
1: 那中间那个所谓鼓面鼓皮的部分呢？
2: 鼓皮的部分就是正常的鼓皮，那像这一颗就真的就是鼓皮也是纸做的。
1: 那这样会影响到它的声音吗？会不一样吗？
2: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像纸做的这个鼓皮啊，其实它声音会比较闷一点点。它不可控因素其实蛮高的啦。
1: 是。那么这样会不会很脆弱？因为纸做的东西总是碰到撞击什么，可能就会破了。
2: 会，可是它其实在某一定的力道内，它其实都不会破。
1: 是。
2: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恒聊。Play
3: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呢，这一部剧是草创新比较不太一样的戏，因为它比较不属于完全的在搞笑，而是有讲一些可能大家童年阴影啊，或是一些遇到困难的解决方式或是什么的。我们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们正在演这部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观众，一位妈妈，她突然就很生气的爆炸，她就直接说在演霸凌，我不要看了，直接带小孩走。这样子她反而没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解决，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跟观众说，戏就是把它看完，你中途走掉一定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也会让小朋友会觉得为什么没看完就要走了，然后他们会变成长大以后可能会觉得看戏这件事我不想看或是怎么样就走了，就是对我们表演者会觉得很受伤。
1: 正和啊，去年你们推出了一个作品啊，叫做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啊，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啊，跟之前我们聊的像是小马戏啊什么这一类的作品啊，有什么不同呢？这次的着重的重点是什么？
2: 嗯，这个作品是谈比较深的议题，嗯，然后它是以魔术方块这个概念去做的。那我在魔术方块里面就是设计了，就是解魔方，它有分层，它有方程式，一层一层。那每一层就会有每一层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议题就是霸凌、战争，然后自我认同以及梦想。嗯，对。
1: 为什么想要设定这样的主题？这对你们比较主要的这个观众，像小孩子来讲，不是太沉重了吗？
2: 没错，其实当初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太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每一段故事都用童话的方式，用童趣的方式来去包装这个故事的内容。当然这样包装之后，它可能会比较呈现于表面上面，我是觉得是有传达到，可是因为就算传达到，你也知道这几个议题其实真的是还蛮深的。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这个儿童剧要给观众看到的，应该是我希望小朋友看到了，他们也许他们不明白，但是陪同在身边的父母可能可以跟他们开导，跟他们引导说，哎，这部戏他在主要是在讲什么？对。
1: 那为什么你们起心动念啊，想要把这样的议题摆进去，是跟你们这个主创人员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验有关呢，还是你们观察到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面对的社会问题呢？因为会做某个议题哈，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动机跟原因嘛。
2: 其实是有关的，最主要的是这几个议题中的霸凌，因为霸凌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想要在做的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其实还没有去好好的去发展这件事情。那霸凌这个主题是很大的，在各个校园霸凌一直都存在，所以我们就会很想要做一个有关这样的议题来看看，然后跟智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它一直在生活在我们周遭，但要怎么样去避免它，或是对这件事情要有什么样的认知，这样子。
1: 讲到这个你们的团员背景啊，所以你们主要的团员背景有刚刚提到学特技，也就是在戏曲学院里面学特技系的啊，但另外还有团员有来自其他背景吗？
2: 武术、国术、
1: 国术的，
2: 对对对。哦，
1: 那如果是学国术，他可能就没有在一个学校的环境来学习嘛，是不是？他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师徒制带出来的。
2: 其实是一样，是学校的环境去学出来。那其实我们的团员比较特殊，就是他们也在外面也有在接像是师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会接触到类似的活动，然后就会知道怎么学习这样子。
1: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出戏啊，那么世界岛的故事魔方，它是在室内演出还是室外演出？
2: 室内演出。
1: 是，所以它是在一个剧场的环境演出。
2: 是的。
1: 哦，那就跟你们一般参与活动的那种演出环境就不同。那因此你的这种呈现就不同了，你的灯光、布景什么等等都要考虑。那你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加强？
2: 主要是 灯光环境这种这个的设计内容啊，其实关乎到剧情的内容、嗯、所以我们在想剧情的时候就会把灯光这件事情给想进去了，所以灯光要制造出什么样的氛围才能表达出我这个戏剧要呈现的方向是什么，其实都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什么一个就是太困难的一个方，就是一个点这样子。
1: 就对你们来讲不困难？
2: 对，它其实是不困难的。
1: 那演员因为灯光有时候我知道，就是说比方说演员他的表演啊、走位啊都可以在室内的情况下都是在一个比较透过这种灯光啊或者音响啊，可以是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来进行、嗯，就跟户外演出不同，户外演出就有很多的即兴，
2: 是
1: 因为跟观众的互动也要比较多，
2: 是
1: 这样吗？
2: 是，

0: 在户外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舍弃掉了比较多的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嗯，那即兴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户外演出的时候，随时都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风啊，也许是现场的嘈杂的声音啊，也许是观众意想不到的，因为那个不是在剧场里面，所以观众没办法控制、嗯、意想不到的声音，或者是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嗯，对，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趣的。嗯，当下立即反应去解决这件事情，其实会带给舞台另外一个效果。嗯，对。
1: 那像这种两种表演啊的呈现方式，室内的跟室外的，是不是你们这个团体都有在接，都有在进行？
0: 是的，我们两个都是一直都在进行的。嗯，
1: 那所以你们的演员也需要常常调整啊，这个不同状况来给予不同的呈现哦。
0: 对，因为我们还是演出前都还是要排练的，所以会因应我们要到什么样的舞台而做怎么样的调整。
1: 嗯，是。我知道你们呢，刚刚前面有聊到啊，所谓的打击啊，是你们不管什么样的表演，它就是一个灵魂啊，一个基础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你讲的这个指鼓啊，你们大概还会用什么样的敲击乐器？嗯，
0: 好，我们还有像太鼓的乐器，然后还有爵士鼓也会拿出来，然后再来就是背在身上的鼓，敲敲打打，所以
1: 都是鼓为主，
0: 都是以鼓为主的。哦，然后也有不一样，就是刚刚提到的世界岛，其实是我们做了很多现场的音乐。那现场音乐就包含贝斯啊，什么吉他，
1: 嗯，
0: 对 对, 對，
1: 通常就是鼓配吉他，跟贝斯，
0: 对啊、哦，
1: 是。那么我知道你们还做过一个戏啊，它完全就是以叫做你们称之为乱打秀啊。用这样的那个内容来做呈现，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乱打秀啊？那你们又是怎么样的把它编到你们的节目当中？
0: 好，讲到乱打秀，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不喜欢乱打秀这个名字，我个人啊，
1: 不是你们取的，
0: 不是我们取的，乱打秀其实是从韩国那边来的哦。那因为他们有一个乱打秀，所以在台湾就想要做一个乱打秀，嗯，那就以乱打秀这个名字在台湾充斥着。那只要提到乱打秀，就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形式，可能是厨师啊、厨具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会。个人会不喜欢的原因，其实是在于他的表演上其实受限了。
1: 哦，怎么说？可以乱打，反而受限。
0: 对，我为什么要叫做演击乐场？为什么以打击为演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乱打秀这件事情，他并不只要会演，他也要会打。可是，在台湾，你要又会演，你又要会打，其实说实在不多。找不来到，那你要聚集一群人，全部都会打会演，很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台湾做乱打秀其实很难做到很好看。嗯，对。那我自己也是想试着去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后来我就不再以乱打秀这个名字在做，我就是把乱打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对，然后再创另外一个节目这样子。哦，
1: 那是什么？
0: 它叫顽固。主要这个顽固，这个是顽固的顽，然后鼓是就是
1: 鼓打鼓的鼓、
0: 哦、那他其实在玩的是我各式各样的鼓都可以，就是我不局限在于既定中的乱打，就是可能是锅碗瓢盆啊什么之类的啦、啊嗯、我连真的鼓也都在上面这样子。
1: 嗯，那你的顽固秀跟乱打秀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戏的部分少了。
0: 戏蛮多的，
1: 戏蛮多，
0: 戏其实蛮多的、哦、那乱打的话，大家的既定印象其实都是厨具会比较多，锅碗瓢盆会比较多。
1: 哦，
0: 对，像我现在前面白色的这个上面就有锅子、
1: 锅盖嘛。
0: 对对对，锅盖。
1: 锅盖那后面两个是碗啊。
0: 对 对, 對、哦，应该是装饭的那种。
1: 装饭的那种盅，一盅盅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是铁器吗？
0: 铁器，哦，铁器没错。嗯，那乱打秀大家印象就会在这边。对、嗯，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受限在配器那个声音上会影响到。如果你们声音配不好，其实这个秀不好听。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想要强求，就是啊，一定要乱打秀，那我就要换个名字，就是我其他乐器都可以加入，让声音更好一点。嗯，对，
1: 所以大家下次看到要叫他们顽固秀啊、哦。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恒聊。
1: 这道料理是什么？
2: 是我们现在做一个冰心月饼。
1: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2: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2: 是高贵不贵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酱。哎
3: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1: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的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
5: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6: 安恒苑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0: 郑恒啊，你们的这个团体哈、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嘛，也累积了很多的表演经验，现在也享有蛮好的口碑啊。尤其有很多小朋友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有时候会特别啊跟着啊，活动艺术节里面有你们演出，他一定会跑去看啊。那相信呢，因为这些儿童粉丝们出现，应该有很多有趣的这种互动的经验啊。那么对你们团员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表演呢？里面可能也是包括说你的失误啊，产生的时候他们怎么给你们鼓励啊、等等。
7: 像我们最近在刚刚有提到顽骨，我们最近有巡演，就是在花莲那边。嗯，那我们去演完之后，其实观众就马上来跟我们讲说，啊，我们去年也有来看你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很开心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也有观众来说，哎，我怎么没有看到上次的某位演员这样子？对，他们就很期待，哎，那个演员怎么会没有来呢？对，但有时候只是因为就是排程的问题，所以就没有那个演员。对，然后也有发生过，就是失误有那个脚踏，我们有一个特技是要顶脚踏车。嗯，但我们在某我忘记是哪个时候，我们脚踏车遗失了，它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个道具了。演出可能下礼拜就要开始，那我们就到了当下想说，这一段到底要不要演？拿掉会不会太可惜了？后面我们就想说，不行，拿掉可能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立即去租了 U-Bike 过来。对，但我们那一次不敢发现洞，因为我们查了一下，好像不太能就是这样使用 U-Bike。对，但现场效果是很好的啦。对
0: ，哇，这也要随机应变嘛。
7: 是。
0: 那当然，你们要维持一个团体，必须要接很多的演出嘛，那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也是各种类型的演出都有啊，活动啊，艺术节啊，还有呢商演啊等等的。那么比较起来的话比方说商演帮商演来设计节目，以及跟这个艺术节啊，好像你们最近也常常接像宜兰的传艺节啊，也是你们一个主要的表演的场所
7: 啊。是
0: 在这种性质不同的这种表演的状况下，你们会做怎么样不一样的准备？
7: 刚刚有提到宜兰这个传艺这边，它其实是甄选，那它甄选的内容其实 它的主题啊，其实定得蛮广泛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其实没有到真的是完全去依照设计的他们想要的样子这样的。所以它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设计，我们自己去设计。

0: 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去 跟他们提案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是跳脱传艺的话，我们其他客户的商演啊，就我们就会其实都会先问他们，你们想要我们干嘛，或者你们想要在你们这场演出中呈现出什么什么样的，那我们可能就会依照啊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来做我们内部的排练。就像最近其实我们接到一个食物，不知道什么食物的观光展还是什么，然后他提了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希望、加入他们的东西来演出这样的。然后他把东西拿给我看了，我以为是道具可以敲敲打打，结果不是。对的啊，我们看到也没有拒绝他，其实是可以演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加入到我们的演出里面。对，
1: 嗯，所以就是一种置入的概念，
0: 是置入的概念。
1: 也许商演的话，也许它是商品啊或什么的，可以让它融到你的表演当中。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哦，是。那刚刚讲到这个传艺园区啊，宜兰的传艺园区，我知道你们今年有特别要跟他们合作，有一个新的创作，它里面也把这种传统的这种舞龙舞狮把它摆进去啊。
0: 是的。
1: 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在这个表演当中，舞龙舞狮是怎么样的融进去，还有你们会怎么样得到这个创作灵感
0: ？OK， 这件事情就是说到我们的团员，我们的团员一个副团长跟另外其中一位团员，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啊，他们就有参加一个金狮团的社团，
1: 嗯，
0: 然后他们叫做大龙洞金狮团。那因为认识他们，所以我们也知道大龙洞金狮团他们社团的故事。那我们觉得啊，实在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是全台唯一一个就是台湾狮没有耳朵的
1: 哦，没有耳朵的狮子。
0: 对，然后他的没有耳朵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故事的
1: 哦。
0: 对，他们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就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师兄弟之间的争执，就为了团内的内务的事情，然后师父他们的当时的团长出来就很生气的把狮子的耳朵给割下来，然后跟呵斥所有的师兄弟们，跟他们说叫他们不要听信别人的话，就是话也不要乱传，让这件事情把他给压下来，就叫他不要吵架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没有这个割掉耳朵的事，这件事情就永远就留在这个石头上面。
1: 嗯，
0: 所以他们到现在都去演出都是那个没有耳朵的狮子在演。那当时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故事啊，觉得很有趣，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尝试的来融入这个曹方清这个风格，来做一出这个没有耳朵狮子的当时的故事这样子。
1: 所以是这个是一个真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传说哦。
0: 嗯，
1: 不过我相信那位讲述故事的人，他可能讲的也是一个童话吧，还真的去割狮子的耳朵这件事不太容易做到。
0: 其实是真的啦。
1: 是真的吗？
0: 真的。那个你说的是要我们要演的当下，还是
1: 我说的是传说当中的那个说故事的人？
0: OK， 不是，这不是传说，这是社团本身自己内部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1: 真的有一头狮子耳朵被他、
0: 啊、是演的那个狮子
1: 哦、啊、
0: 对，是演的，
1: 不是真的狮子，
0: 不是真的，是
1: 是一只表演做出来的狮子道具。
0: 是、啊、他们当时这个狮子其实是很神圣的、啊、他们都是有开光的、
1: 啊、舞龙舞狮里面的狮子。
0: 对，
1: 然后那这样我就了解了。
0: 对，
1: 真的有意思哦。那么哇，所以你们为了应付不同的这个，不能讲应付啦，就是说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常常要动脑筋，哎，
0: 是，
1: 去想说怎么样的能够他们的需求，你们可以办到，同时也仍然具有娱乐性，让观众能够开心
0: 啊、哦。
1: 那你觉得这样一路走来哈、哦，能够支撑你们？因为这也不是说好，我们说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啊、哦，能够让维持都不容易了。
0: 嗯，
1: 那背后就支持你的那个动力啊、哦，要能够维持应该是很困难的。那对你来讲的话，那你觉得带给你最大力量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0: 其实最大的力量是观众给我们的反馈，
1: 嗯，
0: 就是观众他的反应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我创作下一部作品的最大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只要观众有好的能量给我们的话，对，
1: 嗯，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啊？比方，因为观众的反馈这个 这都可以这样讲啊，观众的掌声你就会觉得可以很满足。可是这个好像能够支撑下去，你又总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光是靠这个掌声精神的满足，有时候也不能弥补物质上面的缺乏。
0: 应该是说，我像刚刚讲的可能太容易，其实你知道观众反应好不好，在台上看得非常清楚，那你其实可以知道你今天表现不好的话，观众给你的是什么。那我也有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是当表现不好的时候，哇，观众的反应不对，那不对的时候怎么办啊？我就会心里想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更进步，或是了解一下自己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是不是要做怎么样这个一个调整这样子。那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在认识自己。那我也是借由这样子的来来回回的关系，才慢慢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撑下来这样。
1: 也就是说所谓的越挫越勇
0: 哈，也是。
1: 所以你是一个人生当中需要不断有挑战的人。
0: 是，但是也如果可以不要那么多，当然是比较好。
1: 怎么拿捏那个适当的频率啊？
0: 对，
1: 也是蛮难的啊。那么你现在呢，团内里面就已经结合了不同领域的这个表演者啊。那么到现在也蛮流行跨界的啊，跨界我指的不是说表演的项目，比方说跟其他的这个媒介的一个领域啊，有没有考虑做很多跨界的尝试，或者跟其他的表演团体来做合作等等呢？
0: 有，其实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个没有耳朵的狮子，因为我们擅长的是喜剧，然后我们邀请了那个基隆的欲望剧团的导演的团长啊，叫做黄品文，他来帮我们导这个戏。然后最主要原因是他是常常在挖掘基隆在地的故事的人，那他就把挖掘的故事，然后再把它呈现在舞台上。他呈现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有温度的。那目前潮汕星其实是缺少这一块的。那这一次的没有耳朵的狮子，也就因为它是需要学真实故事的温度的，那我们就跟这位导演做了一个跨界的合作，希望他来帮我们导这部，然后又不失我们原本的喜剧的作风这样子。
1: 是，相信呢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啊，可以给你们注入更多的活血啊，更新的面貌。而今天非常谢谢郑恒呢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们的表演。那么也希望观众下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多给他们鼓励。谢谢郑恒，
0: 谢谢平哥。
1: 那么下回一千宇宙再会。

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嗡，蒙古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多。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我叫黄蒙森，今年56岁，我是乐团的吉他手。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现在我不只玩乐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 在稻田里弹着吉他，他是黄蒙森，一位摇滚农夫。不用惯性农法，坚持友善农耕，自称是一位需要在农田和鸟类打交道的水尾稻人。
0: 我们是用那个绿肥，然后没有喷农药，然后环境自然的话，那个生态就自然很丰富。丰富的话，你看鸟啦、啊、什么的都会来，你看不到的也都会来，因为你在割稻子当中会有一个气味，那个新鲜的味道，然后他们就觉得会有昆虫会跑，会流窜的话，那加八哥就会来，还有那个黄头鹿啊。现在黄头鹿是一两只而已，不多，可能还没有闻到味道。
1: 他们主要是来这边吃昆虫。
0: 对对对，对啊，他这个是吃昆虫，然后麻雀的话是等到明天后天车子不在没有人的时候，成千上万只的就来了。平常我种稻的时候，他们不，就吃一两颗。我就说哦，你吃少一点没关系啊，你收割完以后、哦、大餐全部都给你啊，真的是一两千只哦，真的很多，非常多。
1: 和麻雀们做好约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黄蒙森开始进行绿色保育耕作的8年间，麻雀们都是等到收割后才来享用大餐。看着上千只的麻雀来到自己收割后的稻田，黄蒙森开心地笑着说，这样很好，食物都没有被浪费。
0: 意义大于利益，就是这样了。就我们在这片田生活啦，我是为了养家活口嘛，啊，他们是为了要吃饱肚子啊，啊，这边很丰富，什么都有，很愉悦啊，因为你。

0: 啊，你种绿保以后，绿色保育农法，它是比有机还严格，你不能危害到、妨害到那个动物、昆虫它们的栖息的环境，你要温室啊、网室都不行。对，啊，有机的绿保就是这样子啊，你还要包括营造生态、营造栖地，让那个保育动物来这边栖息。
1: 讲到稻田里丰富的生态，黄蒙生越讲越起劲。这片土地对他来说不只是种稻的地方，更是他认识新朋友的场所。黄蒙生在自己的稻田中设置了7架摄影机，这样就能更清楚知道这片土地有哪些朋友前来造访。
0: 这个就是猛禽的7架，一般在田里面的话，你上面会有放一些猛禽7架的话，一些猛禽就会来栖息，它就帮你类似猫头鹰啊，就会吃老鼠，吃一些比较危害田里的那个动物。因为只要你把环境营造的自然一点的话，你不要喷农药，不要撒化肥什么的那些除草剂，那然后生态就很丰富嘛，丰富昆虫多的一些吃昆虫的动物就会来，一个自然生态就形成了。形成以后，各式各类的你常常看不到的鸟都出现了，没有这台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啦，大家都在田里面工作，我也在这边生活，他们也在这边生活，大家都一起在靠这边田生活。对啊，休息觅食啊，他们会来站在那边观察，观察哪边有东西可以吃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乌秋、大卷尾啦。我之前以为大卷尾会吃，只是吃那个虫嘛，结果不是，虫是蜻蜓吃的，蜻蜓哦，蜻蜓吃那个小虫啊，然后大卷尾吃蜻蜓，吃蝴蝶，它反而把蜻蜓吃掉，蜻蜓会帮助你把那个稻田的虫吃掉的，但是反而相反。以前我以为是好的，自从装了7架，看到它还吃蜻蜓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好的。对啊，因为蜻蜓会帮你照顾农作物啊，只是了解说你这边有什么东西、什么动物跟你一起在这边这个田地生活，就田里有脚印啊，那个脚印可能是人的脚印，可能是青蛙动物的脚印。可能是鸟类的脚印，这样子越来越好，是环境越来越好了，植栽那个农产品不会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这个要顾虑到那个你不能喷农药嘛，也没有撒化肥，所以我们会种的比较稀疏一点，自然通风，让那个稻谷啊、稻草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这个人台风来都不怕，它会比植株比较硬。但是产量是人家的1/3、1/4。
1: 不用传统的惯性农法，而是选择对环境更友善的绿色保育农法。黄蒙生说，虽然农作物的产量减少，但他得到的其实更多。他不只更认识这里的生态，这一片土地，也更认识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成就自己，回馈社区，就像是他年过半百依旧在玩音乐的心。身为摇滚农夫，黄蒙生在母亲节前夕准备着乐器室里的器材，因为等等要去社区中心表演，让社区里的妈妈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0: 全部都自备，因为社区没有经费啊，我们就把自己的东西搬进去，然后帮社区省钱啊，连那个乐手都自己来，全包了。
1: 陈哥说，音响还有什么乐器要带啊？
0: 我们的那个音响设备、PA 设备还有那个音箱，鼓的话，我们鼓手他自己会带。哦、
1: 所以等下不会在那一组、
0: 啊？不会啦，不要做那么累了。

0: 超级重。
1: 一项一项的把器材搬下车的同时，团员们也带着自己的乐器以及设备抵达现场，一起为今天的表演做准备。大家虽然平常各自忙碌，不常见面，不过每当聚在一起时，总是无话不说，彼此的默契也丝毫不减。
2: 我跟森哥已经认识30年了，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从专科的时候就一起组团。那时候我记得30岁那一年吧，30岁左右那一年，就说哎，那我们就暂停，然后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然后等我们小孩都大了，那50岁再重新来玩。其实从我们都结婚生小孩之后啊，几乎大部分都没有时间再在一起，然后好难得一年就是就像今天这种母亲节啊，或者是那种跨年，我们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在一起这样子表演，就是一个也算是一起在重温那一种年轻时候组团的那种快乐。
3: 森哥，我们是从学生时代哈玩音乐的时候，他在旗山开乐器行，那我们会去那边找一些乐器，啊，这样开始结缘认识的。他个性比较放浪不羁，像一个浪子。那这个跟我们一样哈，很不受管控的，很难以驾驭的特性哈。啊，音乐人就是比较随性，也比较随和。目前就是说大家碍于工作哈，其实团练的时间，一起玩音乐的时间不是很多。那我们还是会固定的母亲节啊，大家聚在一起，最少有一次的一起玩音乐的时光。对，那这是很难得的，主要是珍贵以外哈，还可以娱乐到这些妈妈辛苦的一年，慰劳他们，大家让大家同欢这样子。
4: 所以我们社区自己办的母亲节晚会，大家都是自己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会音响的，会乐器的，大家一起共同出来，就愉悦啊。因为你喜欢的音乐，然后你在乡下又可以找得到同伙，然后一起练，一起玩，然后又可以回馈社区，回馈地方，然后把这个当作一个舞台，然后大家同乐，这样算是也很满足的啦，也不用去当明星什么，那个都不用了，因为这样就已经够了。今天我们现场乐团只来了，包括我3个，一个是大老板，啊，一个是电子公司的员工，啊，现在一个请假，一个翘班。因为我们有群组啊，会稍微去练一下肖维，不然会失去联络就很糟糕。
1: 肖维要练，表演也要练。彩排结束之后，社区里的妈妈们陆续聚集到广场，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场演出。

0: 因为今年开始用无线的那个接收器，所以比较不会被限制在舞台上面，所以可以跑来跑去，所以今年这一次就比较疯狂一点，不然之前都在那边啊，因为吉他手嘛要被那个效果器限制住啊，你又要唱歌又要吹萨克斯风都被限制，跑不掉。
1: 有办法，今年母亲节先要开唱，我都不会唱歌了。打一个跨年小歌，爱不听话，伊拢无人要唱。
2: 爱
1: 情心灰，
3: 爱情海心灰，
1: 爱情不温暖啊。
3: 爱情酿的酒。
0: 满意是满意啦，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时间练习，那个出锤又出了很多啊，啊，就玩一玩就好了，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直接回馈给社区，这样社区活动很精彩，而且不用花到什么钱。

0: 背着吉他帅气的 solo 演出。黄蒙生在今天晚上是原富社区里最摇滚的吉他手，搭配着台下观众的欢呼声，让今天的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隔天一早，黄蒙生卸下了摇滚巨星的身份，继续处理收割下来的稻谷。
1: 等一下做苦力，把它慢慢爬进去那个烘干机里面。这是我们的那个类似当兵的下基地，每年的农忙，这一期刚好是大农忙，这一类是当兵的下基地，就很超拿一下进去烘干，烘干以后再装袋，然后再进去那个冷藏室，还要过磅，因为我们有几率保证证要算产量。大前年一分地收不到300台斤啊，十股哦，啊，今年的话可能大概500多啊，啊，一般惯性的话大概2000 ，OK 的啦，米，主要是我们的设备哈，那个烘干机大概6000台斤的十股，啊，我就九分半的那个稻谷这样而已，刚好装得下，啊，如果你说你一分地2000斤，这个三分地就满了。刚好就是符合我想要的那个产量啦，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米太多也卖不完。啊，我这还有那个冷藏设备，前几年再砸下去，所以还可以放。但是仓库就是那个样子，3坪多啊，放不下去就缴公粮，让一些平凡大众也可以吃到无毒、自然、有机、绿宝的米。啊，就这样想就好了。因为旗山农会那个稻农很少，也剩20-30个，但是现在变成剩下2-3个而已，啊，所以我们就合并到美农农会去缴公粮。路程这边去那边的话，大概20分钟，车上稻谷，然后去那边过磅以后，他们再换算那个测那个湿谷的百分比啊，你太湿的话会扣水分扣比较多。

0: 爱像阿爸迄只安尼啦，你冻了搁烤一日，个。
1: 来来，就看钱。
0: 来上赔钱。
1: 没赔钱，就点钱。来就点钱。
0: 嘿，徐生农会的。
2: 明天稻草哎，没有除哦。
3: 是谁的？
0: 因为那个自然有机的，
2: 不能说自然有机也要除草啊。
0: 有啦，有除啦、啊、但是没有除那么。
2: 这样子杂物太多的话，影响你的抖动。哦。

0: 斗重是595，29点9，等于45度再是30度，我们农会规定还要再测一次。
1: OK，
0: 啊，两次评最好的部分。
2: 你要先去西山整理。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不用回来了。
3: 不用回来。
1: 对啊。对啊，好，谢谢。
2: 好，谢谢哦。
1: 拜拜。
4: 当中就算结束了吗？
1: 还没，这个算只是算试驾。嗯。啊，你要价格高一点的话，要报缴公粮，然后回到我们旗山农会去报。这张单子。
4: 现在去哪里？
1: 旗山农会啊。我的那个杂草比较多啦，
4: 啊，那有人在除吗？
1: 有啊，我除了一个半月啊。
4: 那还是有？
1: 还是有啊，因为后面就懒了。
4: 那个不可避免嘛。
1: 哎，我跟你讲啦，种稻的话哈，不是说你十分努力就有十分的收获，你每天在那边动，在那弄，啊，价格也不会比较好，收成也不会比较好。
4: 那

0: 因为我是独子啊，家里就只有爸爸跟妈妈，啊姐姐都嫁出去了，啊他们两个没有人陪伴，然后我就当完兵，我就直接就回来返乡，就算第一批的返乡青年。到现在，我还是最年轻的稻农，56岁了，还是只有我一个种稻，要耕田啊，然后要开收割机，然后又要开店，有时候早上去耕田，哎。大概8点多去换车子，换去收割割稻子，啊，下雨的话再回来耕田，啊，不然就店我们店下午才开嘛，啊，下午再来开店，那时候很忙很忙，因为哈，我不会把辛苦当做一回事，你既然很辛苦的话，你就不要做嘛，我把它辛苦用玩的心态就不会辛苦。那时候有梦想啦。因为说你玩团刚开始玩的话，就先 cover 嘛，啊 cover 别的歌，啊熟默契熟了以后，我们再来写歌，啊准备像一些以前是讲地下乐团，就准备开始看看能不能出道，啊结果搞不出名堂的时候，就选择先休息，然后等到你各自的行业都做得不错的时候，以后我们50岁再回来玩团，比较没有负担。做你想做的，玩你想要玩的，做到老啊，就跟种田一样啦、啊。我们乡下的农夫哈、哦，都是种到不能种，啊，玩音乐也是你弹到不能弹，啊，我手不能弹的我还可以吹，啊，不能吹的话就想办法继续玩，这样比较不会无聊。
1: 改打鼓？
0: 对啊，以前我是兴趣是想学打鼓。但是很多朋友都去学打鼓啊，那算了，我学电吉他就好了。啊，结果就陷入，就陷下去到现在。意义啊，跟着兴趣走，然后做想做的事，啊，算是一个很大的满足了。毕竟要不同的家庭啊，同心的那种机会会很少，兄弟姐妹也不见那么同心，但是乐团。可以找到同心的不多，心不会老啊，我心还是很年轻的、啊。我假设我现在80岁了，我还是会很年轻的心的、啊，也是这种心态的。心变了就老了，我70、80岁我还可以玩团，我还可以很摇滚，这样 OK 啊，我是 OK 的，我会保持下去，除非手不能弹，不能弹，还是想办法弹。不得不说，30年一路走来都很不像样。当完兵退伍后，就直接返乡帮农。1984年就难耐寂寞，在乡下开了乐器行，然后就寻找合适的团员，培训了几首歌，然后就开始去 pub 驻唱。当音乐无法成为大家的未来时，我们选择停团，再回到各行各业打拼。然后我们相约50岁以后再回来玩团。然后帮农的时候呢，我们跟爸爸学会了开耕耘机，但是2001年爸爸妈妈相继过世，然后我们就开始思考着如何用不一样的农法，让我的稻米更有意义上的价值。于是开始忘记施肥，忘了撒农药，跟日本人学习稻压共作。可惜当时的米真的很难卖，于是2005年你就为了卖米而开了这家店，钱不够了就请老婆嫁给我当保证人，然后再去跟农会借钱，而餐厅建设也是一样，

请几个朋友帮忙，然后装潢再跟那个社大的木工老师一起 DIY， 省下了不少费用。或许我们天生就是这块料吧，因为我的名字叫做黄蒙生，生字拿掉一撇的话，可谓守护田园的盟主。啊，如果生字拿掉一横，下面一横，做事就像牛一样。随着时间成长，负担也没那么重了。开始进入社区，无偿协助地方发展。毕竟乡下没有什么人力，然后修屋顶、拆马桶、穿墙、挖洞，通通自己来。当然了，那个社区的活动、音响、乐手，也就全包了。可以把自己的能力跟专长直接回馈给社区，陪伴长辈们，丰富人生的色彩。对的事坚持下去就对了，努力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不努力肯定都是一场空。期待未来几年继续不像样，一路摇滚到老。

0: 海风徐徐，一艘艘大船出入高雄港。高雄前镇科技产业园区坐落在高雄港旁，船只与车辆来来往往。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是高雄乃至全台重要的发展园区之一，旧称前镇加工出口区，设立于1966年，在70至90年代是名声响亮的台湾顶梁柱，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区。
1: 那当时吼，咱为着要发展咱台湾的经济吼，所以政府呢吼，就选在咱高雄前镇吼，迄个所在成立了第一间的加工出口区。啊，用到什么政策一元化的政策，包括呢吼，厂租足便宜的，土地搁带人找好，迄个厂房搁起好，啊，搁零关税，甚至搁派海关踮因的工厂内面。哦，啊，边啊就是高雄港啊，所以咧输出啦，吼、哦，要出口足方便的，一元的作业，哇，迄阵外商大家足欢喜的，纷纷来咱高雄遮，迄、那个投资造就吼、哦，差不多将近70,000的，诶，这个工作机会，诶、欸，对咱台湾的经济为农村迈向轻工业经济一个里程碑。
0: 前镇加工出口区可说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石，在当时，上万名骑着脚踏车的女工能塞满加工出口区的大街，整个园区有4/5的工人都是女性，她们灵巧的手艺撑起台湾称霸世界的纺织成衣、电子、雨伞等加工制品的一片天。
2: 就是譬如说像电子产业或者这些需要手脚，就是那个反应很快，然后手脚非常灵活的人来进行这个活动，然后它需要很大量的人力。那当时呢，就是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呢，就是很多家里会觉得说女孩子就要负责出来养家，然后提供给家里的这个男生可以好好去念书。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女生呢，她们在这个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呢，就会来这个加工出口区上班。那男生他们就继续去念书，就比较会念书的男生就继续去念书。那还有就是说，当时有非常多从农村来的这些女生，然后因为在农村要做很重劳动的工作，那反而他们来这个加工出口区做这种比较精密的这种手的作业，对女生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我认识的很多，他们原来是农村的，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比起农村的这个重劳动，他们来到加工出口区以后，又觉得可以赚钱养家，然后又做蛮适合，不是那么重劳动，虽然也很辛苦，但是不是那么重劳动的工作，他们都觉得蛮骄傲的。
1: 啊，咱看到这台缝纫机呢，在当时呢，吼，加工出口区，吼，遐个女工呢，吼，遐个小女生，吼，因咧操作的一个缝纫机，这当时呢。在咱高雄加工区啦，会使讲大部分啦吼，拢是这个纺织厂较侪。啊，因就是靠这个手工吼，咱正看到这图这吼，就是因的迄个当时呢，在工厂内面因所操作的这个情形。迄当时因的薪水吼，差不多在500块左右。吼，阮这就做一个统计，吼，薪资差不多在500块左右。啊，这500块左右呢，因就搁爱扣掉有诶吼，因为宿舍有限啦，因爱去外口睡厝，所以扣掉差不多房租啦。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因的一寡迄个三顿费用，啊，过来就是安尼，你咱知影吼，小查囡仔较爱水，伊嘛是爱留一寡钱吼，通去买一寡胭脂水粉啦、迷你钱啦、蜜丝糊涂啦，啊，甚至于吼，因阁真勤俭，每月阵吼，甚至阁会当寄差不多200-300块，等于乡村帮助因厝内经济。嘿，你当时的生活就是安尼过，勤俭

0: 啊，个骨力。
1: 年轻女工们除了拼命赚钱，也爱漂亮。这些女孩领了薪水，想买化妆品、买漂亮裙子，就会到前镇的银座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曾经是这里的美容师，后来嫁给了当地百货行的老板儿子，见证了银座街的繁华与没落。走进银座街，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又一间拉下铁门的店门。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灯火通明、人满为患、连脚踏车都骑不进来的街巷，有50间店串成的女人街，曾经贩卖着各式各样的妇女用品，从少女装、新娘服到妇人服饰，通通都卖。
2: 我会当讲来这条银座街吼，已经算算的，已经今年都要接50单了。因为当时来的时阵吼，这条银座街也是人山人海，规条街啊吼，拢总是查小姐。因为迄从伊人讲的，查甫的若还没有结婚，来到前镇加工区这里，3个月老婆就娶回去了，3个月就会当娶某回去了。所以你可见迄个时阵小姐看偌济多。啊，迄我伫遮做美容师，啊，最后就是。扣锁匙的年代，啊，我运气较好的款，扣到头家仔囝，啊，拢伫遮定居，嫁予头家仔囝，啊，就伫遮，会当讲就是50年，就是伫遮生活，啊，这条银座街会起起落落吼，说实在的，天地之差，因为真正近的时阵，近加工区当咧旺的时阵吼，会当讲的就是。反正你现在做，现在赚钱，应该赚钱哦。我讲实在哦，这个袋子已经对我40-50单啊。现无1000块的，现的生意安怎做？无用通个算，100块尔，拢落伫这地啊。晚上真啊忝个吼，连算钱都做不爱算，就规地啊，办好阮先生一生啊得。一支1000块，啊，一支，因为以前没有1000块嘛，拢100块，啊，拢用这落地啊落，啊，这个地啊，对阮来讲吼，我做怀念的是啦，上繁华的时阵，啊，上落尾的时阵，甲至目前个对伫我家，哦，啊，以前这个是我以前吼啊经营的百货店，因为我现是彩妆师啊，美容师，啊，就是新娘化妆，包括计针。啊，包括囡仔出世的用品，我拢有诶。必要是查某的物件，全部拢包办。安尼百货店，就是你想着要买啥，阮都有啥，人个买对安啦。啊，所以会当讲的，就是因做这个繁华，加降息实在讲，起码变养老的所在啊，养老的地方。

0: 人多，商家竞争也激烈，短短几百公尺至少开了五间百货行。这间华州百货行营业至今超过55年，80多岁的老板仍每天开着店。
1: 你嘛是进步啊！
2: 对啊，所以讲我们家老的更小老。
3: 生恁两个简单一点。
2: 老多个。
1: 你还不少嘞。
2: 即个较早吼，离这条街啊是上滨江的花洲百货。
1: 你看这是美容师呢，事业小姐呢，
3: 个个。
4: 民国58年。我嘛58年来遮做生意，红星一间，恁一间，阮一间，哈罗一间，啊，伊嘛一间，都5间啊。原本办会，阮就卖华歌尔那伊啊，齐思美化妆品啊，爱舒的化妆品啊，日本小姐化妆品啊，啊，资生堂我嘛卖啊。啊，小姐走去，迄个化妆品开，迄个拢。无效啊！阮就拢改只改落做超市啊。哦，以前人早时啊吼，6点外就有人啊啦，6点外就有人。

0: 啊
1: 所以
0: 那
1: 阮拢爱六点，阮台湾就开始休啊。六
0: 六
1: 点
0: 点
1: 就
0: 起
1: 开始
0: 来，就是咧卖雨衣、雨伞
1: 啊，六
0: 啦。
1: 点就开始
0: 哦，迄个真无闲啊，人都来弄门啊。
2: 因是要去上班啊，
0: 要上班，要落雨无雨衣、雨伞的来买雨衣、雨伞。哦，伊阵啊雨伞嘛生意就好。
3: 人去楼空的银座街看似生命力微弱，但其实有许多女工仍然居住在附近，一待就是50年。她们离开工厂，走入家庭，但还在这里。说起旧时光，她们缅怀的是美好的青春岁月。
4: 我是其实都种乡下，对不对？啊，我们是农家子弟啊，啊，都是要去工作啊，还去山顶采茶，还去打，还去挂地菜，啊，拢我们饲猪啊，也养猪啊。就是要去做些杂杂物物的事情，哎，这样。
2: 那时候怎么会想来这边？
4: 就是做得很累啊。那时候我都要高中毕业，我跟爸爸讲，哎，我这个，那时候我隔壁就有人在加工区上班的啦。啊，我讲，干嘛当卖个单行车呢？我要他们要来上班啊！吼，伊讲，我讲能隔壁人去上班啦，厝边隔壁啊，我来他们多做伙，他们过个做伙租厝嘛，吼。哎，就讲好，无你去安尼啊，我就来，第一卖来这摆就上街了。
2: 因为这边工作也是蛮辛苦的，我还是
4: 不会啦，就是唔捌离开厝啦，哎，唔捌离开厝安尼啦，啊，即马就会想厝，啊，即马搁登记，搁登记哦，无，大家无上班，就其他的无做，登记了先就讲，再试一次好了，再试一次。结果这一次就中标了，就掉了呀！哎，第一次也是治那个开朗木业，那好像是哎，就那是50几年嘛。开朗木业迄、那个，即嘛迄个坑爹地无，迄、那个孟时代对面那地 A 级迄地无，那么差一个白鸭子也无哈。哎，就是遐在较早是木业公司做木材。啊，拢去遐补班啊啦，安尼啦，拢轮班啦，有时啊早班，有时啊暗班。你若暗班，就是要做到天光啦，安尼啦。啊，拢伫遐补班啊，加工啊，安尼啦。啊，补了，想讲，尾啊，转看同事讲，啊无，来住加工区，啊，转去因加工区啊，加工区住迄个建源啊，电子公司，伊遐走了空白啊，遐无，拢爱迄个，特别，特别去做就是拢爱做。伊咧空白咧走嘛，啊！你拢爱做足紧，做足紧咯，啊！袂走足紧啊，啊！你也接袂离啊，安尼啊，哎呀，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以前的时候那个签证哦，很多人呢，哦，我若下班回来，我从骑个台车去上班对无？哦，我回来人拢偌济，我拢睡厝，人睡床足济啊，啊！前阵街啊拢挤满呢，哦，人山人海的，真的很多人呢，600几块尔啦，很便宜啦。对啊，足俗个呀！你做一个便当1块、1.5块就有啊，系啊。50几年啊，
2: 每个月就是存下来的钱，然后都寄回去给爸爸。
4: 哦，偌俭个，俭俭个寄转去，我爸爸哦，足欢喜呢。哈哈哈！唔捌赚过个钱，啊，赚得足欢喜。
5: 来加工区个时阵哦，就差不多，20通回遐。伫电子的时候，差不多5、6千，差不多900应该悬啊。啊，伫迄个合办的时阵吼，450，一个月400，一工15块。
3: 当年在前镇的女工们，反映出70年代加工出口区躁动的生命力。年轻女孩满眼光芒，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她们是女性劳动的参与与见证者，是加工出口区的母亲，用花样年华孕育出台湾经济奇迹，将最美好的时光烙印在台湾历史。然而在1973年9月3日，25位女孩赶着到工厂上班，生怕迟到了便领不到全勤奖金，挤上了一班从旗津到前镇的渡轮，却在那天永远长眠。也因为她们的牺牲，唤醒了社会对劳工的治安意识。
5: 伊较早唔是讲高中毕业，啥物？伊是选讲你啥物毕业，加几年啥物毕业，加几年是安尼。嘿啊，啊伊看伊要扣几岁加几岁安尼。我迄阵啊是住伫迄个去高雄合办，伫阮遐通勤，拢一工的时间。 伊一逝路啦吼，一逝路拢差不多要几点钟诶，来回得爱一两点，一两点钟，两点外钟安尼。诶，较早足辛苦诶，茫讲遐啊。啊，即卖毋是安尼啊哦，即卖是迄个个劳工内底有迄个上下班时间，即个时间内都有迄个赔偿啊，啥物话，应该是得安尼啊。啊，当然咯、喔！啊，以前咱迄个个少年，咱嘛唔知影讲到底安尼有合理啊，不合理。哎，即嘛，诶，政策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对无？啊，会当享受到是讲，只劳工会当享受一较好个待遇安尼啊。啊，较早有个人嘛是唔捌啊，嘛唔知影讲这劳工法是啥物啊？啊，你若有这个劳工法遮好，当然大家嘛要享用，对不对？
6: 工厂吼，为着要管理这个劳工吼，会使讲。差不多用军事管理啊，劳动条件吼、哦、实在有够歹啊。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哦，因为呢，这工厂哦，当开始的时候哦，一挂迄个设施啊，吼、哦，迄、那个通风设备拢无做好啦，所以呢，工作环境吼、哦、充满了这个粉尘呐、啊，所以捌发生讲女工呢，因为安尼来中毒，哦，啊来发生公安事件有啦。在1973年吼，9月初3透早差不多7点左右遐吼，有人发生一件吼惊天动地公安事件，就是讲吼，迄当时只个迄个加工区的女工，因为呢，因拢赶紧要去工厂上班，啊，工厂规定讲吼，袂使迟到，你若有迟到呢，你一个月全勤奖金都袂使领。所以呢，大家女工讲赶紧伫7点以前，就赶紧要去工厂上班。所以伫中州基地，因就纷纷的吼，啊，紧想讲会当坐第一班的这个渡轮吼，通去到加工区才来上班。结果呢吼，迄一天下早啊，咱知影，迄当时的民营渡轮吼，拢是民营化的，吼民营化。啊，咱知影民营化的头家吼，伊就上加要加卖一张船票，伊就加一份收入吧。所以往往呢吼，比如讲。这只船会当坐25个，往往拢超载，超载到甚至偌济拢加倍。一只船啊坐到有当50几个还在载，啊，迄人伊一日内底发生这种不停的事件。这只船啊吼，开到海中的时阵吼，都发生机械故障。啊，尤其安那呢，民营的渡轮哦，拢足老旧的。啊，船公司呢吼，内面的迄个驾驶员就想办法，啊，去慢慢啊看下船啊，慢慢啊，搁要倒转来岸上，通好。换另外一只新的渡轮，通去载只个女工去上班。结果只个女工为着赶紧啊时间袂活，所以呢本来是只船啊安尼平平吼，大家拢平均的船啊，大家拢弯过一边，较弯岸边这边啊。啊，结果呢船动头轻，一只船啊船来顶船，啊不停的代志就安尼发生。根据统计吼，有25个这个女工吼不幸来罹难，吼啊上细汉的。差不多有13岁尔，啊，这25个呢，完全拢未婚女性，啊，伫咱台湾人的习俗就是安尼，这未婚的女性吼，伊的新珠牌啊吼，袂当就等于咱厝里服侍就对啊，啊，袂安那，所以咱的政府呢吼，就是漳州啊遐找了一个土地来征地，但这25个哦，迄个女工呢吼，因埋葬伫这个公墓内底，吼，啊号称伊的名叫做。25个淑女梦，啊，咱知影呢，台湾人有当时拢有一挂灵异事件啦，吼，讲安尼，啊，佮很侪梦呢，有当时啊经过吼，大家心里感觉毛毛的，吼，啊，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咱政府呢，佮大人家呢，吼，做一个完全的改建，但是25个梦，大人的骨头吼，淡后壁起一个塔，大人吼，请入去塔内底，啊，但这个梦地呢，做一个绿化。哦，啊，改一个名叫做劳动女性劳动纪念公园。哦，啊，每年呢3月份，咱市政府劳工局拢会伫遐举办一个春季活动。哦，啊，社会咱的社会各界呢，吼、哦，来这个女性劳动纪念公园来带做一个纪念安尼。

那其实这一批交通处所去检讯，事实上是劳工博物馆非常重要的馆藏之一嘛。那劳博馆从这几年开始，其实很积极的在文化部的补助下面呢，就是我

0: 们有很积极的想要把现在目前馆藏里面所有的简讯的这个内容全部做这个数位化的工作。在做很多这个交通枢纽区女工的研究的时候呢，通常都很需要去翻阅这些简讯的资料。其实，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伤事件嘛，那跟交通枢纽区女工有关。那这个重要工伤事件呢，我们今天拿出来的这两本里面，其中有一本就是1973年的10月的时候呢，就从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一则资料是，蒋经国行政院长，那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其实在9月7号，因为发生时间是9月3号，那9月7号的时候，他就其实已经有到交通枢纽区来巡视，然后他其实当时就指示高雄市政府去针对这个交通枢纽区女工从中州到这个交通枢纽区通勤的这件事情，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这件事情，要去详加的去做，看如何去处置啦。因为其实可能在这之前，大家要认为说，这艘船其实就是在女工上班的这艘船，事实上就是民营的船只嘛。那它其实就会被回归到一个是比较一个私部门自己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那但是可能在这个事件之后，大家就会去思考说，当经济发展是这么重要，很依赖这批女工的时候，那这些劳动者他们去通勤的这条路呢，这艘船这个路径呢，到底是不是政府跟国家有需要去介入来担起这个责任？那在这份这个资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当时其实，在很多这个罹难者的抚恤里面呢，他可能其实还是就是可能会请各个交通枢纽区的这个员工呢，就是多多的去捐款，然后来资助或者说来支应这些罹难者家属可能后续的这个丧葬的部分，或者是说他们维持继续生活这个部分啊。那从这样子观点去看的话，其实可以知道说，在当时我们可能对于通勤职灾或是职场安全这件事情的这一个意识，事实上还没有这么的萌芽。那可能刚好就是因为这一个事情，那交通枢纽区女工牺牲了，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通勤职灾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职场安全这件事情，对劳动者是多么重要。那政府可能相应的有什么样子的责任是需要去担起来的？
1: 就如同我们访问的这些女工一样，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又要养家，然后她们就是也要工作，然后她们不止工作，她们还常加班，因为那时候对她们来说赚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她们就是甚至有的很多人都会说她们就加两班哦，如果是做大夜班，那只要赚钱她们都愿意去做，然后呢她们就是很斜杠哦，就除了说她们工作然后加班赚钱，回家还要养小孩之外。有很多未婚的女生就来做女工的，她们趁那个她们没有上班的时间还会去进修哦，所以那时候有住在附近的那个加工出口区女子宿舍，她们的公司也都会安排一些活动、学习的，或者是各种娱乐学习，或者是进修，她们晚上还去其他的地方念书的种种的活动，所以她们都非常的斜杠。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蛮需要的哦，就是多工哦，就是她们的。就是说，这些女性的脑子非常的灵活，她们很能够组织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时间管理，然后她们要切换不同的角色。那到现在我跟她们认识以后，她们都已经在做社区的工作了。那她们过去这种在工厂里面工作，然后她们甚至有些是做到管理职，然后还有就是她们不同的这个身份切换的快速，让她们在做社区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棒。我常会觉得哇，他们社区怎么能一下子就可以集结起来这些女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在过去，因为毕竟是在重男轻女的这个环境下成长，所以每次呢到了这个要访问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女力很厉害，要访问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谦虚的说，没有没有啦，请访问我先生啊，或者访问哪个男生啊等等。但是我是觉得这些女工才是真正当时不只是当时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奇迹，这些幕后的女工，或者是他们之后很多人成了老板娘。不只是他们当时撑起的这个世界，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现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的社区发展，然后这些老人的照护、社区的照护，都是还是由这群女性来担任哦。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的故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想法还是占了很大。然后而且他们以前就是会觉得我就是帮忙家里，然后我很。在还未婚的时候就是帮忙娘家，结婚了以后就是帮忙夫家，所以他们很习惯。虽然他们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可是他们很习惯站在幕后。 对，然后我们就很想让他们出来幕前，让大家看到，因为这个真的是过去大家在现在大家很关注。其实过去我们讨论到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这些背后这群女性老板娘，不管是中小企业等等，这些女性的力量其实都很重要，到现在都是，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些女性的力量能够更多的被看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现代人哦，可以说是这个生小孩都生得特别少，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宝。从出生呢，你就照顾得无微不至，到开始呢会讲话，担心他饿着，每天帮他做食物给他吃，做餐，然后怕他饿就一直喂。再来开始上课了，有功课的压力，每天陪读、陪写功课，再来呢，可能要做一些劳作。哎呀，怕他做出去不好看、丢脸，也帮他做。再来呢，叫大一点，出社会可能要开始做事，怕他存不到钱，没关系，先住家里。好了，到结婚的这个年纪呢，没关系，爸爸妈妈这边有一个最后的老本，拿出来帮你娶新妇。哇，天哪，这样养到最后，这个小孩真的就是一个啃老族、月光族、草莓族，反正呢，什么能力，或者是说依赖心，都是在家里一直不断的养成。所以其实呢，管太松怕他变坏，管太紧又怕他变成啃老族，或者是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由思想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一位非常成功的亲子专家，同时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也是呢可以说是春风化雨30年的一个校长，我们一起来欢迎黄登汉黄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哇，黄校长今天特别带一本，就是爸爸妈妈必读的，就是呢，管教要掌握松紧。这一松一紧之间呢，哇，讲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对不对？怎么拿捏，你知道吗？就是好困难哦。
1: 应该说，那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观念。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也不能管太紧，所
0: 对，
1: 以应该像放风筝一样，你要拉的那条线。可
0: 对，
1: 是你不能不放那一条线，也不能把它放掉，就是感觉一下，感觉一下，然后怎么放，那个很重要。
0: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校长好好来学习，而且校长因为这个教职经有30年，真的非常丰富，担任这个国小老师、校长，而且得到这个教育部的教学优良奖，还有师铎奖，哇，就是其实是作育英才，很有经验，然后自己本身三个小孩也都是教育非常成功，这当中难道没有一些有令你挫折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说啊可以更好，还是就是你一路是这样很顺利？
1: 挫折应该说没有。他说能不能更好？我觉得这就是父母亲的心态。你望子成龙，那什么样才叫做成龙？什么叫做成功？
0: 对，
1: 那你说没有当医生啊，那你失败了。那我觉得怎么去定义？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跟很多父母亲讲，我养孩子，只要我的孩子方向没有错误，其实我不大在乎那些细节。他将来要当工程师也好，对不对？那他当医生也好，或者他只是当一个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很快乐，
0: 很快
1: 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好，那不就够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成功成名才叫做成功哈？那个是定义上的问题。
0: 没错，其实应该是说，依照这个孩子的兴趣或者是他的专长，他特有的天分
1: 没
0: 去
1: 错没
0: 做
1: 错，
0: 长时间的这样的观察跟培养。
1: 应该说这样的他的人生他也会很快乐，因为他不是被指定一个目标，他是随着他的兴趣跟能力，然后最后走向。

0: 他以后想做什么，所以就会觉得他一定每一个方向都要尝试，所以就不断的给孩子很多的选择，然后什么都让他去做。才艺班每个也都要上，就不管是跳舞、画画、瑜伽什么，下围棋，就是每一种都要。你觉得对于这样的方式呢？
1: 我当然很同意说有能力的父母亲给孩子很多的机会，嗯，那你去试探嘛。你今天说啊，你去跳跳舞也好，你去画一画，然后这个音乐的部分玩一玩，嗯，但是我都认定说，即使你有钱去做这个投资，你不要认定这个投资一定会呈现什么成果。也许孩子在这方面就是去接触一下，哈，那你说哎，最后怎么半途而废？我可以接受啊，因为他对这个没兴趣啊。那他如果真的在这里面找到适合他的路线去走，那就是他的天分。
0: 啊，
1: 如果都不适合呢？那我觉得就是培养气质嘛。你看他会画画，然后虽然画得不好，懂一点嘛，对，音乐他懂一点，卡拉 OK 唱得不错嘛。我觉得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不要认定说，哎，我花了这个钱叫你学这个，那你这个就应该学出个成绩给我看。
0: 没错，
1: 我觉得那就变成一种代价，一种好像那种我们讲对价关系，
0: 哎，
1: 对，交换条件，我给你学，所以你要把它学好。
0: 对，而且你要想，这次这十几年也才出一个周杰伦啊，
1: 没有错啊，对不对？
0: 马友友啊，就是、
1: 对，说学了小提琴，你将来就要跟谁一样，然后你学了这个钢琴，你要跟谁一样？我家的孩子很多半途而废，
0: 对，
1: 所谓的半途而废就是我只是让他去接触，我并没有要求他。然后他喜欢就走，不喜欢就放掉嘛，没有关系了嘛。
0: 其实真的是这样，
1: 还在寻找嘛，
0: 太大压力。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我也是常就是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后来我就换一个角度在想，就譬如说，我看每个球评，对不对？很会讲有没有？在讲 NBA 啊，或者讲篮球，他也没有在打篮球啊。然后很多艺术赏析的专家，譬如说他在解释这个艺术这个画作。他自己其实不太会画，
1: 他不是画家，
0: 不是画家，
1: 他是专业，
0: 他专业的在
1: 尝试，
0: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他哇，讲起来这幅画果然是栩栩如生，然后非常的生动，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真的他没有那么有兴趣，也许可以培养他这种赏析的能力。
1: 对
0: 对对对，其实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自己很会，而且这真的有时候真的需要天分。
1: 而且对我来说，我认定啊，人哈。所有的学习是为了将来要生活，
0: 对
1: 啊，那要会懂得怎么生活，所以生活的能力可能比某些的更重，如果技能要更重要。例如说，刚刚讲的音乐很厉害，那你又偏偏一个半桶水，就说达不到音乐家，然后比人家好一点，那你了不起就是将来教钢琴而已嘛，对不对？那我的孩子可能比半桶水还少，他只会说，哎，他听听音乐，然后呢，最主要是。他能够把他的生活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可能比你那个半桶水的那个技能要更重要。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会骑车子啊，会游泳啊，会做家事，他可以可以煮饭，可以炒菜。我觉得反而这项技能可能会远比刚刚讲那些东西还要更重要。
0: 所以就是这个生活的技能，
1: 对，
0: 这个应该是说自给自足的能力。
1: 对，照顾自己的能力，然后你有能力照顾自己以后，进一步的你可以照顾你周围的人。那甚至你更有能力，你就可以。像国父讲，你就可以照顾更多人，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所谓的老板，成为一个企业家。那没有能力，最起码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嘛。
0: 对，
1: 你不要到长大还要爸爸妈妈照顾你，说哎，我今天要吃什么？哎，你几岁？30岁还问我你要吃什么？你不就去吃饭嘛，对不对？
0: 对呀、啊，哦，现在妈宝真的很多，对不对？很依赖。那其实也不能怪这孩子，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爸爸妈妈打点好，所以他变成没有一个好像自理的能力，或者是他有时候已经无法独立思考。就会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
1: 这也是我当老师的观察。因为我在当老师，实际上我们就在做教育工作。那我们发现孩子差异性很大，那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去吸取人家的优点，然后看到一些所谓那个例子不好的那种案例，我们就想说，我的孩子将来一定不要这样，
0: 对。
1: 所以我很清楚的在养小孩，我不要让孩子那么依赖，不要让他那么无能。那我要怎么做？所以刚刚讲的，我要做些什么事情让孩子真正的有能力，那就是我们去经过一种。很思考，而不是说从众跟着社会的那种一般人的想法啊，养孩子啊，功课你要好，那人家都说老师小孩嘛，一定很会读书嘛，
0: 对，
1: 那就栽培他读书嘛，那考试考很好，哎呀，你孩子好棒，我从来不做这种思考，我只是觉得读书只是学习的一部分，那真正的学习绝对不是功课好而已，
0: 因为大家听到小学老师哦，校长。一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哇，你一定教出很会读书的孩子，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会觉得说哇， 一定常常在做一些比较。哎，你是校长的小孩，你成绩不能太差哦，对不对？是你的老、你的妈妈或是你的爸爸是在学校教书，你也不能成绩太差，好像把成绩放。

0: 在比较前面，那时候你在学校的时候，还在当这个教书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常常被挑出来这样子说？
1: 应该这么说，我们哈亲子之间，以我们做父母来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我的孩子基本上哈，他们的所谓的学习能力很 OK，兴趣也 OK，所以他学习并没有太让你难堪，那但是我当然也不会拿来炫耀说，我孩子很读得不错。那我的孩子他更清楚一件事情，他不大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老师的小孩，也就是说他并不会认为说我是老师的小孩很光荣或者是很厉害，他就是保持很平常心，跟一般的同学反而因为这样相处得更融洽，所以说我说这也是一种观念啦，说你认为这是一种，得到特别的照顾，特别照顾意思就是特权，那特权当然你会享受到福利好处，是你会失去很多东西，你会失去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跟你，对，他是老师小孩，你看对不对？然后就
0: 爸爸是校长，我可能很多事情变不敢跟你讲了，对不对？
1: 甚至我小孩子他也这样讲，他说你今天得了一个奖，人家说哎呀，你还不是靠你爸爸，你爸爸是老师嘛，对不对？你当模范生，哎呀，你爸爸是老师嘛，你当班长，其实你是人家选上，哎呀，你还不是靠你爸爸，对不对？所以他们根本就是要避免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我也觉得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都会运用特权去帮助孩子，以为是照顾孩子，他就像我讲的，他不知道得之间跟失之间到底得的多还是失的多，他可能有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失去的真的会看不到的那个会非常的大。
0: 对，其实我也是还蛮伤心这一点，因为如果从小让小孩子享有什么特权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损失
1: 啊，其实绝对是损失。
0: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办法用正常的思考，因为现在，要是说现在小爸爸妈妈有时候真的很爱比，然后会比到小孩子身上，或甚至告诉小孩子去学校可能要讲什么，跟老师说你爸爸是谁哦，所以可能要怎么样，就是这一种的方式是我们很不认同，对。那但是这些爸爸妈妈一定是觉得说这样子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1: 对对，
0: 事实上是不晓得，
1: 我不这么看，所以我也不会很在乎说我当老师，我的孩子应该要当模范生，应该要得第一名，
0: 对，
1: 我总是跟孩子讲你就是尽你的能。
0: 哇，我觉得这样听到我们黄校长这样分享，我会觉得其实当校长或者是当老师的孩子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好像压力很大，一定是成绩挂帅，反而呢我们校长推崇的是一种很民主性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好聊聊这教育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好。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哦，就会觉得说，哎呀，当老师的这个小孩，或者是校长的小孩，一定，这个管教上面是特别紧的。事实上呢，在松紧之间呢，我们黄校长他采取的是一种民主式的教养。就从你儿子说起好了，哦，他也是这个，你说他大学考完之后是可以自己做主，是不是？
1: 其实我没有这么宣布啦，我没有这么宣布，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蛮尊重孩子的成长，也就是说，我家的孩子从可能从所谓的幼稚园一路到国中，他已经改变很大了。那我们也承认说，你现在是个国中生，所以你有很多事情跟小学、幼稚园的时候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你是可以自己来做判断、做决定。那高中你当然拥有更大的所谓自主权，那
0: 对，
1: 大学就更不用说，这是我们家很民主的一个地方，我们尊重孩子，然后让他可以表达意见，让他可以所谓行使他。

0: 他的，哎，只要不超过的话，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自己做的。
1: 是，所以呢，他在这个考完大学的某一天，他就去染了一头绿色的头发回家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你的家里会发生什么状况。好，我在想，我如果染了一头很绿很绿的头发回来，对，我相信我妈一定会说：“哇，这太难看了，什么什么鬼头，是赶快去染回来。”可能马上就是一个反对的声浪。那我想知道，我们黄校长家里，你是那天的声音是
0: 其
1: 如
0: 实，
1: 何？
0: 因为他没有预告嘛，所以
1: 对，
0: 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
1: 是有
0: 是愣
1: 多绿
0: 住
1: 啊？真的很好奇。
0: 了。黑头发要染绿，其实他看起来就是有点像墨
1: 墨绿
0: 绿，对
1: 色，
0: 对。
1: 现在
0: 那
1: 流
0: 是
1: 行的。
0: 对对，那事实上就是说，你吓坏的原因是：第一个，你不知道他要染头发；第二个，
1: 是，
0: 他为什么染一个很奇特的颜色？所以全家人大概都吓坏了。那我上前去跟他谈话，是说：“儿子，染头发我可以接受，可是可以请教一下吗？为什么是绿色的？”所以，我跟他讨论是颜色的问题，不是讨论染发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说，他可以继续表达他，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染头发，是因为跟同学、好朋友约了，那大家约定了，然后呢，所以要染头发。那接着呢，他说，因为他们是用抽签的，
1: 对，
0: 所以他抽到绿色的，所以他染绿色的。所以我听完以后，其实做的下一件事情是称赞他，我说，哦，儿子很棒，你们是好朋友，讲义气，对对，大家守信用，就是这样。所以
1: 你没有
0: 对
1: 说
0: 那个，
1: 还好，儿子，你没有抽到粉红色，你运气真好。
0: 所以变成这个事情并没有冲突。那我也跟很多朋友说，我说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其实我一直都很了解我的孩子，他不是坏孩子，
1: 对，
0: 所以你不可能因为看到他的头发颜色不一样，你就认为他变坏了。变坏不是一天或者一个晚上变坏。如果你的孩子他真的误入歧途，他的行为偏差，他绝对不是一天之
1: 对，
0: 事。那也就是说，你平常够不够了解他？你跟他够不够接近？那我们够接近，所以我只是意外说，你怎么会染这样的头发？
1: 其实这我觉得是这样哎、欸。你如果跟爸妈其实什么事都可以说的时候，即使你好像做了一件你觉得爸爸妈妈可能没那么认同的事情，但是，即使是先斩后奏，
0: 还是可以沟通，
1: 还是可以沟通的，对不对？那是怕说。因为本来就有一种疏远，又在叛逆期，没有很好的沟通的管道或者是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就是这样，我养小孩，那养，其实在小时候很亲近啊，尤其在幼稚园的时候，哎呀抱啊爬，对不对？刚刚讲的喂食啊，哎呀带你去玩啊。可是我们的家长大部分犯的错都是到了孩子功课压力大的时候，国小高年级、国中、高中这段时间，哇，你要全力以赴，你要读书，什么事都不要做，然后甚至父母亲也不敢打扰你，你只要读书就好，所以孩子其实在这段时间开始跟父母亲的距离突然间就拉得很远，然后接下来你就是去安亲班、补习班，回到家里就是吃东西，哎，营养重要，赶快吃，然后吃了好好读书，哎，然后根本没有真正的接近，也没有聊天，没有沟通，所以孩子心里在想什么，父母亲不知道，那孩子有问题也没办法跟父母讲，因为距离这么远嘛。那他也只在乎你功课，你真的要跟他谈一个什么我的人际关系，或者说我的这个感情世界，他可能都会跟你说那个不重要，你给我好好读书就好。所以就变成跟父母亲之间的那种距离，我们说真的是蛮远的，然后才会产生我们讲说、不了解、不了解你怎么去爱一个孩子，或者说你怎么去支持他啊？我支持你，你要支持他什么？你连他想要什么他都
1: 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又变成恶性循环，就是问了他也不讲，
0: 对，
1: 然后问的方法也不对，
0: 而且你的焦点是在功课嘛，你只在乎功课，只要考试考得好，哦，你好棒，只要成绩不好，你马上就翻脸，哎，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我为你花那么多时间，啊，你为什么给我考不好？哎，那你说孩子要讲什么？已经没有话好讲了，因为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书读好，
1: 对，
0: 那就没有办法谈话，那我们家真的没有把功课当作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天还是正常生活，该吃饭要吃饭，该聊天要聊天，对不对？该去洗澡要去洗澡。那功课呢，有没有压力大到那种程度？我问我孩子嘛，你需要补习吗？他说不用。我说哎，国中功课不是压力很大吗？很多去补习。他说爸，我觉得不用啊，那就没去嘛，因为他觉得不用就没去了。那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还是很正常，放学回来我们还是有很正常，对对，我们还是有一样的正常吃饭，正常的讲话。那成绩表现 OK 嘛？那 OK 就好了嘛，你又不是说哎，我要把你补得更好，这样才可以读第一志愿。我听过一个朋友讲，哎，多可爱啊，他的小孩读全校第三名，然后他跟我说，他不用功，他每天都跟妈妈在那边看连续剧。我说啊，看连续剧还每天还考全校第三名，
1: 这也太天才了吧。
0: 然后他讲什么呢？他说如果他不要看连续剧，一定可以考全校第一。我就问他说，那全校第一跟全校第三有什么差别？你就为了那两前进两名，然后放弃亲子关系吗？放弃家人的相处吗？ 所以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家长自己都没有弄清楚。
1: 嗯，
0: 我说那我就问他说，全校第三跟全校第一最后的结局有什么差别？嗯，结果一样嘛，还是考到同一所学校嘛，对不对？
1: 对呀，啊，而且之前不是有那个研究报告就说，哎，其实那个考八十分的在社会上的成就没有输给考九十分的，啊
0: 嗯，这是我们当老师的很清楚，嗯，因为我们的学生带了这么多年，
1: 对，
0: 最后真的你发现当初全力以赴用功读书，嗯，所以他读到第一名嘛，读到前几名，他可以考九十几、一百，因为他花最多的时间。嗯，那考八十几的是什么？他不是头脑不好。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学习，他没有那么专注去考这一科次的考试，所以他看起来成绩好像差一点。
1: 对，
0: 啊，其实他在其他方面的学习更丰富，
1: 嗯，
0: 所以等到出社会的时候，这个人反而比较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学生后来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好像表现比较好的不是那个当初成绩最好的，
1: 对对对，所以是真的不需要把成绩放在最前面。嗯，这也是我们校长在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就是我们应该是说老师也好，长我们家长要丢掉一些教养上面的一些坏习惯。那你看到我们在教养上面的坏习惯还有哪一些？
0: 当然溺爱也是其中之一嘛。嗯，我一直在说，我们很多家长啊，就学了一个半套，就说。人家欧美都是爱的教育，
1: 对，
0: 那我们所以是什么？就是说不可以打，不可以骂，嗯，只能爱，那好，很好啊，爱的教育嘛，你要爱嘛，但是没有教育，
1: 嗯，
0: 就是说什么都不能管，就叫做爱，那你都不管，就变成是爱吗？那就变成溺爱了嘛，
1: 嗯，
0: 他有犯错的你要教啊，他有不对的你要纠正啊，
1: 嗯，
0: 甚至家里要定下一些规矩啊，
1: 嗯，
0: 我们家的小孩很多基本规矩啊，对不对？
1: 对，
0: 你的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说放学回来，你的这个鞋子、你的这个衣服，你要怎么处理？这是很基本的嘛，
1: 哈，嗯嗯。
0: 然后你上学，所以你第前一天你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你要准备好。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嗯，父母亲不用替他做，
1: 没错，
0: 那是他有能力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小学放学就回家，没什么好谈的。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要去同学家，没什么好谈，因为你是小学生，放学就回家。
1: 嗯，
0: 国中呢，天黑以前要回家。你说，哎，我要打球，很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年轻人嘛，那放学以后打球，那天黑了要回家吧，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天黑以前要回家。
1: 嗯，
0: 这是我们家的规定嘛。然后高中你年纪比较大了，
1: 对，
0: 你十点钟最晚十点钟以前要回家。
1: 回家，嗯，
0: 这是一步一步的规定，当然也有放宽嘛。那大学已经
1: 回家就好，
0: 不是大学已经住在学校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他说你到底几点。
1: 嗯，
0: 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孩子他的自律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在读大学、住在学校或者住在外面的房，租房子住，
1: 对，
0: 他们都很 OK， 都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好好的。
1: 所以事实上这样听起来，校长是从其实这个是自律的能力，
0: 嗯，
1: 是从很小，就是从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一步步的培养了。
0: 对，就是说他可以做的事情。那有很多事情就是交给他，由他处理了，
1: 嗯，
0: 那就不用代劳。
1: 嗯，
0: 你那个代劳叫做爱，其实不是，那叫做害，因为你不给他做。
1: 嗯，
0: 那你不给他做呢？第一方面就是剥夺他学习练习的机会。
1: 嗯，
0: 那再来呢，就他变成依赖，反正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嘛。所以说从来没有用过洗衣机，
1: 嗯，
0: 所以读了大学把衣服丢到洗衣机，过了一小时回来看说奇怪。衣服都没洗好，他连按洗衣机都不会。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爸妈要学习的一个教养方法，其实是放手，嗯，
0: 放手的艺术很重要。什么时候叫做放手？
1: 对，
0: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我觉得这要很清楚。
1: 对，那其实这就是完全连接到你书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松紧之间，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要放？我明明知道他快要跌倒，或者是他这个时候可能他快要犯错了，会忍不住。
0: 所以我会一直强调了解这两个字，
1: 嗯，
0: 你了解不了解你孩子现在多大了，
1: 嗯，
0: 他是小学生不是幼稚园的学生，他显然就不一样，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
1: 嗯
0: 嗯，那你在了解你才能放手嘛，因为他会嘛，
1: 嗯，
0: 那你放心嘛，说哎，他走路不会跌倒嘛，你不用在旁边扶着他了嘛，
1: 嗯嗯嗯，
0: 同样的意思是这样，那他已经国中生了，你怎么会用一个幼稚园的那种方式在对待他，
1: 嗯嗯，
0: 同样的，哎呀，你要穿衣服，你要吃饭，他怎么不会吃饭呢？他怎么不会穿衣服呢？
1: 他对啊，他会冷，真的会自己穿外套。
0: 对对对，我说他不会那么笨。如果笨到连国中生他都不知道冷跟热，不会穿衣服，不会吃饭，
1: 嗯嗯，
0: 我觉得这孩子就算读全校第一名也没有用了。
1: 嗯，没有错。其实有时候父母亲的担心啊，或者是不放手，其实会反而造成小孩的依赖的一个习惯。
0: 一方面是依赖嘛，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父母亲其实会。很累，
1: 很累。
0: 那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可能还不累，
1: 嗯，
0: 那慢慢你会觉得越来越累时，你会发现说，
1: 嗯，
0: 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年还要做？那，
1: 嗯，
0: 我已经做到我老了，我还要做那种感觉，
1: 嗯，
0: 对不对？你七八十岁，你要照顾一个五六十岁的小孩，你不觉得很累吗？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我们在那个 这个新闻上，我就是有看到一些这样的妈妈，好，她真的已经哇，就是六七十岁了，还在帮小孩打理她的。

0: 事情，尤其是还可能是生活起居上的事情，真的是辛苦。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当这样的妈妈。你该老了之后该
1: 享清福，
0: 享清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手了。其实早就应该要放手了，孩子成年就要放手了嘛，对不对？
1: 我听过一个老阿嬷她的说法，她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她说她40岁她就离开厨房了。我们就听不懂，说啊，她说我退休了，因为我儿子娶媳妇了。我媳妇下厨房，我就放手了。然后他煮的好吃，我就多夹一点；他如果煮的不好吃，我就少夹一点。我从来不批评，因为厨房已经他做主了。人家40岁就离开厨房，就退休了。你看多有智慧的妈妈，
0: 好棒哦！
1: 对，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做嘛，因为我是媳妇嘛，我是妈妈。他等到我已经做婆婆了，我干嘛那么辛苦？他说，人家煮的好吃，我吃，对吧？多夹一点，多有智慧。
0: 我另外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这样：做对媳妇才有好婆婆。
1: 对对对，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想当爸妈真的是，是一个大学问，而且真的是边做边学习。你也是，要从很多的挫折当中去检讨，然后去让自己变更好，或者是找一个更适合你小孩可以接受的方法。但是通常我们，我不知道现在社会的结构当然在改变啦，但是以往教养大部分都还是母亲的角色比较多。那身为个校长爸爸，对不对？在家里是扮演一个不沉默也不置身事外的父亲，这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应该是蛮难抓、这个拿捏的一个角色哦。
1: 应该这么说。第一个，我自己学教育，你叫我置身事外，那怎么可能？我会觉得那我的专业在哪里？第二个，为什么说不沉默呢？因为其实我有感觉到时代的脉动在改变。你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那是以
0: 以
1: 前的社
0: 前，
1: 会。那现在双薪家庭，女人她也在工作，你怎么可能说大家同样工作回来之后你就没事？她还要管理所有家里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不想让自己太寂寞，不要说沉默，我要参与啊，我要跟大家在一起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把养孩子当做一种乐趣。所以很多男人说我工作很累，我回家要休息，带孩子陪孩子玩对我来说就是休息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在参与，就这样子说，我觉得那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另外一种，那是讨好老婆的一种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要让那个女人哈，你嘴巴说你很爱她，然后让她累得半死，最后呢你置身事外说，你怎么怎样的，还批评她说你这都不会管，你管不好，哎，对不
0: 对，或者是小孩犯了点错，你看你都没教好，
1: 对，都是
0: 自
1: 你
0: 己这
1: 的，
0: 样
1: 对，
0: 都是
1: 就
0: 你
1: 是
0: 的
1: 说
0: 错。
1: 你置身事外，最后你还来批评指教，我说那个是很没有智慧的男人，所以我愿意做啊，我也做得很快乐。那参与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体会学到很多东西，我把我在学校教育里面学到的东西用到家庭教育，然后再把家庭教育自己体会的东西用在学生身上，我发觉很好真的叫做教学相长，两边都运用得
0: 对，
1: 到。
0: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对教育很有兴趣，然后也就是喜欢孩子。我发现我身边可能一些朋友，他们这些爸爸们，他们都是真的小孩开始讲话，他们才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是爸爸，就是在小孩不会讲话之前，好像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没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到了真的小孩比较大，他开始跟小孩有那些言语上互动、肢体互动，他们才慢慢的知道说，好像我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为孩子。
1: 这已经不错了，有的这样还不参与，他可能要更大，而且甚至有些父亲，他给家庭的所谓的支柱就是说我赚钱，我拿钱回来，然后就买东西给小孩，大概都用物质、用金钱，然后好像跟孩子的那种沟通谈话都不大会。如果要问呢，他开口一定问说：“功课怎么样啊？”那小孩子会觉得爸爸你好遥远啊，对，
0: 好严肃
1: 偶对偶尔谈话，然后谈的一定是很严肃，一定是成绩、功课。那所以会变成其实那个亲子之间的距离我常常开玩笑讲说，两夫妻养小孩养到后面，为什么孩子都是妈妈的？因为妈妈跟孩子很亲近，爸爸距离很遥远，你拿再多钱回来都没有用，因为孩子跟你很陌生。
0: 然后永远只会那一句就是那种，哎呦，我赚钱在养你们，你们还对我不好，类似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是讲说我赚钱就很伟大，就变成这样。
0: 其
1: 所以
0: 实这个观念，
1: 观念要调整的，不然做爸爸做到后面会失去很多东西，就会说你除了钱以外，什么东西都不属于你的，整个家其实都不属于你的。
0: 好心酸的，看到爸爸就是只有钱，零用钱。
1: 对，就变成这样子啊。那他也用钱去讨好小孩，那他以为可以买到小孩的心，其实没有，真的没有。
0: 其实时间还是。其
1: 对，
0: 实陪伴，
1: 人的感情是相处出来的。你说没有相处，很难有什么感情呢？
0: 对，这也是我跟我先生还蛮常讲，就是说，其实对于孩子，就是一个时间上的投资，而不是金钱的投
1: 没错，
0: 资。
1: 没错。
0: 对啊，那你付出多少，就将来就回馈多少，对不对？现在他陪他，以后就会陪你。
1: 没有错，因为你跟他之间有话说嘛，所以会保持有话说。那你现在没话说，你不可能老了他会跟你有话说，你老了他跟你更没话说，然后他就会说我很忙，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现在讲的话，他就跟你讲说我很忙，所以那个疏离感，其实现在开始你就在制造。
0: 没错，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距离拉近，其实最重要的是，真的就是陪，还是陪伴啊，没有，而且是
1: 花时间，然后
0: quality time 那种有质感的陪伴。
1: 说你怎么去调整，或者说你怎么去思考？我刚刚讲的，那是不是一种休息？是啊，你怎
0: 也
1: 么会认为
0: 是，
1: 陪孩子很累呢？你跟孩子玩，就像是一种娱乐，就是一种休闲嘛。那你跟孩子的聊天，如果不是那么严肃的，其实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也是一种休息啊。跟朋友在一起是休息，跟小孩子在一起说我很辛苦，怎么会很辛苦呢？说观念问题。
0: 没错，所以这亲子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确是 是自己慢慢建立的
1: 啊、嗯，长时间。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影响到以后，大家长大之后，这个孩子跟你亲不亲，他未来跟你的这个互动，其实这是长久的影响。所以一定要趁年轻，哎，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跟他把心的距离拉很近。那其实对于父母来讲，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在学习上面，其实都是爸爸妈妈很担心的，就是总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读书哈、哦，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可是如果爸爸妈妈自己很不会读书，常常就是用错方法、哦、就会给小孩很大压力、
1: 通常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们会读书的人觉得读书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它跟其他事情一样有窍门、有技巧的。
0: 对，
1: 那我在养小孩，当然第一点我自己作为老师嘛，我当然也懂得所谓、第一个自己都会教了嘛。
0: 对，
1: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自己小时候一路读书，我也得到一些所谓自己的武功秘籍，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嗯，再加上其实我们有做一个还很不错的，就是说，我们有帮孩子打好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理解能力。所谓理解能力，就是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们孩子的语文能力很好，小时候他们我们大量跟他们说话，然后让他们听很多的录音带，听很多的故事，所以他听力很好，他听了就懂。然后看也一样，他们比较早就认识字，在家里还没上学，我们就带他们东认识西认识，然后看那个故事书，对不对？所以他们也认识字，所以他们很多东西就会把听来的跟看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学习的基础很好，所以第一步很好，所以他学的是比较轻松。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所谓的技巧，比如说写功课啊、读书啊，那就是秘方。
0: 没错，我觉得好像从小就是要培养这一种不要说读写啦，就是至少听说，听说读写嘛。那你听跟说这两样，
1: 先连接。
0: 其实是要从蛮小的时候就要，多训练的。
1: 或者说我的观念，在我孩子还没读书之前，对不对？我们在讲说幼儿期的时候，听跟说的能力我都很重视。第一个，我希望他听得懂我在跟他讲什么。然后再来说的能力为什么很重要？我希望他能够清楚地表达他的想法或者他要什么。
0: 对对。
1: 那我也很清楚，将来进社会的时候，说的能力、这个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甚至是说服人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你都在想说，这个等以后老师教，我请问你，到底哪一个阶段老师会教这个？没有。从小学到大学，有哪一个老师教孩子说你要很会表达？没有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在家里自己教，所以孩子这方面的基础是自己打。
0: 对，
1: 那刚刚讲读跟那个写也是一样，读我要看得懂嘛，那看得懂就变成一种可以自主学习，说哎，我书拿来我自己看得懂啊，然后我可以去查字典啊，那我可以去查资料，那这样孩子学的当然就快速跟轻松啊，这是我很基本的一种概念。
0: 对，而且我觉得会沟通的孩子真的比较不吃亏，因为他勇于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他也会比较有自信。
1: 如果讲365行，我相信有360行是需要口才好的，只有5个行业戴着口罩的蒙面的不用讲话的，大部分都需要沟通。即使你是在一个不大需要讲话的环境，可是你还是有同事，还是有家人，甚至有很多人真的不大会讲话。我遇过这样的，说做一个沉默的爸爸，那他的沉默的原因就是他不大会说话，结果他因为这样的沉默，其实他连亲子关系都不好，然后跟夫妻关系也不好，因为他太太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会说？那对你不讲啊？那或者你讲这话就不好听，对不对？那一讲就生气，那就这样子。我说，
0: 所以
1: 那
0: 不是吃亏耶？
1: 对，所以那是一辈子的能力。刚刚讲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能力。
0: 总不能每次讲都讲那句啊，我真还蛮恭维，我人真实在。
1: 这个可能可以卖一点药。
0: 对啦，我觉得会沟通会表达，绝对是加分哦。不然人际关系跟你以后的这个事业发展各方面，其实一定是加分。
1: 其实这也是在帮孩子打一个很重要的将来的所谓竞争力的一个基础。
0: 没错。好，那所以呢，这个从小当然就是可以，其实很多训练都要做一些培养的。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报道，也是说不陪小孩不读睡前故事给小孩听的爸妈，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妈。我有听过，这还蛮严重的哦，我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啊这么严重这样。因为我们都睡前都会念故事给小孩听，但是我现在小孩子渐渐长大，要大班要小学了，我就发现的确这个陪伴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在从看这些绘本啊故事书，其实就是在培养他一些以后听说读写的能力了。 好，所以这些小细节都要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请校长来，就是希望校长可以教我们一些真的帮助孩子这个
1: 读书的
0: 一些好方法，我们按部就班来学习，好不好？
1: 说的比较骄傲，我们家孩子没有用功的但是没有书读不好的。
0: 对啊，每个都念这个哇很棒的这个大学、嗯、
1: 但是他们真的都不用功、欸、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把基本的工作做好，就是他读书他当学生他把他基本的事情做好、欸，从来你看不到我们家的孩子在什么挑灯夜读啊、嗯、苦读啊，没有、嗯、我们家
0: 悬梁刺骨啊，
1: 那就不用不用然后真的就是一种所谓态度跟想法的问题、嗯嗯、是不是要全力以赴在读书，
0: 是，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之后他其实就是事半功倍、嗯、对不对，就很省时省事，因为我这个训练孩子读书的方法，我从第一题就是说他从整理书桌做起，这个就很有学问了。
1: 这是一种态度、嗯、就是说你桌上乱七八糟连东西都找不到你怎么开始读书、嗯、所以你要把你的那个读书的叫做小环境、嗯、要整理好，
0: 对，
1: 分类也好，先弄干净也好、嗯、这是我们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你不要去到那里书桌说哎，找一支笔找不到，找橡擦也不知道哪里，那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嗯、那混乱到甚至要写个字还找不到平的地方，那个、嗯、我想那个是一个基本，叫他把他的书桌先管理好，
0: 没错，这跟你看一个人的办公桌是乱七八糟还是井然有序条理分明、嗯、其实就是他的态度。
1: 很多人都讲说乱七八糟会有创意，我不反对创意这件事情、嗯、但是不一定要乱七八糟才有创意、嗯、对不对，你说一定要胡思乱想才有创意吗？不一定，创意有时候还是应该讲说它是透过很多方面的学习。
0: 没错，所以光从第一点来，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孩子们的书桌、嗯、到底是整齐呢还是乱七八糟、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其他的方、嗯、学其他的方法。

0: 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想要你的孩子呢读书读得有效率，当然不是说要成绩一定要多好，或是哇每天一定要这样子读书，日以继夜读书，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然后身体不好，一定是他五育都要病重，对不对？然后让他在最有效率的时间里面做最多的事情嘛。所以这个书桌整理真的很重要哦，不要太多让人家分心的事情。
1: 没错，
0: 因为像国中生就是前面一定会放一个镜子，那你问他是会很放镜子，他会说因为叫妈妈来他就会看到，事实上他应该在看自己那就很容易分心了，
1: 就是、不必要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是个书桌嘛、所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如果说你玩具也放书桌上，到底是你是来玩的还是来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做一点区分。
0: 好，再来就是先读拿手科目，这一点还有点这个逻辑是会让有些爸爸妈妈比较难懂，因为会想说哎呦，我最难的我是不是要最花时间，我们当然要先来做。
1: 不是，这是情绪的东西、人一开始就不顺利，他接下来就都不顺利所以你先让他读一些他愉快的他喜欢的、他拿手的科目，等于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是，
1: 然后把这个部分很愉快的读完，接下来我们再来面对困难，好像说一步一步来、那如果一开始说好、你最讨厌数学，一开始就读数学，就数学就读不下去，等一下要读那个你喜欢的国语，你也已经不想读，因为你已经精疲力尽了。
0: 没错，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像我小孩练琴，他有三本，一本比较简单，一定是先弹简单的，
1: 先对，愉快一下，觉得
0: 好开心哦。对呀、好简单哦，妈妈这里好简单哦，然后有自信心之后来慢慢
1: 一步一步来，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好，再来是先从简单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1: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0: 给自己的信心，
1: 先做一些简单的东西。
0: 好，再来是训练孩子说出当天的学习内容。
1: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你跟孩子聊天，有时候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学校里面的事情，因为毕竟他的生活主要在学校。然后你可以跟他谈谈他在学校学什么。那一方面是孩子的表达能力，我们刚刚在讲说话。如果你孩子每次说我知道了，我不会说，我觉得这种孩子是很可怜的。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的东西在脑袋里面，为什么你讲不出来？
0: 说不出来，
1: 那你表达能力不够。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讲说说出当天学习的内容。第一个是知道他上课专不专心，第二个如果他很有能力的、很有条理的，可以把当天的学习内容讲出来，表示他已经进脑袋，已经
0: 记起来
1: 了，叫做消化了，已经融会贯通，他才有办法讲。有些人真的是学了半天就是说不出来，那表示他一知半解。那其实在这个部分说训练哈，也是一种要求，是让孩子一次又一次的，那他就慢慢会更进步，因为他知道你要问了，对不对？那今天问了你说不出来，那明天我要问你同样问题，你老师在讲那个什么东西，你能不能说给我听？那如果聊天夹杂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还好。
0: 就可以这也是一种训练，就 对，所以要养成一种习惯。
1: 对，就是说你要多跟孩子谈天啊、那这个谈天刚刚讲的可以多了解他的部分，包含了解他的学习状况，对不对？那知道他的学习状况，你才容易去做所谓的辅导，不然你都叫做一知半解，你家长也不了解孩子，你只是要求，那个要求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莫名其妙的要求，因为没有道理的要求了。
0: 了解。好，再来是就算读书时间已经到了，也要让活动告一个段落。
1: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预计7点要读书， 对不对？时间到，什么事情停？他可能那个积木或者什么事情做了一半，图画了一半，停，开始读书。那这其实蛮残忍的，就你让他那个心还挂在那里，说可是那个啊不行，开始读书，结果他一边读就一边在想我那个事情，我刚刚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有一点点弹性，让他说告一个段落，好，那你把这个东西收拾好，你把它弄好，那我们到这里，好，那我们慢个3分钟5分钟，可是你要让那件事情有个收尾
0: ，OK，
1: 千万不要说。我们是绝不没有人情可以谈的，是不是？对对，那个太残忍了。
0: 而且的确。

0: 他们就是在正开心的时候，一直很就是打断，然后又这样很严厉的讲说：“哇，现在要去弹钢琴，他一定是马上反弹的。
1: 绝对怎么样？
0: ”
1: 那我讲这种绝对都最后面都不会有好后
0: 那
1: 果。
0: 像我孩子，他现在就是会说：“我说好了，已经该那个练琴的时间了。”他就会说：“可是妈咪，我还在玩。”我说：“好，那再给你3分钟。”他说：“五
1: 对，
0: 分钟。
1: 好，那我们就讲。”
0: 4分钟，
1: 对，讨价还价，但是最起码给他甘愿，
0: ，OK，
1: 让他甘愿，对
0: 好，
1: 对，
0: 因为我光讨价还价，可能就讨掉三分钟了，
1: 没关系，
0: 但也没关系，
1: 对对，
0: 让他有
1: 对，
0: 一
1: 那
0: 个
1: 个情绪上有一个缓冲，对，你直接要去他怒冲冲的去到那钢琴机在乱弹，
0: 乱弹
1: 对，乱
0: 气，
1: 弹，
0: 对，没错，所以要有弹性。好，再来是孩子喜爱的节目前1个小时最好读书的时间，为什么？
1: 这是一种约定，好像是说你现在。专心嘛，把这件事情、把读书啊、功课这些事情处理好，
0: 对，
1: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那个节目。那
0: 哦，
1: 他会比较有效率。有些孩子是拖拖拉拉，
0: 对，
1: 拖拖拉拉的原因是因为我开玩笑讲，有些妈妈很会嘛，你赶快写功课啊，写完哈，这边还有测验卷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做参考书。
0: 对，
1: 他一听啊，写完功课还做测验卷，结果你就发现他写功课好慢
0: 很
1: 了，
0: 慢，因为
1: 因为
0: 不
1: 他
0: 想
1: 想
0: 写
1: 说，
0: 测
1: 因为
0: 验
1: 我
0: 卷。
1: 写完以后，等下又会被处罚，因为做测验卷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0: 是，
1: 所以后面有一件快乐的事情在等待他，然后他做这件事情会比较积极。那当然你也要进一步的要求说，你不是随便做一做，
0: 对，
1: 你要好好把它做完，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享受什么东西。这个其实对人来说是一种鼓励，
0: 是，
1: 对对，
0: 对，就是对大人也很
1: 一
0: 好，
1: 样 一样，
0: 一
1: 那
0: 样
1: 我们把
0: 的，
1: 什么事情做完，我们就来吃蛋
0: 对
1: 糕，我们就
0: 啊，
1: 来喝一
0: 可以
1: 杯
0: 去，
1: 咖啡，对
0: 没
1: 不对？这样的感
0: 错，
1: 觉。
0: 好，所以这个很棒。然后再来是改善粗心大意，就可以立刻提高分数。
1: 这没有错，因为我当老师的经验，我们有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
0: 对，
1: 他就是粗心，就他考出来成绩很难看，你改50-60分，然后你去找那个题目，一题一题跟他对，发现其实他可以考80-90分。
0: 对，
1: 他很多题目是写错格子啦，
0: 对，
1: 看错数字啦，然后再看
0: 很
1: 错
0: 多，
1: 符号啦，然后到最后
0: 或
1: 就
0: 是以
1: 这边
0: 前，
1: 错那边错，哎，
0: 我
1: 对，
0: 记得有一个同学就是永远背面不会写，
1: 我的啊，他连翻面 都
0: 他
1: 不
0: 连
1: 知道，
0: 翻面都没有翻，
1: 忘记，
0: 或者是
1: 对，
0: 名字不写。
1: 我也遇过这种
0: 对
1: 学生，
0: 对
1: 整
0: 对，
1: 大题跳过去，他说啊，等一下再写，结果那一大题全部 扣
0: 就
1: 掉，
0: 忘记，
1: 原来他不是不会，他就忘记了，然后
0: 对。
1: 像这种粗心大意的习惯，不管是学生或者是我的小孩，我都要求他们改正。那你就是一再一再告诉他严重性，说你现在的小粗心你觉得没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公车司机，现在这一班公车就被你开到断崖下面去；如果是你是一个飞机的驾驶员，你就把飞机开去撞山了，因为你的粗
0: 粗
1: 心。
0: 心，
1: 对，因为你这个粗心，小粗心现在看起来扣几分嘛，
0: 对，
1: 以后的粗心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要他去检查啦，要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刚讲了，你是不
0: 对，
1: 是写完你要再巡视一遍？哎，怎么会有一个大题没写，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刚刚讲说，你为什么符号会看错？那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验算，或者是我们讲的说做一个逆算，然后你了解，哎，这个不对了，那你就会找到一些。所以这个是也是一种好习惯的养成啊，这分数很快就改提上
0: 就
1: 来，
0: 提上
1: 对对。
0: 来，但是他这种粗心大意，是不是变成说爸爸妈妈一直不断的提醒，所以会变得有点唠叨？
1: 不见得是一直不断的提醒，可是你真的看到他粗心的事情的时候，要提醒，还要有一些约定，你可能会给他一些我们讲的说，其实教孩子管教当中，我们讲的爱的教育不能打骂，但是不是代表不能管，所以同样是有处罚的。你说外国人不处罚小孩子吗？他一样会处罚小孩子。我可能会取消你的圣诞礼物，我可能会取消你喜欢的卡通影片，我可能要带你出去，今天要出去
0: 我那个
1: 吃
0: 球
1: 大
0: 赛
1: 餐。
0: 就不能
1: 哎，
0: 看，
1: 对对，然后今
0: 对，
1: 天什么你喜欢那个东西，我就取消了。
0: 对，
1: 那这个取消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惩罚，那这是有必要的一种做法。你不可能怎么嘴巴骂一骂呢？我告诉你下次不可以，然后你就只觉得那个妈妈像机关枪扫射，然后扫完了最后，哎，通通是假的，都是空包弹，都没事嘛，反正最后也没要求嘛，对。
0: 对，哦，这样就浪费了，对不对？再来将历次的这个月考的分数贴在墙上。
1: 这个是如果我们讲说你孩子有房间，或者说他的书桌前面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是可以稍微做对他的一种提醒。那包含上次考试的成绩，可能已经经过1个月了，
0: 对，
1: 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我们就等于有一个比较，告诉你说你上次的成绩是这样，那接下来下一次的再要登记上去，再写上去，一次一次让他去看到自己，叫做我们讲的自我的比较。我们不要去跟同学比嘛，最起码你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有维持在水准在那，对不对？那个东西，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很好、很善意的
0: 提醒作用。那把关键重点上面呢，可以做记号，就会有助于复习
1: 这就是读书的方
0: 法。
1: 我们以前在读书一样，你要考试嘛，那你拿了一本书在那边看啊，看了3个小时， 结果你看的都不是重点，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次我们叫做略读的时候，应该就去找出重点来。那重点做记号，你第二次、第三次的精读可能是把那个比较重要部分去做复习，这样会快速，然后比较省时间，而且效果比较好。
0: 是，
1: 如果说开玩笑讲，我们当学生当久了，我们都知道老师会出什么题目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我就大概题目课本看完，我就说哦，这个几个地方老师会出题目，我就抓住那几个要点，我当然考出来分数会比较高。
0: 是，
1: 那你就花了很长的时间，从头读到尾，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结果考了半天，
0: 没有考到，
1: 对，还是考不到的，因为老师考的重点，哎，好像是，因为不熟嘛，好像是，好像不是。就拿不到分数，很多孩子就这样，
0: 就可惜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成绩退步的话，也可以复习旧教材来建立信心，然后也可以善用测验卷和参考书来检视孩子们的学习。
1: 这个是做妈妈的，像我们也应该这么讲，说有时候嘛，你要知道孩子的状况怎么样，那很简单的，你也不用自己在那边出题目，你就善用已经买来的参考书或测验卷，所以你当然要买有解答的，这也很轻松。
0: 对，
1: 然后你就让他说，那你最近学过这个东西嘛？哈，那你就做。你这一课已经上完，你就做给我看看，看完我一对成绩，我就知道你懂不懂，会不会啊？啊，你说都学过了啊，都不会啊，做出来我们讲说，所以你不用等学校考试，有时候自己可以做一点点状况。
0: 对，而且如果是旧教材，我相信他熟悉了，他也会建立了一些自信心。
1: 对对对，已经会的东西再来做一次。
0: 对，其实真的管教要掌握松紧啊，然后还真的很多的方法校长都在这边提供给大家，而且最重要的是再忙都要陪孩子一起成长，这是最重要
1: 的一件事情。
0: 真的，好，我们真的非常谢谢王校长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1: 再见，
0: 校长，谢谢。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心的凤仙花。
1: 气象局预报，太平洋海面出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正朝西北西前进，是否会形成台风有待观察。
0: 哎，师兄，你看今天的天空不一样哎。
2: 哦，
0: 羊妹妹，小狗狗，哎，是观音菩萨。
3: 欢喜，主播，你们在看什么？
0: 住持，你看，是观音菩萨。啊，不见了。
3: 我什么也没看到，该准备去上学了。欢喜。
4: 是的，住持。
0: 哎，我们真的有看到吗？
5: 心中有佛，处处是佛。
6: 师父。
5: 欢喜，天上的云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又散开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化。
0: 变化？我知道了，师父，所以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5: 欢喜的领悟力越来越好咯。
4: 欢喜吉祥啊。
0: 啊，茉莉爸爸吉祥。
4: 我来找师父，师父在吗？
0: 在，您请进，我先去上学咯，再见。
4: 再见，欢喜。大师。
5: 莫居士，请。
4: 最近台风季节又要到了，刚好就经过这附近，想着就顺道过来，看看有没有需要维修的地方。
5: 您总是这么细心，寺里的房舍多亏您帮忙维护，才有今日的规模。
4: 大师，您别这么说。哦，上面这块墙面的裂缝有点大，过几天我再来修补，不然一直下雨，怕会漏水啊。
7: 这学期的园艺比赛要开始了，每个班级都要打造自己的小花园，大家要同心协力哦。下课。
0: 哇，你看这个，
8: 我看
0: 好漂亮。那我们来找找看要种什么花。嘿嘿，这是我们去年种的薰衣草，可惜要评分前突然得了病虫害，
8: 结果冠军被二八拿走，真是不服气。
9: 那今年要种什么了？
8: 噔噔，就种仙人掌。
10: 啊，
11: 仙人掌要很久才会开花，而且几天就谢了。
9: 要得奖就要出奇制胜，
4: 比如说
9: 风信子。
10: 哇，
8: 不错哦。
12: 可是风信子冬天才会开花。
8: 哦，
12: 这样根本讨论不出结果嘛。
0: 不然我们大家各提名一种花，然后投票表决好不好？
10: 好
11: 啊。一二三，表决的结果是非洲凤仙花。
8: 我来画花圃设计图。
11: 好。
8: 还有我爸有认识的园艺批发商，可以跟他们买含苞的花苗来种哦。
12: 那我跟小文负责去买，爸爸还可以帮忙载哦。小文，你下课跟我一起去花店。
8: 好。阿碧，我们来讨论一下园艺设计。
4: 大家早啊。来，这是树苗的盆栽，大家小心哦。
0: 花苗来喽。茉莉，花先放着就好。
12: 好。
11: 哎，帮我把那个桶子拿过来。
12: 哦。啊，蚯蚓。
11: 蚯蚓不是害虫啦，可以帮忙松土。
12: 好恶心，我才不要碰。
0: 那你等一下要小心，不要挖伤蚯蚓哦。
12: 好了，我知道了。
8: 嘿嘿，设计图来喽！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
12: 哦，
9: 水来喽！
0: 完成了！哇！
1: 气象局表示，热带低气压已形成台风，民众需持续留意台风的新动向。
4: 补个墙面也这么开心啊。
3: 志光，你也戴上安全帽。
4: 谢谢住持。
0: 茉莉爸爸早安。
4: 好，欢喜，上星期你们班种的花应该开了吧？
0: 我们很用心地照顾那些花，这几天应该就会开了。
4: 对了，气象报告说台风要来了， 你们的花要注意防台哦。
0: 好，我会记得的，谢谢你的提醒。
4: 小心，稳住，
2: 住！
4: 没事没事。
2: 奇怪，风怎么变这么大？
3: 看来台风可能会造成影响，大家要小心才好。
4: 哦。
6: 快快，
10: 今天应该就会开了。
0: 后鲜花开了。
8: 哦，跟我画的不一样。
0: 有红色重瓣、橙色、黄色单瓣、蓝、白、紫，还有星星条纹。
10: 啊！怎么这么多颜色？
8: 完了，完了！
13: 中年级园艺比赛第一名，四年二班；第二名，三年一班；第三名是四年一班。
9: 啊！果然是最后一名。茉莉，花苗是你负责的，怎么会这样？
12: 我哪知道啊？花苗店是阿广介绍的，要怪就怪阿广。
8: 什么？明明是你买错，还怪我？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为了名次而吵架。听说台风快要来了，大家快想办法，看看怎么帮花圃做好防台吧。
8: 比赛都输了，还防什么台啊？哼！
12: 小婉，我们走。
14: 茉莉，等等啦。
1: 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民众密切留意台风的动向。
0: 咦？
5: 这几天真是辛苦您了，十分感谢。
4: 啊，陈董你好，有什么事吗？
1: 穆先生，我家五楼楼顶有点漏水，你赶快来帮我看一看。
4: 啊，真抱歉，陈董，我正在佛寺忙着修缮，不然我帮你介绍王师傅好不好？电话是0927790790。真的很抱歉啊。
5: 谢谢您为佛寺出那么多心力。
4: 大师，您太客气了，佛寺是属于大家的。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5: 您为大家建造了人间净土，让人一来到这里就感到欢喜，让世代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礼佛。
4: 对对，师父，就是这种感动，盖佛寺让我赚到了满满的欢喜啊。
0: 满满的欢喜。
7: 各位同学，今天深夜台风可能会登陆，所以提早放学，大家路上要小心哦。
10: 回家了。
11: 欢喜，你要去哪里？
0: 我想趁风雨来之前，先去帮花圃做防台准备。
11: 那我跟你一起去。
12: 嗯。哼，再怎么照顾也不会变第一名。
4: 茉莉，今天园艺比赛成绩如何？
12: 不要再说了。大家都怪我买错花色，颜色乱七八糟，当然没有得奖。
4: 大家这么辛苦种花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了，台风晚上要来，你们的花圃做好防台了吗？
12: 都最后一名了，还防什么台啊？
4: 茉莉，比赛不只是为了得奖，像爸爸帮佛寺盖房子，赚到的就是欢喜。你们学到对花负责任，还有同学之间合作的默契，也是赚到了欢喜啊。
11: 啊！那我跟你一起去。
12: 嗯。
4: 茉莉，你去哪里啊？
1: 今年第一个台风来势汹汹，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入夜以后，中心将从花东一带登陆，到时全台都笼罩在暴风圈内。
5: 志光，台风快来了。你先去学校接欢喜回来。
2: 好的，师傅。
1: 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并随时留意本台的气象预报。
11: 风好大！
0: 这些花是大家共同的心血。达杜，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来保护花圃。
11: 下雨了，
0: 我们快去搬沙包，要快一点，雨就要更大了。
11: 我眼睛快睁不开了。
0: 你们怎么来了？
12: 这是大家的花园，每个人都有份。
8: 没错。
4: 这是 种天气很危险，以后要先跟大人说一声。来，大家先把雨衣穿上。
12: 爸，你来啦。
4: 沙包要压紧一点，不然帆布会被吹走。好了，大家可以赶快回家了，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10: 再见。
0: 师兄，你怎么来了？
2: 台风天，师父要我赶快接你回去。
0: 谢谢师兄，我们走吧。
3: 师父，都半夜了，您还没休息啊？
5: 这个台风雨大风大，希望佛祖保佑众生都平安无事。

0: 鱼洗得更鲜绿了。
1: 幸好我们回来加上了防风布，果然救了我们的小花苑。
2: 多亏你们做好了防台措施，才能保住这些花园里的新生命。现在看来，你们班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3: 校长，那你要补发一张奖状给我们吗？
4: 哎呀，我们一起把花保护好，赚到了欢喜，就是最棒的奖状了。
2: 哦，赚到欢喜，这句话说得真好啊。
0: 凤仙花的果实爆开了。哇，
4: 你们看，是彩虹，
1: 七彩的颜色就跟我们的凤仙花一样。
5: 哇，好美哦。哇

0: 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0: 朋友。
1: 你干嘛拉我？害我摔了一大跤，我的书包都被你弄脏了。
2: 书包，你差点都被车撞了。
1: 我这可是新书包耶，弄坏你要赔吗？要赔吗？
2: 赔？我，你有没有搞错啊？
3: 哼！哎，绿灯了，怎么还站在路口吵架？赶快过马路啊！
4: 哼哼！
3: 哎呀！
1: 关系，等一下帮我一起交作业。
0: 哎，阿广，你今天比较准时哎。
1: 嘿嘿，我有平板电脑帮忙查资料，一下子就写完了，而且还有时间练习成语填字呢。一叶知秋。
2: 哎，就练习一下。
1: 你这个梁少娟子，把东西还来。
2: 啊，茉莉，
5: 这个我也会，让我来。
6: 哎呀，再见，我来回来。
1: 还给我！
2: 随时练习都可以，先借我们练习一下吧。
5: 铅笔，
1: 别跑！
0: 哎，滚到哪里去了呢？怎么这么多啊？这不是我的，这边也不是。啊，我的铅笔呢？阿广，这是你掉的笔吗？
1: 不是我的。
0: 请问这是你们的笔吗？
6: 我都没有想。
0: 阿比，这是你的。
2: 哎，抢到了！
7: 请大家拿出纸跟笔，抄下这节课文的重点哦。
1: 嘿嘿，我有平板电脑，根本就不需要纸跟笔。
7: 好了，下课了。谁掉了铅笔和橡皮擦？来领回去。
0: 老师，我的笔掉了。

0: 奇怪，没有我钓的那一只。住持，可以给我一支新的铅笔吗？
1: 铅笔？前天不是才刚发过几支新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要领了？
0: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丢了。
1: 欢喜，要珍惜身边所有的东西，不论是大是小，都不能浪费。
0: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找不到啊。
2: 欢喜，打扫喽。
0: 哦，我这样过去。哇，师父。
3: 欢喜，你今天被住持骂了。
0: 是啊，我的铅笔在教室里掉了，不知道滚到哪里去。结果
3: 住持说你浪费了。
0: 是啊，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铅笔那么便宜，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3: 铅笔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没有笔的话，会怎么样呢？不要小看铅笔跟你的缘分哦。
0: 没有笔？缘分？没有笔？没有笔的话，就不能写字，不能写字就没办法识字，没办法识字就没办法看书，就没办法读书，没办法啊！
2: 哎呦，小心一点！
0: 谁在说话？
2: 是我。
0: 是你，你会说话？
2: 当然了，我还知道你叫欢喜。
0: 我记得大师兄好像说过，你是师父以前的坐车，对不对？
2: 没错，以前我可是载着师父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哦。
0: 真的？
2: 那时候我还年轻，马力十足。不管师父要到多偏远的地方弘法，我一定使命必达，载着他去每一个目的地。常常三更半夜，路上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只有我跟师父们互相作伴。有一次遇到了下大雨，道路泥泞颠簸，我实在很难稳住方向，一个打滑就连人带车冲到水沟里去了。
0: 好危险哦。
2: 像这样惊险的场面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次哦，但是我最感念的是师父对我的爱惜之情，我很感谢师父延长了我陪伴弘法的时间，让我有限的生命可以承载更多的意义跟回忆，直到再也跑不动的那一天，师父就把我留在寺里展示作为纪念，因为我可是陪伴师父弘法的第一辆法务车呢。
0: 好感人哦。
3: 欢喜，欢喜，欢喜。
0: 师父
3: 怎么会在车子里睡着了呢？
0: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啊。

0: 这个方法很好哎，以后我也要这样用。
1: 哎，这节考国语，现在开始发考卷。糟了，忘记带削铅笔器了，怎么办？
2: 原来你在这里呀，我得救了，我会好好爱惜你的。耶！哎，欣，你刚刚考试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大叫啊？
3: 对啊，害我吓得想上厕所嘞。
2: 对不起，因为我找到前几天掉的铅笔，觉得就像找到老朋友一样，一下子太兴奋了。老朋友？
0: 不过是一支铅笔嘛。虽然只是一支笔，但是它在我身边就表示和我有缘分。<笑>
2: 把东西当成有生命的朋友，感觉还蛮有趣的。
4: 那书包也是我的好朋友。
5: 嗯，你们知道吗？我师父还会帮他的车子养老呢。
6: 车子养老？
0: 我本来以为是做梦，但是那张照片里的师父和卡车的样子，真的就跟我梦到的一模一样哎。啊！
5: 我呢，帮这辆车子养老，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每天要吃饭、穿衣、坐车、住房子，都要仰赖很多不同的人付出努力，才能享受这些方便。如果我们懂得珍惜车子，也会珍惜万事万物。
0: 我知道了，有了车子，才能在下雨天出门，或是载着行动不便的义工们一起弘法。
5: 所以一定要感谢老车，铅笔也是一样。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工具，但是有笔才能练习写字、识字，你才能看书、上网，知道世界上很多事哟。
4: 是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所以爱惜物品也等于爱惜自己。
0: 所以，就算只是一支铅笔，也要好好珍惜它。
4: 啊！
7: 什么梦？
8: 32分。这次考试有些字形字音，同学们还是容易搞混，特别是阿广，你的错别字特别多，要好好订正哦。阿广总是用平板选字，都忘了字要怎么写了。
9: 哼，你没平板才会这么说。
8: 大家把正确答案抄起来，回家后要复习哦。
9: 用笔抄又慢又辛苦，我拍照起来就好了。啊，怎么没电了？<笑>糟糕，我没带铅笔盒，怎么办？
0: 阿广，老师的桌上有失物招领的笔筒，你去找找看，说不定有你之前掉的铅笔哦。
9: 哦，哎，真的有我的铅笔，而且还有两支。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再也不会乱丢铅笔了。
2: 我们也是。

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2号的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幸运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透过了丰富的图文和充满着创意的五大互动展区，来回顾幸运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出的贡献和弘法足迹。
1: 从法心，做好话，做好事。
2: 没错，当三好，所以剧组转手转过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
3: 变三个。
4: 佛光山今年特展在精彩的魔术中拉开序幕，一句为了佛教，60年前星云大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在高雄大树的荒地建寺，定名佛光山，并立下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宏愿。会中中华

0: 他就说他非常谢谢李叶超教授，他说那个时候你是那个杂志社的编辑，我特别感谢你，因为那是几年我投稿，然后你让我能够拿到稿费可以办活动。当时会记得几十年前他第一他一直投稿的时候的那位编辑的大名。
1: 展览将星云大师的一生分为十个时期，以200多张照片与墨宝略述星云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的贡献与弘法足迹。
0: 传灯60百年仰望这一个展，就是特别要纪念啊星云大师呢，他弘法五大洲，他的一生为了佛教，不论是我们从大师他为佛光山立下的四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每一个主旨都是为了佛教，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
1: 特展入口是邮局所发行的星云大师邮票，这是史上第一次邮票由出家人作为主角。这套邮票彰显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佛教制度化、现代化、异文化与国际化。小圈章以纸雕及插画风格展现佛光山佛法僧三宝具足内涵，呈现人间佛教和谐智慧的文化底蕴，以及弘法的时代性、多元性。
0: 我觉得师父这一生给我的感觉，他对佛教有几个创意。第一个，他使佛教青年化，他把青年带青年化，他们佛教的信仰人口叫信仰人口，不是信仰的人数哦，这我们讲了，他让佛教走向事业化、艺文化，更重要，他把佛教走向生活化、人间化。

0: 星云大师不仅开山，也创造了宽广的弘法平台。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是一份责任与承担。六十年来，佛光山于全球创建近300所寺院，全球信众达数百万，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了大师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理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各大重量级资深媒体人齐聚，透过了泡茶、喝茶还有品茗的过程，上了一堂茶禅，同时呢也学习归零、静心、专注于当下，并且呢把自己留白，才能够再装入新的东西。而会后呢，大家是讨论热烈，身心收获满满。
2: 其实有，它也是产量非常的少数。是茶中梦幻的一品。
0: 茶师取茶，并将茶叶与席中人一起欣赏，再入壶浇以热水，冲出茶叶的香气，借由烧水、泡茶与品茗的日常动作，收敛分散的心神，在热气与茶香中专注当下，并透过茶汤的温度、香气与滋味，关照自己的心境起伏，一如面对困难要放开眼界，转迷为悟，活在当下，才不会迷失自我。
3: 那今天的茶禅，尤其是让大家感到收获满满，因为短短的几分钟，大家静思，大家这个随着喝茶的过程啊，体会到茶叶的芬芳，也心里面呢就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悸动。我觉得对一整天的疲惫呢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以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去多多的举办。
0: 而最后的赏泉回甘，由行者将白开水倒入杯中，让与会者饮用。白开水是留白，说明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暂停休息睡眠，因为留白可以凝聚智慧，重新出发，再创高峰，也因为留白才能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吸收更多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
4: 要做茶禅最重要做到什么？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因为茶禅呢，我们需要有行者来泡茶，那也要有与会的来宾，大家有这个心，那大家一起来，那透过了今天的一笔字，大师的一笔字，其实。

0: 很容易就让他们入他们的禅心。所以茶禅真正的其实是人，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的心。
1: 在相遇的时候珍惜缘分，用一个体贴的心、慈悲的心去体会到对方无言当中没有说出口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禅心，便是拈花微笑的善缘。人间新闻真人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的观音弃子暨三好儿童祝福礼，180位孩童在家长陪伴之下接受甘露灌顶，洒进祝福，并且呢透过了抓周、彩绘观音灯，还有亲子互动，祈愿孩子能够平安健康长大。
3: 孩子们接受灌顶、洒进祝福，并参与抓周、彩绘观音灯等活动，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安排，让亲子共同感受佛法慈悲与智慧，也为孩子献上满满祝福。
4: 宝宝都可以，抓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大家快乐就好喽。
5: 希望他能够让观音菩萨能够让他来保佑我们的小孩能够平安长大。
3: 兰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表示，活动融合慈悲与智慧，抓周象征孩子未来的希望，而彩绘观音灯则鼓励亲子透过创作描绘心中的慈悲与智慧，将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
6: 活动呢兼具的慈悲也兼具的智慧，抓周呢就象征的什么，象征的我们小朋友呢一个未来的希望，抓到什么哈啊，那其实呢以后呢也许我们会朝那方面发展。彩绘这个观音灯能够画出我们心中的那份观音的慈悲跟智慧。
3: 透过祝福礼与亲子互动，孩子在佛法熏陶中种下善念种子，也让家长陪伴孩子共同成长，期盼将三好精神与慈悲智慧落实于家庭生活，陪伴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庆祝关圣帝君诞辰，这是佛光山的金刚寺慧立法师特别带领着信众前往到台东的东林宫，献上了鲜花水果，并且呢齐聚在殿堂内庄严诵读《般若心经》来暖寿。而这场跨佛道教的温馨交流，不只希望呢双方能够结为兄弟寺庙，更充分地展现出了世界神明联谊会宗教融合的精神。
7: 当年佛光山天光寺现场大殿摆灯当灵用。
8: 法师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20名信众，手捧鲜花水果，在关圣帝君诞辰的这一天，一同前去诵经暖寿。
9: 向东林宫、关圣帝君以及众神明祝寿上香。
8: 上香环节同样也少不了，随后众人于殿堂内庄严奉诵《般若心经》，在庄严神圣的现场，佛道教彼此融合，打破门派与宗教的藩篱。
10: 希望，经由佛道合一，大家成为一个兄弟寺庙，互相帮忙，非常感谢金刚寺慧立法师的莅临。
8: 在热闹非凡的庆祝现场，佛光山以中华传统宗教团体会员身份出席，期盼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实践宗教融合的精神。
11: 世界神明联谊会上，
8: 跨越宗教界限，展现佛道一家亲的祥和画面，希望透过彼此尊重与包容，让信仰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永福法师的新书讲座，现场涌进了450名的信众排队来签书。永福法师以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为主题，分享了凡事要认真，但是呢不当真的生活哲学。
8: 会场内常常人龙，信众人手一本新书，满心欢喜等待法师签名。
12: 不只是知道，而是要正道。
8: 随后在讲座中，法师也点出核心秘诀，就是凡事认真但不当真，引导信众面对生活高压，修行能让众人充满韧性，不怕考验。
12: 修行它可以有方法帮助你，不要让这个压力把你给打碎了。
8: 如今永福法师推出的第三本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教导大众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修行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12: 你们这个都不够有力的念头， 所以有利的念头就是你就是直接提起佛菩萨会帮我。
8: 透过法师坚定的开示，不仅为现场信众注入满满的正能量，同时也希望这本新书能成为他们的心灵导航，在遇到困境的迷茫中能想到佛法，找到正确方向。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同样在极乐寺来看日前举办的一个写作的课程，这是邀请到台北市的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授课。
13: 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些点点滴滴有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就忘了，所以现在笔很重要。
1: 课堂上，学员们透过阅读与书写，将生命感动化为文字，用真诚的文字写出生命故事。老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参与征文活动，持续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14: 我们在学校常常教孩子写读书心得，那或者是书评。那今天来这边不是，老师希望加上我们的生命故事，加上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们这些几本啊建议的书单读完融会贯通之后，加上自己的刚刚说的生命故事之后，然后呢去参加甄选。
1: 最后，老师更一对一讲评每篇作品的优缺点，让学员能马上学习精进。
15: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从书里面读懂一点道理，读懂一颗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是除了阅读，最重要的是书写，我手写我心，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好，是要借由文字发挥文字的力量，大家都更好。
1: 现代人生活与工作忙碌，习惯在手机上快速浏览讯息，却渐渐少了拿着书本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光。透过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实践，这堂写作课不仅让学员再度与纸本文字相遇，更重新找回了文字最纯粹的美好与温暖力量。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1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1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台湾的小小茶师，他们前往到日本群马的法水寺展开了一个寻根之旅。看到画面中，孩子们是穿上了传统的浴衣，并且呢，由老师带领之下亲自来体验抹茶的冲泡和品尝。到底台日的茶道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和特色呢？带你了解。
1: 老师手把手教学，学员小心翼翼的一点点将抹茶粉倒入碗中。来到品茶环节，小朋友细品茶汤滋味。在这趟小小茶师日本文化取经之旅，团队造访群马县的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一场深刻的日本传统文化体验。
2: 有自己的浴衣体验，还有抹茶的，就是一些的尝试，然后觉得蛮新奇的。
3: 一起体验了日本抹茶茶道，还有和服体验。这都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活动，
4: 跟我在台湾学的中式茶道不一样，我觉得很新奇。
1: 这回共37位小小茶师组成的交流团，不仅亲身领略了日本茶道讲求一期一会的精神，也深刻学到当地独特的文化与礼仪细节。
5: 透过宋代的一个点茶，那看它流传到日本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激荡出它的文化特色。所以透过这样的体验，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以及学习这里的特色跟文化。
1: 透过这趟跨国交流，让孩子们不只体验到台日茶道的不同，也拓展了他们的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七期的课程圆满，历经了18周的休学，佛光青年透过了静心冥想还有法务实习等动静态的体验，来深入佛教世界。
1: 跟着旋律开心唱跳，他们是来自澳门的佛光青年，历经18周的精进修学，终于顺利圆满，画下句点。当然，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从最一开始的进行冥想、阅读人间福报，以及了解到行云大师的精神，到佛教法务实习，了解各类法器使用及用途，静动态的体验让这群青年能够从中作学，更深刻体会到佛法生活化的真实意义。在结业典礼上，澳门青年书院院长觉仁法师也期许大家将这份感动与所学融入生活日常，最重要的是也要将人间佛教的心火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英文版正式对外发行，这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了语言文化的影响力。日前呢，是在澳洲佛光山蓝天寺举办了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
6: 多国学者齐聚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学术价值。2026第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在澳洲蓝天寺举行，聚焦传灯录英文版推广与跨文化交流，线上线下共襄盛举。
7: 在中文的这个文本当中，很多外国学者是没有办法参与讨论的。那这一次透过这个英文文本的出版。那么我们做了充分的内容的一个对话，
6: 一连2天5场专题论坛，学者依据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传灯录的体会，展现人间佛教横跨语言与文化影响力，借文本分析重新诠释传统佛教思想，
8: 标志着佛光山的海外道场，这个佛光山的全球道场都在认真地这个研究研读和传播这部通向星云大师全集的地图啊。作为传灯录的总编辑，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6: 集结佛教学术研究、宗教实践与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借由座谈共同探讨佛教思想与未来弘传方向，也期许传灯录持续照亮国际学术交流与人间佛教弘扬新篇章。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万年寺举办英文生活禅实践社群活动，融合着太极拳、苏式文化还有生活实践，吸引了60多位，包括了非佛教徒还有非华语的人士都在内。大众参与，透过了动静结合的生活体验，更认识人间佛教。

0: 道的文化内涵。
1: 太极拳老师吴文博和学生示范沉稳流畅诠释，参与者跟着老师一起练习，在一招一式之间感受呼吸与身体的协调。活动也透过英文介绍太极拳内外平衡概念，让大众从传统武术体验中认识中华文化。活动也融入日常饮食与健康生活，点座义工柯景琼示范利用当季食材腌制白菜，提供简单又经济的生活食谱，现场并设置素食市集，推广慈悲护生理念，让不同文化背景参与者交流。从太极拳到书食，万年寺英文生活禅实践社群把佛法融入日常，也让不同文化背景大众透过生活体验认识人间佛教。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产媒设计学系和青年实习团队日前是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 AI 课程，透过了佛大青年学子们的专业引导，让长者跨越数位落差。
2: 什么是 Gemini 呢？它就是你的数位随身小帮手，那你跟它的互动就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简单。
3: 考量到当地的老菩萨与义工对新科技较为陌生，博大同学这次特别设计了无痛上手的教学课程，现场从最基础的文字对话切入，贴心引导学员向 AI 提问，让学习科技变得简单又有趣。
4: 我觉得今天上课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已经自主在学习 AI， 那他们还跟我说就是要一直努力进步，无论几岁都会再学更多的东西。
3: 课程在热烈的讨论与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许多佛光老菩萨感动地表示，以前总觉得 AI 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今天能亲自搞懂并使用，
5: 又多学了一个知识，而且以后用的方面非常广，以后无论在会务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求助于这个 AI。
6: 也许法师不在我们身边，书本里面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可以把这个问题我们丢进那个Gemini里面，他就可以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3: 佛光大学青年团队这次远赴海外，带来兼具科技实务与人文醒思的课程，不仅让当地的道场义工与长者们大开眼界，更完美展现出世代共学、智慧弘法的精神，成功为台法两地的文化科技交流写下深刻而美好的见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了听力保健讲座，特别邀请到听力专家来分享成人听力的照护以及预防的方式。
7: 两位专科听力学家的分享内容从耳朵清洁保养、耳机使用到耳鸣、耳眩晕及听力退化等常见问题，让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听力，也有民众从自身及家人的经验出发分享参与讲座后的收获。
8: Ways of cleaning and looking after your ear in a healthy way andWhat to use, the do's and don'ts of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stuff and what not to put inside your ear.
9: My brother, he suffers from vertigo, and this talk kind of made me understood what you can do to solve it, but it'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he best thing is basically to go to your GP to find out more what your problem is.
7: 两位专家提醒大众留意早期听力下降的警讯，同时介绍现代助听器功能与专业评估的重要性，鼓励民众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守护听力健康。
10: 尽早去认识这些早期听力损失的信号，然后就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11: 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想要持续去推广。
7: 伦敦佛光山妙训法师表示，透过专业医疗理念与经验分享，能帮助大众更加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也提醒大家以珍惜和感恩的心照顾身体，将健康保健落实在生活之中。
12: 专业的医 些医疗问题，

0: 觉得我们大家都很需要。
1: 从认识听力问题到学习日常保健，讲座结合医疗专业与佛法关怀，让健康知识走进生活，也提醒大众及早关注听力变化，以正确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人间佛教生活讲座，邀请到植物生物学的研究博士，以一粒种子的奥秘为主题，在生活中常见的种子来谈起。
3: 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球，它其实是细胞核，它一个变两个。
1: 徐小思博士带领听众认识小麦、豆类、咖啡豆及芝兰等生活中常见的种子，说明种子不仅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也肩负植物存续的重要任务，更分享32000年前种子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成功复育的案例，展现植物惊人的生命力。
3: 这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1: 从植物生命谈到科学研究，徐小思以盲人摸象说明人容易受到自身立场与认知限制，带领大众思考科学与佛的相同之处，同时透过显微影像与缩时摄影，带大家看见研究过程的微观世界。
3: 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
1: 一粒种子从萌芽、生长、开花到结果，需要各种因缘成就。从科学探索到佛法智慧，讲座不仅让大众认识种子的生命奥秘，也引发对生命、自然与因缘的深入思考。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日前举办了钩针的手作活动，带领着参与者从基础开始，透过手作来培养专注力。
4: 众人拿着针线，一挑一绕，一勾一拉，过程中培养专注力，感受手作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在佛光青年示范钩针握法与钩线技巧，现场参与者从基础步骤开始学习，利用手中的绒线完成约10公分的织片，最后再于中央以绒线绑结，转化为精美的蝴蝶结作品。所有人的作品陆续完成，紧接着芝加哥禅境中心住持永汉法师也向大众展示由佛光青年练设计并手工编织完成的佛像及观世音菩萨像，结合现代萌系设计风格，让佛法不再死板。
5: 你不是这个是电子吗？
6: 这第一个
4: 一团绒线，一支勾线，让所有与会者收获满满。透过手作，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得到放松，同时将佛法融入生活日常，体现所谓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往家再靠近一点点。
5: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6: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7: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6: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8: 你好有趣、啊，
6: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
7: 我想要在经营哎。
6: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9: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妇女的议题哦。立信基金会长期以来都陪伴受暴妇幼，他们发现离开暴力之后呢，很多人随即面临到的就是什么租屋困难、照顾压力、就业不稳，甚至经济重建等多重挑战。
1: 从暴力关系中挣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准备好，而且马上出发。
2: 对许多受暴妇女而言，离开暴力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即使离开了暴力，仍不代表生活就能重新开始。离开暴力后，真正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过去的伤痛，而是迎面而来的现实。
3: 因为我带着一个孩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要找合适的房子，至少租金是10000多以上，1万至2万以上。那如果以我一个那个时候刚离开家里没有工作的人，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事情。
2: 立新推动多陪一里路，不只是提供一个安全住所，而是在离开暴力后持续陪伴服务对象，连接租屋、托育、就业及生活资源，协助逐步重建稳定生活。而住宅提供的不只是居住空间，更是弱势家庭重新站稳生活的重要基础。因为安居才能乐业，才能开启新生活。
4: 我们的妇女其实他们需要有一个住房，可是如果政府没有觉得社会住宅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然后不愿意投入公共资源，然后增加它的数量的这个前提下，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协助更多的妇女？
2: 立信基金会针对有租屋需求的受暴妇女调查，发现许多人离开暴力后，仍深陷居住、照顾及就业压力，陷入住不稳、顾不来、做不了工的恶性循环。
5: 当他们离开暴力环境，他们要面对住宅，他们要面对照顾的议题，还有包括他们要怎么样去维持他们的生计，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待受暴妇女的服务的系统里面觉得可能被遗漏的地方。
6: 其实要去突破这个困境恶性循环的话，其实这个居住就像他一直强调说，它是一个定心锚，它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
2: 长期支持立新基金会的可尔芝执行长林宏源表示，今年与立新携手募集善款突破1500万，创下双方17年合作以来新高。今年更进一步启动可尔芝新起点女性就业培力计划，结合企业资源提供多元就业机会，期待与政府及社福团体携手，陪伴更多受暴妇幼稳定生活，逐步走向自立。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正值毕业求职高峰啊，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了上班族的职活力啊，来看到北部加班文化很普遍，南部的工时比较短，生活最平衡。专家也指出了，现在求职者他们高度重视的是职场的氛围、弹性工时，还有通勤便利性。
2: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30%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7: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有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2: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7: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2: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 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来支持身障者自立，这是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头，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还有打蜡技术。
8: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9: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10: 工作比较不稳定，对。
8: 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逼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11: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际上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8: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迎接开幕5周年，这是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了主厨团队，推出了横跨日中西法的甜点。5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有餐饮还有住房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公益和职人精神的味觉飨宴，邀请饕客们来共庆饭店5周年的里程碑。
12: 优秀优秀优秀，
2: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5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13: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5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2: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5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14: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5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2: 今年适逢开幕5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5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5: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 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6: 跑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7: 抬高，
16: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18: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7: 一按就酸哎，
19: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20: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2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现在举办的作品展，是邀请到基隆在地艺术家来展出陶艺作品，将海港、山水还有生活片段融入，并且呢，透过艺术体验活动，让民众欣赏作品，也能够在艺术美学中来感受生活的温度。
1: 走进展场，海洋、山景与日常生活化作一件件陶艺作品，从小船、车辆、房子到动物等造型，充满童趣巧思。现场也安排拓印体验，让民众一边欣赏作品，一边透过创作感受展览想传递的慢生活。
2: 你看得到有一些布置是跟海洋有关的元素，那里面很多小巧思很可爱，就像可以打开的小车子啊、小船啊。感觉就是可以把生活或生命中的自己的小确幸或秘密收藏起来。
1: 艺术家邱于山将基隆山海景色与生活经验融入陶艺创作，希望观众放慢脚步欣赏作品，从造型、色彩与线条中找到灵感，也希望透过展览与活动，延续艺术传承与创新精神。
3: 那这次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慢慢欣赏，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点灵感或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4: 为自己的艺术生活去努力之外，还可以就是达到传承啊、创新的那个概念。
1: 极乐寺宗门馆透过串联在地艺术家与独立书店，让艺术文化走入社区，也希望民众在展览中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在欣赏艺术同时，让身心慢下来。
5: 借由串联当地的艺术家。然后还有跟独立书店一起，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感受到基隆的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慢下来。
1: 从海港景致到生活片段，艺术家把熟悉日常揉进陶土，也让民众在欣赏与创作中重新感受生活。透过艺术串联地方文化，让一件件作品成为连接人与土地的媒介，也为生活留下一段慢下来的时光。联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2026佛光三好小艺术家的征画活动在澳洲盛大举办哦，今年吸引了超过有600件作品，孩子们围绕在永续还有和平主题，发挥了各自的创意，展现出三好精神。
6: 接过讲座，露出腼腆笑容，荣获13岁以上组最高荣誉佛光奖的 Stacy， 以作品在和平中共同成长，展现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7: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starts with us. Even small actions, whether it's planting trees, recycling, or helping someone in need, can make a big impac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6: 今年佛光三好小小艺术家征画活动跨国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环绕永续和平为主题，用童趣的笔法画出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和平的重视，展现三好精神。
8: You had already shared a beauty through your painting.
6: 透过艺术实践，共创永续和平的未来。这场结合艺术与教育的盛会，不仅仅是展现小朋友的创意才华，更重要的是将永续和平的种子深深注进孩子的心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啊，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德行》。大家常常喝下午茶，吃下午茶，但您知道吗？下午茶不只是甜点配饮料这么简单。如果搭对茶呢，反而可以让你甜点的香气啊、口味啊，还有层次更加分。那不同的茶香，比如说花香、果香、英式红茶，都可以带出我们完全不同的品茶体验。要怎么搭配，喝出更多的惊喜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甜点讲师凯恩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凯恩。
0: 还有我们的品茶达人罗艺佑，艺佑。
2: 大家好，我是艺佑。
0: 好，欢迎两位，今天就是来让大家开开心心喝个下午
1: 下
0: 茶，
1: 茶
0: 对不
1: 氛
0: 对？
1: 围。
0: 好，真的很有氛围，感觉有粉红色泡泡了，对不对？好，喝下午茶的时候，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到甜点，就想说要配咖啡嘛，但事实上配茶也很好的。那个凯恩老师，你比较建议喝的是英国午茶吗？
1: 其实我觉得啊，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多人喝这些点的时候搭配的是黑咖啡。
0: 对，
1: 但说真的啊，因为黑咖啡的味道比较强烈，就是强烈的苦味，或是有比较强烈的酸味，我觉得它有像是那种强力阻断的那个甜点的甜味的感觉。就是，但是我觉得搭配茶的话，它比较像是那种比较优雅的感觉，有那种延伸啊，然后融合风味的效果这样，所以我觉得搭配茶点是比搭配咖啡更合适的。
0: 所以甜点跟茶的搭配是英国午茶的精神，对不对？
1: 算是比在英国比较常见的，的确是甜点搭配各种的红茶，不同的红茶去做搭配，这样比较常见到。然后中间也会掺插一些像是有些就是其他的，像是塔类啊，或是可能像是一些水果风味的东西进去。
0: 好，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品茶达人，又非常年轻。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茶龄，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茶的呢？
2: 因为喝茶的时间也蛮久了，所以我没有特别去计算我自己的茶龄，通常大概有二三十年，主要是因为就像周杰伦、周董一样，都有一杯爷爷泡的茶，大家都有一杯爷爷泡的茶。对，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呢，就会爷爷就会泡茶，那个时候小朋友就会去跑去偷喝一杯，偷喝一下，对，偷一下，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茶的味道。那这时候回忆嘞，回忆就是当时可能喝的是洞顶乌龙茶，或者是铁观音这种比较带有焙香型的这种茶品。那后来呢，就是渐渐长大了，出了社会以后，就喜欢尝试一些比较新鲜的。那现在，而且就是喜欢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比如说无咖啡因的茶。对，所以现在会喜欢一些欧式的花草茶类，没有带有咖啡因的，去尝试一些新鲜的这种口感。
0: 所以你比较喜欢喝英国茶品，对不对？
2: 对。
0: 你觉得英国茶品跟一般我们台湾人常喝的高山茶或是乌龙茶，你喜欢它的点是哪里？
2: 我们一般的乌龙茶、高山茶，它比较讲究的是那个它的品种，还有它的产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制作方式。而英国茶呢，它有更多的变化是在于说，它讲究的是拼配跟它的调味。比如说英国茶，它喜欢去调配一些水果干在里面，或者是一些花在里面，再让整个茶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香气。

0: 配的整体的感觉
1: 我
0: 呢？
1: 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有风味上的搭配嘛，比如说酸甜，或是可能带一些苦味，这样风味的搭配平衡，或是一些香气的比较那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口感的变化，像比如说甜点可能，比如说塔类好了，塔类或者是塔克的脆皮嘛，然后搭配里面柔软的内馅这样子，所以吃起来你就会有在咀嚼的时候，除了搭配到那个内馅的味道之外，也会感受到那个酥脆的口感跟奶油的香气这样子，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咖啡的话，很可能它咖啡就把这个
2: 盖
1: 会把所有东西
2: 掉了，
1: 盖
0: 对不
1: 掉，
0: 对？就是这些味道都盖掉
1: 它感
0: 了。
1: 受不到那种细微的风味，比如说像这像水果系的，像柠檬塔好了，这种水果系的甜点就很容易被咖啡全部盖掉，只喝到咖啡味，就有点可惜。
2: 它可能就会比较适合搭配一些，就是比较带有柑橘香气的一些茶品，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伯爵茶这样子。对，那这个时候他们柑橘香气就可以跟那个柠檬塔做一个互相的风味的架桥，互相的搭配这样子。对，
0: 所以你看，
2: 互
0: 你
2: 相
0: 喝
2: 提
0: 什么
2: 升。
0: 茶，跟你配什么甜点，也是一种学问。
2: 是
0: 对不
2: 是，
0: 对？美感也很多。
1: 没错。
0: 好，那这样问，如果说到英国下午茶文化里面，为什么茶跟甜点一直是绝配呢？
2: 其实就是在茶跟甜点啊搭配，它就像是茶，它带有很优雅的，给人很优雅、清新的感觉。那甜点的部分呢，就是给我们疗愈，疗愈我们身心，吃起来就会觉得很
0: 多
2: 快
0: 巴
2: 乐、
0: 胺
2: 很
0: 来
2: 放
0: 了，
2: 松。
0: 是不是？
2: 对，没错，没错。那这个在英国下午茶的搭配呢，是已经有大概上百年的历史了。对，上百年，它其实给人的是一种文化的概念，就是，我休息一段时间，我用这1刻钟，用这20分钟，去让自己放松，调整自己生活的步调、生活的节奏，这样子。
0: 所以需要很多花香果香，
2: 对，
0: 对不对？沐浴在大自然的感觉，
2: 现代人更需要。
0: 休息，对不对？
1: 像刚叶老师说的，就是他是一个人享受下午茶，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跟朋友们一起享受下午茶。我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吃甜点，然后一边跟朋友们聊一些八卦琐事啊，生活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这个下午过得真的很精彩。
0: 我跟你讲，完美的下午茶就是茶、甜等。甜点加八卦，是不
1: 没
0: 是？
1: 错
0: 哇，好放松，疗愈身
2: 太
0: 心，
2: 放松了，
0: 是不是？这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凯恩老师，好了，你心里面觉得最适合配茶品的甜点会是什么？你下午茶通常都会点什么？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搭配茶饮，我喜欢单纯的味道，所以可能像是马德莲啊，或是棒蛋糕这种单纯的奶油香气。然后去搭配茶饮的话，因为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会吃一边吃，哎，有奶油味，会觉得有点腻口，然后吞下去之后，立刻喝一杯茶，茶的味道那个热度啊，会把口中的油脂感立刻刷洗掉，然后带出更多茶的香气，会让味道堆叠起来有更多的风味。
0: 那今天请到了这个易佑老师，对不对？就是英国茶的专家。好，所以不同的茶叶的香气跟个性都差很多。那可不可以从这个基本上面教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英国茶？
2: 英国茶的部分呢，它其实分成的是一个单品，单品茶就是它讲究的是产地，产地比如说大吉岭啊，比如说锡兰这些，然后还有肯亚这些红茶。那另外一种呢，它是拼配茶。拼配茶的话，它类似英国的早餐茶。英国早餐茶它就会用各种不同产地的茶叶拼配出口感比较厚重，然后口味比较重一点的茶来。作为早上它可以解油腻、提神的一种茶。那再来第三种呢，它叫做果香茶、加味茶。那它会透过不同的水果干或者是不同的花的干燥花来做一个调味，可食用的花来做一个调味，来拼配出一个最佳的比例。
0: 所以如果像英国茶，他们很多都是这个拼配出来的嘛，所以他们比较不受到。怎么讲？比较不受到市场或是温度啊，或者是贸易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不对？
2: 对，这也是英国茶为什么可以，它有做了一个很标准的标准化，那它可以流通在全世界，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它把所有的它的茶在不管在各地喝出来的口感可能会是非常相似的。
0: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技巧。比如说，你说以我们这个东方茶来讲，好了，说今年天气不好，所以茶叶长得不好，类似这种，比如说今年就喝不到好茶，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
0: 但是
2: 对对，
0: 如果是英国茶，因为他们是拼配的，
2: 对，用拼配的方式，
0: 对，
2: 让今天我产地这边产地比较少，那我把它拼出来一样的味道，一样的味道，
0: 对，
2: 红茶都是早餐茶这样
0: 对，
2: 子。
0: 所以它是最适合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因为像是刚刚有说，就是有加到那个香料在里，呃香呃说像果香啊花香在里面嘛，所以 当我这些香

0: 会加入之后，那个茶的味道也会被慢慢的就是带出来，所以其实今年的茶的味道也许没那么好。但是有加入一些果干的香气之后呢，也会让味道更加的提升。
1: 嗯，所以基本上它的成，它我要怎么讲，就是它的香味啊，或者是它的品质啊，是不会改变的。
2: 对，它可以尽量让它的香味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
1: 对，所以这是英国茶的好处，对不对？而且英国茶是不是女生特别喜欢？
2: 是是是。
1: 好，所以也是可以交朋友一个很好的方式嘛。
0: 对，就是，而且它的是像说起来的稳定性高，是因为它的制，刚才的制程会有关系嘛，跟它的红茶叶的制程有关系，比如说它的发酵啊，或是烘焙的状况这样子。
2: 对，因为我们的红茶一般就是全发酵的状态，那全发酵的状态的话，当然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品茶师，对，品茶师傅他在他具备很长久的经验，去把它拼出来这个很稳定的风味，一直持续的提供给消费者稳定的。
1: 对，我觉得这好难哎，
2: 这是一项技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就是食品科学、食品营养背景的，所以我会稍微对这些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样子。
1: 哦，
2: 你在拼配方面，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深的技术，对不对？猫腻很多在里面。那我们来请教凯恩老师啊，我们喝茶一定要配一点甜点嘛，但是如果甜点太甜，好像日本的甜点怎么这么甜啊？死甜死甜的，是不是？或者是说它的本身的味道比较重，那会不会影响在喝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这个茶点要呈现出来的味道呢？
0: 其实会耶，所以我们在做甜点的时候啊，我们会尽量避免就是一味的死甜，因为可能吃甜的吃久了会味觉疲劳嘛，无论吃什么食物都是这样子。然后当你味觉疲劳之后，你就会感受不到它细微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搭配可能像是有些可能像是比较深邃味道的茶，像红茶有分很多种嘛，像是阿萨姆啊、大吉岭啊，然后味道比较重的可能像是阿萨姆，然后味道的话就会比较深邃，然后带有点木质香气，然后味道会比较好一点这样。然后可能像是你喜欢一些清爽风味的话，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吃水果塔。你想要搭红茶也是可以的，然后可能搭一配像大吉岭啊那种味道比较清爽的味道也是可以。对，
1: 所以我早餐特别喜欢喝早餐茶跟大吉岭，是不是？因为它里面的果香、花香比较清楚，
0: 比较明亮的味道，
1: 对，
0: 就感觉今天很有朝气、很有希望。
1: 对，
2: 一般来说啊，就是早餐茶它会比较厚重一点，那个大吉岭的部分呢，因为它是单品茶，而且它会带一种麝香葡萄的香味，所以当你在使用早餐的时候啊，或者是吃甜点的时候，那个大吉岭的麝香葡萄的香气可以让你整个甜点的层次都还有风味都更加的明亮。
1: 所以早餐茶真的就是适合在早餐喝的，是不是？
2: 确实，就
0: 是因为它咖啡比较重的关系。
2: 它一个是它的咖啡因比较重，所以然后喝起来也会更加厚重。它的刚才讲到的木质调性啊，还有焦糖香气会更加厚重，那就很适合在早上的时候来一杯，然后提神这样。
1: 你看，所以这很有意思，早餐茶它真的就是为早餐设计的。早餐你吃的东西比较多嘛，比较油腻一点，
0: 对不对
1: ？但是你下午茶你需要提振精神，你需要一点花香果香，就来点伯爵茶。
2: 对，
1: 所以这个甜点跟茶点的搭配真的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快点，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
5: 别想象他要砸我。
2: 快点出水电！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7: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参加，比如说公司开幕啊，或是什么展览开幕啊，常常会有很多小茶会，然后会有很多茶点跟那个茶的品种。但是如果搭配不对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茶点都不好吃。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猫腻，是不是这样，凯恩老师？
1: 对，像因为很多人可能说，的确，茶跟甜的搭配啊，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化学变化，就好像每个人不可能跟每个人都很好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选对茶的话，的确让味道会加分。比如说，像我以前吃柠檬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搭配伯爵茶，就是有柑橘香气去延伸它的味道嘛。但是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家伯爵茶就喝完了，但我想说啊，我这只剩下金萱茶。我想说啊，金萱跟柠檬会合吗？后来我泡了之后发现，味道跟搭配伯爵茶完全不一样。金萱茶带有一种奶香气，一点花香味，所以它在喝搭配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那个柠檬的那个味道啊，瞬间香气被提升了哦，果香带有点花香，味道很好。然后那个塔皮的奶油香气又被金萱茶的奶香气就是提升上去，说哦，原来搭配金萱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像我自己有时候，比如说，我参加茶会的时候，那天喝普洱茶，但是他给我的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可丽露啊，然后柠檬塔啊，波士顿派啊，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搭。
1: 对，我觉得普洱茶，因为普洱茶带有比较多是深邃的风味，就是泥土香气或是比较多烘焙香气嘛。这时候你搭配柠檬塔的话，的确会把那个柠檬的香味完全的掩
2: 遮
1: 盖
2: 盖
1: 掉，
2: 掉。
1: 而且它会让那个柠檬塔的柠檬里面的柠檬的苦味更加提升，反而觉得那东西不好吃了。
0: 所以什么茶配什么甜点是有化学变化的，这种问题就要请教益友啦，对不对？好，我什么茶配什么甜点比较好？你建议？
2: 其实我这边建议的话，就是像比如说红茶类的，那就它会是比较适合，就是比较甜腻，或者是奶油感比较重的茶，那它会比较适合搭配红茶类的这些茶。那绿茶的部分呢，因为它可以带出一些比较清新的口感，那比较甜的一些水果芳香的一些糕点，比如说柠檬司康啊、柠檬塔这些糕点，都会很适合跟绿茶做一个搭配。那一般的花果茶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风味的搭配上有一个风味桥接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家里很喜欢吃那个重乳酪蛋糕，而且是蓝莓风味的重乳酪蛋糕。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因为一次都买一大个，那就吃起来就会很腻。虽然很喜欢吃，但是很腻。那这个时候，家里突然有就是找到一个蓝莓茶包，蓝莓果茶的茶包。那这个时候蓝莓果茶，我就想说拿来泡泡看，喝喝看，一起喝喝看，一起搭配一下，那就会发现，蓝莓果茶它是非常酸的，平常单喝蓝莓果茶真的好酸好酸，那搭配这个很甜的那个蓝莓重乳酪 cheesecake 的时候，很甜又奶香味很足的时候，那两个的酸跟甜感刚好调配起来，变成一个很好的酸甜比
1: 因
2: 例
1: 为
2: 这
1: 那
2: 样
1: 个
2: 子。
1: 重的话比较甜嘛，然后让它茶本身没有甜味，只有带有点酸味，所以就很好的去中和了那个甜腻感，把糖味给平衡掉。然后因为两个都有蓝莓的味道，然后一个是新鲜蓝莓，一个是干燥蓝莓，然后可是这样搭配起来就会有这种各种香气的堆叠。
2: 对，会更有层次，让整个香气是更有层次的。
0: 那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家很受欢迎的伯爵茶跟英式早餐茶来说的话，你觉得这两款茶它适合配什么样的甜点呢？
2: 英式早餐茶的话，就是像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比较重油、重口味的一些那个甜点，或
0: 比如说，
2: 甚至是咸派。
0: 哦，
2: 比如说
0: 咸
2: 咸
0: 派
2: 派，
0: 可以
2: 对对
0: 哦。
2: 对，我知道凯恩老师也做了非常多的咸派，对。那些咸派也会很适合这种早餐茶，因为它本身的一个重咸重口味，那再搭配上茶以后，它可以让你口感更加的清新，对，口味更加清新，然后去消解那个油腻感，这样子。那一般的伯爵茶，因为它本身是伯爵茶，我们讲的就是它里面有干佛手柑，它有一些会加水果佛手柑的水果干在里面，真实的。然后有一些会加佛手柑的精油，那味道都非常的强烈。那它这个柑橘香气就很适合去提升一些水果风味，像是柠檬司康、柠檬塔这些具有柑橘香的。它在你吃之前，你可能稍微闻一下这个佛手柑的香气，然后再吃这个塔，那你会觉得整个香气的层次，不管是从香味， 一直到你喝下去的口感，然后吃下去这个甜点的口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这样说来，以按照这个方程式来算的话，如果比如说伯爵茶里面有这个佛手柑的香味嘛，然后所以配合柠檬茶、柠檬塔，对不对？他们都同一属性的，所以玫瑰花茶适合配玫瑰饼，玫瑰花饼，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发现那个玫瑰花茶很适合搭一种 O 型，就是带有覆盆子的甜点，因为覆盆子本身啊，其实带有一点点的玫瑰花香在里面，所以跟玫瑰花会在外面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覆盆子的塔或者覆盆子的蛋糕都是很适合的。
0: 我们今天又学到了覆盆子的甜品类适合配玫瑰花茶。
1: 对，像欧洲，像之前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后叫玛丽皇后嘛，然后她就很喜欢吃玫瑰覆盆子的甜点，因为就是两个味道搭起来非常好。
2: 因为我们一般讲玫瑰的话，它带的比较是成熟浓郁的花香，所以它会比较适合搭配像是味道比较强烈的水果类，比如说像水蜜桃。有很适合，因为水蜜桃它带有的就是成熟的水果香，所以在搭配像一些水蜜桃的棒蛋糕啊，这些对也会非常的适合。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水蜜桃的部分啊，是指新鲜水蜜桃，还是那种罐头水蜜桃啊？
2: 那个风味是完全
1: 不一样
2: 的。对，但是在就是因为新鲜水蜜桃跟罐头水蜜桃吃起来是不一样。那我们一般在糕点上面可能能够呈现的是罐头的水蜜桃，它比较甜腻一点。那这时候如果搭配我们具有水蜜桃果干的茶，那这个时候你在闻的时候，然后在吃的时候，你甚至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水蜜桃新鲜水蜜桃的芳香感在里面。
1: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水蜜桃它的那个果味是比较淡雅型的，所以其实很容易就会消失掉了。但如果今天罐头就是真的味道好重，
0: 所以要配不同的茶，
1: 不同的茶店，
2: 对，是非常的惊艳。
0: 凯恩老师有出过甜点的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换句话说？甜点的味道如果越重，我就需要配一个比较重口味的茶点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搭配上啊，要看个人喜好。的确，像是以浓制浓这个方式也是合理的，也有那种我们以前讲求那种风味延伸啊，或者是风味的平衡也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比如说像我刚刚，比如说像你要选择像是比较淡的大吉岭，或是比较淡的像是金萱茶这种风味去搭配的话，就可以想说哦，这个味道里面，比如说它有带有一个淡淡的奶香，或是比较浓的奶香，去带出它的味道，那个风味曲线就是可以的。
0: 所以我们说英国茶有花香调，有果香调嘛，哈。刚刚讲那个伯爵茶是果香调吗？
2: 对，伯爵茶是属于柑橘类的果香调。
0: 那还有别种口味的果香调吗？
2: 还有别种口味的话，其实像我们一般上面很常见的柠檬红茶。
0: 柠檬红茶，
2: 我感觉对，它是非常普遍的，已经普遍
0: 到果香调就对了。
2: 果香，对。那当然还有像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加水蜜桃，刚刚提到的水蜜桃啊，然后像柑橘类，
1: 我只有喝过像是那个黑森林莓果茶，这也算是一种就是果香茶。
2: 对，
0: 它真的口味很重，
1: 口味很重，因为它就是很多酸的莓果在里面嘛，所以味道就是又酸。有梅果的酸涩，然后有茶的那个淡宁涩感，味道比较重一点。
2: 梅果茶呢，就比较梅果类的，因为它比较酸比较涩，所以它蛮适合搭配一些比较重发酵的，像红茶类，把梅果跟红茶搭配在一起。
0: 那甜点的话，就应该要带油脂的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是这种概念，
1: 就是切断油脂的油腻感这样子。
2: 对，甚至甜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有梅果的酸味。它可以修饰这个我们甜品里面的甜味。
1: 所以我们想说是把那个味道修得更圆融一点，然后跟它更加的融合，风味更加
2: 平衡，那个甜味就不会那么锐利。
1: 对，
0: 所以刚刚讲到那种果香调的茶跟这个水果来比较的话，因为很多水果都会做成糕点嘛，所以像什么水蜜桃这种水蜜桃塔、水蜜桃蛋糕这种是不是很容易就跟果香调的茶品来做搭配呢？
2: 对，
0: 这个比较适合，对不对？
2: 对，这是最直观的。
0: 那我不能配绿茶。
2: 对，不会，我
0: 不适合。
2: 应该是说看这跟凯恩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个人的喜好，你觉得怎么样搭配是最好的？当然，我们就好像红酒佐餐跟白酒佐餐，很直觉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就是水蜜桃搭配水蜜桃，柑橘香气搭配柠檬塔这一种概念去衍生。那当然也可以就是用我们比较喜欢、比较跳痛的方式。 去做一个、oh. 做一个搭配。对，比如说，哎，我今天我希望我喝吃的是比较苦的巧克力、嗯，那我希望它带有一些果香跟花香的甜感。嗯、我吃巧克力，这种苦甜巧克力、嗯，我也可以把它搭配在水蜜桃上面。嗯，就是水蜜桃，它因为水蜜桃果茶，那水蜜桃果茶的话，因为它带有比较甜、比较酸的感觉，嗯，那就可以做跟苦甜的巧克力做一个很好的搭配，这样子黑巧。
1: 我以前有搭配过一次那个黑巧克力、嗯、搭配普洱茶的那个经验、嗯。我以前就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讨厌喝普洱茶，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的
0: 苦
1: 味。对，但我觉得就是后来发现，哎、欸，它有它麦克就哎、欸，它有一个它深邃的风味，是我以前没有就是察觉到的。后来发现它跟黑巧克力里面那种带点焦香气啊，带一点土壤气息啊，带一点烘焙香来说是蛮合适搭配的。嗯、对，我觉得哦，原来普洱茶跟黑巧克力也是可以当朋友的。
0: 嗯，那像刚刚提到这个 cheesecake， 大家很爱吃 cheesecake 的、嗯，或者是什么提拉米苏这种。换、嗯、句话说，是不是很适合配金萱？因为金萱有奶味。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0: 是这种概念呢、啊？
2: 对对，它确实是很适合搭配的一种方式。
1: 哦、而且因为就是里面大部分像主持人刚刚说，是很多的奶味在里面嘛，提拉米苏有那个马斯卡彭，很多有乳脂在里面，然后金萱带一种淡淡的淡雅的奶香味，的确会把那味道除了消除腻感之外，也能够把味道带得更上一层楼。哦，
0: 你知道我有一次那个，我有朋友去那个俄罗斯，然后他们就回来说，我跟你讲，俄罗斯人超喜欢喝红茶，嗯、对不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那个甜点甜到一个爆炸，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后来他们知道，因为红茶古时候很贵，所以他们泡了之后舍不得。一下子就丢掉了，所以就一泡再泡就变很苦涩，所以他们的甜点就要很甜。
1: 是那时候我就是喝那个俄罗斯茶，俄罗斯红茶的时候，那他也跟我一泡再泡嘛，
0: 对，
1: 他会到最后会给你一小罐的果酱，
0: 对，
1: 他会把那个果酱再融到红茶里面去，
0: 对，
1: 就是消除那个苦涩感，然后提升甜味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也是有一点时代背景，是不是物质紧比较这个紧缩的时候的一个变通的方法。好，所以好的这个甜点呢，需要美好的茶香来托举一下，所以应该怎么做还会更好呢？我们休息一下。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你知道全世界那个茶最有名的就是英国，但很妙，英国它并不种茶，
1: 对不对？
2: 是，
0: 但是它的茶，全世界的茶叶比赛什么的都在英国，因为它是这方面的权威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易佑，如果我到英国去点他的下午茶，我应该要怎么点？我要配什么甜点？
2: 嗯，如果在英国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它会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早餐茶，去搭配几乎所有的英式的甜点，对，那这会是一个最保险的搭配，最保险的搭配，
0: 早餐茶，
2: 对，用早餐茶去搭配，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就是我们在搭配一些水果类的，比如说柠檬司康啊，柠檬塔这些产品的时候，这些甜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像伯爵红茶，伯爵红茶因为它带柑橘味，它可以让整个甜点还有你的茶品整个风味的更加明亮，然后更加饱满一点，对。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使用大吉岭，是用大吉岭去搭配。就是如果说，你到了英国的茶馆，然后你去点一个很高级的大吉岭单一产地的，那大家会觉得，你很懂。然后，因为它带有一种麝香葡萄的香气，那麝香葡萄现在又是很流行的水果，非常流行的水果。那大家很喜欢这个风味。然后我喜欢的是，就是这个麝香葡萄的味道搭配上一些水果香气的。水果香气的一些塔啊，一些糕饼啊，棒蛋糕啊这些，然后去让整个味道更柔和、更饱满，然后也不会那么甜腻。
0: 可是我去英国的时候，他们不是都叫你们要吃司康吗？司康要配什么茶比较适合？
2: 司康的话，
1: 可是我以前去英国的时候啊，我其实不太在意里面甜点有什么，我就看我在意是那个三层酱，
0: 就什么都要，
1: 要有三层，
0: 要有甜的，有咸的，
1: 你不能只给我司康，对，
0: 是不是？
1: 下面要先给我三明治，然后中间给我司康，上面给我精致点心，我要那个三层的感觉，然后去慢慢的去品尝一些那个风味。那像这样子的话，刚好说到红酒佐餐跟白酒佐餐嘛，那就会有像这种三层点心的话，是不是也比较适合不同的茶品呢？
2: 是，像三层点心，刚才凯老师提到的，就是下层可能是咸点，那咸点的部分当然就是从可以从早餐茶开始喝，那中层的话，中层跟上层可能会是一些甜品的部分，那甜品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搭配比较明亮的，比如说伯爵茶，刚刚提到伯爵茶跟大吉岭这种比较明亮、比较清香的型的茶，甚至是今天如果不是在英国，我们在台湾好了。也可以搭配一些就是清香型的，比如说高山的乌龙茶，或者是绿茶，甚至是花草茶类。比如说我们今天喝下午茶，总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了，对，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好不容易午休的时间可以来一杯茶，然后吃一点甜点这样子。那我的话就会喜欢一些比较可以疗愈，然后比较放松的茶品，比如说像是洋甘菊啊、薰衣草。这种香气就会让我觉得更加平静放松，然后可能面对之后的会议啊，会有一个带一个更平静的心情。
0: 我会冷静，
2: 冷静，
0: 我不会暴躁跟老板吵架，是不是这种概念？對對對，
2: 没错。
1: 所以在这种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搭配不同的茶也很有概念。这样，就是我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喝早餐茶提神，下午要开会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一杯洋甘菊茶，大家安抚大家的心情，这样子。
0: 所以这是老板要帮员工准备的，是不是？那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是凯恩老师，你做甜点，那你在做甜点的时候，你会预先想到说，我今天这甜点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所以它可能适合搭配什么样的茶品吗？
1: 我们可能会事先想到，但我们会有两个方向去想，一个是我要先想这个甜点怎么搭配茶，或者这个茶，或者另外的方向是

0: 这个茶要怎么搭我的甜点？比如说像是第二个选项，他说我今天我知道我要喝的是伯爵茶好了，然后本身带有一些就是柑橘香气嘛，那我可能就会在我的甜点里面放入一点点像柠檬皮这样的概念里面，然后在喝那个茶的时候啊，因为柠檬皮有些就是精油的在里面嘛，热茶喝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激发柠檬皮里面的香气，让香气干得更上扬一些，这样子。那或者可能像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我会在里面放一些就是辛香料理，比如像是肉桂，然后去也在喝那个红茶的时候，会把红茶的热气会把香料的味道带得更上去一点，会觉得今天感觉到非常的疗愈感，
1: 就感觉取暖了，
0: 没有
1: 对不对？
2: 就是凯恩老师刚刚提到说，就是热茶，然后带出甜点里面的香气感，我就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很特殊的吃法，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脆皮雪糕。脆皮雪糕里面是可能是香草，对，外表是
1: 巧克力
2: 的
1: 那种，
2: 内部是这个香草冰淇淋的这一种，对不对？然后在吃这个雪糕的过程中，其实我喜欢搭配茶。为什么？因为
1: 等一下你说是脆皮雪糕搭配茶吗？
2: 对，而且是热茶，对 对, 對，热茶、哦。对，在吃的时候，
1: 冰火五重天的概念，
0: 我也是
1: 想这样
0: 搭配，
2: 有一点像。
1: 如果阿妈知道，阿妈说你阿奶拍巴豆呢，是不是？
2: 小朋友就是比较皮一点，对。那这个好处是，就是因为巧克力还有里面的香草雪糕，它透过热茶可以快速的在口腔中溶解，它不像你一般含着冰棒，然后要很慢很慢的溶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嘴巴不会被那个冰给麻痹住，你的味蕾不会被那个冰麻痹住，你可以很充实的让味蕾跟这个巧克力还有那个香草冰淇淋做一个结合，对，这是我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
0: 其实这个蛮有道理的，
1: 蛮有道理的。
0: 因为如果你吃冰淇淋，然后那个巧克力脆片冰淇淋，然后又喝冰的饮料的话，巧克力一吸下去，你一喝，巧克力就凝固住了，就凝固在嘴巴里面，会觉得一个很油腻的感觉。的确，喝热茶就会把那个化解掉，很有道理。
1: 难怪我以前因为。那个大家都说小孩子不可以吃冰棒嘛，可是小孩子吵着夏天太热，吵着要吃冰棒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好吧，那你吃完冰棒要喝一杯热水。”
0: 也是，
1: 平衡回来。
0: 应该不是
1: 两
0: 位吧？可是真的有效果，
1: 就是真的有效果，感觉跟冰棒更好吃了，有没有？更想吃了。好，那我们现在那个大家都很常做这个跨界的合作，好，跨界合作很常见。那这个茶呢，除了直接拿来品尝之外，还可以怎么样融入我们的茶点里面呢？现在的趋势会是？什么？
2: 这个就比较关系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食品科学的背景。那现在我们会把这个茶叶，就是茶本身拿出来，就是做成茶粉、温茶粉，或者是萃取成茶汤，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甜品里面。我相信凯恩老师在这方面的经验会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把一些像现在有抹茶。应用在蛋糕里面，或者是抹茶，甚至应用到我刚刚提到的雪糕里面。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把红茶粉啊，应用到一些慕斯里面这样子的概念。对，这些都是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喜欢天然的东西。那茶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天然的，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茶叶这样子。那我们这个这么强烈的芳香物质。把它加入到糕点里面，可以很好的提升糕点的香气，而且又是一个天然的来源，这样子。
0: 像现在很流行啊，就是把那个茉莉绿茶放到奶油霜里面去。
1: 茉莉绿茶，
0: 对，放到、那個、
1: 茶粉吗？
0: 是茉莉绿茶本人。对，可是它有点像是就是你去做冷泡茶的概念，去冷泡奶油霜，它会把那个茉莉的香味跟那个茶的香味都融到。那个
1: 鲜奶油
0: 里面去，然后好了之后呢，再把它打发之后，它那个香气，跟那个味道就比较更加的清爽，然后风味也会更好这样。
1: 那这个，因为你知道，那茉莉绿茶或茉莉茶，它本身香味比较重，对，所以这个跟奶油的搭配比例就很难控制。
0: 就
1: 不管，就是有多少来多少，香到爆
0: 无所谓，也不是太多，因为太多之后反而会有点苦味。对，所以其实还是依照我们可以慢慢的适量的增加这样。那我自己比较常用可能就是100克的鲜奶油，然后搭配大概5到8克的茉莉绿茶，然后这样去冷泡它就可以了。然后打发之后呢，我会觉得吃起来好像比单吃奶油霜更加清爽。
1: 好，那这样子不管是从这个甜点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茶叶设计的角度出发，我们来想一想看，比如说有一些蜜桃啊、莓果或柑橘果香类的茶，你们会建议做哪一些甜点的延伸呢？
0: 像比如说刚刚我说是新鲜水蜜桃的话，味道比较淡雅，我就觉得要搭配。

0: 个味道相对来说比较清爽的味道，比如像是千层蛋糕，或者可能像是比较常见的要冷藏的生乳酪蛋糕，那味道就是有点像慕斯的质地这样，所以吃起来就比较清爽一点。我觉得跟蜜桃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像是柑橘跟莓果的话，因为都算是比较有带有强烈风味的水果嘛，所以就是做成水果塔或做成棒蛋糕都是非常合适的。对。
1: 好。
2: 我很同意，就是凯恩老师刚刚提到的。那我们一般在搭配茶的话，我们会先解释它的这个茶它的分类，就是像水蜜桃，它的果香就是比较偏向熟果，然后香甜型的熟果香，所以我会去搭配一些像是红茶，甚至比较明亮的红茶，大吉岭红茶这种比较明亮的红茶，去提升这个整个茶的整体感。那另外的话，我们再提到就是莓果类，莓果类它其实算是一种酸香。酸香的水果，那酸香的水果呢，它也会适合，就是搭配一些，就是红茶类，那也可以就是搭配相对应的，比如说比较甜的甜点，像是 cheesecake 啊这种甜点。那再来就是柑橘类，柑橘类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佛手柑，佛手柑那个伯爵红茶。对，那柑橘类的部分，它是可以让整个口气更清，这跟口腔更清晰的一种茶那种水果香。那很适合就是在一些司康啊比较干的一些这个茶点类的产品做一个搭配，这样。
0: 我突然发现那个柑橘类好像跟巧克力也可以是好朋友，因为在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就是那个巧克力柑橘片，巧克力柑橘片去沾那个巧克力，然后凝固住之后吃下去，就是带有巧克力的苦味之外呢，有点就是糖渍柑橘的味道这样。对。
1: 那我们来看这个英式下午茶，最常见当然是红茶，但听说近几年呢，还有其他的茶品也很受欢迎，有哪一些呢？
2: 其实英式的下午茶就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别的一些的，就是它的调味跟拼配嘛。刚刚有提到过，那就是它可以分成几个体系，就是花香系，比如说我们讲的洋甘菊，然后薰衣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果香，一直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佛手柑啊，然后柠檬啊，那水蜜桃啊，这些都会是在这个果香体系里面的。那再来还有一些像是谷物香气的，谷物香气的，现在大家也很多人喜欢喝谷物茶，比如说黑豆啊，比如说荞麦啊，它们都是很好的作为就是茶的一个，就是这些花草茶的一个，
1: 戒指
2: 对对，
1: 是不是？哇，所以你这样说，我今天喝的就是黑豆茶。
0: 感觉很养生，
1: 对，感觉头发会黑一点，有没有？好，那这个很多人呢，他可能会到餐厅选择去喝下午茶。现在也很流行请朋友来家里面喝下午茶，在家里面喝下午茶，其实对于女生来讲是特别在意那种仪式感的。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这个整个仪式品质质感上升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是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
2: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0: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在家里面喝下午茶这件事，朋友突然说要到你家来拜访，但突然间回头一看，厨房冰箱只剩下吐司，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下午茶甜点呢？
1: 如果吐司的话，比较快速的一个就是不用其他材料，就是做蜜糖吐司，就是把那个吐司啊抹上奶油之后再粘糖拿去烤。烤完之后就会香香脆脆的，有点甜味，这样就可以。然后或者可能比较搞刚的，叫做法式吐司，就可能就是沾蛋奶液那样，然后沾好之后去煎一下之后，有一个漂亮的那个上色，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搭配的那个餐具，要举一个漂亮的盘子，然后那个桌巾啊，然后刀叉都准备好，然后最好是能够布置一些新鲜的氛围，比如说新的花果啊，让整个仪式感充满之后，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下午茶了。
0: 这种就是整个就是不在乎那个吐司，
1: 对，
0: 不在乎那个茶，是整个氛围，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就好像今天你在之前不是有一个笑话嘛，就是你在吃点心的时候，你在家里吃，在餐厅吃，你在饭店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同一个甜点，对，
0: 是不是？好，那一般人如果在家里面挑茶，最简单可以怎么开始？我要怎么训练我自己的茶品？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从两个方向讲，我们一般的红绿跟乌龙茶，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一般知道。但是茶其实不止这些，那还有从茶，我们怎么去喝一杯茶，怎么去品一杯茶的概念去分享，这样子分享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红绿茶这些选择都是依照个人的喜好，从你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花草茶，一些花草茶类的，对的产品，就比如说像这边有这个洋甘菊的茶。对，
0: 如果是我如果是晚餐过后，他们问我要什么喝茶，我都会说洋甘菊，因为我怕影响睡眠嘛。
1: 对，因为有咖啡因的话，的确会比较不好睡着。
0: 对，
1: 像我就选择像是果宝茶这种，比较带一点果香、谷香、果香跟谷香，然后比较没有咖啡因的味道。
2: 哦。然后像有一些人喜欢在餐后啊，使用就是这个康复茶。
0: 对，
2: 康复茶可以帮助，感觉有帮助消化的感觉，对，
0: 它喝起来很清爽，
2: 对，清爽，因为它里面带有薄荷，
0: 康复茶是不是？你说它里面有薄荷，
2: 对，还有什么？里面有薄荷啊、甘草啊这些帮助消化的，对，柠檬草啊这些，的复方茶，它是一个复方茶。
0: 的确，现在很多人很流行，餐后也是来这个康复茶，对不对？
2: 对，
0: 这也好但我看它每个包装袋都长不一样
2: 对。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喜好的风味香气，比如说刚才提到薄荷啊，比如说洋甘菊啊这些香气。那我是觉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那挑选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从商店上架上就可以直接挑选一些茶包产品。为什么会选择茶包产品？主要是为什么？像我刚开始在喝茶的时候，也是选择茶包产品，一些商品类的产品。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商品它会做出它的特色香气，会做得非常强烈。那我就一喝就知道，这是洋甘菊。一喝就知道那个这是薄荷。那一喝就知道，这是伯爵茶。这是它会做出很特色的香气。那我这样方便我在后续辨别这些风味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在我脑海里会有这个风味的记忆。那再来讲到就是我们如何去喝一杯茶。就是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个制式的流程的。对，如果但是我就不讲这么，就是我们一般还是会先看一个它的外观嘛。就是看它长得什么样子，好不好看，各种茶汤的颜色。对，那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闻它的香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而且你会在闻的时候想说，这个味道跟我等一下吃甜点搭配起来会什么风味？
2: 对，会有一个记忆感，
1: 会有一个想象空间。
2: 对，那吃一口甜点以后，嘴巴里面已经有甜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口茶，然后让茶汤跟这个甜品做一个很好的融合。跟一个做一个
0: 我问一下你们两位手上那是什么茶？
1: 我的是伯爵茶，
2: 喝
1: 起来有伯爵芳香香气。
0: 只有我是这个洋甘菊，是不是？你看茶汤颜色就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其实从视觉上来讲，也会影响我的口感。我会感觉我喝这个就比较清爽，感觉喝这种茶汤颜色比较明亮的，就是比较享受，有没有？比较甜美的感觉。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伊友，假设我是第一次接触英式下午茶的人，你会推荐我怎么选择茶品？是单纯茶呢？单纯口味的茶，还是你比较建议是加味茶？
2: 我这边会建议从就是经典款的入门。就是
0: 比如说
2: 如果是拼配茶的话，就是选择早餐茶。那如果是这是经典款的，那再来就是比如说单品茶的话，可以选择就是如果预算没有上限的话，可以选择好一点的这个大吉岭红茶。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加味茶的话呢，其实因为它就很丰富了。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花香调的，还是果香调的，还是一些谷物香气的。对，然后还是甚至带有一些中草药的，比如说就是像红枣茶这种类似这种茶，对，这边
0: 你有带红枣茶来是不是？
2: 可以
0: 是。可是这是红枣茶吗？
2: 是，它是一个红枣的复方茶，
0: 所以里面还加了很多花，玫瑰花。
2: 对，有玫瑰花，然后红枣，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甘草这些。
0: 好特别哦。
2: 它做对。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想要喝红枣的话，可能是去中药行啊去买红枣回来，这样子。那自己就会可能会有自己的配方，或者是那个阿嬷奶奶的配方这样留下来。那但是像这种就是如果是茶包的话，他已经帮我们调配好一个很完整的风味，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很完整的拼配的这个工艺存在。那这个一个很完整的工艺，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做一个冲泡，然后就会有一杯很好喝的茶这样子。
0: 好，如果跟男朋友或跟女朋友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吃饭下午茶，
1: 第一次约会，
0: 可以推荐给我们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甜点跟茶品的搭配吗？
1: 我觉得最安全的品项就是司康加红茶。对，那红茶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喝，
0: 感觉很专业耶。
1: 对，我感觉会，因为一方面司康，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啦，自己做的话司康比较好做嘛，又不用磨卷，快就可以做好了这样。然后我觉得搭配茶，我可能会搭配像是大吉岭，或者像是搭配锡兰红茶这样。就是像我刚刚说，刚刚也有说嘛，就是大吉岭是一种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茶。我记得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有跟我说，大吉岭有一种别称叫做茶中香槟，就它有种感觉，就是很高级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像是锡兰红茶的话，它味道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呢，相较于其他茶来说，它是味道比较平衡的，所以喝就是搭配司康的话，它就会比较不会有那种腻感。然后而且司康又比较好剥开来分给对方吃嘛，你都不能自己吃一个啊，你这样分给对方吃，所以如果你吃一个塔类不好分，你吃一个蛋糕不好分，但司康一切就断了比较好分。对，
0: 那益佑呢？
2: 我这边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让我陷入了回忆杀，就是想到那时候，就是我跟太太第一次约会，然后在上海的一间就是茶馆咖啡馆这样子。那我们也就是互相在聊天，那时候很尴尬嘛，刚认识这样子，然后就点了他点了他喜欢的甜点，司康，然后我是点 cheesecake， 就是那个起司蛋糕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互相问说，是要点咖啡还是茶？那很巧的就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茶，但是一般可能到了咖啡店的咖啡馆，大家会喜欢点咖啡。对。那很巧的，他点了伯爵红茶，然后我点了一般的就是红茶这样子的。然后这是一个很有缘的一个就是组合这样子，后来就认识了，
0: 就有心电感应了，是不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次去咖啡厅或者是去茶馆的时候要怎么选择一杯好茶，还有拼配的甜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凯恩老师跟益佑，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今天又有美味的餐点要带大家去意式的风味，品尝一下意式的美好。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料理黑手党，更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 Roy。 嘿嘿嘿， Roy
1: 你好。
0: 你好，今天也算是一道蛋白质料理。
1: 没错、
0: 哦、可以这样讲，食材备的简简单单，
1: 对，
0: 对不对？在这个Roy介绍菜之前呢，我们今天其实是奶蛋树的朋友们可以来这个品尝的。
1: 没错。
0: 但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们节目是不是全素食啊、嗯、当然我们是要推广素食，我们在推广蔬食，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想要在节目上面透过奶蛋的方式，让更多可能在吃荤的朋友们可以借由这个我们幸福食堂的这个频道，能够接触素食，发现素食的美好。
1: 没错、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一集是奶蛋的朋友们有福了，这个会有蛋的料理。
1: 好，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1: 可能就是蛋的料理之前比较少人在做。
0: 了解。
1: 对啊，
0: 这个应该算是也算在意大利料理上也是很，
1: 应该是说烘蛋在欧洲蛮
0: 普遍的，
1: 蛮普遍的
0: 哦，大家都会用吃到这道菜。
1: 对，只是看里面的食材是什么，跟你需要什么调味料下去做。调味料一般会加香料，但是我自己觉得单纯一点也蛮好吃的。
0: 嗯，
1: 对，我自己喜欢的。
0: 了解。
1: 对，
0: 吃它那个原本食材的味道跟香气。
1: 对， 对， 对， 对，
0: 食材准备的简简单单。
1: 对，
0: 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准备了什么，好不好？
1: 这个是鲜奶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蛋。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马铃薯。
0: OK，
1: 那马铃薯你要选种品种其实都可以。
0: 了解。
1: 然后我今天选这个它比较 Q， 香气也足够，所以我选用白皮的马铃薯。
0: 了解。
1: 对，
0: 好。
1: 然后欧芹，
0: 欧芹，
1: 欧芹最后装饰而已，
0: 可有可无。
1: 对，
0: 如果没有欧芹也可以省下来。
1: 没有欧芹，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加一些红酱。
0: 哦，
1: 然后你要加番茄酱也不是不行，甚至是上一集的明太子酱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起司
1: 也可以，
0: 哎，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有的也会加。
0: 这个是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
0: 好，这个食材也是准备的简简单单。但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之前Roy有带来有蛋的料理哦、嗯，那奶蛋树的朋友们在购买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呢尽可能的爱护动物，选择动物蛋哦。那如果要怎么样看这个蛋是不是动物蛋呢？其实现在其实大卖场上面写都很明确啦，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蛋上面会看到两排字，下面那一排最后面的英文数字只有三个哦 ，FBO。F 呢是代表母鸡可以在户外自由活动 ，B 呢叫做平视，母鸡呢可以在室内的空间走动，不是关笼的。O 呢是有鸡蛋，吃有机的饲料以及在友善的环境、哦、所以当然欧最好了。但这个跟价钱可能还是有所关系。好，来我们开始操作。
1: 那我们先切马铃薯，这个马铃薯我们会切有一点点的厚度，然后把它煎上色跟煎香之后才会加到蛋里面。
0: 好，
1: 对，
0: 我们是已经水煮过了。
1: 这个没有，这个是生的。
0: 生的，
1: 嗯，
0: 我怎么感觉看起来好像已经煮过了、哦哦、我还是先不要拿、啊、
1: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下去煎就好了。
0: 谢谢你进行的下一段，不然你不接我不晓得我在旁边要怎么办。

0: 对，
1: 有这种说法。
0: 因为你到了炖的时候，你在切会滚动食材的时候，你反而是需要更大的力气去切，食材更容易滚动。哦，所以它会增加危险性。但是磨刀还是要稍微去学一下，那个网络上蛮多在教学的。
1: 对。
0: 啊，如果真的，毕竟也危险，因为我曾经学徒的时候磨刀，就是去缝三针。
1: 哎呦，
0: 对，
1: 这要小心了。嗯，对，不然真的不行，你就很简单。你就下午的时候听听看窗外有没有一种声音，就哇菜刀，
0: 对，
1: 哇嘎刀啊，你说哎蛋嘞，涛哥，哇菜刀嘞。
0: 现在应该都是有一些市场还是什么刀具卖刀具的，应该都会帮你磨。哦，对，他那个很快，那个大概不用五分钟他就帮你磨好，
1: 给个工钱这样。
0: 对啊，机器磨一磨。
1: 了解。
0: 对，
1: 小时候都在阿嬷的家。然后听到那个，我就在客厅里面一直学他讲，学他讲。搞东菜刀来，我恁我来，我星星诶，公安来这样。我阿妈就讲你讲啥啦？听拢无？好，这样真的假假的？这如果用气炸锅可不可以？
0: 也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其实只要是可以让它有香气上色的方法都可以，你也可以用烤箱。
1: 就不需要下油了，哦，就更清爽清淡。
0: 对，
1: 地瓜适合吗？
0: 地瓜也可以啊。哦，
1: 那健康上的考量又多一个把关哦。不是说马铃薯不好，马铃薯也是根茎类很好的食物。
0: 哦，对，
1: 只是很多的素食店会用高温去油炸，
0: 炸
1: 一炸就不是那个本身问题，是那个油的问题。
0: 对，
1: 对哦，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是最健康的啦，对不对？我们有谁？我们有若雨哥哥，多好，对不对？
0: 偶尔吃没关系，不要太常吃。
1: 没错。
0: 对。
1: 哎，若雨有说还没有成为幸福的这个人夫前，他有说他想要开始运动，
0: 对，
1: 他想要开始打球。嗯。那你现在还有想要再打球吗？
0: 会啊，我现在有在运动，然后。
1: 诶？
0: 对。
1: 你现在做什么运动？
0: 没有，就是在家里，就是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哦，对，
1: 你会想要打匹克球吗？
0: 可以啊。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开始在打匹克球。
1: 真的？
0: 对。
1: 你跟小情人啊，你们约一波啊。
0: 好啊，但他都很晚。
1: 我就是因为他很晚，所以有的时候我工作。
0: 他这个凌晨在打的。
1: 12点打到2点。
0: 对啊。
1: 11点打到2点，晚上，比如说前一天跟我老婆说。我那个 Eric 约打球，我说哦好啊，你们今天要去？我们明天晚上10点。然后就没然后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老婆没有给你回应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
0: 就是最好
1: 就是不要去。你当你问你老婆她要吃什么的时候，你问你老婆你要吃什么，她说都好，请记得，她下一个说的就是她想吃的。哦。你说老婆要吃什么吗？我都好啊。哦，好，那还是我们去吃这个火锅。他就说，嗯，今天好热，不要吃火锅了啦。那个想说吃点清淡的。你这时候就知道他想吃清淡的，你就不要再跟他提其他东西。就说那你想吃什么？他说，嗯，那你去吃个什么凉面好了。就是凉面，
0: 就是凉面。经验谈。
1: 全蛋，
0: 对，4颗，
1: 好，
0: 那比例是2:1，蛋2颗，鲜奶油就是大概1颗的重量，
1: 了解。
0: 啊，我1颗重量大概都抓50克，这一次4颗蛋就是200克的蛋，然后100克的鲜奶油，
1: 了解。
0: 然后就直接加进
1: 鲜奶油倒进去，
0: 对，这个是称好的，
1: 好。
0: 然后就调味。
1: 香菇粉。
0: 对，昆布粉。
1: 啊，昆布粉。锅子的饼都不见了。
0: 对，因为它是塑胶饼，然后我等一下要把它直接送进烤箱去烤。
1: 哦，了解。
0: 对。

0: 其实因为要煎马铃薯片，稍微时间比较久一点，不然其实你同步开始操作，你的马铃薯切一切，赶快丢气炸锅，气炸锅出来，蛋准备好，你中间可以准备其他道菜，其实是很快速的。
1: 对，

0: 规则，
1: 稍微铺平就好了。
0: OK，
1: 对。这个我在打的时候，我通常会打到有点泡泡，
0: 打发一点。
1: 对，
0: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的比较厚，比较扎实，气泡感多一点，不妨把蛋打发一点点，尤其是你操作上面，比如说你今天只想要煎一颗蛋，你想要让这个蛋本来是从一颗荷包蛋变成烘起来的大荷包蛋，明明同样一颗鸡蛋，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让蛋白去打发，变得有点像什么舒芙蕾，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这个操作也差不多的意思，稍微打发一点，让那个气泡感多一点，空气多一点，你的那个蛋吃起来就会比较绵密，比较松软。
1: 然后我刚刚是有先预热烤箱，
0: 嗯，
1: 就是220度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个大概烤这个大小应该烤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熟了。
0: 哦，这么快？
1: 对，它很快。其实如果烤箱温度上来，它其实很快。
0: OK， 好，来朋友们，就把这个烘蛋我们送入烤箱，等一下回来。哎，好蓬啊！
1: 对，
0: 怎么蓬成这样子？满足感很多呢，这看不出来，只有用到4颗蛋。
1: 对，
0: 感觉你好像用了一箱蛋一样哦。听说这个好像是以前妈妈们为了想要
1: 吃，
0: 然后就可能用蛋啊，然后放一些他们想要的料，然后蛋又很澎湃，这样子，对不对？配一碗饭。好，在西班牙式的烘蛋可能就是直接吃蛋来吃饱，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加的配料？
1: 可以啊，你很多，你要加节瓜、娃娃菜、玉米笋、红萝卜，就是你想得到、你想加的都可以加。
0: 我们家是2楼，对不对？啊，你加到101，我们也是没有问题，取决于你烤箱的大小。
1: 对，
0: 我们不怕你烤得高，
1: 对，
0: 只怕你的这个烤箱太小。
1: 对，
0: 哦，好啦，来吃东西了，好不好？
1: 看你想要怎么切都可以，你想要切成就是披萨，
0: 披萨
1: 或者是方形的也都可以，
0: 带便当也很适合啦。哦，今天小朋友如果要上学，需要这个蛋的料理，你会切一份这样子就搞定了，对不对？
1: 对。那如果你觉得太干，想要加一点什么红酱、番茄酱、酱类的，你想加什么酱都可以。
0: 什么都搭。
1: 对，我觉得它算是百搭的。
0: 了解。
1: 对，甚至你想要吃清爽一点，加一点油醋、柠檬油醋也 OK。
0: 嗯，
1: 对，
0: 好。好嘞，观众朋友们一起享用，太棒了，好。好香哦，这种蛋哦就是要炭烧啦吼。哦，一口咬下，我以为真的是舒服嘞，因为有那个鲜奶油的香气，跟台式的烘蛋不一样哦。台式烘蛋是比较多油，而这个东西是比较多奶香。等一下再吃蛋糕，哦，你那边有到那个马铃薯块，绵密、桑，
1: 香气又很足够。
0: 没错，这小朋友一定爱。确实加上去，含稀也没有问题
1: 哈。
0: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因为烤箱温度比较高，所以在拿出来的时候都要小心。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是让大家自己回去自由发挥了哈。蛋的料理还有很多很好吃的方法，等一下还有更好吃的蛋料理。
1: 没错，
0: 你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英式炒蛋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英式炒蛋它不会加油。他把油加在蛋里面，
0: 蛋香、奶香。如果你不说，我不晓得这一款英式炒蛋用这么多奶油，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重的油味，反而是奶香跟蛋香的奶香凸显得很高。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对，
2: 是
0: 淡淡料理第二道。
2: 哦，对
0: 对，没错。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英式炒蛋。
0: 英式炒蛋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英式炒蛋它不会加油，它把油加在蛋里面。
0: 我知道了，
2: 对，
0: 这个是常常去饭店吃早餐 buffet 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炒的那种蛋，
2: 对，
0: 就吃起来是那种奶香味很重，
2: 对对对，
0: 然后很滑顺，
2: 滑滑的，对，哦，
0: 再湿一点就变成滑蛋的那种 feel， 对不对？
2: 对，哦，
0: 这个应该在家里面应该不会想到要去特别做这道料理，
2: 比较少，
0: 除非是英国的朋友们，对不对？好，哎，可以把它学起来，好像这个。又有不一样的炒蛋的方式，可以在家里面来制作了哈。好，据说你会想要留这个菜单，是不是因为我们准备要有一个端午节？
2: 对，
0: 台湾的这个习俗。端午节跟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要立蛋啊。
0: 你在家有立过蛋吗？
2: 没有。
0: 你怎么会没有立过蛋？
2: 比较没有时间在那边立。
0: 不然这样子，你来介绍食材。你介绍完蛋之后，其他的食材你就开始介绍。我觉得我们就要在幸福食堂立蛋，给予大家祝福。
2: 好，
0: 刚刚已经有介绍过要怎么样买蛋了，冻福蛋，哈，冻福蛋，冻福蛋很重要，讲三次。来，继续。
2: 这个是法国面包，然后我已经切片了。这个是无盐奶油，如果你要挑有盐的可以，那如果要挑有盐的话，待会在打蛋的时候就不要再加盐巴了。然后我准备一点昆布粉跟那个欧芹，对，
0: 好，
2: 那我先煎面包好了，因为你在立蛋。
0: 对对，我在立蛋，所以给大家祝福。我觉得哦，在这个准备播出的时候，有可能会是端午节的前后，哦，假设如果是前的话呢，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或小朋友哦，让他知道中国人有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习俗，然后可以再做一个淡淡的料理。今天立完蛋。得到祝福之后，再把这些蛋拿来做运用，哎，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好，一样是把我们的法国吐司煎得恰恰。
2: 对哦。
0: 哎，我可以教大家打蛋，我自己打蛋的方式。
2: 好，
0: 我不晓得若你知不知道哦，我自己打蛋的方式就是你拿两颗蛋互相敲，只会有一颗破掉，它不会两颗一起破。看哦。假设这一颗破了，对不对？这一颗一定会是好的，所以你就这样敲，只有这一颗会掉。哦。然后你再拿另外一颗新的，两颗对敲，这一颗破，这一颗一定是好的。
2: 那这颗怎么办？
0: 最后面这一颗，最后面这一颗你就拿来立蛋。没有啦，这一颗可能就是要像若仪刚刚这样讲的，但有些人会觉得不要敲自己要食用的碗。因为你敲的话，它会有一些蛋壳掉下来。你可以在桌面上啊，或是旁边的地方，或是你可能有一个筷子或者是一个刀子、刀柄上面敲一敲，吼，这样子敲，有一点点裂掉。有没有这里？还有一个单手打蛋，开口朝下，中指跟无名指、大拇指伸三个角，往下一挤，

0: 什么蛋壳还好？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
1: 没错，啊，没错。我们蛋打完之后调一点味。
0: 好。调一点底味，原来是英式的炒蛋，就是把我们的奶油去加在蛋里面。
1: 对。
0: 啊，如果不用奶油可以吗？一般橄榄油
1: 也可以的，就是味道不太，就是会变成是果香味。哦，
0: 就是那个橄榄的那个比较油香油香的，
1: 对，
0: 不会这么的奶。哦，我们这个奶油是已经在那个室温上
1: 放室温
0: 了，
1: 但是你如果是冷藏拿出来的，你就切小块放进去就好了。
0: 哦，了解，不然不好散掉。
1: 对，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下去煮，开一点点中火，
0: 好，
1: 让它稍微煮一些，加热一些。
0: 好的，我们没有热锅下去，
1: 对，冷锅，
0: 冷锅下，
1: 因为要确保它的蛋是整个都是滑顺的。
0: 了解，
1: 对，非常的顺口的。
0: 了解，
1: 温度上来了，因为开始在冒烟了。嗯，
0: 这种英式炒蛋，它就是要炒的这样子一片一片的，然后它那个不会是一整坨成团，就是感觉这样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没错，
0: 这一定好吃啊！我老婆很爱这一道，有时候。在旅游度假的时候吃早餐，这个炒蛋都是他的首选。然后那个奶油的香气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么这样讲的话，英式炒蛋对我来说可能就会是稍微热量控制上要注意一点的哦，因为它的油脂高，
1: 油脂多一点。
0: 了解，难怪好吃，难怪好吃。好了，
1: 开始在结块了。
0: 对，
1: 结块的时候就关火，就让它继续搅拌。
0: 好，
1: 对。用这个是利用余温的，让它熟成。
0: 好，哦，这个质地真好，因为我们这个油够多，所以我们这个炒蛋跟一般台式的炒蛋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比较稍微鲜黄色，黄金色的感觉，然后它会比较亮，好像是裹了一层油上去。这一个炒蛋在国外，我有印象里，有些人炒完之后会加一些，比如说蜂蜜或蜂糖浆，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也可以，就是我大概觉得这个熟度可以，但是看你
0: 了解，
1: 有些人不太喜欢吃这种熟度，就可以再加热一下。
0: 了解，
1: 对，那通常到这个熟度，你关火。让它在锅子内稍微熟成一下下，它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湿，对。然后最后可以再淋一点点的橄榄油，哦，对，
0: 这个就是诀窍了，
1: 就不要太多，因为其实最后是再加一块奶油，哦，小块的，
0: 了解，
1: 对，就是我们刚刚那一块是100克嘛，大概80克是加前面。20克是加后面的，那我们不要那么多奶油的话，最后是可以加这个橄榄油，
0: 了解，
1: 增加它的滑润度，然后跟那个颜色的亮感。然后这个最后再撒上去，
0: 啊，漂亮。
1: 我来装起来，
0: 好。很香，
1: 然后我来
0: 摆盘，
1: 对，

0: 这个跟刚才的烘蛋就不一样了。刚才的烘蛋我们是吃的是饱足感，这种英式烘蛋我们吃的就是 fine dining。哦，你看刚刚也是四颗，这里也是四颗，刚烘一大盘，它现在炒像一小碗，有没有？有一些高级的自助 buffet， 它会是专门的厨师在那里炒。
1: 对，
0: 你跟他 order， 他才会开始炒，那会是最好吃的，上来都是新鲜的。
1: 有的是做现场做那个欧姆蛋，欧姆蛋。
0: 对，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但是很多的早餐高级的 buffet 早上就是用这种炒蛋，那这种炒蛋其实不一定是要配面包啦，有时候你夹在 bagel 里面，汉堡里面也都合适、有没有人在里面丢 cheese？
1: 有。
0: 拉坎西
1: 也有，
0: 对不对？
1: 可是这个就是像你说的，这个热量已经很高了。如果你再加额外的，当然有些人吃这个是满足嘛，那你加是 OK。那如果有在热量控制，就可以不用选。
0: 了解，好，加块麦好不好？
1: 好，
0: 好了，辛苦了，加块麦。满足，蛋香、奶香。如果你不说，我不晓得这一款英式炒蛋用这么多奶油，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重的油味，反而是奶香很衬托它整个跟蛋香的奶香凸显得很高哦。
1: 加松露也可以，
0: 松啊，
1: 一点松露油啊，
0: 一定好吃。没问题哦，超，我觉得很棒。蛋的料理其实有很多种煮法，很多种应用的方式。刚才是有烘蛋，对不对？然后这次是我们这个英式的炒蛋。之前还有教过水波蛋哦，如果还没看到的人可以回去看一下。又有多很多种蛋的操作方式。最后还是别忘了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有吃奶蛋素的朋友们，购买鸡蛋的时候还是要慎选一下哦，冻福蛋哦。
1: 对，
0: 爱大家。
1: FBO，
0: 没错哦。期待肉姨再带来好吃的料理，感谢肉姨，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早餐好了，赶快吃一吃，等一下你迟到。
1: 好烫哦！
2: 哎，快泡水！
1: 好痛！
2: 小孩喝的豆浆，你弄那么烫干嘛呀？
0: 烫，那烫天青康这……
2: 越南话我听不懂的，讲国语。
0: 我那个
2: 但……学了那么久的中文，连话都讲不好，要怎么教小孩啊？
0: 可呆，马嘎呢？马嘎呢？
2: 你就是这样，一直跟那些朋友讲家乡话，国语才会讲不好，不讲中文就挂掉，听到没有？
1: 爸，我手不动了，我没事了。
2: 没事就快去上学吧。
1: 妈刚才好像在哭哎。
2: 大人的事你不要管，管好你自己就好。
0: 妈妈去阿姨家那里住几天，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哦。
1: 妈。
2: 哼，
1: 爸，
2: 你妈就是没事找事做，快去上学。
3: 哎，早安，阿比。阿比，下午的体育课我们再来拼一场篮球。哎，我在跟你讲话呀，阿比。
1: 听到了，啰嗦。
3: 你今天怪怪的哦，吃了炸药哦。
1: 没事啊，快走。哦。
4: 蓝色的海洋大军，清晨云雾密布，扬起的海浪就像千军万马的鬃毛飞舞，体花奔腾。阿比，阿比，阿比。
5: 阿比，老师叫你，阿比。
1: 啊？什么？
5: 阿比，过来一起逗牛啊！
6: 快点，海西，快点！
5: 来了。

0: 玩秋千吧。哎，阿比，你怎么自己在这里？没跟你哥们一起玩啊？
1: 关你什么事？
0: 我是在关心你，凶什么？
2: 嗯？
3: 阿比，帮忙一下，把球传回来。
1: 哼，好。嘿。
4: 阿西，你有没有怎么样？
5: 还好，没事。
4: 阿碧，你要跟欢喜说对不起。
1: 为什么？是欢喜自己没接到的，关我什么事？
4: 篮球要用手传，你怎么可以用脚踢呢？
5: 我没怎么样，没关系。
4: 不行，乱踢球还打到人，怎么可以不道歉？
1: 欢喜都说没关系了，你凭什么凶我？
4: 你，
5: 好了，算了，大家不要吵架。
6: 阿比，我们走了，不要理那些无聊的家伙。
1: 该死的，住开啊！
6: 阿比，哼，我以后都不要理他了。啊！
1: 啊！妈，妈，妈！
7: 小朋友，你认错人喽，我不是你妈妈。
1: 不好意思。
0: 阿比，你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师傅，今天阿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跟大家吵架，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1: 我知道你很担心你的朋友，相信他心中也是很痛苦。心中有事生着闷气的阿比，好像充饱的气球一样。如果我们一直追问他，就等于用手去挤压气球，气球只会越绷越紧，甚至爆炸。但如果不给阿比压力，只要在身旁陪着他，等阿比慢慢气消以后，他想讲的时候自然会跟你分享他的问题。
0: 只要在身旁陪着他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师父。
2: 这什么东西？哎，你干嘛把零食放我抽屉？
3: 哼，我才不会那么无聊。

0: 会是谁放的？这么无聊。不可能，茉莉不会那么慷慨。
1: 嘿，阿碧。
0: 啊。
1: 你现在改练单杠了哦。
2: 也对啦，早知道你投篮赢不了我的啦。
0: 你说什么？投篮你比我差多了。
2: 那现在来比一下啦，看谁进的球多。
0: 比就比，谁怕谁？

0: 我本来就很强啊。
1: 阿碧，你那么厉害，那敢不敢跟我们一对二啊？
0: 啊？
2: 哼，别想欺负我兄弟，二对二才公平。
1: 哎，三对三来斗牛啦，那才好玩。
0: 来呀，谁怕谁？哎，茉莉，巧克力到底是不是你放的？
1: 你说呢？
0: 欢喜，谢谢你们还愿意跟我做朋友。
1: 哎呦，大家都是同学，不用这么客气。
0: 嗯。啊，是我妈。
3: 阿比，
0: 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哦。
3: 阿比，这几天妈爸有没有弄饭给你吃？有没有吃饱？
0: 嗯。
3: 那你要乖，不要惹爸爸生气。
0: 妈，妈，你要去哪里？
3: 我也不想离开家，只是你爸爸都不听我说话，我要去另一个阿姨家住一阵子。
0: 我不要，我不要。
3: 阿比，阿比，
1: 啊，阿姨，你不要急，我去追阿比。
3: 好好，拜托你了，欢喜。
1: 嗯。
3: 喂，爸爸，阿比刚刚生气跑走了，我人在公车站牌这边，脚扭伤了，你赶快过来。
0: 妈，啊，是师傅，对不起。
1: 阿比，终于追到你了。
4: 没关系啊，孩子，你怎么了？

0: 谢谢大师照顾我们家阿比，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不好意思。
2: 孩子过来玩一玩，一点都不麻烦。只是阿比很难过妈妈离开家里，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两位的吗？
0: 哎，大师，我太太都不爱跟我讲话，她越不理我，我就越生气。
1: 我脚到这边，国语不太好，你打声，我一记就说不出话了。
2: 夫妻如果不断地批评与责怪对方，那么家就会像地狱一样，让双方更加厌恶与摒弃。以恨怎么能赢爱呢？以爱才能赢得爱呀。

0: 喜欢来喽。
1: 啊，好烫！啊，稀饭用这么烫干嘛？
2: 爸爸。
1: 哦，对不起。
0: 现在换我说话了哈。
1: 嗯。
0: 好吧，就原谅你一次。

0: 果。
1: 运动前一定要先暖身，等下才会有好的表现。
2: 这次运动会比赛，我们班一定是最强的。
3: 嘿嘿，我先来示范给你们看。
4: 嘿嘿，胖才想爬杆呢，摔下来比较快啦。
3: 可恶！

0: 你们运气很好，两个人都只是骨头皲裂，这种轻微的骨折不需要开刀。阿弥陀佛，伤势不严重，真是太好了。
1: 师父，对不起，害你们担心了。
2: 没关系，你能在第一时间帮忙救同学，是很勇敢的行为。
3: 不过要注意安全，像这样受伤可就不好玩了。
0: 医生，那他们的伤要多久才会好呢？
1: 现在已经打上石膏固定了，休养几周就好了。
4: 可是运动会下周就要开始了耶！
0: 很可惜，只能下次再参加了。
1: 我才不要！医生，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爸都愿意付。
3: 哈哈，
2: 小朋友骨折只要4到6周就可以复原，已经算很快了。
4: 但是，宝贝，你怎么摔成这样？很痛，对不对？
3: 阿果，你还好吧？
5: 工厂太忙，走不开，妈妈这么晚来，对不起，宝贝。
2: 医生，长大以后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都会付钱。
3: 阿弥陀佛，小朋友受伤需要家人多陪伴，保持心情良好就是最好的特效药。
2: 哦，对对，师傅说的对，说的对。哦。
4: 欢喜跟阿广受伤了，大家要发挥同学互助的精神，多帮帮他们两个的忙哦。对了，欢喜，你的右手受伤，这段时间先不写作业没关系。啊，
5: 不必写作业吗？欢喜，你好好哦。
2: 哦，
4: 工厂里出货有状况，我要去看一下才行。
5: 可是爸。
2: 医生说你们也要多陪我，让我保持心情良好哦。
4: 爸爸早就帮你准备好让心情良好的特效药了，你看，这些可都是你之前一直吵着想要的玩具哦。
5: 哦，不要了，爸，一个人玩好无聊哦。
4: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还有妈妈陪你啊。
5: 可是妈又不会玩电玩，你不要。
4: 阿冠。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草莓泡芙哦。
2: 让我来。

0: 是蛋糕喽。哦。喂，雷登，有大宗订单啊，当然没问题喽。嗯，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阿广，你把电视声音关小一点，妈妈有生意要谈。阿广，哎，是，是，好，好，没问题。哦，
1: 哼，妈，我肚子饿，蛋糕呢？妈妈怎么跑去那边讲电话？
0: 当然。
1: 嗯，怎么放那么远呢？啊！哎呦！
0: 医生，有没有特效药可以快点好？不管多贵，我们都愿意付。
2: 哎，不好好休息，再多钱都没用。这次一摔，复原的时间至少再延后两周以上。
1: 啊，两周！哇，我不要！
0: 宝贝乖，不哭不哭。
3: 嗯，佛教的人生观。啊，这本书放错位置了。
4: 欢喜，欢喜，你没事吧？撞到伤口了吗？
3: 师兄，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忙。
4: 哎呀，没关系啦，你别这样。
5: 眼泪可以排毒，不过哭完后要记得补充水分哦。人生变幻无常，有时晴天，有时会下雨。你的手受伤这几天下来，你有什么领悟呢？
3: 领悟，右手很重要，受伤了很多事都不能做了。
5: 既然这样，不如找出现在可以做的事啊。
3: 嗯，可以做的事啊，师父，我知道了。

0: 请菩萨保佑我们家阿广快点好起来。住持，请问哪边可以烧金纸？
1: 我们佛寺不烧金纸。
0: 这样啊，不然大师您给我一些香灰吧。
1: 佛寺也不送香灰。
0: 可是我们家阿广脚又受伤了，不烧金纸又没有香灰，我该怎么办？
2: 万事万物有因有果，孩子生病了，父母关心就是良药，不是吗？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对孩子最有帮助的就是父母，您可以趁他休养的期间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学习。
0: 我了解了，谢谢师父。
3: 收作业了。
4: 拿去。
3: 为什么用丢的？没礼貌。
4: 我脚受伤没办法捡，不然咬我。
3: 你态度很差。
5: 我跟阿广的作业簿都在这里。
6: 欢喜，你右手受伤怎么写啊？而且还写得不错哎。
3: 右手受伤，但是我的左手没问题呀。
7: 糟糕哎！
3: 师父跟我说，与其想着那些现在做不了的事，不如找出现在可以做的事。我就想说，用左手努力写写看咯。
4: 现在可以做的事，
3: 听到没？哪像你连交个作业都用丢的。
8: 其实在家做一些简单的点心并不是很难，你看，
4: 好热，
8: 就是这么简单。
4: 我要喝汽水。
8: 在家里也可以轻松做哟。
4: 看起来好好吃哦。
0: 汽水来了，宝贝。你在看什么啊？看到这么入神。哇，好漂亮的蛋糕。
2: 您可以趁他休养的期间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学习。
0: 宝贝，我们一起来做蛋糕好不好？
4: 做蛋糕我又不会。
0: 不用担心，妈妈会教你啊。不要一直坐着看电视，我们来做点不同的事吧。
4: 不同的事。
3: 右手受伤，但是我的左手没问题呀。
4: 好，那我要做杯子蛋糕。
0: 您好，是要30箱凤梨酥啊。抱歉，我现在有事在忙，晚一点再回电给您，谢谢。
4: 妈，你又要忙了。
0: 我的宝贝在做蛋糕，妈妈当然要陪着你啊。
4: 妈。这是什么？烤好咯。
8: 虽然欢喜跟阿广来不及参加爬杆接力，但是你们在场边加油，让其他同学感觉到全班团结的力量哦。
4: 我不止帮忙加油，我还要请大家吃蛋糕。
9: 我
10: 真的
9: 好棒
10: 啊，好棒
9: 啊，
7: 想不到阿广做的蛋糕这么好吃。
6: 有午后阳光的香味耶。
3: 对不起啦，阿广，我前几天不该嘲笑你。

0: 你做的蛋糕一点也不输外面卖的哦。
1: 其实我要谢谢欢喜，受伤以后我一直抱怨东抱怨西，看到欢喜的努力之后，我不想输给他，才有机会学习到做蛋糕。
2: 师父跟我说过，这就是顺逆皆恭喜，不管晴天雨天都要欢喜以对。好好吃哦。
3: 太好了，既然我儿子这么会做蛋糕，那以后凤梨酥工厂要扩产，我就知道要找谁帮忙了。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在我们的意见里面呢，所有全球这个都是在算是意见里面呢、啊、还包括呢正月初九我们不是供佛斋天吗？哎呀，那个梵天王、道义天王都还是在欲界啊。弥勒菩萨呢，在第四天的兜率净土的内院，本身也算是欲界。那我们呢，只能呢了解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而事实上，欲界它是很宽广的，它欲界本身就涵盖六天了。我们在这中间，人呢都知道不完啊。还知道上面，所以它指的很非常宽广，就是我们现世里面的烦恼的三界。他说：“哎呀，但是建筑非常古旧啦，这个墙壁呢倒塌，柱子腐烂，栋梁呢也歪斜了。”在形容什么？因为五趣的众生业重啊。不断的在五趣里面轮回啊。我们说地藏菩萨是历史的人物哦，对不对哈？哎，他是韩国人，金巧姐历史上是确实有记载他这个人物的。可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成佛呢？第一不空，他就成不了佛，这是他的愿力嘛。第一什么时候空啊？我相信很难空吧，不容易空，光我们现世我们的烦恼习气都不容易断，何况呢是那些的众生，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么大的这个住宅啊，就是现在我们的烦恼的三界，确实只有一个门。这个真正的门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一乘一佛乘的教行门，唯一你可以出离三界的。事实上呢，是佛陀所说的人人可以成就佛道的一乘法。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觉自心的佛性，你才有办法出离三界。你说罗汉啊，他不是也出离三界吗？可是因为罗汉呢出离三界之后，如果呢下到人间，就等同凡夫俗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唯独他就迷了，站在一个自利的角度，可是他利益自己嘛，所以在利益自己的过程里面，本身呢菩提心重，可是他的菩提心很浅。

有那个图灵性。所以佛陀呢，他就说呢，其实真正呢能够处理三界的，只有一乘教的教行门，就是这个修行的法门。然后呢，他又说啦，所以这个门呢又非常的窄，两个人都很难呢一起出入。你说一乘门为什么那么窄呢？不是，是在象征我们不容易发大心，不容易呢要处理这个烦恼的三界。所以不是那个门很窄，而是能够发心要出离三界成就佛道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少之又少吧。可是有一天呢，没有想到屋角走火了，那眼看呢火势扩大。为什么叫火势扩大呢？就是佛陀看到呢众生的烦恼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长者啊，当然这个长者是指的世尊。他有了30位孩子都在家中里面游戏。好，这个30位呢指的是三乘众。三文圆觉辟支佛乘。佛陀一开始呢，菩提树下悟道之后，讲了21天的华严经，走向鹿野苑度了五比丘。所以五比丘呢的关系才成立僧团，有最初的三宝。那佛陀要指的是他的这些孩子呢，就指的这些声闻缘觉辟支佛乘。这些孩子虽然呢他们修学这些法，可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脱离这个整个三界啊，还没有真正的去入佛道。这个佛陀就说，哎呀，因为屋角着火了嘛，然后呢因为着火了，家里面的人就开始骚动，但是这些孩子呢就热衷于游玩，都没有去理会他，而且不知道火灾的可怕，会令人家丧命，还不毫不在乎的玩着不想出来。他在讲我们呢，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有领会吗？世间真的很苦，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苦，而是你看到现象就很苦。找我的人呢，有很多呢，就是精神有问题啊，躁郁症嘛，忧郁症。那有些呢，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念不完啊，华严经啊，乐乐等。有一个师姐用手写的 A4 哦 ，A4 的那个信纸写了6大章。所以写来写去就是写他家的问题，他遇到的困难，哎，苦不堪言。我说人生啊，你就要多了解，是真的，就真的很苦。也许我们比较有福报吧，有些人不缺钱，对不对？可是不缺钱，有时候缺人和。我说你啊，人和还蛮人和的，可是我总是呢。这个不圆满，那个不圆满，我们人呢很难呢满足的。好，要希望更好啊，所以我们的欲望就无穷，烦恼就不断。那下面呢，转瞬之间，身为父亲的长者就想起来，自己虽然很快逃到了门外，免于此难，那但是那些可爱的孩子怎么办呢？佛陀呢，6年的苦恨，他已经透过呢他的修持，处理这个烦恼的三界，是真正处理的，永远不会再有烦恼的。可是我们呢，就是还在呢这个娑婆世间啊轮回嘛。他就想说，当然他很有力量啊，所以他就想说，心想入不如呢凭自己的力量，用大的笼子或桌子咬紧牙根呢，把那个孩子全部接出来。但是即使这么做，但是那些门那么窄，也不能全部接出来啦。孩子又玩得那么开心，讨厌被带出来的，

0: 没想到呢，中途会坠落哈，而被烧死。所以这个时候，长子就很伤脑筋啊，无计可施。我们讲到这边呢，佛陀有三不能，他不能转众生的业力，他不能度尽一切的众生，他也不能度无缘的人。纵然佛陀给我们很多的法，但是你不修，他也没有办法度你啊。所以门为什么那么窄？最主要是没有人要处理嘛，你没有那个处理心，那个纵然呢大的门，你也不想出去啊。他说，如果他用他的神通力，这中间呢，他不一定有用啊，对不对？我们说师父引进门的修行在个人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经营大师吗？可不可以？他也给我们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法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层次差这么多呢？因为靠我们自己修啊，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不是呢，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啊。就好像最简单的皈依的时候，他常常说呢，你敢不敢说我是佛啊？嘴巴说我是佛了，之后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刻去体认什么是我是佛的真意，所以当然你就不能自我肯定嘛，你就不会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怎么用这样的观念来要求自己，而太难了。
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2: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3: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对，我用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1: 好有趣，
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嗯，对啊，我
3: 想要在经营哎。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佛陀有三不能，他不能转众生的业力，他不能度尽一切的众生，他也不能度无缘的人。纵然佛陀给我们很多的法，但是你不修，他也没有办法度你呀。所以门为什么那么窄？最主要是没有人要处理嘛，你没有那个处理心，那个纵然呢大的门，你也不想出去啊。所以纵然呢，长者呢，现在呢，呀，喊尽喉咙啊，就是一直说啦，孩子啊，失火的，赶快呀，危险啊，赶快出来啊！在所有的经典上面，其实呢，佛心界的佛陀，他已经讲了无数的法，而且很多的菩萨都示现很多的方便。可是我们呢，诵了经，你体会了吗？我们持了咒，你有觉得自心的力量加强了吗？

为什么你看到了，你没有办法有那种体会的心？因为你的善根还不够啊，你的修持力还不够啊。在佛陀才说呢，我纵然告诉你，给你这么多的法门，可是你都不修，我也没办法。那我跟你要了哈，可是你不吃啊，我也没办法。你不吃药，当然我们就不能好嘛。所以他一直喊，就是所有的经典，他其实就是要我们培养我们的出离心。你怎么在世间，他不是告诉你说世间不要活了，他不是，他是要我们在世间里面，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出离心，一样的在世间生活，不要只取外在的六尘，人是就是一尘嘛，因为我们很容易计较人家一句话，人家一个脸色，对不对？你说的话我不盖一听，两个火气就大了，就吵起来了。人世间啊，这个本来就不圆满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利用佛法来自我关照，去学习呢？出离，出离呢，不是告诉你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我一样用，我一样的欢喜，可是我不会叫做单逆执着。虽然这个很好，哎，好，我知道好就好，我不会再有那种执取的心。有因缘就 OK 啊，没有因缘就算了吗？我们对外境所有色身香味触法，我能够出离吗？每天活在呢每个当下，别人说你的过去的，我就出离的，我不在这个烦恼上面一直执取嘛。这叫出离，在物质上要出离，在人情上要出离，在感情上也要出离啊！为什么要出离？你太执着了，以后给自己很麻烦的。因为呢，这个世间都是相对的，喜欢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不喜欢吗？那不喜欢呢，我们封一个名词叫做厌恶，对不对？也很可能造成怨恨。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心里面有怨恨，他是没完没了的。等到你做一件事情让对方呢本身怀恨，他是不容易原谅你的，这是人性。我们要求说每一个人都是圣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是圣人。凡事能够包容，凡事都能够放下，凡事都没有怨恨，只能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有一个长者啊，应该有钱人啊，那也不是叫长者，有钱人娶了两个太太。这个大太太呢，虽然很能干，但是她没有生啊，没有孩子啊。所以呢，老二呢，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当然，这个有钱人就非常喜欢他。他那个老二生的儿子吗？哎呀，这边也赞叹，那边也抱，这边也欢喜，那很多的好处都赐给老二嘛。这个老大呢，心里就不高兴，嫉妒，嗔恨。孩子满周岁了，那满周岁不是要抓周吗？哎呀，这可以抱抱啊！你看哦，你看我的孩子多聪明啊！结果呢，这个大太太抱的时候，他就用一根非常细的针插到那个孩子的那个头顶上哈，当然孩子被插进去就一直哭，就不肯吃奶嘛，可是找不出原因，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最后呢，七天这个孩子走了，然后大太太她得逞了嘛，她就是不要你欢喜，不要你受宠嘛。老二呢，好不容易生一个儿子，这样子死了，他很难过啊，放不下。

熬也哭，玩也哭，但不久，他也伤心而死。死了以后呢，他就投胎变成这个老大的孩子，投胎几次？7次。一开始呢，出生了1个月就死了；第二个出生3个月就走了；然后呢，第三个呢，出生1年，1岁了也走了。第七次，小孩子呢，3岁是最可爱的，对不对？也走了。当他这个大的太太哭到不行了，孩子死了，不愿意埋葬啊。你知道他这个色身啊，你再怎么样都会腐臭的嘛。他就是不愿意埋葬，早也哭，晚也哭。让他臭味熏天了。有一个罗汉呢，经过他家门口，就发现为什么这里面有异味哈。然后那个人一直哭，结果呢，他呢走进去一看，哎，这个孩子旁边呢站着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在笑，就是那个无形的众生嘛。然后看到呢，孩子本身呢，这个尸体都已经腐烂了。他就跟那说：“孩子是你的吗？”他就一直点头。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他埋葬？我舍不得他，为什么会死啊？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啊！”这时候呢，这个罗汉就跟他说，就开始跟他说：“孩子呢，跟你的缘，对不对哈？本身啊，你知道吗？你做错事。”所以呢，你的老二，他坦白的说，他来投胎7次，就是要让你肝肠寸断，去体会呢丧子之痛。你自己做错事啊，你要忏悔啊，你自己本身啊，要好好忏悔。这个经过呢，这个罗汉的开示，这个老大呢，突然慢慢醒。行了呢，好吧，开始学佛了，学习放下了，学习念佛。可是旁边的这个老二呢，他没有放下，他呢就化成，因为嗔恨心嘛，就变成蛇啦。只要呢大太太走到哪里，他就出现在路上，就咬，要咬他。好几次，几乎哈，你看人家有时候毒蛇一咬哈，恐怕没命都没有了。就是好几次，是因为他念佛嘛，逃过了。然后有一次刚好在路上又碰到这个罗汉，然后再看一条蛇，刚好要咬下去，罗汉呢就跟那个蛇说：“你为什么还不放下？你折磨自己。”堕入畜生道还不够吗？还要继续造业吗？你再造下去就只有堕入地狱了，永不能超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回心转意，让你自己呢重新来过。人家对方跟你忏悔了，你也应该要放下，要为自己好。罗汉当然帮他开示一下哈，这蛇呢，听一听，突然想一想哈，恐怕也对了。蛇呢就自己撞那个大树，自己撞死了。撞死了呢，当然这个罗汉就帮他三皈依嘛。当然这个罗汉因为他有神头，就可以看到他那个原来的魂魄。他就说：“来，我帮你皈依，投胎去吧。我们的怨恨这么容易消吗？学佛过程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而已。”佛陀他真的非常老婆心切，一直呢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很苦的，而且呢五浊恶世里面呢没有一个呢是真实永恒的，因为呢在娑婆世界里面的无明烦恼炽盛啊，
而且呢，我们。

结果过程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而已。佛陀他真的非常老婆心切，一直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很苦的，而且呢五浊恶世里面呢没有一个呢是真实永恒的，因为呢在娑婆世界里面的无明烦恼炽盛啊，而且呢我们一般的众生不知道五欲呢是苦的根本啊，所以你不会想要出离。你有发过脾气吗？你觉得发过脾气的感觉怎么样？你有体会过吗？我可以告诉你们，我20年前有一次呢，为了一个就是正义感啊，跟人家吵架，真的吵了2.5小时，而且吵得很厉害。你知道吵到最后呢，心脏都快停止了，因为整个火气攻心啊。最后啊，两个都没有办法讲话，就这样，意思说你也走，我也走了。就不讲了。可是回去我可以告诉你们，整个晚上是没有办法睡的，因为全身发热，那个心脏那个跳啊是非常的不频率的哈，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难过。这个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坐到那边，也不能躺啊，坐，到了将近4点，突然想，我是干嘛？我干嘛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我为什么这样子伤害自己？我出家是为了跟人家吵架的吗？还要我出家呢，是来行侠仗义的吗？那我有能力吗？我没有能力呢，行侠仗义，我干嘛呢？自己呢那么笨啊，那么思维，这是我的嗔心啊，我的慢心，对自我伤害，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降服我自己的正义感啊，我们好听叫正义感啊，然后呢好听一点说，我很有那种是行侠仗义啊。可是事实上呢，我们没有智慧。可是我怎么对峙我自己？我不断的拜佛，我不断的抄经，我从抄经从拜佛里面，我一定要非常虔诚去忏悔我自己的脾气，我的烦恼。可是自此那时候以后，我从来没有发过很大的脾气，大概发个脾气2分钟、3分钟就没有了，因为我懂得自适可而止，而且我在发脾气当下，我已经不会呢，这个心念啊，已经不会起了，我纵然在念你，

其实我很平静的念你，就是我不会呢伤到我的感受哈，伤到我的气，因为我不是真正生气嘛。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呢哈，我还是有脾气，可是至少呢，我已经对峙很多了，因为我们总不能这样子下去嘛。我已经知道苦了。我就应该要对治我自己的苦，解脱自己的苦吧。那后来我就很少生气了，我也很少呢，为了呢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自己呢故作聪明，自以为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难调伏的是自己吧，这只有要自己调伏。房子起火啦，屋中的孩子忙着游戏啊，不想出来，一直长着呢，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对孩子说啦，哎呀，听着哦，外面有很多难得有趣你们喜欢的玩具，有洋车、鹿车、牛车，谁都可以自己挑喜欢的车。我们要说哈，其实这三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声闻、缘觉跟那个辟支佛乘。那当然有的就称为了菩萨乘。一开始在火宅里面的，是因为他们呢还没有学佛，还不知道世间的这些五欲哈，是我们造成烦恼的根本，所以没有出离心，也没有想要呢修正自己。所以佛陀呢才会施设声闻的四圣地法，或者呢十二因缘法。让他们慢慢的先暂离哈，这些五浊恶事。然后这时候长者呢看到孩子从火宅里面安全逃出来了，因为你要引诱他们出离哈，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义勾牵嘛，不是吗？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为什么呢？我们佛光道道要有一些街头艺人，我说好看啊，吸引人啊。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叫他好看？我说你好不好奇啊？好奇，没有看过的人他当然好奇啊。那因为呢，我有一些呢，一般民俗哈，很多人就是，我想看看是什么。我说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施舍里面一种方便，它不能当作究竟啊。然后既然呢好不容易佛陀呢用了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让大家呢出离这个三界，对不对？可是还没有究竟呢，还不是真正的大乘呢。所以他就说啦，哎呀，这个长者他们呢见孩子从火宅里面安全逃出来了，在四渠大道上面呢陆地而坐。好，我们来说四条大道是什么。我们先请问大家，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有想过吗？学佛的目的呢，其实是应该要学四圣地，因为我们学佛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解决什么呢？还要解决烦恼，对不对？可是烦恼呢，跟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相，我当然要去追究原因嘛，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的问题，我的病在哪里？我如何解决吗？这个是世间的果，所以它会推世间的因。说，我要解决问题，我要先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要我治病，我要知道我的病因在哪里吗？这是果，这是因。所以在苦集灭道里面呢，这两个是世间的因果。所以你会知道世间有这样子的情况，

0: 这是现象。可是你知道这样现象的背后的因缘是什么？
1: 急，
0: 急就是它的原因吗？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自己推，在推的过程呢，我现在的相，就是我现在嘛哈，我遇到一个烦恼了，那我这个烦恼呢，我怎么了解这个烦恼的原因？我怎么解决这个烦恼？你一定知道它的关键，你要先探讨它的关键是什么嘛？就好像你生病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是什么，我要先知道我这个是生什么病嘛。所以看医生的过程呢，你一定会问医生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医生也许说啊，你的肠胃呢，也许你吃坏的东西了，或者肠胃感冒了，你才有这样的现象。你发现，因为我肠胃不舒服，我这是我的现象嘛。我要知道它问题在哪里嘛，我真正的病痛的烦恼在哪里，所以要从急开始。所以你看医生的过程，医生就会一定会告诉你，啊，你这个是肠胃感冒，你才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我们学佛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我要从我的现象去追究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就是所谓的道。你能够让这个问题，让这个烦恼完全消除，就是所谓的灭尽。所以学佛的人呢，是最先开始，你一定要学四圣定。因为你不学四圣定，你不知道呢世间的相，它基本的因果关系。
2: 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3: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学佛碰到任何的问题，我要从我的现象去追究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就是所谓的道。你能够让这个问题，让这个烦恼完全消除，就是所谓的灭谛。所以学佛的人呢，是最先开始，你一定要学四圣谛。因为你不学四圣谛，你不知道呢世间的相，它基本的因果关系。所以佛陀一开始呢，他呢引导他们学四圣谛十二因缘，对不对？然后呢，他可以入地而坐，然后这个入地而坐呢，是本身他可以降服烦恼，因为至少呢，他处理了吗？有点智慧了，那这个智慧呢？他可以调伏他的烦恼，调伏而有，还没有完全断，可以断分段生死。所谓分段是从出生一直到你生命的结束，这叫一段。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一个因缘的开始到结束，也可以叫做一段。所以声闻人他所断的是分段生死，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次呢，如果证入涅槃，只要他不起心动念，他是不会再来三界的，因为他已经断了分段生死。可是菩萨呢不一样，菩萨要断是念头上的变异生死，每个念头的善恶因果他要非常清楚。声闻人他能够呢，哎呀，坐在那个四条的大道上面，然后入地而坐，是因为呢，他透过呢四圣谛的法，他本身已经调伏烦恼了，而且他已经呢断离这个分段的生死。那这时候呢，已经没有危险了，因为你处理这个三界的烦恼惑了吗？至少呢，已经不会再轮回了。可是还没有就近啊，因为这个不是佛的目的哈。虽然呢，每一个孩子都非常欢喜，那孩子呢，当然要求这个父亲的长者给他们呢约定的羊车、鹿车、牛车，可是佛陀要给的是什么？是大白牛车，就是一佛乘。虽然他给你的声闻缘觉的法让你出离三界，可是他觉得这个呢还不能就近进入佛道，断除一切的无明惑、尘沙惑。这时候呢，你看呢，为什么要给所有的孩子大白牛车？我就说，哎呀，这个佛法的譬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时候长者呢，为诸子是一辆大车，这个大车当然指的是大乘法。然后这个车子呢，高大气派。这个指啊，佛陀的智慧啦、啊。我给你一佛乘，就是人人成佛，这是佛的果德。成佛之后呢，他的体相用。什么是体呢？体是清净的。相呢，我们说三十二相八十行好。用呢，它有无边的神通妙用，可以救度众生。为什么叫横竖三界？他不管呢是任何一类的众生，他通通都可以得度。这是佛陀的智慧，所以他用呢这个车子啊，高大气派，当然是佛的境界，佛的果德，上面装饰着各种的珍宝，指的是万。恨成就，我们看过菩萨吗？你有看过菩萨吗？你应该有看过菩萨吗？看过菩萨像啦。所有菩萨像里面呢，你会发现菩萨呢都非常庄严哈，身上满满的璎珞啊，那是璎珞是代表菩萨呢救度众生的方便智，
在庄严他的外相，你没有方便智，他是不可能有这些璎珞的。所以他璎珞是代表呢菩萨的智慧，度化众生的方便浅巧，所有的啊都是他修行的累积所得。所以现在呢，说上面的装饰很多的珍宝，那是表示佛陀呢修行万恨成就。那周围呢有华丽的栏杆啊，我们刚才说了，譬喻呢它是四相，我们要从四相里面去了解呢佛陀他背后他的精神意涵。所以他说呢，这个有栏杆，栏杆是干什么的啊？栏杆呢，在一个修行的角度，它是让我们持各种的善法，在我们内心里面不会消失。我们的善法会不会消失啊？偶尔行善一下，偶尔也会呢嗔恨心啊，也会计较，也会分别一下。这恶定不入，我能不能呢？因为我内在有善法，所以我外面对外在的情境，面对呢六尘的诱惑，我不会起心动念，叫做遮恶，让它呢不会进到你的内心里面，这是它栏杆的作用。所以栏杆是庄严啊。可是庄严呢有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涵，当然我们的譬喻很长呢，在每个譬喻上面呢都有它的精神意涵。那我们下面呢，他说呢，四面悬挂宝铃，这个宝铃呢指的是那个四面呢指的是四种辩才，说法无碍啦哈，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乐说无碍吗？说法无碍吗？然后各种的语言无碍吗？用的语词无碍。我就说我没有乐说无碍，我虽然上很多课啊，但是根底来说我还是喜欢极静。有时候是责任跟义务。佛陀有四无碍，所以叫四念。那为什么叫做玄灵？玄灵呢叫做正导教化。佛陀呢用的四种的辩才说法，而在说法的过程呢，他呢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欢欢喜喜，得到了佛的智慧的教化，而得到了福德智慧。所以虽然看起来啊很白话，可是内容上面呢它有它很深的意涵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譬喻上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经。

让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入，最有趣的是它中空，然后木质化，然后这个木质化的东西我们要开始雕刻。然后雕刻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现在都做灯饰，然后你雕起来跟你灯光打下去，然后那个光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
1: 我算是葫芦雕刻二代的师傅，那我会开始做葫芦雕刻是因为我传承我妈妈的手艺，那她做葫芦雕刻已经20年了，那我自己很喜欢做工艺，所以我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从事了陶艺的工作，然后现在就是加入我妈妈这边的工坊跟她一起做创作。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听过胡雕吗？胡雕是以葫芦作为素材，那么透过雕刻镂空，结合光影以及造型，那么让一颗颗葫芦呢那么变成具有生活感的艺术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一对母女，他们有细腻的手工以及非常温润的那么手艺，那么他们可以让一颗颗朴实的葫芦绽放光影之美。那么他们的手工艺呢可以让我们一颗颗葫芦呢都变成了美丽的灯具，走进家庭，点亮我们家庭中的每个角落。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詹明娟詹老师。
0: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2: 还有陈玉锦。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欢迎两位啊。那么你们两位呢都有从事这个胡雕的工作啊。我们先现场呢看你们也带来，哇，琳琅满目啊，桌上都是，那都是你们的作品啊。首先呢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胡雕。
0: 我们要认识胡雕之前要知道什么是葫芦。那葫芦通常台语来说叫卜瓦，那只是它是有葫芦形，我们特别把它叫做葫芦。那葫芦取谐音叫做葫芦，很多人喜欢把它摆在家里，就算没有雕刻。那我们今天是透过我们去把雕刻的那个刀跟我们的笔去把它先画出来，然后再雕刻去做创作。那这个创作它也可以分说你是实际上阴刻阳刻啊，裸空或者是落烧或是彩绘的方式来呈现。
2: 那我看今天你们带来的这些作品都非常的美观啊，我想一些需要一些美术的涵养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詹老师原来是学美术的。
0: 不是，我是学护理的，只是我小时候会画墙壁。对啊，可是我爸爸说，那你学美术将来会饿肚子，所以他希望我是从事医疗方面。对，
2: 那你当初是怎么认识胡雕这门艺术的呢？
0: 我是一开始我是公职护理师，然后后来我就在家里带小孩，带小孩期间，我就到社区有彩绘活动，因为我爱画图，然后我就接触到葫芦这个素材，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墙壁都画，我什么也画，所以我在想说，我就去找葫芦，然后跟农民买，然后来画画看。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一开始就从事葫芦雕刻，那我只是觉得说，我就喜欢，就是把它大大小小排在一起，就想说，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俄罗斯娃娃，或者是它可以变成我们说的那个象牙雕刻，那象牙球就一层一层的。
2: 是，
0: 那我就开始创作。创作了大概做了半年的时间。那不小心啊，就参加那个大墩美展，然后有入选。入选之后，就是有社区大学请我去教课。然后成果展的时候被彰化监狱看到。彰化监狱请我去授课，每年都去，无形当中我就对他又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因为要授课。
2: 我想呢，我们先从事一门技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太确定啊，说我有没有天分啊，我做的好不好啊？
0: 是，
2: 后来得到称赞，进而比赛啊，又被肯定之后， 就会比较这个有信心了啊。
0: 是。
2: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女儿一起也加入？
0: 也没有
2: 她也是她自己的意愿吗？
0: 一开始就是因为寒暑假哈。我都需要他帮忙，有时候我出去教课，然后他当小助手。那我也不晓得他对这个有没有兴趣，是被迫着要去帮忙。由他自己讲。
2: 那又问一下玉萍，你是被迫的呢，还是自己有兴趣？

0: 错。嗯，
1: 现场啊，看你们今天带来的哈、啊，都是属于啊灯具啊。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葫芦是不是要胡雕做出来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实用性，还是说它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展现？
0: 嗯，其实我早期做的话都是以摆件、嗯、或者是说车上的吊灯、嗯、那摆件摆在家里，我们透过吉祥图案，那有些人会把它摆在客厅啊、卧房啊，或者是摆在玄关，那他会觉得葫芦的含义很好，那个吉祥就是葫芦，所以我们在上面又彩绘了更多的图案或雕刻更多的图案，并不见得每一件都是裸空，因为裸空才有办法去让灯光、哦、就是让灯光可以透过那个裸空的那个孔洞会散射出来，
1: 所以有的甚至就不需要去雕刻它，你只是在
0: 葫芦上面
1: 来彩绘就可以了。
0: 对，有的是烙烧，用电烙铁下去烧。哦，
1: 那吉祥图案大概像有哪些的图案是有吉祥意
0: 味的？比如有些人其实你看我们古时候啊，有什么李铁拐啊，也会拿一个葫芦嘛。嗯。还有就是我们来说达摩渡江，他也会携带一个葫芦。嗯。所以我们通常会在葫芦上会画一些神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李铁拐啊、达摩，甚至会画上观音，然后有时候我们会阴刻刻上刻心经啊、大悲咒啊，那些其实也卖得很好啦，就是一般人会蛮喜欢的。
1: 嗯，那我看今天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葫芦哈，那么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形状的差异，是生长时间的不同吗？还是不同的品种？
0: 主持人你问得很好，这也是一般民众会问我的问题。他们说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把它摘下来了？我回答是不是，那个葫芦是因为它的品种，它是属于瓜类，跟南瓜一样啊，南瓜有小有非常大的，当然葫芦它的形状跟它的厚薄，那取决于说农民他拿到的种子，还有他种的技术，还有就是说他种的季节，还有种在哪一个地方。比如说北部的葫芦，它当然就会种植同样的葫芦种子，种在北部它就比较小。那如果种在南部，它就会比较大。
1: 风土有关，
0: 对，跟气候跟天气有关，还有就是说你是种植在什么季节。那当然是冬天种的季节就比较厚实一点，春天就比较薄一点。
1: 是，
0: 因为它是大自然。哎，农民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种越大的葫芦，其实是越辛苦的。辛苦的过程是在于说，葫芦非常的，它越大就很重，可是葫芦接触到土地的时候，它又容易烂掉，然后他们就必须用很大很大的那种缆绳，我们说的那种蒸笼，他就把它吊起来。吊起来还不打紧，因为葫芦你也知道，我们吃不辣的时候很甜，
1: 对，
0: 然后很多虫去叮它。那它为了保持这个葫芦的完整性，它要帮葫芦盖棉被，就是帮它盖一些布。然后他说，如果说这半年来会熟成，这半年它不可以出去外面玩了，它每天都要像守着它。半年后呢，如果越大的葫芦，因为他们家有池塘，他就把它放进池塘里。我就问他说，那一定要在池塘吗？然后他就说，因为在池塘它里面有很多的我们说的微生物，那微生物的话它会比较快速的把葫芦的表皮吃光。那如果你泡在一般的清水里面，那它的时间又要更久，因为通常我们拿到农民的葫芦，比如说干燥，你看现在干燥好的葫芦都是他去年种的，我们今年才有可能拿到。
1: 那刚才讲说葫芦其实很重啊，但是呢变成你们可以雕刻的这个物件啊，这个媒材的时候，它这个重量还是一样吗？还是说有
0: 重量会减轻很多？
1: 这样才可以操作嘛。
0: 因为它里面很多，它像我们吃的卜瓦里面是不是很多种子？
1: 是，
0: 所以葫芦也寓意多子多孙。它那么多的种子经过晒干之后，它会剩下的就是一些海绵组织啊，跟一些种子干掉的。那将近葫芦本来很重，水脱水之后， 它就会变很轻。
1: 嗯，那它如果要开始进行做雕刻或者上面做彩绘的话，
0: 对，
1: 它的表面需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

0: 处理？
1: 因为农民已经泡过水了，
0: 泡水就可以了。
1: 他泡水，他泡水的过程，他把最表面那层皮哦，给微生物吃掉了。所以今天才会留下我们看到比较完整的表面。
0: 是。
1: 那葫芦的表面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不吸水。
0: 嗯。
1: 啊，不吸水，我们在上面，其实你如果用水彩在上面作画的话，啊，你可以或水墨，你可以重复做。
0: 嗯。
1: 它可以用石抹布再把它擦掉。你既然不满意，
0: 就不怕画坏。
1: 对，我通常会鼓励一些学生，你葫芦就是不怕去弄坏它。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只要画坏了，妈妈就会说你怎么画那么丑。可是葫芦就不怕有那个问题。
0: 哦，那这样听起来呢，啊，你要从事葫芦的艺术啊，门槛好像不高啊，那大家都可以来从事。
1: 是，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们两位聊。
2: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这一颗细看人生的葫芦，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看京剧，所以京剧的脸谱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拿到这颗葫芦，我就想说，脸谱有分为很多嘛。我们就说生旦净末丑，我就想要把一些我们熟知的人物，比如说包拯啊或曹操，他的个性化的那一面透过葫芦他可以去呈现，让人家去想到以前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这样。
0: 现在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你们的作品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葫芦它成为一个可以啊制作为艺术品之前的那个过程啊，那么等这个表皮那么也被这个虫处理好了，
1: 对，
0: 可以来这个制作了。那么从制作到完成，比方说我们来说以胡雕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照明的灯具来讲的话，中间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8: 像葫芦雕，它从我们拿到素材开始之后的制作流程啊，原则上分为五个大项目。
0: 嗯，
8: 第一个是我们需要把它做构图。
0: 嗯，
8: 那构图我们可以使用铅笔啊，或者是使用广告颜料。那利用葫芦不吸水的表面特性，我们就可以做不断重复的构图。
0: 嗯，那是不是先要去量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啊、尺寸啊？因为这都会影响到构图嘛。
8: 对，我们原则上的话会看比例。
0: 嗯，
8: 对，然后因为我们通常不会使用贴图的方式或描图，因为葫芦它本身就是不规则，所以我们都是一律手绘。
0: 嗯，
8: 那有考虑到像是就是要做可能摆件啊，或做灯饰，它的构图方式也都会不一样。
0: OK，
8: 对，那再来第二步的话，我们会做雕刻。那雕刻的话，需要补充的是葫芦本身啊，它有一个特性叫木质化。木质化就是葫芦它会变得像木头一样变得坚硬，就像丝瓜纤维化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木雕的所有技法把它做在上面，可能会有阴刻，阴刻就是线凹进去，
0: 是
8: 阳刻就是字会浮出来，
0: 是
8: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镂空。
0: 嗯，
8: 对，那它的过程会是出刻跟精修这样子。那再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会做就是像树脂或者是上一些漆来做防腐。
0: 嗯，
8: 那这个防腐处理就可以让葫芦放更久。
0: 嗯，
8: 因为葫芦是天然的素材，它毕竟久了会容易有降解的问题，那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把它做防腐。
0: 嗯，
8: 那再来最后的话呢，就是它会安装灯具或是安装一些底座这样子。 它整体的流程大约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哦，是。那在这个5个阶段里面，哈，觉得最困难或者最不容易掌握的是哪个阶段？
1: 最困难的地方会是构图。
0: 构图。
1: 对，因为葫芦本身天然材质，它有很多不可控的性质，可能有的地方呢，它会天生被虫咬。被虫咬的地方，葫芦为保护自己会变得特别厚。那我们可能就要在特别厚的地方特别做一些构图，把它规避或是特别凸显它。那再来就是考虑的是葫芦的比例，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葫芦啊，其实光是圆点，它就有好多种的构图方式做呈现。那构图上面的话，可能以灯饰而言有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考虑它的散射光影，就是后面的投射光影。那再来另外一种就是考虑它本身外面的那个质地的呈现，所以的构图方式就有很多种不同变化，构图是最困难的。
0: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哎，你们母女都会做这个浮雕的创作嘛？你们是个人做个人的呢，还是两个人会合作共同来完成啊这个一件作品啊？里面在做分工？
2: 我们是会分工啊，对对对，然后就个人的擅长的部分。
0: 比方说，妈妈擅长什么，女儿擅长什么？
2: 应该说女儿会比较有那个现在的思维，然后我会比较朝更细致的方向去刻。对，是我们这方面不一样。
0: 所以听起来构图的部分应该是玉锦来这个负责，然后你是负责实际的雕刻的部分。
2: 应该是我们都会啦，
0: 都会，
2: 我们两个都会，因为葫芦如果细致方面就是你看到现在后面的那个这个龙有没有？它是非常细致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把整个葫芦啊线条都要连接，然后很致密这样子。那你如果看到像这个就是会比较现代感。它以圆点作为主轴，那它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看到现代感的东西，就是比较构思上面会有预警啊，你有看到传统比较密密麻麻的那个，就是由我来做这样子。
1: 我这边做个小小的补充，像是妈妈的话，因为毕竟做工艺做20年，所以她看到葫芦的时候，他会有想要把葫芦做工艺做到最极致的那种想法，所以就是他会把构图尽量填满，然后去满足他工艺性的呈现。那我的话，我是希望说，这个工艺就是可以离大家生活稍微靠近一点点，所以我会去思考的面向可能是，这个小葫芦灯或这个葫芦摆件，它放在家里的时候，它可以怎么做搭配？所以我会去考虑，就是空间搭配性跟大家可以更好的、更靠近工艺的方向来做设计。
0: 了解啊，这样各有擅长啊，这样的互助合作下，作品应该会更尽善尽美啊。那么刚才前面妈妈有提到说，当时呢，还不确定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正好得了一个奖啊，就是台中的大墩美展，
2: 对，
0: 给予肯定啊。
2: 是，
0: 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得奖的作品啊，以及作品啊，是当初怎么想到去参加的，然后得奖之后的心情。
2: 有一句叫做"初生之犊
0: 不畏虎，
2: 不畏虎"
0: 哈。对。
2: 那我当初也没有工艺背景，也没美术背景啊，就一头栽进去，只是想说，玩玩看，做做看。那没想到得奖之后啊，其实叫去上课，其实我里面都没东西。你说叫我教画图，其实我也不会啊，我也只会自己画自己画自己的，雕刻上也还在琢磨，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自己不足，所以我有去学工笔画，还有学书法，甚至油画、金工、蓝染，反正工艺方面各方面我都会去学，来补我自己的不足。那我也蛮鼓励我家的玉锦，希望他在这条路上要多学点东西，因为我有就是自己里面，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工艺的手法，或者是老师的一些特长，你学会之后把它融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融进去之后，你在创作的时候就比较游刃有余。那游刃有余，你就会慢慢的喜欢，你就会投入， 你甚至会觉得你在雕刻的时候你会忘记了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就很沉浸的很修心的在专注在当下这样子。
0: 那一次得奖的作品，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的设计那个造型啊，或什么哪方面特别的特殊而因而得奖呢？
2: 我后来去看别人的得奖作品，后来发现欧化好多好多工艺的，就是说很多大师，因为那一次是把名字都遮起来，只看作品。
0: 对。
2: 那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得奖，我觉得是因为巧思，就是说没有人想过要去找那么多葫芦，然后来拼拼凑凑变成俄罗斯娃娃的感觉。是因为
0: 这个巧思是，
2: 对，因为我的雕工比不上别人，因为才刚开始做半年，所以雕工上也还是不行。
0: 可是那个你一共有几层那个俄罗斯娃娃？
2: 就是五层，
0: 五层
2: 五福临门，我取它五福临门。
0: 五福临门，
2: 对。
0: 然后你要找到五个葫芦，然后正好都可以，哎，一个可以镶在一个里面，这是可遇不可求啊，还等很久啊，等这些
2: 啊，然后还要去想说，我要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所以外面所刻的那个洞要很大，那你才有办法去看到它里面要越来越细这样子。
0: 了解，那你们现在也这个从事这一门记忆也很久了哈，现在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啊，叫做胡巧空坊哦。不晓得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那当初成立这个工作室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成立胡巧空坊哈，是最主要的目的，我希望推广啊。对，除了我能够，因为我是以前长期在彰化监狱教课，因为我教了差不多应该有十四五年，然后我觉得说我都没有教出一个学生，因为他们离开监狱没有人愿意做，那我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到社区教课也好，然后教给自己女儿好，我希望有一个工作室，一个工坊能够做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工艺，更多人会喜欢它。
0: 是，玉锦现在也是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帮忙吗？
1: 对，我现在是唯一学徒。
0: 那现在有多少的学员？
2: 我现在因为都在教监狱长期，所以我后来又到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当驻村艺术家，那时候都在做自己的创作。所以后来也没有找到什么学员，那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就是她可以成立一个协会，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入这方面。
0: 对，是。
1: 像妈妈在结束那个监狱的教学之后啊，其实因为妈妈38岁开始做，所以做到那时候其实眼力就比较受限，所以就想说应该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创作，所以后来才比较少找学生。
0: 了解。
1: 然后我自己会回来接，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妈妈在那个时候眼力开始变慢慢不好，等于说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啊，画腿画出来，但是磕的时候不见得有办法磕，可能磕一磕有地方磕不断，那自己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是回来，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在就是在结束他漫长的教学之旅之后，可以留下一些自己的创作。
0: 每个阶段都因为自己的体能啊，那么会要做调整，设定新的目标啊。
1: 对呀、啊，
0: 就是，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啊。
1: 好。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从事教学16年，然后一开始是自学，自学从网络上去看一些资料，然后自己去练习。可是当你要教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就必须想要去学习东西，才可以再教给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它变成视为我一个习惯，所以我每年都会想要去学新的东西。
1: 詹老师，我刚刚前面听到你去监狱教学啊，感觉蛮特别的啊。那么不晓得在什么机缘下，你会有这个机会跑到监狱去教那些学员？那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你问到这个，我就心里很纠结，真的，因为当初是教社区大学一期之后的成果展，然后监狱的导师看到，他说：“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教受刑人？”那第一次教就觉得。一进去看他们每个都刺青，然后又蓝白拖又短裤、
1: 怕怕的，
0: 很害怕、可是呢他们就是两个眼睛一直盯着你看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教，然后教的过程我会觉得他们都好胜不服输，就要跟老师比，
1: 还跟老师比，跟老师拼。
0: 对，那我只好回家更努力了，
1: 反而变成你的动力，
0: 反而变成我的动力。我常常写书法，写个晚上不睡觉，然后隔天一大早大概9点就进监狱教课。对啊，然后这个陈狱警好像也可以讲一下，
1: 狱警也有到监狱去？
2: 没有，但是我很有印象，就是那个写书法说没有睡觉的那一段。嗯。就是我很常就是开玩笑，就是跟我们亲戚啊，或者是跟我妈妈朋友开玩笑说，哎、欸，妈妈都没人顾小孩，都在做他公益的，有的没的这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画面，就是妈妈的背影，就是在我的旁边，我们有个桌子长桌，然后他在那边写书法，然后写，不满意就啪，然后丢掉，然后写下一张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我们这一家，然后看电视这样，对，是对那个
1: 印象很深刻，你那时候还很
2: 小，就是很认真，然后很常听到妈妈说，就是哦，受刑人真的好可怕啊、就他们就是会说啊，我在监狱里面啊，我写书法我已经写10几年了，因为进去都要重刑犯才可以见到那个猜设法。对，
1: 那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你没有想到说那你就辞掉就不要继续教了，为什么后来还继续在教，后来还好像教了蛮久的？
0: 因为他们导师啊，就老师你再来教嘛，他们就很诚恳一直摇啊，那你每次都好像惊弓之鸟，因为他们里面有些人会说你不要要求我啦，反正我就是进来度日子的，你不要一直要求我一定要达到什么。可是对于我就是很追求完美的人哈，就会要求他们说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甚至有一个受刑人说，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骂我的女人。我说哈，我是第一个骂。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1: 骂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学生，忘了他们是受刑人。
0: 对，我忘记他们是受，我只是求好心亲切这样子。
1: 那他们的学习态度怎么样？
0: 其实他们都是一张白纸。那他们有些学习态度非常好哦，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进去，然后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他们会把它当成寄托。那无形中有人关28年，23岁进去，关了，应该说他被判刑28年。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老师，我要出去了。”然后我说：“哈，已经过14年了。”我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我这样教已经教了14年，
1: 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0: 然后从要求他们，然后后来不敢要求，到后来我自己就是变成说我做东西都在修我自己的心，因为借由他们，因为我就想说很多事情都勉强不来，就算我们求好心切，然后他们觉得说我只是数日子的、然后我就慢慢的会觉得说。其实做
1: 每开始更有同理心，
0: 对，要做每一样公益，其实都在修我们自己的心。
1: 是啊、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教学哈，你也有 去学习嘛，还有去一些驻村的经验啊。那曾经去什么地方驻村？那驻村的经验又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0: 我到那个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去驻村啊、
1: 是。
0: 那一开始哦，我也不晓得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店面你该怎么陈设，怎么样吸引客人进来，那你只是把它随便摆一摆，一个长桌摆一摆，到后面我就会慢慢想说，哎，客人会给你回馈说你哪个地方不够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做某方面的调整，甚至有室内设计师来指导我们啊，有设计师来告诉我说，哎，可以怎么做怎么做，你可以再把你图案再简化，然后你可以再把你空间做怎样的氛围，那我会觉得驻村从游客有的是国外旅游很多国家之后他回来说提供给我们很多意见，那我会觉得说驻村给我很大的收获是我比较知道别人要什么，经由游客他不吝啬跟我的提点，我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在创作的过程会慢慢把我的作品慢慢去做修整，
1: 是我想这个工艺其实也分两种嘛，一种就是也许是以顾客为导向，看顾客要什么啊，
0: 对，
1: 有的也是一种自己的艺术表现啊。我看今天你们带来一些作品啊，里面其实就是也不那么强调啊，就是说顾客导向，也有自己的一种意念的表达。比方我们前面的这一个啊的命名好像叫五福临门是吗？啊，那么这个好像是今年才刚得奖的一个作品是吗？
2: 对，这个作品呢是以五福临门作为创作 的想法，那它最一开始是我们想要做的感觉像是清朝的包袱瓶
1: 哦，
2: 包袱瓶的概念是它是一个瓷器，
1: 是，
2: 那它这个瓷器的上面呢它尺寸不大，它上面会做一些花鸟吉祥图案，中间会像是打一个蝴蝶结一样，包袱巾的概念是把所有的福气所有的好全部都打包起来的意思，那这个呢总共做五个葫芦，那它都是做就是像是葫芦啊，像是比方说蝴蝶啊或者蝙蝠啊或者百花，这是葫芦的意思，然后再搭配上面的玉石雕刻的蝴蝶，就是全部的福气都包起来，它的名字叫做百福门中藏
1: 啊，
2: 对，是今年的台湾工艺奖美术组的入选。
1: 这个作品呢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除了葫芦本身之外，另外有雕一些小件啊，什么蝴蝶啊等等的，那这些是在事后再把它附着上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它这些小件用的是玉石，
1: 玉石，
2: 对，然后因为玉石跟雕葫芦它是同一个工具，它就是牙技在使用的手机，它们都是慢慢雕刻的，那它镶嵌的方式啊，或者说我们在葫芦上面就是镶，就是往内切一个小洞，然后玉的话呢，就是它把它做立体的
1: 哦，
2: 对，等于是说它把它立体的给凹进去的，把它合起来，对，它算是这样的方式去做。那这个作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雕刻蛮精细的，然后又加上玉石雕刻，它整个制作的时间是从今年的二月到大概十月送件的时候，这时间还蛮长的，常常磕到就眼睛会快脱妆，所以他就需要慢慢做啊，这就是比较针对就是公益性的一个作品，
1: 所以这也是蛮伤眼力的啊，
2: 对，
1: 一个工作啊。那妈妈今天也带来两件你的作品啊，就是在我们身后还有这边的这个作品，是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当初我做这件作品，它是九龙城墙。那我当初先收集到这个木头，然后我看它的外形很像龙，我就想说我的作品也常常会有龙，我蛮喜欢的，因为龙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神兽，它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神兽的吉祥在这个龙身上，然后透过龙的鳞片跟云朵，它又可以产生一种线条还有那个疏密感不同的呈现，然后最好玩的是我做完之后，然后游客看到这件作品，他看到光影，他跟我说，游客跟我说，那个光影很像 Hinoki， 很像快木的，然后他就帮我取个名字叫做快翼龙，对对对，
1: 名字也很好听，
0: 对对，他就我做龙。 其中还有一件就是有一个游客他买回家了，当然在他家不在我这儿、嗯、然后当初他说葫芦带给他好运在台南、嗯嗯、那台南一个老板级的黄老板，他就说哎，我想要买个葫芦，然后看到又是龙，然后他说葫芦带给他好运，龙又代表富贵、嗯嗯、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给你包装好了，再你再带回去好不好、嗯、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他就叫他老婆抱着哦，那个灯罩抱着啊，然后那个木头他自己抱着，他就拿回去了。
1: 太急着想要，
0: 对啊，那我就觉得哇、嗯，我的东西如果让人家那么急着
1: 就，爱不释手，
0: 对我就好开心。
1: 对、
0: 啊，所以我在桂花巷艺术村的那段时间，是我觉得说你真的接触到喜欢你葫芦的人、嗯，然后你那种高兴不是说用金钱可以那个可以去感受的，
1: 可以找到知音了
0: 吗？对对对对对，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两位聊。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像妈妈的话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益家的身份，所以其实对于推广啊，她比较没有概念或比较没有想法。那自从我加入之后，我就是会开始申请一些政府的，比方说补助案啊，像彰化这边有一个青年创业的补助，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开始前进艺博会、文博会，我们希望把葫芦雕刻的工艺可以推向让台湾的更多人知道，甚至让国际上更多人知道，哦，原来台湾有这样一个葫芦雕刻的技术。
1: 陈老师，我知道在去年时候你又办了个展哦。哦，这次个展不容易，因为你已经有十年没有办个展了哦。在十年前还蛮举行的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这一次的个展啊，就去年的这个，都展出了什么样的内容？
2: 去年的展览包括玉雕、陶瓷雕，我都把它加进来。对，因为我后来学了一年多的玉雕，两年多的陶瓷，就是瓷雕。那我之所以会十年后才展，我发现我在艺术村的时候的作品啊，大作品又被买走了，所以我做一件作品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并没有那么多作品，所以才暌违十年才又办了一个个展。那我就觉得那时候在台中大墩文化中心，那我会觉得那个展场很棒的，就是你跟附近因为有美术馆，
1: 是
2: 都是一些就是大家来观看的人层次都很高，那给予很大的鼓励，也很肯定，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蛮鼓励我女儿要常常办个展，因为办个展会激励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创作。本来我们人都有惰性啦，能够有时候太忙的时候就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所以如果透过展览你必须把作品生出来的时候，然后你也无形当中会有很多的创意出来。
1: 所以玉锦又办自己的个展，
0: 明年初会在台中办一个自己的个展。
1: 是是，但不过小心眼睛也是要顾啊。
0: 对。
1: 刚才提到哈，除了其实你们做了胡雕之外，你们也有做玉雕啊、陶雕啊这些，对不对？那比较起来哈，这些不同的媒材在雕刻上面哈，来比较一下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工法啊，还难易的比较好吗？
2: 就葫芦雕来说，因为它是中空嘛，木质化，
1: 对，
2: 然后它表皮会比较坚硬，可是刻到里面又比较软，
1: 对，
2: 还有它就是说它每个部分它上面比较硬，中间比较硬，下面又比较硬，它凸出来的地方会比较软一点，
1: 是，
2: 所以你在施力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内力要把它回收。那可是刻玉雕的时候啊，玉需要琢磨，所以它往往是我们一块石头构好图之后，你是要你的时间慢慢磨出颗细修，慢慢磨磨磨磨磨，磨到它完美无瑕了啊！它必须把它的瑕疵啊或什么通通都去掉，留下最好的。我们说巧雕啊，
1: 是
2: 留下最好的玉质部分，然后再用一下。那瓷雕来说，瓷雕我们必须在所谓的还没烧之前的瓷土也好，陶土上也好，你进行雕刻，所以你好像在跟一堆泥土，在泥土干掉的泥土上雕，那干掉的泥土上雕，你要用的力道又不一样，你要用的比玉雕更轻巧的力道，又比葫芦雕要更重的力道，因为葫芦雕中空，它那个是有的是实心的。它比较坚硬，那其实在雕刻上来说各有各的巧妙不一样。那我也从玉雕老师跟陶瓷雕老师身上也学很多不同的技巧，
1: 是
2: 我将来打算在我的葫芦雕上，我也会把玉石珠宝也会把它镶上去，
1: 是
2: 对，会把它融在一起。
1: 那刚刚玉锦在介绍他这个五福临门的作品的时候呢，哎，上面有里面也有那种玉雕啊，也有其他的这种雕刻的这个内容在一起啊，那么不晓得玉锦是不是跟妈妈一样，也是同时除了葫芦雕之外，也都是同时进行玉雕啊、陶雕啊这些项目。
0: 像我今年的话，有到文资局去学凿花。
1: 嗯，
0: 凿花就是庙宇的窗花，或者是上面的
1: 雕
0: 件
1: 部分。
0: 对对对，哦，那算是木雕。
1: 嗯，
0: 对。然后像是其实我是觉得工艺它都是互相间都是互相串联。
1: 嗯，
0: 有些构图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算观念啊，
1: 嗯，
0: 或是说异材质结合，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进修。
1: 嗯，这母女可以这样一起蛮切磋讨论，还蛮好的。
0: 对，啊。
1: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妈妈可能从事的比较久啊，技术应该是比较强哈，女儿可能比较多的现代的观念哈，那不晓得在胡雕的这门手艺上啊，你在未来发展跟推广上面啊，不晓得玉瑾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得到啊，也许更多年轻人的喜爱，还有说能够把这个路呢走得更长。
0: 嗯，因为其实像是葫芦雕刻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最传统来说，就是一般大家心里就想象那个济公，
1: 对，
0: 或者是说庙宇里面有些葫芦啊，或者是甚至说有些人他会当作家里摆的招财，都是画东西上去。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做工艺嘛，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工艺它离我们现在生活好遥远。就像我同学啊，就说：“哎，我在做葫芦雕。”他们说：“哈，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所以我现在会希望说，可以把手工艺，把这样比较需要大家慢慢磨的这种技术，
1: 嗯，
0: 可以离大家生活近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研发像这样的小灯，
1: 这种小摆饰哦。
0: 对，小摆饰小灯，然后它就是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的雕刻来让工，来让这个家里的空间呢，啊，可以一点小小的温暖。
1: 嗯，
0: 所以希望东西就是可以改的比较平易近人啊，
1: 嗯，
0: 然后更符合现代的氛围，来贴近大家的生活，走进大家的心中。
1: 嗯，那根据你们了解啊，在台湾呢，啊，除了你们之外啊，那么同样在从事葫芦雕的人大概有多少？
2: 应该很少，
1: 真的很少，啊，
2: 真的很少，
1: 嗯，
2: 对。
1: 那么如果说看了我们的节目有这个其他年轻人啊，也想要加入来学葫芦雕啊，那么你觉得他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2: 我觉得第一个要有耐心，
1: 嗯，
2: 然后他如果要从事工艺一定要坚持，
1: 嗯，
2: 因为我们说的工艺不是一天两天都学得会的，那就是你要慢慢磨你的那个你的技术，然后不要怕辛苦，这样子。
1: 嗯，那么未来在这个推广，刚刚有聊到一些啊，也许我们在这个它的功能上、造型上啊，都可以更符合、更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像玉瑾有没有想过，未来能够让年轻人更感兴趣啊，或者让他的适用的领域更多更广化，还可以做一些跨领域的合作啊，比方说结合影像啊或者科技的这些工具啊，能够让它也许可以应用的范围更广。
0: 有耶，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做工艺品之外啊，我们想说未来也许可以就是有一些方向，可能除了我们自己制作之外啊，
1: 嗯，
0: 有两种方面是我们想要尝试的。那第一种当然是做体验教学，
1: 对
0: 对，就像一般人可以透过雕刻葫芦的过程之中，
1: 嗯，
0: 找到一些疗愈，
1: 嗯，
0: 那他自己做的小灯带回家之后可以给他的空间，然后带来一些他自己的疗愈的空间氛围这样，
1: 嗯，
0: 那第二种呢是我们想要结合，就是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做那个他们是在做光雕的，对，那这次在鹿港的彰化设计展，他们有把那个工会堂把它上面做投影，变得很像罗浮宫一样，很
1: 梦幻。
0: 对，那我们未来其实有想要跟他们合作，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展览，
1: 嗯，
0: 对，然后结合现代科技，然后变得更有趣。
1: 嗯，
0: 对。
1: 刚才提到这个体验之后这种疗愈的部分啊，
0: 对，
1: 我想就两位的经验，你们这件做这件事情也做了这么久啊，能够带给你们最大的疗愈感啊，在什么地方？
2: 他常说我如果心情不好，就会自己，嗯，一直磕葫芦，然后磕完之后，我就会觉得，真的心情会比较平静，
1: 嗯，
2: 然后再透过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光线的投影，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在房间里也有点， 当我发现说我回家的时候有一盏灯在那里等待着我回去，我就不用再开灯，
1: 对，
2: 它就永远等在那边。那对我们来说，我会觉得还不错，自己做还可以自己用，我就觉得那是非常好的。
0: 那对我来说，葫芦雕刻它像是一种陪伴。可能是我自己从小到大的经验，就是家里葫芦太多，所以放不下来，就是放在我的床旁边，好几颗躺在那里，这样是陪伴，没有，是开玩笑。主要是说，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的生活中带来那种陪伴感。可能是回家的时候打开那扇门的那一刹那，它可以看到一个温暖的光在那边等我们回家。
1: 是，
0: 那又带来一些福禄啊，或是吉祥的含义。我很希望可以把葫芦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意象，或是说公益的一些价值，我很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手作啊，透过推广，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美好的功夫。
1: 是，我想这就是工艺品美好的地方啊，它既可以有实际的功能，然后呢，外观又美美。

0: 美的啊，然后呢啊，可以让大家有很好的这个心情与陪伴。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啊，那么也希望呢，哎，你们的新的想法可以透过你们新的创作来让我们来看到。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我马上去跟患者家属做交代，立刻转院。好，院长，我有外科医师资质，我能做。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我们把他转送到上级医院，他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可他的老公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交互平台心灵源的首席执行官。
3: 那又如何？对我来说只是患者。对我来说，
2: 区别很大。我不能拿医院的荣誉和你的前途冒险，更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冒险。
4: 医生，快点救我妈妈！我们没有吐了，她一直喊疼。
3: 乖，不哭啊，乖，是这样的，我们准备。 把你妈妈转送到人民医院去。你们救不了我妈妈吗？为什么不在这里做手术？手术是要做的，不是不做，是要把你妈妈转送到别的医院去。你们这不是医院吗？你们不是医生吗？
4: 乖，不哭啊！嗯，你妈妈现在病得有点严重，我们想把她送到更好的医院。你们不是最好的吗？我在我爸爸的网站上查了，上面写着你们是这附近最好的医院。求求你们，能不能救救我妈妈？不要让她死！求求你们！
3: 哭啊，
5: 苏院长，我要做这个手术。

0: 郑医生，你好。医生，我的病严重吗？经过检查，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副检症，大概是由于输卵管感染和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能治吗？
1: 由于拖的时间比较长，普通的保守治疗已经没什么用，所以建议是手术治疗。
0: 但是，由于是罕见病，手术的把握不大。

这几个月，我一直保守治疗，一方面我看病不能离家太远，照顾孩子不方便；另一方面，我以为这样慢慢治就能治好。

1: 我就一个愿望，让我再坚持坚持，半年也行。我想看着我的女儿上小学，求你了。
2: 我尽力。

0: 贝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嗯，
0: 许个愿。
2: 当当当当，来，打开看看。
1: 谢谢爸爸。
0: 快打开看看。
1: 好啊。

0: 这什么鬼啊！比想象的还要糟啊！
1: 这个、树区的肠道完全被包裹住了，普通的复检症啊，白色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个鸡蛋壳，包裹着部分的肠道或是肠道的周围。可它这个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它这个太特殊了，都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个案了。这个手术太难做了。

0: 嗨，困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个动画片看？困了就先睡一会儿，等你醒了，妈妈的手术就做完了。
1: 阿姨，联系上我爸爸了吗？
0: 他坐最早一班的飞机，天亮就到。
1: 天亮啊。

0: 你父母保护力量很大，难怪需要这么大的切口，
1: 兵哥。
2: 嫩豆腐恐怕是要官府了。
1: 为什么要官府啊？
2: 嫩豆腐你见过吧？它现在这个肠道壁啊，就是一块嫩豆腐，一碰哗啦就破掉了，还没有办法缝合。因为
0: 我说的为什么是指为什么会破？
2: 我讲了，它是一块嫩豆腐啊。

很难熬，对吧？亲人在手术室里的时候，都是人最难熬的时候。我妈妈走的时候，爸爸喝醉了，我哥在外地读大学，挂号、排队做手术，全得我来。但是我比你好一点，成年了，18岁。妈妈进了手术室，没出来。爸爸进了手术室，也没有出来。我就想着，医院好重要啊！我要嫁给开医院的，我嫁给了开医院的，可以没能保住哥哥嫂子。还有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唯一一个活着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我的老公就变成了前夫。医院真的是一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希望你没有心。

0: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1: 游离肠道在哪儿？
2: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3: 游离肠道在哪儿？
4: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5: 游离肠道在哪儿？
6: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7: 游离肠道在哪儿？
8: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9: 游离肠道在哪儿？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11: 游离肠道在哪儿？
12: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13: 游离肠道在哪儿？
14: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15: 游离肠道在哪儿？
16: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17: 游离肠道在哪儿？
18: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19: 游离肠道在哪儿？
20: 我们要去找那个游离肠道。

0: 你在分解这层茧，没错，分离茧而不是有力肠道，这样就不会破。这是对付嫩豆腐最好的办法。
1: 这么做也太大胆了，还是年轻。
2: 郑医生，你估计还需要多久？4个小时左右，继续给药吧。
0: 好，我们这边做完后要复科上来签上场。
3: 复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台。

0: 圣上，
1: 圣上，要不要休息一下？
2: 不用，长大很快就已经滴出来了。

0: 我们车，辛苦了，张医生。终于让福哥上来了。好。哎，张医生，
1: 张医生，
0: 张医生，张医生，张医生，张医生，张医生。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2: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 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3: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没事吧？知道自己发烧吗？你可真行啊！怕患者死，你不怕自己死啊？
1: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怎么了？梦见自己手术失败了？ 跟我说说，有什么心结，本人略懂心理，给你义诊一下。小狗咬绿豆片，不识好人心。我跟你说，学医的生命是很短的，5年本科，3年硕士，4年博士，再读个博士后。 就算本科出来开始工作，也要实习3年，从缝皮开始慢慢熬。真正起步的时候都已经30好几了，随着时间的增长，身体就开始下降。医生的黄金时间也就短短10几年，我们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点儿。况且你还走捷径，穿着几十斤的铅一尺辐射，你有想过未来吗？
0: 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就是我的未来。就这？哎，你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没有一个身为人的规划吗？
1: 我说的是人啊，人。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周，天天想着相亲娶媳妇儿；老贺，赚钱养家；花姐，要事业有成，和俺打前夫的脸。
2: 那么你呢？为什么不再做手术？

0: 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妈，你陪着忙。饿不饿？阿姨给你们带点好吃的。
1: 护士，护士，把门打开，开门！
2: 爸爸。
1: 护士，
0: 你让我进去！我要进去，护士。
1: 先生，您安静点，这里面有病人。喂，何先生，何先生，对不起，先生。
0: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你有病就要进去，何先生，何先生，你给我出去！再电话就完。彭总，彭总，活该，活该，
2: 救命！早点去赶紧，大家要找我，今天就得赶命。
0: 找我？你怎么不找我呀？
2: 彭总，彭总，你干什么？
0: 找我呀？
2: 先生，你今天不要回家。
0: 先生，
2: 妈妈怎么了？
0: 先生，
2: 让我吃吗？
3: 是不是爸爸生病了？你看，哥哥正在给他检查身体呢。

0: 郑哥，这怎么办？先采个血，然后留院观察。那我们后续做什么检查？血常规、离子、血糖、肾功。
1: 好嘞。
2: 你说他女儿这么小，怎么会这样啊？会不会是平时有什么基础病导致的呀？
1: 等记者接过出来吧。
2: 看好他，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1: 怎么样？
3: 挺好。他怎么样？
1: 等检查结果呢。
3: 你跟哥哥玩会儿好不好？安玉，你照顾一下。郑源，你跟我来一下。

我没事，再多检查结果。知道自己做错了吗？错。什么错？这次的手术本就成功率不高，你还隐瞒自己发烧的事情，强行手术。我不知道自己发烧。看别人的病一套一套的。 轮到自己呢？海城的规章里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医生是为了救患者而存在的，而医院是为了救所有人而存在的。科技的局限注定了很多病无法治愈，很多手术注定失败。医生们的尝试和努力，有时候反而会令患者死亡。你也看到了。 大病面前，夫妻妇女都彼此指责，更何况是医生和患者。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如果出事，不是你一个人负全责就行的，那些陪同你一起做手术的医护人员们。 都会受到牵连。

0: 郑然，医生也许只需要考虑自己和患者，但是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如果你要做连体婴分离术，就必须学会这一点。侥幸走不远。
1: 人人呐，你别看新人长成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啊，他们都是群生。就算你把他们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它是个单只独养，可是啊，长着长着，他们就长成这个样子了。你看，像这个，还有这个。
2: 哎，郑哥，那个彭家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3: 我马上过来。

0: 肌酐一千二百零五，尿素氮22，符合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表现。
1: 没错，并且导致了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狂躁不安，会意识障碍。去做过穿刺喉镜吗？用你说呀，早就吩咐下去了。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急性肾衰？为什么会有癫狂暴躁等症状？
1: 错，现在的问题是他女儿怎么办？ 既然找到了病症，对症下药就是了。尤因等彭家醒了以后再说。可这段时间他闺女怎么办？他们在海市没有别的家属，姥姥又在外地。
0: 急性肾衰发现的早是可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透析治疗就会好。
1: 500，你说的是病，我说的是人。去看看。
2: 哥哥，我爸爸是要住院吗？
3: 你姥姥姥爷在过来的路上，后天就到，他们会帮你一起照顾爸爸。

0: 是姐姐，我想回去给爸爸拿一个东西。
1: 你要拿什么呀？基本的生活用品医院里都有，你要是需要其他的，我出去给你买。
0: 不行，那个东西一定要回去拿才行。不可以吗？
2: 我陪你去吧。
0: 谢谢。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杏林苑啊！哦，什么味道？一股酸臭味，可以考虑彭家是二氧化硫中毒的可能性啊。
1: 积点口德吧。
2: 王胖，你确定你要找的东西在这儿吗？
1: 嗯，我爸的办公室就在前面。
2: 是那间吗？
1: 嗯。
2: 不行，锁着门啊。
1: 我试试。真的是我的生日哎，我还以为爸爸骗我呢。
2: 哇，一股臭脚丫子味儿，绝对是二氧化硫中毒。
0: 你要找什么呀？
1: 那个。这幅画是去年爸爸生日那天我和他一起画的，他最喜欢这幅画了。他说他一看见这幅画就充满了斗志和干劲，所以我打算把这幅画挂在爸爸的病床前，让他快点好起来。

0: 此人受到女儿鼓励，也心不过想要做中国最好的医疗交互平台，为此不得不努力工作。工作却要熬夜，熬夜就要喝咖啡。可是喝了咖啡还是困，困了就再喝几罐，几罐接几罐就好。
1: 咖啡因摄取过量，
0: 没错，
1: 喝了多少？
0: 他物理一强的咖啡罐呢？ 我认为是咖啡因通过拮抗腺苷2A受体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能活性发挥兴奋效应。短期摄入大量咖啡因导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1: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样？本医生发现了有因，服吗？
1: 喝咖啡会导致急性肾衰竭？
0: 还在质疑我的诊断？
1: 只是你的推断嘛，又没有确认。
0: 要不要打个赌啊？
1: 赌什么？
0: 如果是咖啡，你请我吃饭。
1: 如果是其他因素，你请。
2: 回医院。
3: 爸爸，你好点了吗？对不起，爸爸，我不该惹你生气。
4: 好吗？是，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哥哥，我爸爸的病能好吗？

0: 好的。我的爸爸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你也是最好的医生，对不对？
1: 最好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0: 真的吗？

0: 林副院长好。嗯，你们好。哎，你刚刚看到张医生的明星海报了吗？他好帅呀！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又帅又有才华，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呀？林副院，嗯
2: ，VIP 张老先生已经在病房等您了。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3: 没事，不用着急，林副院马上就到。啊，行行行，嗯，
4: 可不可呀？哎，
3: 副院，嗯，
4: 老人家应该是过90大寿的时候吃多了，当晚出现了腹痛、恶心、呕吐，还发烧，查过体了，也做了肝胆彩超，诊断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嗯，
3: 进食进水时间够吗？
4: 怎么要手术？嗯。 患者曾经多次犯过胆囊炎，这次属于急性发作。如果保守治疗的话，进点抗生素时间太漫长了，多半还会出现菌群失调的状况，就手术吧，一劳永逸。
5: 啊，这能手术吗？
6: 放心，腔镜胆囊摘除啊，林副院做了几百台了，去年还给一位84岁的老人做的，术后第一天就下地了。
7: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这没办法腹腔镜了吧？嗯，人类严重，结石过多，温度期间放气腔镜手术，改为开刀手术治疗。
1: 好。
2: 哎呦，内脏完全都粘上了，勉强可以看到大网膜和横结肠，根本看不见胆囊啊！怎么这么严重？先分离。
0: 可是你看，肠管的水肿这么严重，万一破了，可就很难缝上了。老先生都90多岁了。

0: 这解释这么硬啊，硬取的话恐怕会对咱总管末端产生严重的损害啊。哎，胆道镜可以把石头击碎了取出来，能取经到达二级胆管的结石。
1: 不用。
2: 这道料理是什么？
3: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2: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欸，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3: 宴客版。
2: 这是宴客版哦，
3: 是高贵不贵啊？
2: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4: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2: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2: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郑医生，根据您的要求呢，院方引进了这台新机器，全数字化大平板 FD-20 1125毫安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可贵了，换个管球都要几十万呢。
1: 这一次，医院可是为咱们介入科下了血本了。郑主任，您满意吗？
2: 郑医生，院长让你去 V-102 手术室就台。

0: 孙院长，烧退了没有？
1: 能收手。
0: OK，
2: 林副院，让郑医生来替你吧。胆总管取石手术，我做过上百例，这一台难不住我。取石前。
0: 林副院今天是怎么回事？胆囊结石手术不是三级手术吗？
1: 手术不分大小，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胆囊管和肝脏管有时候会因为炎性渗出而改变形态结构，一旦肝脏管切断，损伤不可逆。
0: 也就是说，这台手术很难吗？
1: 不过我会胆道切。
0: 去刷手。

0: 林夫人，张老爷子已经90多岁了，
1: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医院交代不了，
0: 对您的名誉也不好。
2: 夫人，院长说的也有道理，老爷子年纪这么大了，最主要的是我们不会胆大寂寞。
3: 我可以。

0: 林思远带了十几个主任逼宫，要求院长开除郑医生，不然就集体辞职。我们要求院长终止改革。如果我不能，
1: 院长，院长，
2: 什么情况？
3: 患者在家里呕吐，现在在住院。
1: 很老，大家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
0: 对，
1: 就像爸爸的老师，他就喜欢酒。
0: 啊，对了，有小八卦，关于他爸。
1: 郑人是陈妙的儿子。
0: 什么？
1: 郑人，他老太不行了。
0: 治病救人。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老不老那个是其次，是你们对我的看法。可是我心态我是觉得很年轻啊，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啊，对啊，心态不老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回乡下？我年轻为什么不能回乡下？那我们回来的话，你们应该要去鼓励，应该要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

0: 他刚好来一天福雄，他刚用了很快小灯，哈、哦，来还咧给我书啊呀，毕业一个摄影记录，哈、哦，也还慢慢的有在做文史调查，啊也还一个美法设计师，好、哦，来为台来归好台大自然个白山，好、哦，也都爱品尝个生活。我曾经想过不要回来，对，因为我觉得。村庄的人一直在流失啊，然后老年人一个一个的过世，其实我很害怕，我害怕去面对，对，所以我选择逃避。
1: 这是比较贴心的。
0: 对，然后又选择了这个美发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在都市很好生存，所以我压根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一般的人回来都是50岁、60岁，甚至于更老才回来。对啊，会来养老，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在农村这种地方的生活机能又那么差，然后你加上年纪大，然后身体不健康来讲的话，那更不方便。对，所以我很庆幸我很早就回来了。
2: 骑着摩托车穿梭在田野道路，这是小邓生活的福安庄，旧名鸡油树下。从小在这长大，如今他在这担任社区摄影，还有社区导览员。对这个小小的客家村庄，他再熟悉不过。
0: 这是我们鸡油树下的象征，这个就是鸡油树，就是台湾榉木。对，然后当初我们还没有开这个村庄之前，我们是从美浓月光山旁边的一个茶田古道，然后沿着那个茶田古道每天来回来这边耕作，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才又回去我们自己的那个祖籍地那边，然后后来慢慢这边觉得，农田那些都已经整理好了，然后有稳定的收入了，因为旁边也有那个台场地的甘蔗园，我们这边是被台场地的甘蔗园包围的，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个野莲田啊，还有那些无患子林，以前都是甘蔗园，所以我们在务农，然后在休耕的时候，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兼差去砍甘蔗做糖厂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稳定在这边开庄了。然后开庄之后，然后这条茶田古道就开始没有人走。然后我们鸡油树下的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庄的时候，我们有些家族在那个不同家族来自不同家族，然后在山脚下准备要出发来我们村庄的时候，会讨论说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要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在鸡油树下面乘凉。然后我们原本村庄是有一片鸡油树林，然后有一棵特别大，所以我们都会在鸡油树下那边聊天吃饭，所以鸡油树下的地名就这样子由来。这是我们村庄最老的一个烟楼，而且是最早期的那种烧柴的。然后后期的话，我们村庄目前还有好几座那个烟楼了，可是荒废了。可是他们那个是后期的，就是电脑恒温在控制的。然后这个的话是烧柴的，常常三两天就会去记录我们村庄有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做什么祭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长期在外地，也许住了好几十年，可能也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就是偶尔的机缘下碰到，然后他们跟我说谢谢，我说喂。我怎么会跟我说谢谢呢？然后他说谢谢让他看到他故乡的一面，这样子目前的状况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还蛮值得的这样。
3: 哦，这个芒果树已经200多年了、哦。你要问我说我们村庄的那个，最年长的耆老是谁的话，我只会告诉你们就是这个200岁的芒果树。
4: 芒果树长这么大？
3: 对啊，200多年。以前这边有。去年还有一个长者快100岁，然后我很喜欢他跟这个芒果树去那个一起入境，可是几个月前才刚过世。
0: 我们家境比较没那么好了，然后拖鞋是买得起的，皮鞋跟那个布鞋可能是买不起。我在我小时候好像到国小2年级吧，才真的有那个。布鞋可以穿去学校，可是我发现我穿鞋子好像很不舒服，可能已经习惯没穿鞋子吧，所以我在学校都不穿鞋子，然后是被打了很多次，然后打脚底，打到我不敢太被迫穿鞋子上学。而且我也觉得很悬，就是我每次拍照的时候啊，我穿鞋子啊，好像在农田里面奔跑好像很会摔倒，而且照片拍的好像没有很美，可是没穿鞋子就觉得很美，不知道为什么。 比较跟土地有连结吧，比较踏实吧。我就纯粹喜欢摄影而已，以前就只知道去取景拍很漂亮的风景啊，很漂亮的东西啊之类的，没有联想到其实我的作品里面我好觉得好像缺乏了人文。对，然后因为进入社区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你有了那个情感之后，所以在拍照才会注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再经过文字的去叙述，然后才慢慢找到自信这样子，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我的摄影专业领域里面也是可以去引用到那个社区，然后影响到别人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张海报回家，嘿，那个回家其实这个名称当初要办摄影展的时候想了很多名称，后来想一想，那么长的名称倒不如就两个字回家就好。回家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摄影展是那个奇美社区大学他跟我合作然后办的一个摄影展，也很感谢他们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大家认识我，因为我很渴望回家这条路上，因为虽然我已经是回乡很多年了，然后已经是回到家了，可是我对我的血缘关系，我是客家籍的，这个一直觉得耿耿于怀，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就是我的世代祖先都是客家人，而却我们既有书架却在这个客家文化版图里面被消失被遗忘了。对，然后借由这个摄影展，然后触动了很多客家籍的一些朋友，然后也很感谢美浓爱乡协进会，因为他们带我从这个山回到美浓那个祖籍地的家，所以这个回家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这条路的话，我们叫准妹嘎路，就是回娘家路，嘿。然后准妹嘎路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也没有办法走这条路回娘家了，所以我们请虎湾国小的学生从那边，从我们这边出发，然后回到虎湾国小那边去，帮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走回他们以前回娘家的路。
2: 摄影是小邓的热忱兴趣，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拍下这一张张照片，甚至还让奇美社大邀请他办过摄影展。他过人的艺术美感同样展露在他的美发设计师工作上。去到都市之后，他选择投入美发行业，不过在民风保守的数十年前受了不少异样眼光。
0: 现在当美发设计师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工作，也很受尊重的，可是在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男生做美发其实有时候是会被歧视的，我们不太愿意去提自己的工作，往往就是提说我是服务业这样子而已，带过不会很刻意想要去提。然后这几年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其实美发也不错啊。对啊，可能因为学历的关系吧，高职毕业就觉得好像谋生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再进修。然后以前的家庭环境是不可能再进修的，然后一方面自己也不长进，也不是那么爱读书这样。对啊，所以就是，都是做一些服务业啊，比如说西餐厅啊、中餐厅啊这样子，大部分都是在这饭店啊之类的这些工作。我退伍的时候很彷徨，我觉得，因为毕竟我饭店或者是那个餐厅的话，我不是在里面，我是属于外场的。我觉得外场好像那种工作好像就适合年轻人。等到年纪大的时候，稍微中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淘汰之类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安定这样。哎呀，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碰到就是同乡的，他本身是美发师，然后他说他们店里面有缺助理，然后有住的地方，然后三餐不用顾虑，然后我就这样做下来了。
5: 他的专业是美发设计的，我知道的时候他在旗山那边开店了，但很忙。

0: 说他不要带着这份村庄。那我一直就是希望他都跟我们一样活到这边，活到老这样子。因为既然这是我们的故乡，我坚持一句话，豆叶归根，对不对？你树怎么样长到哦，弯到哪里去？你叶子还是在树根底下嘛，对不对？你终究要回来。我一直跟他们退休的年轻人这样讲，
1: 因为我喜欢爬山，然后喜欢大自然，我希望自己的店里像就好像看得到花花草草的样子，然后有枯木啊这样子，对啊。当看到那个枯木的时候，因为毕竟那枯木不是买来的，是捡来的，所以是有情感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枯木，我想到哎，几年前的时候我去哪里，然后捡到的枯木，然后石头也是啊。像有些石头是我自己会去把它彩绘成猫啊什么之类的，那个石头也是可能去屏东的旭海海边啊散步的时候，然后就捡的那些石头，对啊。所以在经过几十年后来回想起来，就觉得蛮有意义的。
2: 赤着双脚，小邓涉水走进男子仙溪，这里曾经是他玩耍、饮水煮饭、父母和他坐着牛车路过的回忆之地。蜿蜒的溪水，一草一木都有村民的故事。
1: 这条男子仙溪哈，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它叫鬼潭，以前小时候最深有到三层楼高，现在没有了，现在差不多也有又一二层楼高这样子。然后以前我们扫墓都要经过这里，然后扫墓的话就是，我记得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扫墓前几天有下雨，然后水暴涨，然后没有办法去扫墓，然后村庄里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就是游泳过去对岸扫墓。啊，我们小孩子跟老年人的话就在水的另外溪流的另外一边，然后我们要辨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拜拜的话，就是他们放鞭炮。我们客家人扫墓的话一定是会放鞭炮，然后他先放个几声，让我们了解说准备要开始了，然后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坟墓，然后我们就在对岸摇摆，就只能够这样子。对，就觉得蛮有趣的回忆。那时候年轻，对什么都好奇啊。我觉得都市也是很有趣啊，对啊。然后慢慢才觉得，我好像跟不上潮流，我好像不适合那个环境。

然后这几年参加那个社大的那个心灵舞蹈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从起初以为就是跳舞而已啦，就当成运动这样子，然后去上那个课程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竟然都是在跳舞，对啊，就是大家从不认识，然后慢慢比较熟悉之后，然后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有些比如说像有些心事啊，或者是一些私密的事情，跟亲人不见得能够沟通能够讲，那跟这些还不是很熟的朋友其实反而能讲得出来，然后在讨论在那个分享的过程中，然后记在我们脑海里面，然后再来用身体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不愉快或者是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学员里面其实会跳舞的没几个啊，对啊，然后就是只要你勇于表达，然后可以舒展开来，然后可以去用你的肢体去宣泄也好啦，或者是说摆动这样子，然后让自己达到宣泄的效果，其实也我觉得也还不错，蛮好的。然后最喜欢的就是说，我们离开教室之后，我们到那个溪边，或者是到森林里面去跳舞，哦，那种感觉更棒。这里我也曾经带学员来跳过啊，我在这边跳舞好美。

有接触到跳舞，不过是比较不好的方式，就是可能年轻爱玩好奇吧，会去夜店，对。可是那种跳舞跟我预期想象的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我比较晚学美发，然后23岁才踏入美发这个行业，然后你在23岁之后如果还在跟家里拿零用钱的话，其实是很不 OK 的，又怕被笑。然后助理的话其实薪水不多，然后又要付房租，其实说实在的很难去跟我的生活做平衡。所以我就是跟着在夜店然后认识了一些做 dancer 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还是怎样，然后我就做代班这样子。对，是没有经过很专业的那个舞蹈那个训练跟基础的。然后那时候的话就是不是在电视台，就是我会是在那个餐厅秀啊，或者是夜总会啊、舞厅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跳的就是比较基本的拿道具啊、走位啊之类的，然后真正有比较舞蹈技巧的可能就轮不到我这样子。遗憾哦，也还不至于啦。对对对，可是如果真的，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是那个环境允许的话，我会选择跳舞这条路。我觉得它让我很开心很快乐。鬼潭的话就是小时候因为交通不便，我们也没有看过海，也没有去过什么水库啊，所以这也对我们来讲就是等于很大，像海一样。所以外地人说这边是鬼潭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叫阿基湖，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像湖一样很大。对啊，现在是长形的比较狭窄，之前是圆形的，圆形的看起来更大。

0: 你平常上来的日常吗？
1: 对啊。
0: 他如果一直不修会怎么样？全部都盖起来？
1: 会，我怕以后有如果有人要来走的话，完全看不到路基啊。对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迷路了，那更何况是没有来过的人，第一次的人更容易迷路。
0: 这一条算是古道。
1: 对，我们以前从清末民初就开始慢慢迁徙到这边来，可是当初因为南子仙溪的阻隔，然后，他们可能没有交通工具，没有竹筏，所以他们还没有到村庄开庄。然后在这边有简便的一些，公寮，然后可能会在这边住个几天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会回美浓这样子。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慢慢有竹筏之后，然后越过南子仙溪到村庄去开庄。那所以我们村庄的人过世的时候都是葬在这里。感谢祖先吼陪伴啊，对做陪伴的辛辛苦苦跋山过岭的快走，吼，啊人家个宗家佛房啊吼，边个人行过走，路来都安尼叫书下，吼啊，人咧陪伴物件哈拢行出，啊整理也过完整，嘿啊，啊人咧跋山啊吼，看到人祖师也着祖先，啊你拢过感谢，吼，希望吼也着后退啊吼，拢会记得啊，你拢拜陪伴跋山过岭啊边。葵总会辛苦。以前我们耕作都是在这片山林里面，对，然后就是在大概将近50年了吧。那时候就是林务局把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收回去，然后我们就从此就没有在这边耕作了。可是我们坟墓还是有遗留在这里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强制我们就是要迁葬，然后就是村庄的那个。这边坟墓区其实还有很多座，下面都还有很多座，可是尸骨都已经挖走了。然后我以为这边已经完全不见了，成为夷为平地这样子。然后在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整理古道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带那个清美社大的人来勘察，迷路，然后就把我引导到这里，我才发现原来坟墓都还在。然后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说，我们那次迷路之后，我以为这边的是无主的，我已经都是迁走了，然后就是只剩下墓碑而已。然后过了一阵子，我自己来爬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有烧过的痕迹，名字烧过或者是有祭拜的痕迹，我才知道去村庄问才知道，原来还有人还没有迁走。对，然后也许这阵子他们可能就是要迁走了，因为大家年纪也大了，然后。已经没有路了，他们每次来扫墓的时候只能够让年轻人来，然后年长者都没有办法走过来，有点太危险，所以他们已经家族会议已经开过，然后就是决定要把它迁走了。尤其是我觉得这几年那个语言的流失我觉得更重要。对对，那年轻一辈人知道当初他们是如何辛苦的从美浓那边翻过一座山来这边开庄，对，所以绝对不能忘本了。最起码的，我们语言，目前我们住在村庄是没有流失掉，我就觉得很庆幸。因为说实在，客家籍的人其实蛮普遍的。我们村庄以外有几个村落里面还是有一些客家聚集的一些小聚落，可是几乎已经是不会讲客语了，甚至有些已经六七十岁年纪了，也都还不会讲。我觉得蛮可惜的。我自己我会走这条，啊，然后我带人会走那个刚刚基寮那边，因为基寮那边是安全的，那边是有绳索的，有弄绳索。
0: 哦，啊，你自己会想要走这条原因是什么？
1: 这才是真正以前我们耕作还有就是往来的那个路径。
2: 讲遍了大山、古道、溪流，小邓对这块土地的依恋和温情有多深刻，毋庸置疑。年轻时的他逃离家。如今他又回了家，走过对自我的怀疑，对生命的妥协。50多年的岁月，多少大风大浪，最后都浓缩成平凡却满足的日常。
1: 写本世界好上一下一封信，无管去头摆行过一道唔错啊个阳光的路，也一切拢系自家所先到的一条生命历程。好甲无好，拢应该会欣然接受。佮幸运啊，嗯，皮汗好上一下，你回到家乡。虽然 古类古香，后树叶一定会变得枯瘦，啊，唔过生态不调，也慢慢的因为环境影响，啊，慢慢的变啊个缓慢，想法嘛开始变啊个简单，物质需求嘛慢慢的越来越少，也哈总体有老人家，一个一个高升，后生的也拢伫路边做条路，平常我伫街坊看到过些过些生意的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虽然讲安多负面呢，啊唔过。我们目前和希拉提亚比的总民民意都相同，过于乐观，太难穷啊，很公平公体。后生的时候，唔拢阿哩野心勃勃的想要创作一个无平凡的成分目标，阿伫个尽力种，种来种去，芒果枝也介好。慢慢的让母子工啊，做得平平凡凡、健健康康过日的，让伊体现幸福的一件事情。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就想说，哎，钢笔没有买过，也没有写过啊。第一支买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有些钢笔比较漂亮，我可能又买了第二支、第三支，就不知不觉迷上了钢笔收藏这件事情，才这从这当中跳脱到自己去生产钢笔这样。我是冠伟，然后我一开始会跨入到手工钢笔，是因为我在准备国家考试。那亲戚跟我讲说，国家考试就是要把申论题字写好嘛。我说好，那我把字练好，那可能上榜的机会就会高。应该是说，以前我没有做过生意，然后没有做过生意，我就想说做生意好像不难，因为我一直在买钢笔。那买钢笔，我就想，那我是不是把东西完成之后，把钢笔完成之后，我也一样能够热卖？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台湾钢笔潮。可是等我技术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钢笔就整个冷下来了。所以遇到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家人身旁的所有朋友都不支持我跨入这个区块。提的第一个反对理由就是，现在谁还要写字？那第二就是，现在谁还愿意花这么多钱买一支书写工具？
1: 最一开始他是喜欢写字，然后他就去想要去，例如书局买钢笔，然后他就挑不到他喜欢的。
0: 这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黄色吗？
1: 啊，像喜欢的他又觉得太贵，然后他就想说，那他可不可以自己做？然后我就想说，他要自己做，我想说，可是他又不会，那他去怎么学？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去搞一台精工车床。
0: 我从小就是都隔代教养嘛，所以我就蛮独立的。那隔代教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父母亲他不会留什么财产给我嘛，我就必须要想办法去生资金，生资金来创业嘛，所以我就必须去贷款。
1: 然后他就开始在住家顶楼加一个工作室，就是一台车床的工作室。
0: 因为当我买第一支钢笔，那时候那支钢笔500多块，我自己都觉得说，500多块是我这辈子花最贵的第一支笔。我就想说，对啊，我就开始一直内心挣扎。为什么挣扎？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市场在哪里。那第二个瓶颈就是我没有技术。因为我是念财经、念法律，我不是机械加工背景，所以机械怎么就是机械的名称，什么东西可以制笔，这些我都不知道。
1: 开始做笔，然后但是做他可能就是做出来那时候很满意，但是可能。给别人看，别人可能就是给他，就是一些打枪这样，就是说，这跟客人符合的，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有点挫折。
0: 我就想说，以前也没有做过生意，我的想法就是，那我可能去信贷个30万，然后买设备、买什么、买原料啊，弄空间啊。我后来发现说，30万根本可能连台设备都搞不太起来。
3: 我跟这个陈老师认识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这个工作哈，他是从事这个手工钢笔的一个制作跟研发，那这个就会让我产生一个很高度的一个兴趣，就是说，这个行业可能在台湾目前是非常少人去做的。
4: 放心了后，较个大一点嘛。
0: 对啊，那个。所以一个手工钢笔，我们必须要自己手工开发。那我必须也要画图，然后可能我跟模具师傅讨论，我们要有很精密、很精确的一个图面，我们才能够做模具，才能开始去生产、开发我们的商品。所以这每一个过程当中，它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对我来讲，它都是不容易。我不是本科嘛，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是 就是眼睛一睁开，你就发现，哇，都是挑战。

0: 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伊讲要讲文人，敢那无啥神，像工业家迄款的伊粗犷嘛吼，啊，我甲讲很憨厚啊，较古意款型啊，伊的老师讲啥，伊拢教，拢依教奉行就对啊，伊袂甲老师应袂应袂啦，啊，我就甲讲，这个囡仔会教一下。
1: 就是说我可能要学很多的技能，才能够让我一支作品变成特殊性、有差异性。但这些都是我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个，就是每一次眼睛一睁开就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最终我们就面临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完成之后，怎么样把它行销出去，怎么样让它曝光？
2: 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支点，然后可以把它粘住或者夹住
3: 固定，
2: 然后让它悬在半空中，
4: 才可以强调出我们的品。
5: 第一次看它的外形，觉得它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就是有点粗犷。可是跟他合作之后，才发现说他其实对细节是很要求、很专注，然后不肯妥协的一个人。
1: 他就想说，那我们今天既然作品完成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完成，那结果只是自己用了相机随便按一下，然后就丢到网络去跟全世界人说这是我做的东西，好像很奇怪。我就开始咨询了这些专业的人士，他们给我的专业的建议，然后我就开始请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作品拍到跟实体接近，就说至少笔还没寄到国外去，他们可以知道说原来笔长这样，原来笔尖长这样，那他们就可能会知道说他们买到了什么。
3: 黑马行动也保留掉了，
6: 对啦，一般是切削掉，但是我们看能不能保留这些树林。那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也透过他对手工钢笔，对于这个做一支笔，包含笔尖啊，包含笔身的设计，包含它整个的泼墨结构，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简单的了解。当然要跟它的真正这个技术比起来，还是有一些落差。不过，对于透过这个工作上面的了解，我可以更帮助于我跟它之间的配合。
1: 既然是要走手工钢笔，我们一定会有差异化。所以这差异化就是说，我们的材料要越来越特殊，那我们技法要越来越特别。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说，台湾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手工钢笔，它是全部都自制，因为我们现在连笔尖都要自己生产开发嘛。那加上说我们的原料蛮罕见的，有些是海南黄花梨，那生漆它这些原料它都不是单价低的。那加上说我们会用到硅金属，笔尖这个都是硅金属，这是单价都是蛮高的，所以我贷款30万，大概2个月左右，设备进来，刀具一些什么买进来没了。
7: 那时候我看他那样，因为也没有工作了嘛，然后收入来源可能就是做钢笔，然后但是销量不好，然后他那时候可能也自己也很懊恼。对，因为也贷款了，然后工具也买了，但是没有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天天，我们就陪他，天天就是上楼去做手工钢笔这件事情。
1: 因为这种冷门的生意，它其实是大家都不看好的，我们只能说，那我们就先想办法的，然后拿房子去抵押贷款。再贷了多少？贷了100-200万这样子，那出来继续拼。那时候还卡在说我们技术还不会，原料不知道怎么进，很多东西都不懂。
7: 压力大啊，血压高，然后你看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就会想说啊，你好好工作不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你又看到，但是那句话没有讲出口啦，但是因为你就看到他那么很认真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想支持他，然后一直到
8: 哪里？
1: 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螺钿笔是在日本的手工笔。我想说，怎么日本的漆笔可以做得那么有质感？那我想，那个这样的一个质感、温润感也好，这个整个呈现的一个价值性，跟我们把它拉到说2000-3000年前。

0: 在流行的一个技法，那结合到现在的一个我们的书写工具，会不会有产生不一样的火花？我就想要再尝试看看粘稠，所以我们在拉的时候最怕就是说那个铆断一半嘛。
1: 伊足注意咧讲，啊，讲的，佮伊问讲安尼有了解无？哦，啊，听有无？这个老师是介认真啊。
0: 笔杆的制作上会有怎样一个不同的展现？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开一个这样一个小讲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从滤漆，从漆的研磨到漆的过滤到漆的修涂。
1: 伊讲这鸟嘴尖黑无？正蛇、反面蛇都可以，哦，这点就真正厉害啊！你一般的吼、哦，为了比这爱尖，为了较不遐尖，啊，伊这边你要写细注的，要用尖的，啊，要较粗线条的，伊就换过来去写。
0: 战国时期，我就会想说，天哪，2、3千年前就流行这样的一个工艺技术，我就对这个很有兴趣。漆器就像。它就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就是7000多年的累积嘛。那螺钿它其实源自于，它其实在战国时期，它就是一个相当流行的一个技术，把一个一直已经那么久的工艺技术，结合现代的工艺，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做一样的不一样的结合。在台湾这边，其实大部分用来做。比生漆笔或螺钿笔的结合，这个其实我个人会想说，因为我们是做客制化、全客制化的一个手工钢笔嘛，那全客制化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书写习惯、他们的握笔的习性、他们的书写的角度，他们都不会一样。有些人他喜欢拿重一点的，有一些人他喜欢拿轻一点的。那我个人我大概习惯在就是。扣除笔盖，我习惯在20克以内。那笔杆直径，我就会希望说要求在大概14、15 mm，就1.4、1.5公分这样的。对我来讲，我这样握起来的舒适感，跟整体的重量，我把重量压在就是笔杆终端以下，我觉得这样在书写的摆动也不会过于沉重。就是我们在制作结构跟。这支笔在发想之前，我们就要先把这些都精算出来。
2: 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你的东西好不好，它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可是市场如果一旦经过市场的洗练以后，哦，你还能够把你的作品行销到全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而尤其是钢笔，又是手工钢笔，写字的人少了，会写钢笔的人又更少，啊，然后写钢笔又世界那么多的品牌。又是手工钢笔，又是那么特殊的客制化，所以这样的一层，它的客群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性，我怎么突破？靠热忱能突破吗？这个就是我每天在思考的问题。
3: 可能前半段苦也苦过来，啊，后半段可能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但是就是。慢慢就是陪小孩长大，然后他也是慢慢去做。像他最近，他是说他在做笔尖嘛，哦，那笔尖真的好难好难，你看不到终点，这条路你看不到终点，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啊，你不知道，你或许下一步是你投入的钱你会回本，或者是你可能就突然间啊，没有人跟你买钢笔，你就突然断掉了。
4: 因为一支笔，伊要显示个高贵个时阵，就是伊爱有贵金属啦。你这支笔，伊木材遐尼啊好个材质吼，如果若无贵金属个时阵吼，伊这支你讲你买断讲你偌高贵，或者是讲要卖讲偌有个价位嘛，有限啦吼。啊，所以讲伊当时个伊个概念就讲伊了解讲，高级笔的时阵一定是用，笔尖的时阵一定是用18K金，啊，18K金，我看18K金老师上，很在行啊。
0: 啊，因为制笔之后，我对笔尖啊，对字体这些，我其实本来就喜欢。那我觉得认识很多在写书法的朋友，我们就会一直交流。他们有些就是在靠 就是他们也是在教人家怎么写书法，怎么写字，或者是他们本身就喜欢写字，我们就一直在相互切磋说我们要怎样把字写好。我想说，哎，那如果我自笔，啊，我就把自己的笔教人家怎么使用，再让他把字写得很漂亮、很工整。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相互成长，我也可以从这当中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经验。台湾其实生漆它也有它的故事，蓬莱土之类的。那我们应该要想办法的把这些技术学会，那以后再往下传承，试图看说台湾的生漆，台湾的生漆技法，可以像以前那样流传了上百年、几百年、上千年这样子。我一个朋友，他在钢笔公司任职十多年嘛，他从事设计总监嘛。然后我也是跟他聊天，我说，哎，我想要做钢笔笔尖。他说我疯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当初也想要自己开发钢笔笔尖，所以他们去问设备。他说啊，点一的设备一台要3000万，他们最后觉得这价格太可怕了，他们就从德国直接进口，进了1000多万的笔尖。哦，那然后。就他们觉得说买现成的就不用去开发，我们不用去担心写杆的问题，不用担心工墨的问题，我们就买现成的来组装，很快的我们就透过加工变成一个商品。但是他说，你所有的东西，你从原物料到半成品到成品，你还要透过层层的，然后像笔舌的制作、笔尖的制作、笔尖纹路的设计、笔尖的写杆调整到整支笔的设计，全部都自己制作。他说这个太疯狂了，他觉得这样子做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
5: 然后我看到我这一个年轻人，他竟然我对这个笔尖有这么深入的研究，那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事后有陆续的互动，发现他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个钢笔笔尖，那所以慢慢的就变成好朋友。
0: 因为以我们钢笔来说，他手中就是灵魂就是笔尖嘛。那因为你笔的最终目的，它就是拿来写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那因为我们笔尖开始要自己生产，包括说笔尖的写杆，也说我们今天透过不同的技法，让笔尖有不同的堆叠，可以写出书法的效果，或者是花体字的英文，这些都会是吸引各国的钢笔收藏家，他对这个有兴趣。因为我们从笔尖，从笔杆的设计制作，不同的工艺技术的搭配，例如精工，例如生漆，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工艺技术，我们把它结合成一支笔，这其实对其他国家来讲，他们会觉得这很少见。
5: 我喜欢他对那个产品的挑剔，因为他做东西非常的龟毛，然后可以说是到挑剔到很挑剔的程度，这个正是我喜欢的。那所以因为这样，他可以把钢笔尖做得很好。那我本身，也有请他帮我做笔尖的研磨啊，有那个单层的，还有双层尖，我都有收。
0: 我其实找寻灵感的方式就是跟生活很贴近。我可能会出去旅游，我可能会四处走走看看，然后我可能会突然灵光一闪，就发现说，我可能想要完成什么笔。因为我看到了什么，那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媒材，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笔？像这支故乡，这是也是我3-4年前完成的笔。因为小时候住那个古厝嘛，黑红砖屋啊，红砖屋，我就想我脑海，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我就想说我在那个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我非常开心，然后每天可能跟邻居在那边跑跑跳跳。他那边有一个榕树下啊，底下都会有一些附近的伯伯在那边玩啊，玩象棋啊，玩什么。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作品，我就用生漆雕刻做成这样的一支红砖的笔，然后榕树我就用了一个黑檀木做了一个笔盖，它就是像是一个房子，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其实我的设计发想，它都是大概就是偏这样子。
6: 我们都会遇到奇奇，就是这些习惯的
7: 各种各样的客户群，
6: 那你就要针对他们的习惯去做不一样的配比。
0: 这个笔尖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这是双层尖，所以现在可以有个抽书法那个
2: 念呢。其实它除了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完整或者漂亮的一个设计以外，它还是一种非常要透过我们的心灵的内的东西去做一个内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从跟这个冠伟老师这边做合作，好，然后呢，透过手工钢笔跟写字的一个区块，去把城市美其中一个城市美学的一个部分呢，能够透过这个部分来推广出去。
0: 我本身喜欢写字，我觉得文字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大量接触的，不管你看手机，不管你看书，不管你去哪里，你一定会接触到文字。所以文字它会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基础的一个文化，可是我们每个人对它很陌生。我问过很多朋友说，你能不能不看手机，不查字典，一字不漏写500字的作文，可以把它引经据典也好啊，套用成语啊，把它完整的写完。我发现身旁的朋友慢慢的失去这个功能，我就想说，那怎么大家对写字这件事情越来越陌生？
3: 我们一起在工厂的时候，也是小朋友会看到他的爸爸就是去努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学习爸爸的态度。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陪伴，不要就是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可能就只有妈妈，然后没有爸爸，但是冠伟就是有做到，就是他不会因为他要出去外面他很忙嘛，不会因为他要去工厂或者是他有其他事情要去拜访别人而忽略他的家人。就像我们除了在工厂以外的时间，我们出去，我们也是四个一起出去，不管去哪里。
0: 钢笔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现在的主流的书写工具，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不会去买钢笔来写字，可能就是买个圆珠笔来写，他们就接受了。所以最终市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每一个阶段遇到的挑战性都不一样，一般都可能会单独只做其中一部位，就是可能有人会专注在笔尖，有人只专注在笔杆。啊，有人会专注在笔杆外部的深漆修涂，或者是金工的一些配饰，像925银这些。但是我们的部分，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想要把这支笔做好，我们就学了很多的技术。例如说，我们的笔尖可以用好一点的材质，可能是18K 金、14K、21K， 因为钢笔它的吸引度除了笔尖写感之外，它的笔尖的纹路、主题性跟整个笔尖的工艺，这个其实在收藏家的眼里，他们会拿放大镜来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准备高倍数的显微镜去检视我们的作品的目的，就是在于我们这边过关，那到消费者那边他们就过关。那透过现在网络的资讯，它在流传的速度快，我们就会在网络上投放嘛。我们可能今天做了这支笔，我们就去分享就有人看到，他们就会开始去问说，怎么会有那么特别的笔做？我就可以跟不同国家的朋友去做交流，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寄到不同国家去，让他们写下不同的人生故事，或者是有人会拿钢笔来画画，拿钢笔来做记录做什么，然后就透过我的作品，那让我的笔代替我自己去世界各地旅游。啊，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这也是自己选择的路嘛。第一就是这世界上本来就是疯狂的人，就是会做出让人家没办法理解的。包括我自己，我就是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说，我这动作这个决定好像很疯狂，但是没有做之前我都不知道说那完成的是对我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会有怎样一个突破性，我还是会想要挑战看看。我那位朋友在钢笔公司任职十多年了，他就称为我为笔痴。
3: 他有一种使命吧，使命感。

4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2号的人间新闻。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希运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透过了丰富的图文和充满着创意的五大互动展区，来回顾希运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出的贡献和弘法足迹。
1: 从好心，做好话，做好事。
2: 没错，当三好，所以剧组转手转过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变三个了。
3: 佛光山纪念特展在精彩的魔术中拉开序幕，一句为了佛教，60年前星云大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在高雄大树的荒地建寺，定名佛光山，并立下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宏愿。会中，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理事长吴龙荣也分享，因为担任三好儿童绘画比赛评审，跟佛光山结缘的故事。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长赵翠慧也分享跟大师相处中难忘的友情友谊。
4: 大师写文章，然后投稿到杂志社，杂志社才开始有稿费嘛。他非常谢谢李业川教授。他说那个时候你是那个杂志社的编辑，我特别感谢你，因为那是几年我投稿，然后你让我能够拿到稿费可以办活动。大师会记得几十年前他一直投稿的时候的那位编辑的大名。
3: 展览将星云大师的一生分为10个时期，以200多张照片与墨宝略述星云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的贡献与弘法足迹。
4: 传灯60百年仰望这一个展，就是特别要纪念啊，星云大师呢，他弘法五大洲，他的一生为了佛教，不论是我们从大师他为佛光山立下的四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每一个主旨都是为了佛教，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
3: 特展入口是邮局所发行的星云大师邮票，这是史上第一次邮票由出家人作为主角。这套邮票彰显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佛教制度化、现代化、异文化与国际化。小圈章以纸雕及插画风格展现佛光山佛法僧三宝具足内涵，呈现人间佛教和谐智慧的文化底蕴，以及弘法的时代性、多元性。
4: 我觉得师父这一生给我的感觉，他对佛教有几个创意。第一个，他使佛教青年化，他把青年带青年化。他们佛教的信仰人口叫信仰人口，不是信仰的人数哦，这么讲的。他让佛教走向事业化、艺文化，更重要，他把佛教走向生活化、人间化。

0: 星云大师不仅开山，也创造了宽广的弘法平台。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是一份责任与承担。六十年来，佛光山于全球创建近300所寺院，全球信众达数百万，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了大师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各大重量级资深媒体人齐聚，透过了泡茶、喝茶还有品茗的过程，上了一堂茶禅，同时呢也学习归零、静心、专注于当下，并且呢把自己留白，才能够再装入新的东西。而会后呢，大家是讨论热烈，身心收获满满。
2: 其实有，它也是产量非常的少数。可以讲是茶中梦幻的
0: 一品。茶师取茶，并将茶叶与席中人一起欣赏，再入壶浇以热水，冲出茶叶的香气，借由烧水、泡茶与品茗的日常动作，收敛分散的心神，在热气与茶香中专注当下，并透过茶汤的温度、香气与滋味，关照自己的心境起伏，一如面对困难要放开眼界，转迷为悟，活在当下，才不会迷失自我。
3: 那今天的茶禅，尤其是让大家感到收获满满，因为短短的几分钟，大家静思，大家这个随着喝茶的过程啊，体会到茶叶的芬芳，也心里面呢就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悸动。我觉得对一整天的疲惫呢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以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去做，多多的举办。
0: 而最后的赏泉回甘，由行者将白开水倒入杯中，让与会者饮用。白开水是留白，说明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暂停休息睡眠，因为留白可以凝聚智慧，重新出发，再创高峰，也因为留白才能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吸收更多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
4: 要做茶禅最重要做到什么？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因为茶禅呢，我们需要有行者来泡茶，那也要有与会的来宾，大家有这个心，那大家一起来，那透过了今天的一笔字，大师的一笔字，其实很容易就让他们入他们的禅心。所以茶禅真正的其实是人，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的心。
0: 在相遇的时候珍惜缘分，用一个体贴的心、慈悲的心去体会到对方无言当中没有说出口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禅心，便是拈花微笑的善缘。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的观音弃子暨三好儿童祝福礼，180位孩童在家长陪伴之下接受甘露灌顶，洒进祝福，并且呢透过了抓周、彩绘观音灯还有亲子互动，祈愿孩子能够平安健康长大。
5: 孩子们接受灌顶、洒进祝福，并参与抓周、彩绘观音灯等活动，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安排，让亲子共同感受佛法慈悲与智慧，也为孩子献上满满祝福。
6: 宝宝都可以，抓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大家快乐就好喽。
7: 希望他能够让观音菩萨能够让他来保佑我们的小孩能够平安长大。
5: 兰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表示，活动融合慈悲与智慧。抓周象征孩子未来的希望，而彩绘观音灯则鼓励亲子透过创作描绘心中的慈悲与智慧，将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
8: 活动呢，兼具的慈悲也兼具的智慧。抓周呢，就象征的什么？象征的我们小朋友呢一个未来的希望哈。抓到什么哈？那其实呢，以后呢，也许我们会朝那方面发展。彩绘这个观音灯，能够画出我们心中的那份观音的慈悲跟智慧。
5: 透过祝福礼与亲子互动，孩子在佛法熏陶中种下善念种子，也让家长陪伴孩子共同成长，期盼将三好精神与慈悲智慧落实于家庭生活，陪伴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庆祝关圣帝君诞辰，这是佛光山的金刚寺慧立法师特别带领着信众前往到台东的东林宫，献上了鲜花水果，并且呢齐聚在殿堂内庄严诵读《般若心经》来暖寿。而这场跨佛道教的温馨交流，不只希望呢双方能够结为兄弟寺庙，更充分地展现出了世界神明联谊会宗教融合的精神。
9: 当年，佛光山天公寺献上大殿五百拜。

0: 法师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二十名信众，手捧鲜花水果，在关圣帝君诞辰的这一天，一同前去诵经暖寿。
1: 向东宁宫

0: 道合一哦，啊，大家成为一个兄弟寺庙啊，互相帮忙啊，非常感谢金刚智慧老师的莅临。
1: 在热闹非凡的庆祝现场，佛光山以中华传统宗教团体会员身份出席，期盼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实践宗教融合的精神。
2: 世界神明联谊会上，
1: 跨越宗教界限，展现佛道一家亲的祥和画面，希望透过彼此尊重与包容，让信仰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真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永富法师的新书讲座，现场涌进了450名的信众排队来签书。永富法师以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为主题，分享了凡事要认真，但是呢不当真的生活哲学。
1: 会场内常常人龙，信众人手一本新书，满心欢喜等待法师签名。
4: 不只是知道，而是要正道。
1: 随后在讲座中，法师也点出核心秘诀，就是凡事认真但不当真，引导信众面对生活高压，修行能让众人充满韧性，不怕考验。
4: 修行它可以有方法帮助你，不要让这个压力把你给打碎了。
1: 如今永富法师推出的第三本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教导大众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修行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4: 你们这个都不够有力的念头，最有力的念头就是你就是直接提起，佛菩萨会帮我。
1: 透过法师坚定的开示，不仅为现场信众注入满满正能量，同时也希望这本新书能成为他们的心灵导航，在遇到困境的迷茫中能想到佛法，找到正确方向。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同样在极乐寺来看日前举办的一个写作的课程哦，这是邀请到台北市的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授课。
5: 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些点点滴滴有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就忘了，所以现在笔很重要。
6: 课堂上，学员们透过阅读与书写，将生命感动化为文字，用真诚的文字写出生命故事。老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参与真文活动，持续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7: 我们在学校常常教孩子写读书心得，那或者是书评。那今天来这边不是，老师希望加上我们的生命故事，加上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们这些几本啊建议的书单读完融会贯通之后，加上自己的刚刚说的生命故事之后，然后呢去参加甄选。
6: 最后，老师更一对一讲评每篇作品的优缺点，让学员能马上学习精进。
8: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从书里面读懂一点道理，读懂一颗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是除了阅读，最重要的是书写，我手写我心，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好，是要借由文字发挥文字的力量，大家都更好。
6: 现代人生活与工作忙碌，习惯在手机上快速浏览讯息，却渐渐少了拿着书本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光。透过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实践，这堂写作课不仅让学员再度与纸本文字相遇，更重新找回了文字最纯粹的美好与温暖力量。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9: 患者情况紧急，快！
10: NW 综合症，
11: 从1954年以来，
10: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9: 我要做这个手术。
12: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4: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
12: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9: 1%，但起码不是零。
12: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9: 来，
12: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台湾的小小茶师，他们前往到日本群马的法水寺展开了一个寻根之旅。看到画面中，孩子们是穿上了传统的浴衣，并且呢，由老师带领之下亲自来体验抹茶的冲泡和品尝。到底台日的茶道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和特色呢？带你了解。
1: 老师手把手教学，学员小心翼翼的一点点将抹茶粉倒入碗中。来到品茶环节，小朋友细品茶汤滋味。在这趟小小茶师日本文化取经之旅，团队造访群马县的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一场深刻的日本传统文化体验。
2: 有自己的浴衣体验，还有抹茶的，就是一些的尝试，然后觉得蛮新奇的。
3: 一起体验了日本抹茶茶道，还有和服体验。这都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活动，
4: 跟我在台湾学的中式茶道很不一样，我觉得很新奇。
1: 这回共37位小小茶师组成的交流团，不仅亲身领略了日本茶道讲求一期一会的精神，也深刻学到当地独特的文化与礼仪细节。
5: 透过宋代的一个点茶，那看它流传到日本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激荡出它的文化特色。所以透过这样的体验，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以及学习这里的特色跟文化。
1: 透过这趟跨国交流，让孩子们不只体验到台日茶道的不同，也拓展了他们的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澳门青年书院第7期的课程圆满，历经了18周的修学，佛光青年透过了静心冥想还有法务实习等动静态的体验，来深入佛教世界。
1: 跟着旋律开心唱跳，他们是来自澳门的佛光青年，历经18周的精进修学，终于顺利圆满，画下句点。当然，这个过程相当不容易，从最一开始的进行冥想、阅读人间福报，以及了解到行云大师的精神，到佛教法务实习，了解各类法器使用及用途，静动态的体验让这群青年能够从中作学，更深刻体会到佛法生活化的真实意义。在结业典礼上，澳门青年书院院长觉仁法师也期许大家将这份感动与所学融入生活日常，最重要的是也要将人间佛教的心火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英文版正式对外发行，这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了语言文化的影响力。日前呢，是在澳洲佛光山蓝天寺举办了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
6: 多国学者齐聚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的学术价值。2026第12届人间佛教座谈会在澳洲蓝天寺举行，聚焦传灯录英文版推广与跨文化交流，线上线下共襄盛举。
7: 在中文的这个文本当中，很多外国学者是没有办法参与讨论的。那这一次透过这个英文文本的出版。那么，我们做了充分的内容的一个对话。
6: 一连2天5场专题论坛，学者依据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传灯录》的体会，展现人间佛教横跨语言与文化影响力，借文本分析重新诠释传统佛教思想，
8: 标志着佛光山的海外道场，这个佛光山的全球道场都在认真地这个研究、研读和传播这部。通向星云大师全集的地图啊，作为传灯录总编辑，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6: 集结佛教学术研究、宗教实践与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借由座谈共同探讨佛教思想与未来弘传方向，也期许传灯录持续照亮国际学术交流与人间佛教弘扬新篇章。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万年寺举办英文生活禅。实践社群活动融合着太极拳、苏式文化还有生活实践，吸引了60多位，包括了非佛教徒还有非华语的人士都在内。大众参与透过了动静结合的生活体验，更认识人间佛教的文化内涵。
9: 太极拳老师吴文博和学生示范沉稳流畅诠释，参与者跟着老师一起练习，在一招一式之间感受呼吸与身体的协调。活动也透过英文介绍太极拳内外平衡概念，让大众从传统武术体验中认识中华文化。活动也融入日常饮食与健康生活，点座义工柯景琼示范利用当季食材腌制白菜，提供简单又经济的生活食谱，现场并设置素食市集，推广慈悲互生理念，让不同文化背景参与者交流。从太极拳到蔬食，万年寺英文生活禅实践社群把佛法融入日常，也让不同文化背景大众透过生活体验认识人间佛教。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产媒设计学系和青年实习团队日前是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 AI 课程，透过了佛大青年学子们的专业引导，让长者跨越数位落差。
10: 什么是 Gemini 呢？它就是你的数位随身小帮手，那你跟它的互动就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简单。
11: 考量到当地的老菩萨与义工对新科技较为陌生，佛大同学这次特别设计了无痛上手的教学课程，现场从最基础的文字对话切入，贴心引导学员向 AI 提问，让学习科技变得简单又有趣。
12: 我觉得今天上课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已经自主在学习 AI， 那他们还跟我说就是要一直努力进步，无论几岁都会再学更多的东西。
11: 课程在热烈的讨论与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许多佛光老菩萨感动地表示，以前总觉得 AI 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今天能亲自搞懂并使用，
13: 又多学了一个知识，而且以后用的方面非常广，以后无论在会务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求助于这个 AI。
14: 也许法师不在我们身边，书本里面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可以把这个问题我们丢进那个Gemini里面，他就可以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11: 佛光大学青年团队这次远赴海外，带来兼具科技实务与人文醒思的课程，不仅让当地的道场义工与长者们大开眼界，更完美展现出世代共学、智慧弘法的精神，成功为台霸两地的文化科技交流写下深刻而美好的见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了听力保健讲座，特别邀请到听力专家来分享成人听力的照护以及预防的方式。
15: 两位专科听力学家的分享内容从耳朵清洁保养、耳机使用到耳鸣、耳眩晕及听力退化等常见问题，让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听力，也有民众从自身及家人的经验出发分享参与讲座后的收获。
16: Ways of cleaning and looking after your ear in a healthy way andWhat to use, the do's and don'ts of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stuff and what not to put inside your ear.
17: My brother suffers from vertigo, and this talk kind of made me understood what you can do to solve it. But it'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he best thing is basically to go to your GP to find out more what your problem is.
15: 两位专家提醒大众留意早期听力下降的警讯，同时介绍现代助听器功能与专业评估的重要性，鼓励民众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守护听力健康。
18: 尽早去认识这些早期听力损失的信号，然后就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19: 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想要持续去推广。
15: 伦敦佛光山妙训法师表示，透过专业医疗理念与经验分享，能帮助大众更加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也提醒大家以珍惜和感恩的心照顾身体，将健康保健落实在生活之中。
20: 专业的一些医疗理念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 们大家都很需要。
15: 从认识听力问题到学习日常保健，讲座结合医疗专业与佛法关怀，让健康知识走进生活，也提醒大众及早关注听力变化，以正确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人间佛教生活讲座，邀请到植物生物学的研究博士，以一粒种子的奥秘为主题，在生活中常见的种子来谈起。
21: 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球，它其实是细胞核，它一个变两个。
15: 徐小思博士带领听众认识小麦、豆类、咖啡豆及孜然等生活中常见的种子，说明种子不仅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也肩负植物存续的重要任务，更分享32000年前种子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成功复育的案例，展现植物惊人的生命力。
21: 这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15: 从植物生命谈到科学研究，徐小思以盲人摸象说明人容易受到自身立场与认知限制，带领大众思考科学与佛的相通之处，同时透过显微影像与缩时摄影，带大家看见研究过程的微观世界。
21: 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
15: 一粒种子从萌芽、生长、开花到结果，需要各种因缘成就。从科学探索到佛法智慧，讲座不仅让大众认识种子的生命奥秘，也引发对生命、自然与因缘的深入思考。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日前举办了钩针的手作活动，带领着参与者从基础开始，透过手作来培养专注力。
1: 众人拿着针线，一挑一绕，一勾一拉，过程中培养专注力，感受手作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在佛光青年示范钩针握法与钩线技巧，现场参与者从基础步骤开始学习，利用手中的绒线完成约10公分的织片，最后再于中央以绒线绑结，转化为精美的蝴蝶结作品。所有人的作品陆续完成，紧接着芝加哥禅境中心住持永汉法师也向大众展示由佛光青年练设计并手工编织完成的佛像及观世音菩萨像，结合现代萌系设计风格，让佛法不再死板。
22: 你不是这个是辫子吗？
23: 我是第一个。
1: 一团绒线，一支勾线，让所有与会者收获满满。透过手作，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得到放松，同时将佛法融入生活日常，体现所谓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4: 在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25: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啊，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26: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27: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28: 真的是油葱啊！
27: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28: 好神奇哦！
27: 好，很明显，对不对？
29: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27: 对，等一下调一调，
28: 好吃，
27: 就是盖饭了。
28: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29: 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30: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9: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趟过这一步。
30: 漂亮，
29: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 准备什么精彩的料理？
2: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9: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2: 肉丝的那种口味，
29: 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妇女的议题哦。立信基金会长期以来都陪伴受暴妇幼，他们发现离开暴力之后呢，很多人随即面临到的就是什么租屋困难、照顾压力、就业不稳，甚至经济重建等多重挑战。
1: 从暴力关系中挣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准备好，而且马上出发。
2: 对许多受暴妇女而言，离开暴力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即使离开了暴力，仍不代表生活就能重新开始。离开暴力后，真正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过去的伤痛，而是迎面而来的现实。
3: 因为我带着一个孩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要找合适的房子，至少租金是10000多以上，1万至2万以上。那如果以我一个那个时候刚离开家里没有工作的人，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事情。
2: 立新推动多陪一里路，不只是提供一个安全住所，而是在离开暴力后持续陪伴服务对象，连接租屋、托育、就业及生活资源，协助逐步重建稳定生活。而住宅提供的不只是居住空间，更是弱势家庭重新站稳生活的重要基础。因为安居才能乐业，才能开启新生活。
4: 我们的妇女其实她们需要有一个住房，可是如果政府没有觉得社会住宅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然后不愿意投入公共资源，然后增加它的数量的这个前提下，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协助更多的妇女？
2: 立新基金会针对有租屋需求的受暴妇女调查，发现许多人离开暴力后，仍深陷居住、照顾及就业压力，陷入住不稳、顾不来、做不了工的恶性循环。
5: 当他们离开暴力环境，他们要面对住宅，他们要面对照顾的议题，还有包括他们要怎么样去维持他们的生计，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待受暴妇女的服务的系统里面，觉得可能被遗漏的地方。
6: 其实要去突破这个困境恶性循环的话，其实这个居住，就像一直强调说，它是一个定心锚。它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
2: 长期支持立新基金会的可尔芝执行长林宏源表示，今年与立新携手募集善款突破1500万，创下双方17年合作以来新高。今年更进一步启动可尔芝新起点女性就业培力计划，结合企业资源提供多元就业机会，期待与政府及社福团体携手，陪伴更多受暴妇幼稳定生活，逐步走向自立。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在正值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了上班族的职活力啊，来看到北部加班文化很普遍，南部的工时比较短，生活最平衡。专家也指出了，现在求职者他们高度重视的是职场的氛围、弹性工时，还有通勤便利性。
2: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30%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7: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有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2: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7: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2: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 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来支持身障者自立，这是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头，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还有打蜡技术。
8: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9: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10: 工作比较不稳定，
8: 对。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逼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11: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十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际上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12: 看见能力，机会无限。
8: 从细致洗车到

0: 自力更生，生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这间新闻洪瑞、卢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1: 迎接开幕五周年，这是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了主厨团队，推出了横跨日中西法的甜点。五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有餐饮还有住房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和职人精神的味觉飨宴，邀请饕客们来共庆饭店五周年的里程碑。
2: 优秀优秀优秀，
3: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4: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3: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5: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3: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生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跑起来，跑起来！
7: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6: 抬高，抬高，
7: 核心去用力。哦，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8: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6: 一按就酸哎。
9: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10: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6: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现在举办的作品展是邀请到基隆在地艺术家来展出陶艺作品，将海港山水还有生活片段融入，并且呢透过艺术体验活动让民众欣赏作品，也能够在艺术美学中来感受生活的温度。
1: 走进展场，海洋、山景与日常生活化作一件件陶艺作品，从小船、车辆、房子到动物等造型，充满童趣巧思。现场也安排拓印体验，让民众一边欣赏作品，一边透过创作感受展览想传递的慢生活。
2: 你看得到有一些布置是跟海洋有关的元素，那里面很多小巧思很可爱，就像可以打开的小车子啊、小船啊，感觉就是可以把生活或生命中的自己的小确幸或秘密收藏起来。
1: 艺术家邱于山将基隆山海景色与生活经验融入陶艺创作，希望观众放慢脚步欣赏作品，从造型、色彩与线条中找到灵感，也希望透过展览与活动延续艺术传承与创新精神。
3: 那这次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慢慢欣赏，然后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点灵感或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4: 为自己的艺术生活去努力之外，还可以就是达到传承创新的那个概念。
1: 极乐寺宗门馆透过串联在地艺术家与独立书店，让艺术文化走入社区，也希望民众在展览中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在欣赏艺术同时让身心慢下来。
5: 借由串联当地的艺术家，然后还有跟独立书店一起，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感受到基隆的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慢下来。
1: 从海港景致到生活片段，艺术家把熟悉日常揉进陶土，也让民众在欣赏与创作中重新感受生活。透过艺术串联地方文化，让一件件作品成为连结人与土地的媒介，也为生活留下一段慢下来的时光。联合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2026佛光三好小艺术家的征画活动在澳洲盛大举办哦，今年吸引了超过有600件作品，孩子们围绕在永续还有和平主题，发挥了各自的创意，展现出三好精神。
6: 接过讲座，露出腼腆笑容，荣获13岁以上组最高荣誉佛光奖的 Stacy， 以作品在和平中共同成长，展现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7: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starts with us. Even small actions, whether it's planting trees, recycling, or helping someone in need, can make a big impac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6: 今年佛光三好小小艺术家征画活动跨国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环绕永续和平为主题，用童趣的笔法画出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和平的重视，展现三好精神。
8: You had already shared beauty through your painting.
6: 透过艺术实践共创永续和平的未来，这场结合艺术与教育的盛会不仅仅是展现小朋友的创意才华，更重要的是将永续和平的种子深深注进孩子的心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啊，囡仔的。
2: 现在都不叫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呀，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哦，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好的，一条好白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事：要帮忙家务，经常礼物馈赠，关心妻子的亲友，要让妻子家居自在，与妻子一起户外活动。

0: 我随时跟患者的家属做交代，马上转移。
1: 好，姨娘，我外科医师的资格，我应该做。
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的成功率真低，咱把伊转送去上级病院，伊会当得到更好的治疗。你是海城病院的明清医生，无必要冒这险。
1: 明清医生的意义，就是爱当医护上该危险的病症。
0: 要不，伊人是全国上有影响力的医生，高后边台新人员的首席执行官。
1: 效果如何？对我来讲，只是患者。
0: 对我来讲，差别真大。我袂当替病院的营运和你的前途冒险，更加袂当替患者的性命来冒险。
2: 医生，救救我妈妈！妈妈还有个头，伊在讲真话。
0: 乖，你别哭哈。乖，是安尼啦。阮准备把你妈妈转送去人民病院。
2: 你无错，救过妈妈，想做白天才动手术。
0: 手术是一定要动的，不是白做，是要把你妈妈转送去北京病院。
2: 恁家敢不是病院？恁敢不是医生？
0: 乖，别哭哈。你妈妈这马病甲真严重，阮想要甲伊送去更较好的病院。
2: 恁敢是上好的？我伫爸爸的网站查过啊，听员工恁是才有去上好的病院。我求恁救我妈妈，我妈妈，救我妈妈，妈好谢。
0: 你乖。
2: 我求恁，我求恁，
0: 你
2: 救我妈妈。
0: 别哭啊，莫哭。
1: 所以，我要做这个手术。

0: 等一下，
1: 立刻。
0: 啥？我的病敢有严重？
1: 经过检查，我认为真有可能是复检症，大概是因为所能更感染，甲祖先没有反应所引起的。
0: 敢会当一点？
1: 因为时间拖有较长，普通的保守治疗已经无啥物路用啊，所以是建议手术治疗。也毋过，因为是罕见的病，手术的把握无大。

这几个月，我一直无收得了。上面我看病袂当离出来伤远，照顾囡仔无方便。另外一方面，我叫是只要豆豆阿弟都会当伊治好，

我今天

我想要看到我的查某囡读小学。

0: 阿仁生日快乐！
1: 多谢妈妈。
0: 会当海关。
2: 等等等等。来，拍开看麦。
1: 多谢爸爸。
0: 你拍开看麦嘞。

0: 我先拍开看卖，假使那是真麻烦，都要找妇科做伙来处理。
1: 你去通知妇科，点不点来啊？
0: 就是说。
2: 这大的工序，第二你敢确定？

0: 爱睏啊，哈。嗯，刚卖我放一个动漫片给你看。哎呀，爱睏就先睏起来啊，等你睏精神，妈妈的手术就结束啊。
1: 阿姨，敢有联络到阮爸爸？
0: 嗯，伊坐上早的一班飞机，天光就会到。

0: 板模保护力量真大，无怪需要这么大的切口。芬哥，
1: 麻烦啊，幼豆腐，恐惊在关北啊？
2: 为什么要关北啊？
1: 你捌看过幼豆腐无？伊即摆在等阿边啊，都那只幼豆腐一个壳啊，哗啦都破去啊，阁无在聊天啊。
2: 我讲的为什么？
1: 是讲为什么会破？我有讲啊，伊是一只幼豆腐啊。

真艰苦对无？亲人伫个手术室内底时阵，拢是人上加艰苦的时阵。阮妈妈走的时阵，爸爸啉酒醉啊。阮哥伫外地读大学，挂号排队动手术，全拢爱我来。只是我比你较好一寡，成人啊，18岁啊。妈妈入去手术室，无出来。爸爸入去手术室，嘛无出来。我都在想，病医足重要诶，我要嫁予一个开病医诶。我嫁予开病医啊，养哥嘛无保掉阮哥甲阮嫂，还阁巴肚内还未出世囡仔。唯一一个我咧，从手术室内底走出来，我的红色煞变作情红啊！病院真正是一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希望你比我更加好。

0: 电信，免做。
1: 林光庆，到台湾来，去地租车来无外车，都顺车去游历，那及着等下外无。
0: 游历去地租车来无外车，也着是讲等下连接部分，我去跟地租车的那边。你不是在游历等啊？你在分解这层难？
2: 摸唔着，分离这难，不是游历等多，安尼都袂破。这是对付玉岛湖上好的办法了。
3: 安尼怎么修妥当？
2: 赶快想少年啊！
4: 陈医生，你估计该多久吼？
5: 四点钟左右，继续注意啊！
4: 好，
5: 咱这边做完了，叫胡科来请两招。
3: 胡科已经准备。

0: 担心。
1: 不担心。
2: 陈医生，你敢要休困一下？
1: 没，等下情绪都有提出来。

0: 我们已经顺利完成，等一下，辛苦。也当给我们科来处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些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等一下，
4: 等一下。
5: 没事情哈，你敢知影自己发烧啊？你阁真搞呢，惊患者死，唔惊你自己死哦？放心啦，手术真成功，安怎？望到你自己手术失败啊？来。跟我讲一下，你现在有什么心思？我最了解心理，替你预警一下。我真的是好心去予雷震啊！我跟你讲啊，熬夜失眠是足底的啊。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四年博士，搁读一个研究所。就算本科出来开始上班，嘛要43年。对天空睡开始倒倒困，真正起步时阵已经30多岁，年久月深哦，身体就愈来愈歹啊。医生的黄金时间嘛，敢短短10几年，咱的职业生涯就安尼尔。而且你阁要行介入，前几落十几年手术衫咧食辐射，你敢有想过未来啊？
6: 治过较侪病，救过较侪人，就是我的未来。
5: 团呢？你的人生规划，敢讲无一个做人的规划啊？我讲的是人哦，人。我举一个予你听啦，比如讲，即个，逐天安尼想要相亲，想要娶某，好个咧，趁钱饲家，花钱咧，想要事业成功，真正无分中央民主。
6: 哪里你咧？现在不过当清楚了。

0: 你会累吗？你敢要去休困一下？
1: 我想要陪妈妈。
0: 肚子会枵吗？阿姨买物件给你吃好不好？
2: 何叔，何叔，干嘛打开？开门！
1: 爸爸，
2: 干嘛打开？何叔，何叔，你我入去，我要入去，何叔。
0: 先生，你看见没？里面有病人。哎，黑先生，黑先生，
3: 黑先生，
1: 黑先生，
0: 黑先生，
4: 你想做咩病医？有病爱马上医。
1: 爸爸，
4: 你想做咩去病医？你想做咩去病医啊？去病医，都不该去。
3: 跟包凡，
1: 好，
3: 佩总，佩总，
4: 应该，
3: 佩总，
4: 应该，
1: 佩总，
5: 要有去看医生，因为要照顾我，跟来打电话给我。
4: 找我，你哪会找我？找我，
3: 你先生，
4: 你先生，找我。
0: 先生，
5: 你快给我等来啊！我刚找我呢，我打电话给你都讲无用，你不是我好爸爸，你是歹爸爸。
3: 先生，
4: 我是，我是好爸爸。
3: 你快，爸爸，你快，哥哥，你替伊检查身体，唔好哭哦，哦，别哭，别哭，
5: 爸爸。

0: 你个，这要变怎？
1: 先到验血，再过老鹰观察。
2: 刷到内面做啥物检查？血常规、裂组、血糖、油脂、汞量。
1: 好。这查某囡仔遮细汉，哪会安尼啦？敢会平常时身体都啥物病啊？等检查结果再阁讲啦。甲顾好，有代志甲我讲。
2: 这叫细汉呢。
1: 安怎？
2: 真好啊！你啥款啊？
1: 你等检查结果啦。
2: 你甲哥哥算一份好不好？阿芬，你照顾钱。德仁，你倒我来钱。

0: 林爸爸无代志，你等检查结果。
1: 知影家己做唔对啊？袂？
2: 唔对？都也唔对。
1: 这个手术成功率本来都无关，你阁问我家己发烧的代志，硬要手术。
2: 我唔知我家己发烧。
1: 看别人的病，讲甲真有道理。

我跟你自己呢？海神的规章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医生是为了救患者才会存在，啊，若病院是为了救所有人才存在的。科技的限制注定很多病无法度治疗，很多手术注定失败，医生的打拼和努力有当时电脑会害患者死亡，你也看到了。在大病的头前，翁仔某爸仔仔都会互相指责，更别说是医生和患者。而且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若是出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负全部的责任就好了。那些在里面陪你做伙动手术的医护人员都会受到牵连。

0: 第二，医生凡事敢若需要考虑家己甲患者，也毋过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你应该考虑团队内底其他成员。若是你要让人体因分离时，就必须爱学会晓一点。敢若凭好运，行袂久长。
1: 阿仁啊，你莫看西林将哦，生做安尼哦，有真侪时阵哦，因拢是西规定的。就算你哦，拄个买断的时阵，伊是高技高艺啦，也毋过吼，时间若久，因哦就变做安尼。你看，就这盆啊，啊，还有这盆。喂，
2: 第个，第个检查报告出来啊！
1: 我睡过。

0: 肌酐1200.5，尿素氮22，
1: 符合急性有机功能衰竭的表现。
0: 无唔对，而且低速中枢神经系统混乱、攻守不安，还有医学障碍。
1: 去做穿刺活检啦！
0: 啊，你讲早就交代好势啊！
1: 即卖问题是，那低速急性有机衰竭，想做电光波数才变少。
0: 唔对，即卖问题是因查某囡仔要安怎？既然找到病症，就对症下药啦。由因等皮甲精神才阁讲啦。不过这段时间，伊怎么改变怎嘞？因伫海市也无其他家属啊，阿公阿妈阁伫外地。
1: 急性有机衰竭发现了早是当治疗，所以有机衰一段时间就会好啊。
0: 五爸，你讲的是病，我讲的是人。
1: 哦，
0: 去看麦。
2: 哥哥。阮爸爸敢着爱住院？
1: 是啊。
3: 恁阿公阿妈当日要过来半路，后日就到啊。因会陪你做伙照顾恁爸爸。
2: 红姑姐姐，我想要回去摕一项物件给爸爸。
3: 你是要摕什么啊？基本的生活用品，病院内底拢有啊。恁若需要其他的，无我出来给恁买好无？
2: 不用啊，那个物件一定要回去拿。不用啊，哦，
0: 我陪你去啦。
2: 多谢。

0: 这就是台名鼎鼎的心莲丸哦。哦，什么味啊？那有臭酸味啊？安尼偏高有可能是利用化硫中毒的可能哦。
1: 你讲话别安尼好不好？冰冰，你确定你要找物件伫遮哦？
2: 嗯，阮爸爸办公室咧头前。
0: 甘迄间？
2: 嗯。
0: 无用啊，门锁咧啊。
2: 我去看卖啊。
3: 验证成功。
2: 真正是我的生日，我阁想讲爸爸甲我骗。
0: 哇，恁家拢臭脚小味啦，绝对是利用化硫中毒。
1: 你是要找什么啊？
2: 现在。这幅图是去年爸爸生日迄天，我甲伊做伙画的。伊上喜欢这幅图，伊讲伊若看到这幅图，伊就足有斗志的。所以我暗算把这幅图吊伫爸爸的面房，让伊紧好起来。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这人受到查某囝鼓励，充满野心要做中国上好的医疗交互平台，所以就拍拼伫咧做工课，然后就爱拼美工，安尼就爱啉咖啡。不过啉咖啡也是爱困，困到继续一直啉，啉几落罐都。
1: 咖啡食伤多，
0: 无唔对，
1: 啉偌多啊？
0: 伊规房间拢是咖啡馆啊！我认为是咖啡因通过拮抗腺苷离的受体，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多巴胺联活性，发挥兴奋效应，对其食伤多咖啡，抵触精神甲行为障碍。
1: 好，我知啊。
0: 好，安怎？本医生发现诱因啊，配合不？
2: 啉咖啡会抵触。

0: 急性心坎坷。
1: 搁咧怀疑我的诊断哦？
0: 你只是咧推论尔，无确定啊。
1: 敢要小苏姐啊？
0: 小苏什么？
1: 那总共是咖啡，你请我吃饭。
0: 那是其他原因，你请。
1: 等下便宜。
2: 爸爸，你敢无较好啊？爸爸是的，我不应该惹你生气。
3: 冰冰，是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无好好控制家己的脾气。
2: 哥哥，我爸爸的脾气不好。阮爸爸妈妈是天下间上好的爸爸妈妈，你嘛是上好的医生对无？
4: 是上好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恢复健康。
2: 真是的哦，加镜头啊！

0: 好，一定好。
1: 啊，林涛。
2: 哎，你拄则敢有看到电影星的明星海报？
3: 伊足缘投的呢。
2: 我嘛安尼感觉，又够缘投，又够有才华。
3: 那有这么缘投的人了？
4: 林副院长 ，VIP 张老先生已经在病房等你啊。
1: 好，我知啊，我随过去。
4: 无代志，免着急啊。林副院长念得来啊。
5: 哦，多谢多谢哈。嗯，
3: 你嘴大不？
4: 哎，副院长。张老先生应该是过九十度烧的时阵吃伤济啊，当晚出现腹肚痛、冰白、想要吐、阁发烧，身体有检查过，嘛做过超音波，诊断出来是大脓炎、大脓结石。
1: 嗯，今时今日时间够不够？
4: 安怎？爱手术了？
1: 嗯，病人这病哦，压过真侪摆啊，这摆属于急性发作，若是保守治疗哦，用抗生素的时间伤过久长啊，可能会出现循环失调的状况，动手术啦。这是摆解决。
3: 啊，这个手术。
4: 放心啦，大龙切除的手术，林副院长有动过几落摆啊。去年我替一个84岁老大人动手术，第一天就会当行啊。
5: 多谢医生，多谢医生，拜托拜托拜托。

0: 安尼应该无才了动手术啦。
1: 嗯，研发真严重，急救真多，为了安全，后期手术改做开刀手术治疗。
0: 好。哎呦，内脏吼全部拢收敛嘛，勉强会当看到。

0: 大毛毛又讲反击长，根本就看不着打路，那这严重啊！
1: 时间分离，
0: 也不过你甲看啦，这电话讲的水情这么严重，万一若破去，都真歹听啊！已经九十几岁了呢。

0: 这个就这么定哦。两年来吼，恐怕会对大总跟尾啊产生严重损害啦。打刀镜会当把石头割下嘴，然后摕出来，会当摕到二级打钢的结晶。
1: 没。
2: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3: 哎，真的是油葱啊！
2: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3: 好神奇哦！
2: 好，很明显，对不对？
4: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2: 对，等一下调一调，
3: 好
2: 吃，就是盖饭了。
3: 哎，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4: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4: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5: 漂亮，
4: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6: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4: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6: 肉丝的那种口味，
4: 对不对？
6: 对对对。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佐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9: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10: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跟我几人。

0: 等一下，按照你的要求，并引进这台新机器，全数位化大平板 FD 二控，1125伏安培，数位感应血管造影机，足贵的，换一个电球啊吼，拢啊几十万呢。
1: 这摆吼，并为着咱改一区下成本的，电视是无满意无？
2: 等一下，一定叫你去买一控，你确实是倒三工。

0: 庄一跳。
1: 嗯，甘退休？
0: 会当手术。
1: OK。林副院长，好，邓医生来替你啦。
2: 大家就会出事，我这个就八台啊，一摆哦，我嘛我多，摕上遐来。
1: 林副院长今日是安怎？大家就手术，敢不是三级的手术？
0: 手术无分大小，任何手术拢有风险。

0: 打工了个关总讲，有当时啊因为发炎来改变形态结果。关总讲来切断，顺向就歹处理啊。
1: 也就是讲，这个手术真困难是吧？
0: 嗯。也不过，我会晓打图镜。
1: 皮先生。

0: 林副院长，张老先生已经90几岁啊，万一有啥物事较差，咱病院袂当交代，对你的名声嘛无好。
1: 院长，院长讲的嘛真有道理啊。张老先生已经遮侪岁啊，上该主要是咱袂晓打赌行。
2: 挂音诶。

0: 林副院长出十几个主任来，要求院长开除陈医生，那无就要集体辞头咯。
1: 我要求停止改革。
2: 我哪唔答应咧？
3: 院长，院长，
4: 夏先生，
5: 我现在伫咧厝内头，即摆咧输血。
4: 潘老，
6: 你光用话题去做做啥呢？
4: 对啊，
6: 小伯伯老师，伊就介意啉酒。
4: 啊，对了，我一个 news， 我是你爸爸。
7: 电力是代表好事。
6: 什么？
4: 电力？潘老会不会看咩啊？
6: 比酒人永远第一。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佛教的皈依三宝即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是民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对人尊重不侵犯，是自由的意义。提倡生权，尊重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以及众生都

老不老那个是其次，是你们对我的看法。可是我心态我是觉得很年轻啊，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啊。对啊，心态不老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回乡下？我年轻为什么不能回乡下？那我们回来的话，你们应该要去鼓励，应该要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

0: 较好来咧天府乡，他敢用咧向我小邓，吼、哦，来还咧给我书啊，也比个伊咧摄影记录，吼、哦，也还慢慢的有滴做文史调查，啊，也还伊咧美法设计师，吼、哦，爱为他爱过好太大自然个白山，吼、哦，也都爱品种个生态。我曾经想过不要回来，对，因为我觉得村庄的人一直在流失啊，然后老年人一个一个的过世，其实我很害怕，我害怕去面对，对，所以我选择逃避。这是比较决心。对，然后又选择了这个美发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在都市很好生存，所以我压根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一般的人回来都是50岁、60岁，甚至也更老才回来。对啊，会来养老，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在农村这种地方的生活机能又那么差，然后你加上年纪大，然后身体不健康来讲的话，那更不方便。对，所以我很庆幸我很早就回来。
1: 骑着摩托车穿梭在田野道路，这是小邓生活的福安庄，旧名鸡油树下，从小在这长大。如今他在这担任社区摄影还有社区导览员，对这个小小的客家村庄他再熟悉不过。
0: 这是我们鸡油树下的象征，这个就是鸡油树，就是台湾榉木。对，然后当初我们还没有开这个村庄之前，我们是从美浓月光山旁边的一个茶亭古道，然后沿着那个茶亭古道每天来回来这边耕作，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才又回去我们自己的那个祖籍地那边，然后后来慢慢这边觉得农田那些都已经整理好了，然后有稳定的收入了，因为旁边也有那个台场地的甘蔗园，我们这边是被台场地的甘蔗园包围的，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个野莲田啊，还有那些无患子林以前都是甘蔗园，所以我们在务农，然后在休耕的时候，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兼差去砍甘蔗，做糖厂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稳定在这边开庄了。然后开庄之后，然后这条茶亭古道就开始没有人走。然后我们鸡油树下的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庄的时候，我们有些家族在那个不同家族来自不同家族，然后在山脚下准备要出发来我们村庄的时候，会讨论说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要在哪里。那当然就是在鸡油树下面。乘凉，然后我们原本村庄是有一片鸡油树林，然后有一棵特别大，所以我们都会在鸡油树下那边聊天吃饭，所以鸡油树下的地名就这样子由来。这是我们村庄最老的一个烟楼，而且是最早期的那种烧柴的，然后后期的话，我们村庄目前还有好几座那个烟楼了。可是荒废了，可是他们那个是后期的，就是电脑恒温在控制的，然后这个的话是烧柴的，常常三两天就会去记录我们村庄有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做什么祭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长期在外地，也许住了好几十年，可能也没有再回来了，然后就是偶尔的机缘下碰到，然后他们跟我说谢谢，我就。

0: 怎么会跟我说谢谢呢？然后他说谢谢让他看到他故乡的一面这样子，目前的状况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还蛮值得的这样。
1: 哦，这个芒果树已经200多年了、哦。你要问我说我们村庄的那个，最年长的耆老是谁的话，我只会告诉你们，就是这个200岁的芒果树。
2: 芒果树长这么大？
1: 对啊，200多年。以前这边有。去年还有一个长者快100岁，然后我很喜欢他跟这个芒果树去那个一起入境，可是几个月前才刚过世。
0: 我们家境比较没那么好了，然后拖鞋是买得起的，皮鞋跟那个布鞋可能是买不起。我在我小时候好像到国小2年级吧，才真的有那个。布鞋可以穿去学校，可是我发现我穿鞋子好像很不舒服，可能已经习惯没穿鞋子吧，所以我在学校都不穿鞋子，然后是被打了很多次，然后打脚底，打到我不敢，才被迫穿鞋子上学。而且我也觉得很悬，就是我每次拍照的时候啊，我穿鞋子啊，好像在农田里面奔跑，好像很会摔倒，而且照片拍的好像没有很美，可是没穿鞋子就觉得很美，不知道为什么。比较跟土地有连结吧，比较踏实吧。我就纯粹喜欢摄影而已，以前就只知道去取景拍很漂亮的风景啊，很漂亮的东西啊之类的，没有联想到其实我的作品里面我好觉得好像缺乏了人文。对，然后因为进入社区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你有了那个情感之后，所以在拍照才会注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再经过文字的去叙述，然后才慢慢找到自信这样子，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我的摄影专业领域里面也是可以去引用到那个社区，然后影响到别人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张海报《回家》，嘿，那个《回家》其实这个名称当初要办摄影展的时候想了很多名称，后来想一想。那么长的名称，倒不如就2个字“回家”就好。回家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摄影展是那个清美社区大学，他跟我合作，然后办的一个摄影展，也很感谢他们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大家认识我。因为我很渴望回家这条路上，因为虽然我已经是回乡很多年了，然后已经是回到家了，可是我对我的血缘关系，我是客家籍的，这个一直觉得耿耿于怀，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就是我的世代祖先都是客家人，而却我们既有书架却在这个客家文化版图里面被消失、被遗忘了。对，然后借由这个摄影展，然后触动了很多客家籍的一些朋友，然后也很感谢美浓爱乡协进会，因为他们带我从这个山回到美浓那个祖籍地的家，所以这个回家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这条路的话，我们叫。准备嘎路就是回娘家路，嘿，然后准备嘎路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也没有办法走这条路回娘家了，所以我们请虎湾国小的学生从那边从我们这边出发，然后回到虎湾国小那边去，帮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走回他们以前回娘家的路。
3: 摄影是小邓的热忱兴趣，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拍下这一张张照片。甚至还让奇美社大邀请他办过摄影展，他过人的艺术美感同样展露在他的美发设计师工作上。去到都市之后，他选择投入美发行业，不过在民风保守的数十年前，受了不少异样眼光。
0: 现在当美发设计师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工作，也很受尊重的。可是，在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男生做美发其实有时候是会被歧视的，我们不太愿意去提自己的工作。往往就是提说我是服务业这样子而已，带过不会很刻意讲的去提。然后这几年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其实美发也不错啊，对啊。可能因为学历的关系吧，高职毕业就觉得好像谋生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再进修。然后以前的家庭环境是不可能再进修的，然后一方面自己也不长进了，也不是那么爱读书这样。对啊，所以就是，都是做一些服务业啊，比如说西餐厅啊、中餐厅啊这样子，大部分都是在这饭店啊之类的这些工作。我退伍的时候很彷徨，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饭店或者是那个餐厅的话，我不是在里面，我是属于外场的。我觉得外场好像

0: 的地方，然后三餐不用顾虑，然后我就这样做下来了。
1: 他的专业是美发设计的，我知道的时候他在旗山那边开店了，但很忙啊，那时照相啊或者是那些是他业余的啦，比如喜欢登山啊，到河里面弄弄玩玩水啦，还有欣赏一些鸟哦，照片照得很漂亮。我说你技术很好，你有这个专才，哦，就才弄这个设计出来。他一直都在这边村落，但是他我们没有回来，我没有鼓励他的话，他一直想说他不要带着这份村庄。那我一直就是希望他都跟我一样，活到这边活到老这样子。因为既然这是我们的故乡，我坚持一句话：豆叶贵根，对不对？你树怎么样长到哦，弯到哪里去？你叶子还是在树根底下嘛，对不对？你终究要回来。我一直跟他们退休的年轻人这样讲，
0: 因为我喜欢爬山，然后喜欢大自然。我希望自己的店里像就好像看得到花花草草的样子，然后有枯木啊这样子。对啊，当看到那个枯木的时候，因为毕竟那枯木不是买来的，是捡来的，所以是有情感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枯木，我想到哎，几年前的时候我去哪里，然后捡到的枯木，然后石头也是啊。像有些石头是我自己会去把它彩绘成猫啊什么之类的，那个石头也是可能去屏东的旭海海边啊散步的时候，然后就捡的那些石头，对啊，所以它经过几十年后来回想起来就觉得蛮有意义的。
2: 赤着双脚，小邓涉水走进男子仙溪，这里曾经是他玩耍、饮水煮饭、父母和他坐着牛车路过的回忆之地。蜿蜒的溪水，一草一木都有村民的故事。
3: 这条男子仙溪吼，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它叫鬼潭，以前小时候最深有到三层楼高，现在没有了，现在差不多也有一二层楼高这样子。然后以前我们扫墓都要经过这里，然后扫墓的话就是我记得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扫墓前几天有下雨，然后水暴涨，然后没有办法去扫墓，然后村庄里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就是游泳过去对岸扫墓啊，我们小孩子跟老年人的话就在水的另外溪流的另外一边，然后我们要辨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拜拜的话，就是他们放鞭炮。我们客家人扫墓的话一定是会放鞭炮，然后他先放个几声让我们了解说准备要开始了，然后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坟墓，然后我们就在对岸摇摆，就只能够这样子。对，就觉得蛮有趣的回忆。那时候年轻，对什么都好奇啊。我觉得都市也是很有趣啊，对啊。然后慢慢才觉得，我好像跟不上潮流，我好像不适合那个环境。

然后这几年参加那个社大的那个心灵舞蹈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从起初以为就是跳舞而已啦，就当成运动这样子，然后去上那个课程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竟然都是在跳舞，对啊，就是大家从不认识，然后慢慢比较熟悉之后，然后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有些比如说像有些心事啊，或者是一些私密的事情，跟亲人不见得能够沟通能够讲，那跟这些还不是很熟的朋友其实反而能讲得出来，然后在讨论在那个分享的过程中，然后记在我们脑海里面，然后再来用身体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不愉快或者是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学员里面其实会跳舞的没几个啊，对啊，然后就是只要你勇于表达，然后可以舒展开来，然后可以去用你的肢体去宣泄也好啦，或者是说摆动这样子，然后让自己达到宣泄的效果，其实也我觉得也还不错，蛮好的。然后最喜欢的就是说，我们离开教室之后，我们到那个溪边，或者是到森林里面去跳舞，那种感觉更棒。这里我也曾经带学员来跳过啊，我在这边跳舞好美。

有接触到跳舞，不过是比较不好的方式，就是可能年轻爱玩好奇吧，会去夜店，对。可是那种跳舞跟我预期想象的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我比较晚学美发，然后23岁才踏入美发这个行业，然后你在23岁之后如果还在跟家里拿零用钱的话，其实是很不 OK 的，又怕被笑。然后助理的话其实薪水不多，然后又要付房租，其实说实在的很难去跟我的生活做平衡。所以我就是跟着在夜店然后认识的一些做 dancer 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还是怎样，然后我就做代班这样子。对，是没有经过很专业的那个舞蹈那个训练跟基础啦。然后那时候的话就是不是在电视台，就是我会是在那个餐厅秀啊，或者是夜总会啊、舞厅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跳的就是比较基本的拿道具啊、走位啊之类的，然后真正有比较舞蹈技巧的可能就轮不到我这样子。遗憾哦，也还不至于啦。对对对，可是如果真的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是那个环境允许的话，我会选择跳舞这条路，我觉得它让我很开心很快乐。鬼潭的话就是小时候因为交通不便，我们也没有看过海，也没有去过什么什么水库啊，所以这也对我们来讲就是等于很大，像海一样。所以外地人说这边是鬼潭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叫阿基湖，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像湖一样很大。对啊，现在是长形的比较狭窄，之前是圆形的，圆形的看起来更大。

0: 你平常上来的日常吗？
1: 对啊。
0: 他们一直不修会怎么样？全部都盖起来？
1: 会，我怕以后有如果有人要来走的话，完全看不到路基啊。对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迷路了，那更何况是没有来过的人，第一次的人更容易迷路。
0: 这一条算是古道。
1: 对，我们以前从清末民初就开始慢慢迁徙到这边来，可是当初因为男子迁徙的阻隔，然后，他们可能没有交通工具，没有竹筏，所以他们还没有到村庄开庄。然后在这边有简便的一些，公寮，然后可能会在这边住个几天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会回美浓这样子。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慢慢有竹筏之后，然后越过男子迁徙到村庄去开庄。那所以我们村庄的人过世的时候都是葬在这里。感谢祖先吼，陪伴啊，对做陪伴的辛辛苦苦，白山过来也亏送。啊，人家个宗家佛房啊，吼，比俺们韩国做，愈来多俺们叫书啊，吼，啊，恁个头白物件还拢很纯，啊，整理也过完整，嘿，啊，俺们个白山啊，吼，看到恁祖师也着祖先，俺们拢过感谢，吼，希望吼也着后腿啊，吼，拢会记得俺们拢白头白白山过来啊，毕业可以总会辛苦。以前我们耕作都是在这片山林里面。对，然后就是在大概将近50年了吧，那时候就是林务局把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收回去，然后我们就从此就没有在这边耕作了。可是我们坟墓还是有遗留在这里了。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强制我们就是要迁葬，然后就是村庄的那个这边坟墓其实还有很多座，下面都还有很多座，可是尸骨都已经挖走了。然后我以为这边已经完全不见了，成为夷为平地这样子。然后在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整理古道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带那个清美社大的人来勘察，迷路，然后就把我引导到这里，我才发现原来坟墓都还在。然后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说，我们那次迷路之后，我以为这边的是无主的，我已经都是迁走了，然后就是只剩下墓碑而已。然后过了一阵子，我自己来爬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有烧过的痕迹，名字烧过或者是有祭拜的痕迹，我才知道，去村庄问才知道，原来还有人还没有迁走。对，然后也许这阵子他们可能就是要迁走了，因为大家年纪也大了，然后已经没有路了。他们每次来扫墓的时候，只能够让年轻人来，然后年长者都没有办法走过来，有点太危险。所以他们已经家族会议已经开过，然后就是决定要把它迁走了。尤其是我觉得这几年那个语言的流失，我觉得更重要。对对，那年轻一辈人知道当初他们是如何辛苦的从美浓那边翻过一座山来这边开庄，对，所以绝对不能忘本。最起码的，我们语言目前我们住在村庄是没有流失掉，我就觉得很庆幸，因为说实在。客家籍的人其实蛮普遍的，我们村庄以外有几个部村落里面还是有一些客家聚集的一些小聚落，可是几乎已经是不会讲客语，甚至有些已经六七十岁年纪了也都还不会讲，我觉得蛮可惜的。我自己我会走这条啊，然后我带人会走那个刚刚基寮那边，因为基寮那边是安全的，那边是有绳索的，有弄绳索。
0: 那你自己会想要走这条原因是什么？
1: 这才是真正以前我们耕作还有就是往来的那个路径。
2: 讲遍了大山、古道、溪流，小邓对这块土地的依恋和温情有多深刻，毋庸置疑。年轻时的他逃离家，如今他又回了家，走过对自我的怀疑，对生命的妥协。50多年的岁月，多少大风大浪，最后都浓缩成平凡却满足的日常。
1: 写本书个后生下一封信，无管去头摆行过一道唔错啊个阳光的路，也一切拢系自家所先到的一条生命历程，好跟无好，拢应该欣然接受。够幸运啦！提恨后生一下，你回到家乡，虽然 古类古香，后树叶一定会变得枯瘦，啊，不过生态不调，也慢慢的因为环境影响，啊，慢慢的变得够缓慢，相反嘛，开始变得够简单，物质需求嘛，慢慢的越来越少。也哈总体有老人家，一个过剩，后生的也拢在路边做条路，平常我伫街方看到骨色骨色身影的，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虽然公安多负面呢，啊，不过我们目前和希拉提亚比的总面，面一拢相同，该乐观、太难。穷啊，团公田公梯，后生的时候，唔拢安尼野心勃勃的想要创作一个无平凡的成分目标，啊，伫个尽力种，种来种去，芒果枝也介好，慢慢的让悟出讲啊，做得平平凡凡、健健康康过日的，让个体型幸福的一件事情。

西地里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蹦蹦蹦蹦蹦蹦蹦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

0: 我就想说，钢笔没有买过，也没有写过啊。第一支买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有些钢笔比较漂亮，我可能又买了第二支、第三支，就不知不觉迷上了钢笔收藏这件事情，才从这当中跳脱到自己去生产钢笔这样。我是冠伟，然后我一开始会跨入到手工钢笔，是因为我在准备国家考试。那亲戚跟我讲说，国家考试就是要把申论题字写好嘛。我说好，那我把字练好，那可能上榜的机会就会高。应该是说，以前我没有做过生意，然后没有做过生意，我就想说做生意好像不难。因为我一直在买钢笔，那买钢笔我就想，那我是不是把东西完成之后，把钢笔完成之后，我也一样能够热卖？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台湾钢笔潮，可是等我技术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钢笔就整个冷下来了。所以遇到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全家人身旁的所有朋友都不支持我跨入这个区块。提的第一个反对理由就是，现在谁还要写字？那第二就是，现在谁还愿意花这么多钱买一支书写工具？
1: 最一开始他是喜欢写字，然后他就去想要去，例如书局买钢笔，然后他就挑不到他喜欢的。
0: 这是什么颜色？
1: 啊，像喜欢的他又觉得太贵，然后他就想说，那他可不可以自己做？然后我就想说，他要自己做，我想说，可是他又不会，那他去怎么学？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去搞一台精工车床。
0: 我从小就是都隔代教养嘛，所以我就蛮独立的。那隔代教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父母亲他不会留什么财产给我嘛，我就必须要想办法去生资金来创业嘛，所以我就必须去贷款。
1: 然后他就开始在住家顶楼加一个工作室，就是一台车床的工作室。
0: 因为当我买第一支钢笔，那时候那支钢笔500多块，我自己都觉得说，500多块是我这辈子花最贵的第一支笔。我就想说，对啊，我就开始一直内心挣扎。为什么挣扎？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市场在哪里。那第二个瓶颈就是我没有技术，因为我是念财经、念法律，我不是机械加工背景，所以机械怎么就是机械的名称，什么东西可以制笔，这些我都不知道。
1: 开始做笔，然后但是做他可能就是做出来那时候很他满意，但是可能给别人看，别人可能就是给他就是一些打枪，这样就是说这跟客人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有点挫折。
0: 我就想说，以前也没有做过生意，我的想法就是，那我可能去信贷个30万，他买设备、买什么、买原料啊，弄空间啊。我后来发现说，30万根本可能连台设备都搞不太起来。
2: 我跟这个陈老师认识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这个工作哈，他是从事这个手工钢笔的一个制作跟研发。那这个就会让我产生一个很高度的一个兴趣，就是说，这个行业可能在台湾目前是非常少人去做的。
3: 放心了后，靠个代理嘛。
0: 对啊，那个。所以一个手工钢笔，我们必须要自己手工开发。那我必须也要画图，然后可能我跟模具师傅讨论，我们要很精密、很精确的一个图面，我们才能够做模具，才能开始去生产、开发我们的商品。所以这每一个过程当中，它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对我来讲，它都是不容易。我不是本科嘛，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是 就是眼睛一睁开，你就发现，哇，都是挑战。

0: 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你讲要讲文人，敢那无啥像，像咧工业家迄款的伊粗犷嘛吼，啊，我感觉很憨厚啊，较古意款型啊，啊，伊的老师讲啥，伊拢教，拢依教奉行就对啊，伊袂甲老师应袂应袂啦，啊，我就感觉哎，这个囡仔会教一下。
1: 就是说我可能要学很多的技能才能够让我一支作品变成特殊性有差异性，但这些都是我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个就是每一次眼睛一睁开就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最终我们就面临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完成之后怎么样把它行销出去，怎么样让它曝光，
2: 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支点，然后可以把它粘住或者夹住
3: 固定，
2: 然后让它悬在半空中，
4: 才可以强调出我们的品。
5: 第一次看它的外形，觉得它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就是有点粗犷。可是跟他合作之后，才发现说他其实对细节是很要求、很专注，然后不肯妥协的一个人。
1: 他就想说，那我们今天既然作品完成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完成。那结果只是自己用了相机随便按一下，然后就丢到网络去跟全世界人说这是我做的东西，好像很奇怪。我就开始

0: 咨询了这些专业的人士，他们给我的专业的建议，然后我就开始请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作品拍到跟实体接近，就说至少笔还没寄到国外去，他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笔长这样，哦，原来笔尖长这样，那他们就可能会知道说，他们买到了什么
1: 部分，能否保留？
2: 对啦，一般是切削掉，但是我们看能不能保留这些树林。那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哈，当然我也透过他对手工钢笔，对于这个做一支笔所包含笔尖。包含笔身的设计，包含它整个的封墨结构，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简单的了解。当然要跟它的真正这个技术比起来，还是有一些落差。不过，对于透过这个工作上面的了解，我可以更帮助于我跟它之间的配合。
0: 既然是要走手工钢笔，我们一定会有差异化，所以这差异化就是说，我们的材料要越来越特殊，那我们技法要越来越特别。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说，台湾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手工钢笔，它是全部都自制，因为我们现在连笔尖都要自己生产开发嘛。那加上说我们的原料蛮罕见的，有些是海南黄花梨，那生漆它这些原料它都不是单价低的，那加上说我们会用到硅金属，笔尖这个都是硅金属，这是单价都是蛮高的，所以我。贷款30万，大概两个月左右，设备进来，刀具一些什么买进来没了。
3: 那时候我看他那样，因为也没有工作了嘛，然后收入来源可能就是做钢笔，然后但是销量不好，然后他那时候可能也自己也很懊恼，对，因为也贷款了，然后工具也买了，但是没有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天天，我们就陪他，天天就是上楼去做手工钢笔这件事情。
0: 因为这种冷门的生意，它其实是大家都不看好的。我们只能说，那我们就先想办法的，然后我们拿房子去抵押贷款，再贷了多少？贷了一两百万这样子，那出来继续拼。那时候还卡在说我们技术还不会，原料不知道怎么进，很多东西都不懂，
3: 压力大。啊，血压高，然后你看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就会想说啊，你好好工作不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你又看到，但是那句话没有讲出口啦。但是因为你就看到他那么很认真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想支持他，然后一直到
4: 哪里
0: 呀？啊，哪里？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螺钿笔是在日本的手工笔，我想说，怎么日本的漆笔可以做得那么有质感？那我想，那个这样的一个质感、温润感也好，这个整个呈现的一个价值性，跟我们把它拉到说两三千年前在流行的一个技法，那结合到现在的一个我们的书写工具，会不会有产生不一样的火花？我就想要再尝试看看粘稠，所以我们在拉的时候最怕就是说那个毛断一半嘛。
5: 伊足注意咧讲，啊，讲的，佮伊问讲安尼有了解无？听有无？这个老师是介认真呐。
0: 笔杆的制作上会有怎样一个不同的展现？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开个这样一个小讲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从滤漆，从漆的研磨到漆的过滤，到漆的修涂。
5: 伊讲这鸟嘴尖黑无，正色、反面色都可以，哦，这点就真正厉害啊！你一般的吼，为了笔尖爱尖，为了较不遐尖，啊，伊这边你要写。细柱的要用尖的，啊，要较粗线条的，伊就换过来去写。
0: 战国时期，我就会想说，天哪，两三千年前就流行这样的一个工艺技术，我就对这个很有兴趣。漆器就像它就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就是7000多年的累积嘛。那螺钿它其实源自于，它其实在战国时期，它就是一个。相当流行的一个技术，把一个已经那么久的工艺技术，结合现代的工艺， 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做一样的不一样的结合。在台湾这边，其实大部分用来做笔生漆笔或螺钿笔的结合，这个其实我个人会想说，因为我们是做客制化、全客制化的一个手工钢笔嘛，那全客制化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书写习惯、他们的握笔的习性、他们的书写的角度，他们都不会一样。有些人他喜欢拿重一点的，有一些人他喜欢拿轻一点的。那我个人我大概习惯在，就是扣除笔盖，我习惯在20克以内。那笔杆直径我就会希望说要求在大概14-15 mm， 就1.4-1.5 公分。这样的对我来讲，我这样握起来的舒适感，跟整体的重量，我把重量压在就是笔杆中端以下，我觉得这样在书写的摆动也不会过于沉重。就是我们在制作结构跟这支笔在发想之前，我们就要先把这些都精算出来。
2: 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你的东西好不好，它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可是市场如果一旦经过市场的洗练以后，你还能够把你的作品行销到全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而尤其是钢笔，又是手工钢笔，写字人少了，会写钢笔的人又更少。然后写钢笔又世界那么多的品牌，又是手工钢笔，又是那么特殊的客制化，所以这样的一层一层一层，它的客群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性。我怎么突破？靠热忱能突破吗？这个就是我每天在思考的问题。
3: 可能前半段苦也苦过来，后半段可能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但是就是慢慢就是陪小孩长大，然后他也是慢慢去做。像他最近他是说他在做笔尖嘛，我觉得笔尖真的好难好难，你看不到终点，这条路你看不到终点，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啊，你不知道你或许下一步是你投入的钱你会回本，或者是你可能就突然间没有人跟你买钢笔，你就突然断掉了。
1: 因为一支笔伊要显示伊高贵的时阵，就是伊爱有贵金属啦。你这支笔伊木材遐尔好的材质吼，如果若无贵金属的时阵吼，伊这支你讲你要断讲你外高贵，或者是讲要卖讲外有诶价位嘛有限啦吼。所以讲伊当时诶伊诶概念就讲伊了解讲，高级笔的时阵，一定是用迄笔尖的时阵，一定是用18K金。18K金，我讲18K金老师上很在行啊。
0: 因为制笔之后，我对笔尖啊、对字体这些，我其实本来就喜欢。那我就认识很多在写书法的朋友，我们就会一直交流。他们有些就是在靠，就是他们也是在教人家怎么写书法、怎么写字，或者是他们本身就喜欢写字，我们就一直在相互切磋，说我们要怎样把字写好。好想说，那如果我制笔，我就把自己的笔教人家怎么使用，再让他把字写得很漂亮、很工整。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相互成长，我也可以从这当中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经验。台湾其实生漆它也有它的故事。蓬莱土之类的，那我们应该要想办法的把这些技术学会，那以后再往下传承，试图看说台湾的生漆、台湾的生漆技法，可以像以前那样流传了上百年、几百年、上千年这样子。我一个朋友他在钢笔公司任职10多年嘛，他从事设计总监嘛，然后我也是跟他聊天，我说我想要做钢笔笔尖。他说我疯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当初也想要自己开发钢笔笔尖，所以他们去问设备，他说点一的设备一台要3000万，他们最后觉得这价格太可怕了，他们就从德国直接进口，进了1000多万的笔尖，那然后就他们觉得说买现成的就不用去开发，我们不用去担心写杆的问题，不用担心工墨的问题，我们就买现成的来组装，很快的我们就透过加工变成一个商品。但是他说你所有的东西，你从原物料到半成品到成品，你还要透过层层的，然后像笔舌的制作、笔尖的制作、笔尖纹路的设计、笔尖的写感调整到整支笔的设计，全部都自己制作， 他说这个太疯狂了，他

0: 他觉得这样子做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
1: 然后我看到我这一个年轻人，他竟然我对这个笔尖有这么深入的研究，那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事后有陆续的互动，发现他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个钢笔笔尖，那所以慢慢的就变成好朋友。
0: 因为以我们钢笔来说，他手中就是灵魂就是笔尖嘛。那因为你笔的最终目的，它就是拿来写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那因为我们笔尖开始要自己生产，包括说笔尖的写感，也说我们今天透过不同的技法，让笔尖有不同的堆叠，可以写出书法的效果，或者是花体字的英文，这些都会是吸引各国的钢笔收藏家他对这个有兴趣。因为我们从笔尖，从笔杆的设计制作，不同的工艺技术的搭配，例如精工，例如生漆，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工艺技术，我们把它结合成一支笔，这其实对其他国家来讲，他们会觉得这很少见。
1: 我喜欢他对那个产品的挑剔，因为他做的东西非常的龟毛，然后可以说是到挑剔到很挑剔的程度，这个正是我喜欢的。那所以因为这样，他可以把钢笔尖做得很好。那我本身，也有请他帮我做笔尖的研磨啊，有那个单层的，还有双层尖，我都有收。
0: 我其实找寻灵感的方式就是跟生活很贴近，我可能会出去旅游，我可能会四处走走看看，然后我可能会突然灵光一闪，就发现说，我可能想要完成什么笔。因为我看到了什么，那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媒材，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笔？像这支故乡，这是也是我三四年前完成的笔，因为小时候住那个古厝嘛，能配红砖屋啊，红砖屋我就想，我脑海，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我就想说我在那个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我非常开心，然后每天可能跟邻居在那边跑跑跳跳。他那边有一个榕树下啊，底下都会有一些附近的伯伯在那边玩，啊，玩象棋啊，玩什么。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作品，我就用生漆雕刻做成这样的一支红砖的笔，然后榕树我就用了一个黑檀木做了一个笔盖，那它就像是一个房子，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其实我的设计发想，它都是大概就是偏这样子。
2: 我们都会遇到奇奇，就是这些习惯的
3: 各种各样的客户群，
2: 那你就要针对他们的习惯去做不一样的配比。
0: 这个笔尖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这是双层尖，所以现在可以个抽书法呢。
4: 今年呢，其实它除了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完整或者漂亮的一个设计以外，它还是一种非常要透过我们的心灵的内的东西去做一个内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从跟这个冠伟老师这边做合作，好，然后呢，透过手工钢笔跟写字的一个区块，去把城市美其中一个城市美学的一个部分呢，能够透过这个部分来推广出去。
0: 我本身喜欢写字，我觉得文字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大量接触的，不管你看手机，不管你看书，不管你去哪里，你一定会接触到文字。所以文字它会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基础的一个文化，可是我们每个人对它很陌生。我问过很多朋友说，你能不能不看手机，不查字典，一字不漏写500字的作文，可以把它引经据典也好啊，套用成语啊，把它完整的写完。我发现身旁的朋友慢慢的失去这个功能，我就想说，那怎么大家对写字这件事情越来越陌生？
5: 我们一起在工厂的时候，也是小朋友会看到他的爸爸就是努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学习爸爸的态度。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陪伴，不要就是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可能就只有妈妈，然后没有爸爸，但是冠伟就是有做到，就是他不会因为他要出去外面很他很忙嘛，不会因为他要去工厂或者是他有其他事情要去 拜访别人。

0: 忽略他的家人。就像我们除了在工厂以外的时间，我们出去，我们也是四个一起出去，不管去哪里。
1: 钢笔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现在的主流的书写工具，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不会去买钢笔来写字，可能就是买个圆珠笔来写，他们就接受了。所以最终市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每一个阶段遇到的挑战性都不一样。一般都可能会单独只做其中一部位，就是可能有人会专注在笔尖，有人只专注在笔杆。啊，有人会专注在笔杆外部的深漆修涂，或者是金工的一些配饰，像925银这些。但是我们的部分，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想要把这支笔做好，我们就学了很多的技术。例如说，哎，我们的笔尖可以用好一点的材质，可能是18K 金、14K、21K， 因为钢笔它的吸引度除了笔尖写感之外，它的笔尖的纹路、主题性跟整个笔尖的工艺，这个其实在收藏家的眼里，他们会拿放大镜来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准备高倍数的显微镜去检视我们的作品的目的，就是在于我们这边过关，那到消费者那边他们就过关。那透过现在网络的资讯，它在流传的速度快，我们就会在网络上投放嘛。我们可能今天做了这支笔，我们就去分享就会有人看到，他们就会开始去问说，哎，怎么会有那么特别的笔做？我就可以跟不同国家的朋友去做交流，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寄到不同国家去，让他们写下不同的人生故事，或者是有人会拿钢笔来画画，拿钢笔来做记录做什么，然后就透过我的作品，那让我的笔代替我自己去世界各地旅游。啊，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这也是自己选择的路嘛。第一就是这世界上本来就是疯狂的人，就是会做出让人家没办法理解的。包括我自己，我就是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说，哎，我这动作、这个决定好像很疯狂，但是没有做之前，我都不知道说那完成的是对我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会有怎样一个突破性。我还是会想要挑战看看。我那位朋友在钢笔公司任职十多年了，他就称为我为笔痴。
0: 他有一种使命吧，使命感。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鲁最有趣的是它中空，然后木质化，然后这个木质化的东西我们要开始雕刻。然后雕刻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现在都做灯饰，然后你雕起来跟你灯光打下去，然后那个光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
1: 我算是葫芦雕刻二代的师傅，那我会开始做葫芦雕刻是因为我传承我妈妈的手艺，那她做葫芦雕刻已经20年了，那我自己很喜欢做工艺，所以我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从事了陶艺的工作，然后现在就是加入我妈妈这边的工坊跟她一起做创作。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听过葫雕吗？葫雕是以葫芦作为素材，那么透过雕刻镂空，结合光影以及造型，那么让一颗颗葫芦呢那么变成具有生活感的艺术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一对母女，他们有细腻的手工以及非常温润的那么手艺，那么他们可以让一颗颗朴实的葫芦绽放光影之美，那么他们的手工艺呢可以让我们一颗颗葫芦呢都变成了美丽的灯具，走进家庭，点亮我们家庭中的每个角落。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詹明娟詹老师。
0: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2: 还有陈玉锦。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欢迎两位那么你们两位呢都有从事这个葫雕的工作我们先现场呢看你们也带来，哇，琳琅满目桌上都是，那都是你们的作品首先呢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葫雕。
0: 我们要认识葫雕之前要知道什么是葫芦那葫芦通常台语来说叫葫芦，那只是它是有葫芦形，我们特别把它叫做葫芦。那葫芦取谐音叫做葫芦，很多人喜欢把它摆在家里，就算没有雕刻那我们今天是透过我们去把雕刻的那个刀跟我们的笔去把它先画出来，然后再雕刻去做创作那这个创作它也可以分说你是实际上阴刻阳刻裸空或者是落勺或是彩绘的方式来呈现
2: 那我看今天你们带来的这些作品都非常的美观我想一些需要一些美术的涵养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詹老师原来是学美术的
0: 不是我是学护理的只是我小时候会画墙壁对啊，可是我爸爸说那你学美术将来会饿肚子所以他希望我是从事医疗方面对

0: 那你当初是怎么认识浮雕这门艺术的呢？
1: 我是一开始我是公职护理师，然后后来我就在家里带小孩，带小孩期间，我就到社区有彩绘活动，因为我爱画图，然后我就接触到葫芦这个素材，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墙壁都画，我什么也画，所以我在想说，我就去找葫芦，然后跟农民买，然后来画画看。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一开始就从事葫芦雕刻，那我只是觉得说，我就喜欢，就是把它大大小小排在一起，就想说，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俄罗斯娃娃，或者是它可以变成我们说的。那个象牙雕刻，那象牙球就一层一层的，
0: 是。
1: 那我就开始创作，创作了大概做了半年的时间，那不小心啊，就参加那个大墩美展，然后有入选，那入选之后，就是有社区大学请我去教课，然后成果展的时候被彰化监狱看到。啊，彰化监狱请我去授课，啊，每年都去，无形当中我就对他又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因为要授课。
0: 我想呢，我们先从事一门技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太确定啊，说我有没有天分啊，我做的好不好啊？
1: 是，
0: 快得到称赞，进而比赛啊，又被肯定之后。就会比较这个有信心了啊。
1: 是。
0: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女儿一起也加入？
1: 也没有
0: 她也是她自己的意愿吗？
1: 一开始就是因为寒暑假哈，我都需要她帮忙。有时候我出去教课，然后她当小助手。那我也不晓得她对这个有没有兴趣，是被迫着要去帮忙。由她自己讲好。
0: 那又问一下玉萍，是被迫的呢，还是自己有兴趣？
2: 小时候是有点像是那种小吃店的小女儿，当然是有点被迫的状态。但是呢，我对这个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是，要说非常有兴趣吗？或者说一定要投入吗？其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在大学期间，就是有收到学校的一门课程，他就是找国宝级老师来教门科凿花。那我那时候就开始发现，其实我对工艺有蛮浓厚的兴趣，就我自己打从心里是喜欢它的，只是小时候迫于可能，妈妈会蛮严厉的要求，所以有点害怕。但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我很喜欢，所以后来就回来做。
0: 现场啊，看你们今天带来的哈，都是属于灯具啊。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葫芦是不是要浮雕做出来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实用性，还是说它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展现？
1: 其实我早期做的话都是以摆件，或者是说车上的吊灯。那摆件摆在家里，我们透过吉祥图案，那有些人会把它摆在客厅啊、卧房啊，或者是摆在玄关，那他会觉得葫芦的含义很好，那个吉祥就是葫芦，所以我们在上面又彩绘了更多的图案或雕刻更多的图案，并不见得每一件都是裸空，因为裸空才有办法去让灯光。就是让灯光可以透过那个裸空的那个孔洞会散射出来，
0: 所以有的甚至就不需要去雕刻它，你只是在
1: 我上面
0: 来彩绘就可以了。
1: 对，有的是烙烧，用电烙铁下去烧。
0: 那吉祥图案大概像有哪些的图案是吉祥意
1: 味的？比如有些人其实你看我们古时候啊，有什么李铁拐啊，也会拿一个葫芦嘛。还有就是我们来说达摩渡江，他也会携带一个葫芦。所以我们通常会在葫芦上会画一些神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李铁拐啊、达摩，甚至会画上观音。然后有时候我们会阴刻上刻心经啊、大悲咒啊，那些其实也卖得很好啦，就是一般人会蛮喜欢的。
0: 对，那我看今天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葫芦哈，那么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形状的差异？是生长时间的不同吗？还是不同的品种？
1: 主持人你问得很好，这也是一般民众会问我的问题。他们说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把它摘下来了？我回答是不是，那个葫芦是因为它的品种，它是属于瓜类，跟南瓜一样，南瓜有小有非常大的，当然葫芦它的形状 跟他的厚薄，那取决于说农民他拿到的种子，还有他种的技术，

0: 有就是说它种的季节还有种在哪一个地方，比如说北部的葫芦，它当然就会种植同样的葫芦种子种在北部，它就比较小。那如果种在南部，它就会比较大。
1: 风土有关，
0: 对，跟气候跟天气有关，还有就是说你是种植在什么季节。那当然是冬天种的季节就比较厚实一点，春天就比较薄一点。
1: 是，
0: 因为它是大自然。农民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种越大的葫芦，其实是越辛苦的。辛苦的过程是在于说，葫芦非常的，它越大就很重，可是葫芦接触到土地的时候，它又容易烂掉，然后他们就必须用很大很大的那种缆绳，我们说的那种蒸笼，它就把它吊起来。吊起来还不打紧，因为葫芦你也知道，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很甜，
1: 对，
0: 然后很多虫去叮它。那它为了保持这个葫芦的完整性，它要帮葫芦盖棉被，就是帮它盖一些布。然后他说，如果说这半年来会熟成，这半年它不可以出去外面玩了，它每天都要像守着它。半年后呢，如果越大的葫芦，因为他们家有池塘，他就把它放进池塘里。我就问他说，那一定要在池塘吗？然后他就说，因为在池塘它里面有很多的我们说的微生物，那微生物的话，它会比较快速的把葫芦的表皮吃光。那如果你泡在一般的清水里面，

0: 浆
1: 会减轻很多
0: 哦，这样才可以操作嘛、哦、
1: 因为它里面很多，它像我们吃的卜啊里面是不是很多种子，
0: 是是是，
1: 所以菠萝也寓意多子多孙、嗯、它那么多的种子经过晒干之后，它会剩下的就是一些海绵组织啊，跟一些种子干掉的、嗯、那将近葫芦本来很重水脱水之后它就会变很轻。
0: 嗯，但它如果要开始进行做雕刻或者上面做彩绘的话，
1: 对、
0: 它的表面需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
1: 因为农民已经泡过水了，
0: 泡水就可以了。
1: 它泡水，它泡水的过程它把最表面那层皮哦给微生物吃掉了，所以今天才会留下我们看到比较完整的表面、嗯、
0: 是。
1: 那葫芦的表面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不吸水。嗯，啊，不吸水，我们在上面，其实你如果用水彩在上面作画的话，啊，你可以或水墨，你可以重复做。嗯，它可以用石抹布再把它擦掉。你今天不满意、
0: 啊，就不怕画坏了。
1: 对、啊、我通常会鼓励一些学生，你葫芦就是不怕去弄坏它。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只画，只要画坏了，妈妈就会说你怎么画那么丑。可是葫芦就不怕有那个问题。
0: 哦、啊，那这样听起来呢，啊，你要从事葫芦的艺术啊。门槛好像不高啊、
1: 哦，
0: 那大家都可以来从事。
1: 是，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们两位聊。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这一颗细看人生的葫芦，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看京剧，所以京剧的脸谱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拿到这颗葫芦，我就想说，脸谱有分为很多嘛，我们就说生旦净末丑，我就想要把一些我们熟知的人物，比如说包拯啊，或曹操，他的个性化的那一面，透过葫芦，它可以去呈现，让人家去想到，以前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这样。
1: 现在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你们的作品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葫芦，它成为一个可以啊制作为艺术品之前的那个过程啊。那么等这个啊这个表皮啊，那么也被这个从这个啊处理好了，
0: 对，
1: 可以来啊这个制作了。那么从制作到完成，比方说我们来说，以胡雕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照明的灯具来讲。

0: 化，中间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1: 像葫芦雕，它从我们拿到素材开始之后的制作流程啊，原则上分为五个大项目。第一个是我们需要把它做构图。那构图我们可以使用铅笔啊，或者是使用广告颜料。那利用葫芦不吸水的表面特性，我们就可以做不断重复的构图。
0: 那是不是先要去量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啊、尺寸啊？因为这都会影响到构图嘛。
1: 对，我们原则上的话会看比例。对，然后因为我们通常不会使用贴图的方式或描图，因为葫芦它本身就是不规则，所以我们都是一律手绘。那有考虑到像是就是要做可能摆件啊，或做灯饰，它的构图方式也都会不一样。对，那再来第二步的话，我们会做雕刻。那雕刻的话，需要补充的是葫芦本身啊，它有一个特性叫木质化。木质化就是葫芦它会变得像木头一样变得坚硬，就像丝瓜纤维化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木雕的所有技法把它做在上面，可能会有阴刻，阴刻就是线凹进去，
0: 是
1: 阳刻就是字会浮出来，
0: 是
1: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镂空。对，那它的过程会是出刻跟精修这样子。那再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会做就是像树脂或者是上一些漆来做防腐。那这个防腐处理就可以让葫芦放更久。因为葫芦是天然的素材，它毕竟久了会容易有降解的问题，那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把它做防腐。那再来最后的话呢，就是它会安装灯具或是安装一些底座这样子，它整体的流程大约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是。那在这个五个阶段里面哈，觉得最困难或者最不容易掌握的是哪个阶段？
1: 最困难的地方会是构图。
0: 构图，
1: 对，因为葫芦本身天然材质它有很多不可控的性质。可能有的地方呢它会天生被虫咬，被虫咬的地方葫芦为保护自己会变特别厚。那我们可能就要在特别厚的地方特别做一些构图把它规避，或是特别凸显它。那再来就是考虑的是葫芦的比例，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葫芦啊，其实光是圆点它就有好多种的构图方式做呈现。那构图上面的话，可能以灯饰而言有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考虑它的散射光影，就是后面的投射光影，那再来另外一种就是考虑它本身外面的那个质地的呈现。所以的构图方式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构图是最困难。
0: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哎，你们母女都会做这个葫芦雕的创作嘛？你们是个人做个人的呢，还是两个人会合作共同来完成啊这个一件作品？啊，里面在做分工？
2: 我们是会分工啦。对对对，然后就个人的擅长的部分，
0: 比方说妈妈擅长什么，女儿擅长什么？
2: 应该说女儿会比较有那个。现在的思维，然后我会比较朝更细致的方向去刻。对，是我们在 这方面不一样。
0: 所以听起来构图的部分应该是玉锦来这个负责，然后你是负责实际的雕刻的部分。
2: 应该是我们都会啦，
0: 都会，
2: 我们两个都会，因为葫芦如果细致方面就是你看到现在后面的那个。这个龙有没有？它是非常细致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把整个葫芦啊线条都要连接，然后很致密这样子。那你如果看到像这个就是会比较现代感，它以圆点作为主轴，那它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看到现代感的东西，就是比较构思上面会有预警啊，你有看到传统比较密密麻麻的那个，就是由我来做这样子。
1: 我这边做个小小的补充，像是妈妈的话，因为毕竟做工艺做20年，所以她看到葫芦的时候，她会有想要把葫芦做工艺做到最极致的那种想法，所以就是她会把构图尽量填满，然后去满足她工艺性的呈现。那我的话，我是希望说，这个工艺就是可以离大家生活稍微靠近一点点，所以我会去思考的面向可能是，这个小葫芦灯或这个葫芦摆件，它放在家里的时候，它可以怎么做搭配？所以我会去考虑，就是空间搭配性跟大家可以更好的、更靠近工艺的方向来做设计。
0: 了解啊，这样各有擅长啊，这样的互助合作下，作品应该会更尽善尽美啊。 那么刚才前面妈妈有提到说，当时呢 A 还不确定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正好得了一个奖啊，就是大敦、嗯、台中的大敦美展，
2: 对，
0: 给予肯定啊。
2: 是，
0: 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得奖的作品啊，以及那个作品啊，是当初怎么想到去参加的，然后得奖之后的心情。
2: 嗯，有一句叫做初生之犊
0: 不
2: 畏虎，不畏虎
0: 哈。对，
2: 那我当初也没有工艺背景，也没美术背景啊，就一头栽进去，只是想说，哎，玩玩看，做做看。嗯，那没想到得奖之后啊，其实叫去上课，其实我里面都没东西耶。你说叫我教画图，其实我也不会啊，我也只会自己画，自己画自己的。雕刻上也还在琢磨，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自己不足，所以我有去学工笔画，还有学书法，甚至油画、金工、蓝染，反正工艺方面各方面我都会去学，来补我自己的不足。那我也蛮鼓励我家的玉锦，希望他在这条路上要多学点东西，因为我有就是自己里面，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工艺的手法，或者是老师的一些特长，你学会之后把它融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融进去之后，你在创作的时候就比较游刃有余。那游刃有余，你就会慢慢的喜欢，你就会投入。你甚至会觉得你在雕刻的时候，你会忘记了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就很沉静的、很修心的在专注在当下这样子。
0: 那一次得奖的作品，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的设计、那个造型啊，或什么哪方面特别的特殊而因而得奖呢？
2: 我后来去看别人的得奖作品，后来发现欧画好多好多工艺的，就是说。很多大师，因为那次是把名字都遮起来，只看作品。
0: 对。
2: 那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得奖，我觉得是因为巧思，就是说没有人想过要去找那么多葫芦，然后来拼拼凑凑变成俄罗斯娃娃的感觉。是因为
0: 这个巧思，
2: 对，因为我的雕工比不上别人，因为才刚开始做半年。所以雕工上也还是不行。
0: 可是那个你一共有几层那个俄罗斯娃娃？
2: 就是五层，
0: 五层
2: 五福临门，我取它五福临门。
0: 五福临门，
2: 对。
0: 然后你要找到五个葫芦，然后正好都可以 A 一个可以镶在
2: 一个
0: 里面，这是可遇不可求啊，还等很久啊，等这些
2: 啊，然后还要去想说，我要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所以外面所刻的那个洞要很大，那你才有办法去看到它里面要越来越细这样子。
0: 了解，那你们现在也这个从事这一门。记忆也很久了哈，现在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啊，叫做胡巧空坊哦。不晓得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那当初成立这个工作室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成立胡巧空坊哈，是最主要的目的，我希望推广啊。对，除了我能够，因为我是以前长期在彰化监狱教课，因为我教了差不多应该有十四五年，然后我觉得说我都没有教出一个学生，因为他们离开监狱没有人愿意做，那我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到社区教课也好，然后教给自己女儿好，我希望有一个工作室，一个工坊能够做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工艺，更多人会喜欢它。
0: 是，玉锦现在也是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帮忙吗？
1: 对，我现在是唯一学徒。
0: 那现在有多少的学员呢？
2: 我现在因为都在教监狱长期，所以我后来又到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当驻村艺术家，那时候都在做自己的创作。所以后来也没有找到什么学员。那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就是她可以成立一个协会，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入这方面。对，
0: 是。
1: 像妈妈在结束那个监狱的教学之后啊，其实因为妈妈38岁开始做， 所以做到那时候其实眼力就比较受限、
0: uh-huh.
1: 所以就想说应该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创作、
0: uh-huh.
1: 所以后来才比较少找学生
0: 了解，
1: 然后我自己会回来接梦程度上也是因为妈妈在那个时候眼力开始变慢慢不好、
0: uh-huh.
1: 等于说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啊，画腿画出来、uh-huh. 但是磕的时候不见得有办法磕，可能磕一磕有地方磕不断，那自己不知道、
0: uh-huh.
1: 所以现在就是回来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在就是在结束他漫长的教学之旅之后，可以留下一些自己的创作。
0: 嗯，每个阶段都因为自己的体能啊，那么会要做调整，设定新的目标啊。
1: 对呀、
0: 啊，就是，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啊。
1: 好。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从事教学16年，然后一开始是自学，自学从网络上去看一些资料，然后自己去练习。可是当你要教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就必须想要去学习东西，才可以再教给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它变成视为我一个习惯，所以我每年都会想要去学新的东西。
1: 曾老师，我刚刚前面听到你去监狱教学啊，感觉蛮特别的啊。那么不晓得在什么机缘下，你会有这个机会跑到监狱去教那些学员？那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你问到这个，我就心里很纠结，真的，因为当初是教社区大学一期之后的成果展，然后监狱的导师看到，他说：“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教受刑人？”那第一次教就觉得。一进去看他们每个都刺青，然后又蓝白拖又短裤，
1: 怕怕的，
0: 很害怕。可是呢，他们就是两个眼睛一直盯着你看，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教，然后教的过程，我觉得他们都好胜不服输，就要跟老师比，
1: 还跟你比，跟老师拼。
0: 对，那我只好回家更努力啊，
1: 反而变成你的动力，
0: 反而变成我的动力。我常常写书法，写个晚上不睡觉，然后隔天一大早大概9点就进监狱教课。对啊，然后这个陈狱警好像也可以讲一下，
1: 狱警也有到监狱去。
2: 没有，但是我很有印象，就是那个写书法说没有睡觉的那一段。就是我很常就是开玩笑，就是跟我们亲戚啊，或者是跟妈妈朋友开玩笑说，妈妈都没来顾小孩，都在做他公益的，有的没的这样。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妈妈的背影，就是在我的旁边，我们有一个桌子长桌，然后他在那边写书法，然后写，不满意就啪，然后丢掉，然后写下一张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我们这一家，然后看电视这样，对，就对那个
1: 印象
2: 很深刻啊，就是很认真，然后很常听到妈妈说，就是哦，受刑人真的好可怕啊，就他们就是会说啊，我在监狱里面啊，我写书法我已经写10几年了，因为进去都要重刑犯才可以见到那个猜设法。对，
1: 那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你没有想到说那你就辞掉就不要继续教了，为什么后来还继续在教，后来还好像教了蛮久的？
0: 因为他们导师啊，就老师你再来教嘛，他们就很诚恳一直邀啊，

0: 那你每次都好像惊弓之鸟，因为他们里面有些人会说：“你不要要求我啦，反正我就是进来度日子的，你不要一直要求我一定要达到什么。”可是对于我就是很追求完美的人哈，就会要求他们说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甚至有一个受刑人说：“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骂我的女人。”我说：“哈，我是第一个骂。”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要求的非常的严 格。
1: 你骂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学生，忘了他们是受
0: 对，我
1: 刑
0: 忘
1: 人。
0: 记他们是说，我只是求好心亲切这样子，因
1: 那他们的
0: 为。
1: 学习态度怎么样？
0: 其实他们都是一张白纸，那他们有些学习态度非常好哦，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进去，然后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他们会把它当成寄托。那无形中有人关28年，23岁进去，关了。应该说他被判刑28年，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老师，我要出去了。”然后我说：“哈，已经过14年了。”我才恍然到说，原来我这样教已经教了14年，
1: 真的很长的一段
0: 然
1: 时
0: 后从要求他们，然后后来不敢要求，到后来我自己就是变成说我做东西都在修我自己的心，因为借由他们，因为我就想说很多事情都勉强不来，就算我们求好心切，然后他们觉得说我只是数日子的啊，然后我就慢慢的会觉得说。其实
1: 也
0: 做
1: 开始
0: 每，
1: 更有同理心啊，
0: 对对，要做每样工艺，其实都在修我们自己的心。
1: 是是是啊，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教学哈，你也有给去学习嘛，还有
0: 对，
1: 去一些驻村的经验啊。
0: 是。
1: 那曾经去什么地方驻村？那驻村的经验又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0: 我到那个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去驻村。
1: 啊啊，是。
0: 那一开始哦，我也不晓得，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店面，你该怎么陈设，怎么样吸引客人进来？那你只是把它随便摆一摆，一个长桌摆一摆。到后面我就会慢慢想说，客人会给你回馈说你哪个地方不够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做某方面的调整？甚至有室内设计师来指导我们啊，有设计师来告诉我说，可以怎么做怎么做，你可以再把你图案再简化，然后你可以再把你空间做怎样的氛围。那我会觉得驻村。从游客有的是国外旅游很多国家之后，他回来说，提供给我们很多意见。那我会觉得说，驻村给我很大的收获是，我比较知道别人要什么。经由游客他不吝啬跟我的提点，我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在创作的过程会慢慢把我的作品慢慢去做修正。
1: 是。我想这个工艺其实也分两种嘛，一种就是也许是以顾客为导向，看顾客要什么啊，
0: 对，
1: 有的也是一种自己的艺术表现啊。我看今天你们带来一些作品啊，里面其实就是也不那么强调啊，就是说顾客导向，也有自己的一种意念的表达。比方我们前面的这一个啊的命名好像叫五福临门是吗？啊，那么这个好像是今年才刚得奖的一个作品是吗？
2: 这个作品呢，是以五福临门作为创作的想法。那它最一开始是我们想要做的感觉，像是清朝的包袱瓶。
1: 哦，
2: 包
1: 包
2: 袱
1: 袱
2: 瓶
1: 瓶。
2: 的概念是它是一个瓷器，
1: 是。
2: 那它这个瓷器的上面呢，它尺寸不大，它上面会做一些花鸟吉祥图案，中间会像是打一个蝴蝶结一样。包袱金的概念是把所有的福气、所有的好全部都打包起来的意思。那这个呢，总共做5个葫芦，那它都是做就是像是葫芦啊，像是比方说蝴蝶啊，或者蝙蝠啊，或者百花，这是葫芦的意思。然后再搭配上面的玉石雕刻的蝴蝶，就是全部的福气都包起来，它的名字叫做百福门中藏。对，是今年的台湾工艺奖美术组的入选。
1: 这个作品呢，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除了葫芦本身之外，另外有雕一些小件啊，什么蝴蝶啊等等的。那这些是在事后再把它附着上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它这些小尖用的是玉石。
1: 玉石，
2: 对。然后因为玉石跟雕葫芦它是同一个工具，它就是牙祭在使用的手机。

0: 它们都是慢慢雕刻的。那它镶嵌的方式啊，会是我们在葫芦上面，就是镶，就是往内切一个小洞。然后玉的话呢，就是它把它做立体的。
1: 哦，
0: 对，等于是说它把它立体的给凹进去的，把它合起来。
1: 嗯，
0: 对，它算是这样的方式去做。那这个作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雕刻蛮精细的，然后又加上玉石雕刻，它整个制作的时间是从今年的二月到大概十月送件的时候。这时间还蛮长的，常常磕到就眼睛会快脱妆，所以它就需要慢慢做啊。这就是比较针对就是公益性的一个作品，嗯，
1: 所以这也是蛮伤眼力的啊，
0: 一个工作啊。
1: 那妈妈今天也带来两件你的作品啊，就是在我们身后还有这边的这个作品，是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当初我做这件作品，它是九龙城墙。那我当初先收集到这个木头，然后我看它的外形很像龙，我就想说我的作品也常常会有龙，我蛮喜欢的，因为龙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神兽，它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神兽的吉祥在这个龙身上，然后透过龙的鳞片跟云朵，它又可以产生一种线条，还有那个疏密感不同的呈现。然后最好玩的是我做完之后，然后游客看到这件作品，他看到光影，他跟我说，游客跟我说，那个光影很像 Hinoki， 很像快木的，然后他就帮我取个名字叫做快翼龙，对对对，
1: 名字也很好听，
2: 对对，他就啊，我做龙，其中还有一件就是有一个游客他买回家了，当然在他家不在我这儿，然后当初他说葫芦带给他好运，在台南，那台南一个老板级的黄老板，他就说我想要买个葫芦，然后看到又是龙，然后他说葫芦带给他好运，龙又代表富贵，所以那时候他跟我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给你包装好了，在你再带回去好不好，他说不用，他就叫他老婆抱着哦，那个灯罩抱着啊，然后那个木头他自己抱着，他就拿回去了。
1: 太急着想要，
2: 对啊，那我就觉得哇，我的东西如果让人家那么急着，
1: 爱不释手，
2: 对，我就好开心。
1: 对，
2: 所以我在桂花巷艺术村的那段时间，是我觉得说你真的接触到喜欢你葫芦的人，然后你那种高兴，不是说用金钱可以那个可以去感受的，
1: 可以找到知音了嘛？
2: 对对对对对，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两位聊。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一瞬间，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1: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2: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3: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0: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

0: 像妈妈的话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益家的身份，所以其实对于推广啊，她比较没有概念或比较没有想法。那自从我加入之后，我就是会开始申请一些政府的，比方说补助案啊，像彰化这边有一个青年创业的补助，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开始前进艺博会、文博会，我们希望把葫芦雕刻的工艺可以推向让台湾的更多人知道，甚至让国际上更多人知道，哦，原来台湾有这样一个葫芦雕刻的技术。
1: 陈老师，我知道在去年的时候你又办了个展哦。哦，这次个展不容易，因为你已经有十年没有办个展了哦。在十年前还蛮举行的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这一次的个展啊，就去年的这个都展出了什么样的内容？
2: 去年的展览包括玉雕、陶瓷雕，我都把它加进来。对，因为我后来学了一年多的玉雕，两年多的陶瓷，就是瓷雕。那我之所以会十年后才展，我发现我在艺术村的时候，我的作品啊，大作品就被买走了，所以我做一件作品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并没有那么多作品，所以才暌违十年才又办了一个个展。那我是觉得那时候在台中大墩文化中心，那我会觉得那个展场很棒的，就是你跟附近因为有美术馆，
1: 是
2: 都是一些就是大家来观看的人层次都很高，那给予很大的鼓励，也很肯定，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蛮鼓励我女儿要常常办个展，因为办个展会激励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创作。本来我们人都有惰性啦，能够有时候太忙的时候就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所以如果透过展览你必须把作品生出来的时候，然后你也无形当中会有很多的创意出来。
1: 所以玉锦又办自己的个展，
0: 明年初会在台中办一个自己的个展。
1: 是是，那不过小心眼睛也是要顾啊。
0: 对。
1: 刚才提到哈，除了其实你们做了胡雕之外，你们也有做玉雕啊、陶雕啊这些，对不对？那比较起来哈，这些不同的媒材在雕刻上面哈，来比较一下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工法啊，还难易的比较好吗？
2: 就葫芦雕来说，因为它是中空嘛，木质化，
1: 对，
2: 然后它表皮会比较坚硬，可是刻到里面又比较软，
1: 对，
2: 还有它就是说它每个部分它上面比较硬，中间比较硬，下面又比较硬，它凸出来的地方会比较软一点，
1: 是，
2: 所以你在施力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内力要把它回收。那可是刻玉雕的时候啊，玉需要琢磨，所以它往往是我们一块石头构好图之后，你是要你的时间慢慢磨出颗细修，慢慢磨磨磨磨磨，磨到它完美无瑕了啊！它必须把它的瑕疵啊或什么通通都去掉，留下最好的。我们说巧雕啊，
1: 是
2: 留下最好的玉质部分，然后再用一下。那瓷雕来说，瓷雕我们必须在所谓的还没烧之前的瓷土也好，陶土上也好，你进行雕刻，所以你好像在跟一堆泥土，在泥土干掉的泥土上雕，那干掉的泥土上雕，你要用的力道又不一样，你要用的比玉雕更轻巧的力道，又比葫芦雕要更重的力道，因为葫芦雕中空，它那个是有的是实心的。它比较坚硬，那其实在雕刻上来说各有各的巧妙不一样。那我也从玉雕老师跟陶瓷雕老师身上也学很多不同的技巧，
1: 是
2: 我将来打算在我的葫芦雕上，我也会把玉石珠宝也会把它镶上去，
1: 是
2: 对，会把它融在一起。
1: 那刚刚玉锦在介绍他这个与福临门的作品的时候呢，上面有里面也有那种玉雕啊，也有其他的这种雕刻的这个内容在一起啊，那么不晓得玉锦是不是跟妈妈一样，也是同时除了葫芦雕之外，也都是同时进行玉雕啊、陶雕啊这些项目。
0: 像我今年的话，有到文资局去学凿花。
1: 嗯，
0: 凿花就是庙宇的窗花，或者是上面的
1: 雕
0: 件
1: 部分。
0: 对对对，哦，那算是木雕。
1: 嗯，
0: 对。然后像是其实我是觉得工艺它都是互相间都是互相串联。
1: 嗯，
0: 有些构图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算观念呢，啊，
1: 嗯，
0: 或是说异材质结合，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进修。
1: 嗯，这母女可以这样一起蛮切磋讨论，还蛮好的。
0: 对，啊。
1: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妈妈可能从事的比较久啊，技术应该是比较强哈，女儿可能比较多的现代的观念哈，那不晓得在胡雕的这门手艺上啊，你在未来发展跟推广上面啊，不晓得玉瑾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得到啊，也许更多年轻人的喜爱，还有说能够把这个路呢走得更长。
0: 嗯。因为其实像是葫芦雕刻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最传统最传统来说，就是一般大家心里就想象那个济公，
1: 对，
0: 或者是说庙宇里面有些葫芦啊，或者是甚至说有些人他会当作家里摆的招财，都是画东西上去。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做工艺嘛，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工艺它离我们现在生活好遥远。就像我的同学啊，就说：“哎，欸，我在做葫芦雕。”他们说：“哈，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所以我现在会希望说，可以把手工艺，把这样比较需要大家慢慢磨的这种技术，
1: 嗯，
0: 可以离大家生活近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研发像这样的小灯，
1: 这种小摆饰哦。
0: 对，小摆饰小灯，然后它就是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的雕刻来让这个家里的空间呢，啊，可以一点小小的温暖。
1: 嗯，
0: 所以希望东西就是可以改的比较平易近人啊，
1: 嗯，
0: 然后更符合现代的氛围，来贴近大家的生活，走进大家的心中。
1: 嗯，那根据你们了解啊，在台湾呢，啊，除了你们之外啊，那么同样在从事葫芦雕的人大概有多少？
2: 应该很少，
1: 真的很少，啊，
2: 真的很少。
1: 嗯，
2: 对。
1: 那么如果说看了我们的节目有这个其他年轻人啊，也想要加入来学葫芦雕啊，那么你觉得他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2: 我觉得第一个要有耐心。
1: 嗯，
2: 然后他如果要从事工艺一定要坚持。
1: 嗯，
2: 因为我们说的工艺不是一天两天都学得会的，那就是你要慢慢磨你的那个你的技术，然后不要怕辛苦，这样子。
1: 嗯，那么未来在这个推广，刚刚有聊到一些啊，也许我们在这个它的功能上、造型上啊，都可以更符合、更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像玉瑾有没有想过，未来能够让年轻人更感兴趣啊，或者让他的适用的领域更多更广化，可以做一些跨领域的合作啊，比方说结合影像啊或者科技的这些工具啊，能够让它也许可以应用的范围更广。
0: 有耶，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做工艺品之外啊，我们想说未来也许可以就是有一些方向，可能除了我们自己制作之外啊，
1: 嗯，
0: 有两种方面是我们想要尝试的。那第一种当然是做体验教学，
1: 对
0: 对，就像一般人可以透过雕刻葫芦的过程之中，
1: 嗯，
0: 找到一些疗愈。
1: 嗯，
0: 那他自己做的小灯带回家之后，可以给他的空间，然后带来一些他自己的疗愈的空间氛围，这样。
1: 嗯，
0: 那第二种呢，是我们想要结合，就是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做那个，他们是在做光雕的，对。那这次在鹿港的彰化设计展，他们有把那个工会堂把它上面做投影，变得很像罗浮宫一样，很梦幻。对，那我们未来其实有想要跟他们合作，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展览，
1: 嗯，
0: 对，然后结合现代科技，然后变得更有趣。
1: 嗯，
0: 对。
1: 刚才提到这个体验之后这种疗愈的部分啊，
0: 对，
1: 我想就两位的经验，你们这件做这件事情也做了这么久啊，能够带给你们最大的疗愈感啊，在什么地方？
2: 他常说我如果心情不好，就会自己，嗯，一直磕葫芦，然后磕完之后我就会觉得真的心情会比较平静。
1: 嗯，
2: 然后再透过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光线的投影，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在房间里也有点， 当我发现说我回家的时候有一盏灯在那里等待着我回去，我就不用再开灯，
1: 对，
2: 它就永远等在那边。那对我们来说，我会觉得还不错，自己做还可以自己用，我就觉得那是非常好的。
0: 那对我来说，葫芦雕刻它像是一种陪伴。可能是我自己从小到大的经验，就是家里葫芦太多，所以放不下来，就是放在我的床旁边，好几颗躺在那里，这样是陪伴，没有，是开玩笑。主要是说，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的生活中带来一种陪伴感。可能是回家的时候打开那扇门的那一刹那，它可以看到一个温暖的光在那边等我们回家。
1: 是，
0: 那又带来一些福禄啊，或是吉祥的含义。我很希望可以把葫芦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意象，或是说公益的一些价值，我很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手作啊，透过推广，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美好的功能。
1: 是，我想这就是工艺品美好的地方啊，它既可以有实际的功能，然后呢，外观又美美的啊，然后呢，可以让大家有很好的这个心情与陪伴。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啊，那么也希望呢，你们的新的想法可以透过你们新的创作来让我们来看到。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各位护法居士，我们道场大家的道友，大家平安吉祥。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光临，给我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师父星云大师在宜兰的种种的弘法的事情。各位给我的因缘非常的感谢，谢谢。那我今天晚上要讲的题目是星云大师缘结南洋，跟道场的标题是一样的，讲一个缘。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是我们的住持妙勤法师在下的订单。因此我依教奉行。其实他这个订单是有道理的。我们佛光山现代的弟子很多都是从宜兰去的，师父带出去的。可是这么多的弟子当中，一甲子以上只有我没有被调离开师父，有的都调到海外，调到哪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调走。原因是我一直负责替师父讲经说法开示，时候台湾话的翻译，因为随时要翻译，随时要跟着师父，所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师父。那刚才我在讲说我们这个缘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师父是江苏扬州的人，可是在那个1950年代，我们宜兰人谁晓得什么江苏，

扬州在哪里，根本听都没听过。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会变成师父在宜兰？我们有机会亲近他，尤其从师父最近的圆寂以后，我们从世界各地来的吊唁赞叹的文章里面，更加倍的感觉到师父是中国佛教这一代的高僧。我们宜兰人有什么因缘跟师父这位了不起的高僧相遇在一起，真的很不可思议。北院写的这个标题哈，缘起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佛教讲的所谓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庞大的教义思想，它的基本就是缘起。意思就是说，这个世间人也好，事情也好，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大自然也好，不管什么跟什么，它的出现，甚至于它的消失，都离不开这个缘起。有了缘起，因缘生起，事情能成；因缘散了，事情就没了。究竟宜兰人是因为什么缘起跟星云大师，是我们的师父相遇？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我就讲到这个缘，我就想到我们这里叫宜兰，只是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可是很奇怪的是，师父出家的大陆江苏，师父出家的地方叫什么？叫宜兴，一样有个宜字。他是在江苏的宜兴那个庙大觉寺出家，所以竟然到了宜兰，两个宜在一起，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想都没有想到，就这么巧合。第二个，师父跟台湾的缘分，佛光山那一块土地，是在各种起起落落的因缘条件之下买到的一块不是很好的土地，可是那个地方叫做麻竹园、麻定园。那师父出家的大陆那个宜兴呢，现在我们建了祖庭大觉寺。宜兴大觉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长了很多的竹子，足侪竹啊，尤其是伊迄个竹啊吼，真奇怪。伊是呢，伊生在石头的顶头，规山拢是石头。迄竹啊，竟然生根生在石头顶，所以出竹啊真出名。师父的宜兴就是宜甲宜兰同款，遐出山竹啊，甲佛光山的麻竹园同款。这是一个什么因缘呢？另外，是我听师父亲口讲，他也不敢确定，但是他说，一看到这个文献资料，看到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写什么的呢？清朝的时阵，清朝康熙年间。迄个时阵，中国的版图里面，台湾是属于扬州管的，

师父是扬州人呢，那也奇怪，台湾国是扬州的管的，那是清朝康熙皇帝的时阵，所以师父是伫扬州出世，但依然嘛是伫扬州。所以我在想，这么许许多多的事情，连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就是这因缘，大家有缘呐。所以有缘，咱讲千里来相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所以这是一个缘分。师父为什么到宜兰来？那个时代哈，民国四十几年，1953年左右，前前后后，迄个时阵的台湾吼，有真多信佛，也阁是要学佛、要修行的在家信徒。那个时候的佛教徒很热心追求怎么样修行，要安那修行，佛法、经典、佛理，讲什么佛？迄阵的台湾社会是安尼，可是无人通讲啊，因为日本人走了，台湾乱成一堆。要去叨找人来讲经，找人来教咱修行。正拄啊好，大陆来了很多的大和尚，所以台湾从头至尾学佛的信徒，都满世界去找遐法师，拜托你来讲经，拜托你来教阮修行。这个风气很盛，实在讲是真甘心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宜兰这个所在一样有很多的在家信徒，我那是这种观念。满世界要去找法师来讲经，啊，找真济哦，真济人来。但是信徒伊也无道场，也无所在啊，所以伊就去借这个雷音寺，借这个雷音寺，讲我即马请法师来讲经，啊，你所在借我。这种情况呢，在雷音寺经常发生。那每一个法师来讲经了后，这信徒真欢喜，就给他拜托。

0: 第二，因讲若为台北来，甲咱坐个火车过磅空，伊就受不了。过了山洞，又规面拢乌的，无一个人要来。
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
2: 对，
1: 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3: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2: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3: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1: 好有趣，
3: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2: 想要在经营哎。
3: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在信徒呢，真甘心，锲而不舍，为着学佛，一定要找到着法师，看有老未来无？有一日，佛教会开大会，伊想要做法师上座，去台北去请，去拄着师父。伊甲师父讲了，咱师父讲可以啊，我可以去结缘啊，哇，足欢喜！转来个约一个日子，讲法师，要无你当时来宜兰，来录音室讲经，那师父就答应了。那一天是1953，民国42年。国历3月15号，农历咱古历呢2月7日，师父从台北来，在莲音寺讲经，讲说观音菩萨普门品，讲足济工都在讲，那大家听了真欢喜，因为这个法师讲的咱听有。看可以留他大吃不要走，过去车很多没人要大吃，所以他们抱着一点点的希望表达了这个意义，没想到师父没气嫌宜兰答应了，所以这个一答应呢，不但是在宜兰的佛教徒学佛的人整个都变了样，这个一答应使得台湾的佛教都不一样了，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师父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讲，今天佛光山人间佛教能够普照3000界，华水能够长流5道洲，假如没有雷音寺就没有这些。所以1953年3月15号师父到了宜兰，从此佛光普照5大洲就从这里启动了。所以宜兰的重要性，重点是1953，民国42年3月15日。

有咧二月初一，厝内伊人讲经。那成就这个事情的呢，我都无讲过。台湾真济合乎的信徒，爱要听经，爱要修行。迄个时阵，很积极的积极，要去请法师来，要去请法师来听，爱要听经。有哪些人呢？一个李觉和、李觉和居士。一个是张辉水居士、张辉水居士，一个是林松莲、林松莲居士，还有等等等等，真侪。那这些居士热心去请法师来，可是你叫人来听经，我也唔捌啦，什么子听经？你咱这些人，我拢未来啊。那未来要凑数，哇，真侪人来听，法师也欢喜。所以虽然呢，才发起人呐，发起人怎么叫伊亲戚五十拢去个叫叫来？所以这个中间，这个里面呢，第一个那个李觉和、李觉和居士，因找我干啥人？持庄法师。所以，初三法师无管你爱听不爱听，爸爸一声你都爱去凑人数。第二个张惠水，阮爸爸，无管你爱听不爱听，你都爱去凑人数。是这样子，很努力的，很有心的去宣扬这个佛法。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起头。可是我跟庄法师吼两个没有善根，可能有一点骄傲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宜兰念会的青年里面，第一青年很少，第二青年里面我们两个人是男有女中的。所以很亮眼，所以他们很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兴趣，也不懂。讲一个笑话，持庄法师好像爸爸给的，不得已爱来。那持庄法师是安哪来呢？要开讲以前他才来，跟师父打招呼啊，法师你来哈，啊欢迎你来哈，怎么样怎么样，讲个起来嘴，啊，讲到咧法师呢开始要讲经啊，啊对不起，我有一点事情，我先走了。这是持庄法师，那我呢，我唔是，我甲伊无共款，因为我不爱听啊，啊我知影师父吼，那讲经讲到这边耍，他为了引起大家再来听经。希望欲望，所以他会放一段幻灯片，或者呢讲一段玉林国师好听的故事，哎，那一段很好，可是他都在那个尾巴，那我就抓住了这个，所以法师开始讲话时，我走去看电影，然后算到看差不多哈，我走去听，听到对我爸爸讲，啊，你听啥玩意啦？哦，有啊，法师在讲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哦，安尼你有去听？我跟持庄法师两个人就是这种模式，所以这些居士很了不起哦，无所在就所在。那这样子呢？师父讲过经普门品以后，师父辩才无碍。伊讲经真有人爱听，人听有，啊，我爱听，所以大家讲，法师拜托你来带家。那师父也觉得这里的信徒很了不起，很感动。阿伯气嫌讲你阿伯道场，阿伯所在，就答应了说好，下次再来。哇，好高兴了，我终于请到一个法师。好了，约好了来了。现在就讲师父来宜兰莲寺之前，台湾佛教是这个状况。
来了以后，莲英寺是什么样的莲英寺？书来告伊呢，莲英寺是啥？在宜兰人讲个讲在菜堂，古早人讲放门口的菜堂，细细间啊人呀。那师父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只看到一个老尼师在那里诵经，语言不通，讲不听。那老尼师一个人在大殿诵经，那个时阵的寺庙哈，伊也无做好了，也无做啥。但是信徒在家人，伊若想讲阮家今仔日无平安，啊来去请师父上一个经，啊就来甲寺庙讲，啊师父吼，你要上经安尼话，是信徒就跪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法师，这个、师父就在上经，上山呢，安尼好啊，消灾好啊，转去啊。迄个时阵的寺庙是安尼，所以师父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尼师在念经，旁边跪了一个信徒。这个老尼师呢，叫做妙专师，专门的专妙专师，就是录音师的主持。那伊上经上山看到师父，伊就讲，大概用那个半通不通的话，意思就是讲，啊，你是要来讲经是无？大概是安尼。那师父就甲讲，是啊，我要来讲经。就这样，他就进去了。喝了大半天呢，一个小小的茶杯，端了一杯水，说啊，你真你假的，茶杯一晃就再找不到人了。大概是话语言不通嘛，而且那个时候的雷音寺哦，只有佛殿这个地方可以拜佛上经，旁边两条厢房那个火莲哈。全部住满了军队、军队，以及军队的家属。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从大陆过来，无当去，弄个落落坑的寺庙的。啊，家眷来也通通住在雷音寺，所以雷音寺呢，这里也有一个小锅在那里煮饭，那个也有一个小锅在那里煮菜，乱成一堆。就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根据师父的形容说，他来了以后要找洗手间找不到，那找不到怎么办呢？去火车站，所以上一次洗手间就要到火车站去一次。火车站的位置没有改，现在你们一样为这个所在走去火车站洗手间再过回来。整个的雷音寺是这种环境，可是师父了不起，师父气扬，就这样住下来。

那住下来以后呢，一些的佛殿呢，佛殿中间是就像这中间是佛像，那旁边呢，你这边一个房间，那边一个房间，阿弥陀佛呀，那那个房间就是的主持表转师大，那师还信徒啊，就这间房间给师大。可是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像点灯，这个是一些很奢侈的东西哦，不是讲厝内面的人，大家拢有法度人点电费，并且电灯电费算一盏灯多少钱，所以厝内面唔敢开真济电费，因为阿咧呢，师父住这边的房间。那白晚上点来一个灯呢，是点给佛祖，点给佛祖看，点给佛祖遐。到暗时啊，信徒回去啊，那个灯才开去师的房间。但是线很短，拉不到房间里面，只拉到门口，所以他的房门不能关，未来要有电灯，这个灯要照外面跟照里面，所以电灯不房门不能关。整个的灵隐寺的环境就是这样子。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妈妈在缝一个枕头，我说妈妈你做枕头要创啥，她说哎呦，这灵隐寺这菜堂哦，那会这寒门人要发出来哦，连一个枕头都无，所以我做一个枕头要给我发出来。所以我在想到，在师父之前，他们请了很多的法师来，但是法师为什么住不下去？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师父能住得下去？当然，师父的性格，他能够安住于这样的环境，他不以这个环境为苦，他觉得我是一个弘法者，我是为了度众生。我不能去阳光这个所在，这是他的性格，也应该讲对佛法的弘扬的热忱，让他觉得身外的事情不值得计较。所以，咱这阵讲起来，还是讲真无去阳住下来。那住下来了，开始弘法了。他只有一个人，语言又不通。师父的弘法很有智慧哦。我刚刚到这个地方来，宜兰这样的一个城市，看看整个的人，这里的生活习俗习惯，他们现在求的只是我要听经，我要听经，我要修行。所以你不能说我弄了很多的活动把它吓坏了。所以师父就看到这些宜兰信徒，他对佛教希望什么，一旦有个修行，所以就办了，先办念佛会。那个时候的念佛会呢，或者周六念佛会，周六就是每一个星期六这个念佛。那念佛是修净土啊，所以迄个时阵，所有来参加念佛会的人，我们都是叫莲友，莲友。所以师父若上台顶讲话，就各位莲友，各位莲友，咱创啥创啥？因为是净土中，未来是莲花化身上升极乐净土。

所以莲花里面生出来的大概叫做莲友，那时候大概真多新莲佛。可是大家也知道，在家信徒除了说我修行念佛，我怎么求平安啊？求大事平安，我自己平安，要消灾免难，这是糖尿病啊。一般最起码的需求，所以师父就看到了这个，所以每一个礼拜就办了一个消灾会。消灾会的呢，完成消灾的，但那个消灾并不是说你来参加消灾会，你都爱多少钱消灾，没有，大家都来消灾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师父初到宜兰的时候，弘法度众的项目就是一个宜兰念佛会，念佛一个就是消灾。念佛会呢，是要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念佛会那个时候呢，一开始唱的是《戒定真香》，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唱的什么东西，《戒定真香》是很深的哦，但是信徒拢要请唱《戒定真香》，诵《阿弥陀经》，然后念佛邀佛，三归回向，开始说法。这个是整个念佛会。那这个念佛会呢，有一个除了念佛修行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应该是信徒相会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凡是来信徒来拜佛听经的人，包括拜人念佛一定要来，因为这一天是大家一起共修，当家当在修行。那除了共修以外，听闻佛法，听经闻法，然后呢，互相交流，念佛的心得，我修行的感觉。所以也应该讲是，莲友道友之间的一个交流，建立友谊的一个场所。所以那个时候的信徒，你说什么活动什么活动我可以不用参加，但是我拜六一定要来，因为我跟很多道友可以接受，我可以听到很多修行的状况，看人怎么修，看法师怎么指导。所以不管怎么没用，他的生活里面星期六晚上一定要来念佛，这是当时信道这个习惯。第二，消灾，念佛也是要佛，也是拜灯。消灾都不是安尼哦，消灾拜忏，所以消灾呢，就到录音室的内底，杨枝净水，各位上普门品，各位拜观世音菩萨，拜完。三归回向，说法开始。所以就这样子呢，师父在这里把这个道场就建立起来了。大家顾高点都有凝聚力，当这来念佛，当这都在消灾有平安。所以慢慢慢慢，时间长久了以后，基础就有了，信仰的基础也有了，修行的基础也有了。那不会呢，信仰修行消灾这种自力，那个自力能够稳定了，下面要利他，菩萨多嘛，要利益众生啊，所以就开始了道场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一路我们的师父一代高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今天的南洋北院。记住，师父绝对不会好高骛远，他是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用念佛会，用消灾
把每一个佛弟子身心一切安顿好，固定好，对信仰有了基础，然后可以展开各种的活动。所以下面他就一路上，你们听听看哦，你们现在佛光会的活动多还是师父的活动多？你们听听看，师父当年发展什么呢？家庭普照，新村家庭普照。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过年，哇，我弟你家拜年，我弟就拜得一塌糊涂，输光了，没意思了。干脆我们一个家庭普照，师父带队，偌济人，一间去新村新家哈，把大家祝福，念一个心经，祝福一下家庭普照，再换一个。哦，这个信徒家里很高兴，比你来给我拜年更好啊！师父带大家来给我消灾免难，他就弄这个家庭普照。另外呢，他弄那个助念团，今嘛较少啊。那个时候的助念团呢，听到哪一个信徒家里有人往生，马上召集着，不管什么人，有缘的人都来去上。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把对两起到老人，在这个助念团当中，有一个给我记忆很深的哦，人刚刚往生去底下，我大家都去念佛了。他说我讲庄法师，你爸爸你骨好了，大家拢叫他念佛。可是很奇怪，念佛上经当然往生是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你伫念，你知下礼佛安怎样安怎样，个下礼佛安怎怎，奇怪呢？你来这搭写个念不出来，念不完，不管怎么念，就是在舍利弗怎么样，复制舍利弗，复制舍利弗，你这样来念。好，我们年轻人会打妄想，我想讲，啊，那是你创啥了？念个单位刷，我就是在下礼佛。啊，一个看拢老技术呢。老技师那上经上这种型的，啊，他是要安怎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就讲，啊，都在老，都讲真好上经啊，那上个在上下一直设立符，很奇怪。就在我紧张说怎么结束的时候，师傅挂来，师傅刚刚有事情慢一点来，结果师傅一来呢，下礼符佛给，请顺利白布经念完，哎。助念团也有这种事情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呢，就觉得不可思议，所以那个时候有助念团。那对于那个时候接引这个青年，当然很多的方法，可是师父经常是有空就带我们青年海边郊游，爬山、骑阿轮、望明溪。很多这样的活动，所以很合乎年轻人的这口味。那刚才林金智老师讲，他那个时候也是小朋友，师父就看到很多宜兰的很有为的青年，为了升学，没钱他们去补习，所以这师父就到教育部去登记哦，登记了光华文理补习班。一间间爱录音室了呢，开了十几班，请老师来教。林清柱也当时的学生一个，好几个年轻人，尤其曾经在教育部当过训育处的主委委员的郑时延，郑时延教授，伊家己嘛讲，伊农家子弟真善，要考大学无法度通补习，啊，拄好文理补习班免钱。那个时候细细间的录音室也没有大公子的扶持，师父就办这个免费文理补习班。所以呢，他不是弘扬佛法而已，真的是教会这个社会年轻人。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还有读书会，他自己带，我就在这读书会，还有教我们写作。我们那个时候的读书会，他知道年轻人对佛经不是有兴趣，所以读书会读什么呢？古今文选、古文观止，他就读这些，还有选择一些很好的、很美的文章，所以我们很有兴趣。然后教我们写作，我们那个时候教我们写作怎么写呢？叫他是说你写日记，但是他说你不要一定，你说日记我天天吃饭睡觉，那我怎么当下？他说不是这样子，你每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选一个东西，这个项目，你就把这个项目当作一篇文章来写，作为你今天的日记。我们这个写日记的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上班族，我那个时候是上班族，那我们就用一本本子写今天的日记，写好了以后呢，也不是交给师傅，就放在这个大雄宝殿，像木鱼镜下面有个座，有抽屉，我们写好的东西就摆在那个里面，我们就去上班了。啊，起码师傅看完了来，他就到那里去拿，拿了以后呢，他替你改，哦，他很会改作文。他改作文改得非常好，并且那个里面呢，他不是批评你的文字，他是鼓励你，所以你即使写得不好，给他一鼓励呢，就有信心再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大概写了三本笔记本，就每天用这种方法。后来这个笔记本留下来呢，最感兴趣的就是书的批文，鼓励你，告诉你你这个怎么写，写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青年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他不跟你谈佛法。所以首先就让我们没有警戒心，没有想到你是在传教，没有。可是这个他很用心，我后来他批改的日记三本，后来我们开佛学院的时候啊，师父就拿那个三本我的笔记呢拿去做教材。我觉得一个老师如果对学生的错也好，好也好，能够有这种鼓励性的几句话给他，学生已经信心大增。所以我对那个受到很大的影响。师父这个人哦，很了不起哦。他在12岁读佛学院，那有一天老师叫他们写作文，那师父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什么？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有一张飞寄不出去。他写了这篇文章，那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呢？过了大概一个月以后吧，突然在他们江苏的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被刊出去，刊在副刊里面。可是作者不是师父，那师父正在纳闷，这个什么一回事啊？他是一个学生，又是年纪很小也不起眼的一个学生。后来原来是他的国文老师，一个法师，他说你这一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他是跟着妈妈出来找爸爸，就是南京大屠杀那个时候找不到爸爸，所以他进佛学院的时候写了这封信，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写得非常的感人。这个国文老师看了就很感动，就觉得这个应该拿到报纸去。但是一个学生的文章，报纸会不会采用你？所以他就冒名用老师的名字，那报纸就刊出去了。那刊出去很轰动。后来这个老师就跟师父讲，本来这一篇文章
我要拿出去看的时候应该事先告诉你，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我如果告诉你，万一报纸不采用，你会很挫折感，你恐怕会失去未来写文章的信心，会伤害到你一生写文章，所以我不敢跟你讲。等看出来了，让你知道，你就觉得我的东西有水准。书的时候，这个老师给他这样解释以后，他感动得不得了，感谢老师不但欣赏他的文章，而是这么样子细心地为他着想，为学生着想。所以就这一句话，师父说我终身记住，凡是我对学生，我一定要为学生着想。所以他一生就为了老师这一句话感恩图报，所以给他写作的信心大增。因此到了现在，他写了4000多万字。所以一个长辈的一个鼓励，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师父的这个感恩心很了不起。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这里很鼓励写作，我们能够写一点东西啊，可能是那个时候受到的影响。所以对青年的活动啊，各种活动很多。那这个里面呢，给我们年轻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乡村布教。平常在这里讲经说法，或者跑到乡村去，沿山啊、大溪啊、头城啊、五吉啊、罗东啊、苏啊，尤其到了乡村布教，去人去庙埕的，也是赛鼓场、拍戏的庙埕，什么都没有，去到伊就爱去搭台，家己去搭台，用迄个大迄个铁迄个桶搭台，然后呢，年轻人自己做自己干。哦，这个对我们青年很有兴趣，挑战性很大。所以那个时候的乡村布教，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说话，但是师父就你们唱歌啊，你们讲话啊，你们讲故事就好了。因此你们看到很多照片上面有骑脚踏车，我们没有钱啊，去沿山去五遍，就暗时坐脚踏车，一台的脚踏车，一大批的青年男女就这样乡村布教。所以乡村布教的结果就是啥？师父为啊罗东去做一个罗东念佛会，头城无线堂去做一个头城念佛会，每礼拜每个礼拜一天共修念佛，就带着我们年轻人去。我年轻人去做啥？去唱歌，去拍发票，去招呼人。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这个很好玩，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学校下课啦，办公室下班啦，还去赶回家。那时候哪有什么自动车，就赶回家。所以我们经常从办公室就用跑的，跑了去赶火车。因此

定时间在跑火车嘛，所以宜兰会下头的车站，车站站长常常看到宜兰的真人线在跑，后来问他你们跑什么啊？哦，他听了很感动，所以后来有时候我们在跑，开车时间到了，一块块的照，先把它洗的，先不开车，先让大家上，慢几分钟不要紧。连火车站的站长都这样帮我们的忙，我觉得那种岁月对年轻人来讲吸引力很大，有活动，又有佛法，又在佛法里面能够尽一份心。因此这样的乡村布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后来还有呢，广播电台，当年师父在这里的时候，宜兰中国广播电台每一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都有一个节目，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谁去讲呢？他都叫我们青年讲。一直那我讲讲书真好大，这点少年囡仔在你讲啥诶？啊，你搁放回去讲。可是我们也很争气，很努力。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有佛学讲座，有圣歌教唱，有儿童节目，有蔬菜烹饪的教书，什么很多，当然都是一边切啊，蔬菜谱拿来就可以讲了。所以像这些虽然是弘法，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挑战性很大，趣味性很高，所以他不是直接叫你青年做上位，反正我让你在这里，你有空回头走，有空回头走你就爱来啊，他觉得我有老烟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青年为什么会这么多，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青年的活动，那个老人家活动很多。那么刚才我们陈立群校长讲过，除了这些对外的小哦，曾经有一次哦，我们一个丁香贴顶双溪，哦，顶双溪那一次的活动非常的成功，师父就拿那个佛教的诗让我们年轻人去朗诵，哦，年轻人这种感性的东西很会，哦，两半年后来大家把腮都捞出来。那一次顶双溪丁香贴青年的乡村布教，可是他的基地不是南洋北院，他的基地只是一个念佛会讲堂，只是一个雷音寺小庙这个基地而已，可是干得你轰轰烈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大家常常喝下午茶，吃下午茶，但您知道吗？下午茶不只是甜点配饮料这么简单。如果搭配茶呢，反而可以让你甜点的香气啊、口味啊，还有层次更加分。那不同的茶香，比如说花香、果香、英式红茶，都可以带出我们完全不同的品茶。

0: 体验。要怎么搭配喝出更多的惊喜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甜点讲师凯恩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凯恩。
0: 还有我们的品茶达人罗毅佑，毅佑。
2: 大家好，我是毅佑。
0: 好，欢迎两位，今天就是来让大家开开心心喝个下午茶，
1: 对不对？
0: 好，真的很有氛围，感觉有粉红色泡泡了，对不对？好，喝下午茶的时候，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到甜点，就想说要配咖啡嘛，但事实上配茶也很好的。那个凯恩老师，你比较建议喝的是英国午茶吗？
1: 其实我觉得啊，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多人喝吃甜点的时候搭配的是黑咖啡。
0: 对。
1: 但说真的啊，因为黑咖啡的味道比较强烈，就是强烈的苦味，或是有比较强烈的酸味，我觉得它有像是那种强力阻断的那个甜点的甜味的感觉。
0: 嗯。
1: 就是，但是我觉得搭配茶的话，它比较像是那种比较优雅的感觉，有那种延伸啊，然后融合风味的效果这样，所以我觉得搭配茶点是比搭配咖啡更合适的。
0: 所以甜点跟茶的搭配是英国午茶的精神，对不对？
1: 算是比在英国比较常见的，的确是以甜点搭配各种的红茶，不同的红茶，去做搭配，这样比较常见到。然后中间也会掺插一些，像是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像是塔类啊，或是可能像是一些水果风味的东西进去。
0: 嗯，好，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品茶达人，毅佑非常年轻。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茶龄，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茶的呢？
2: 因为喝茶的时间也蛮久了。
0: 嗯，
2: 那。所以我没有特别去计算我自己的茶龄，通常大概有二三十年，主要是因为就像周杰伦、周董一样，都有一杯爷爷泡的茶，大家都有一杯爷爷泡的茶。对，那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呢，就会爷爷就会泡茶，那那个时候小朋友就会去跑去偷喝一杯，偷喝一下，对，偷一下。那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茶的味道，那这时候回忆了，回忆就是当时可能喝的是洞顶乌龙茶，或者是。铁观音这种比较带有培香型的这种茶品，那后来呢，就是渐渐长大了，出了社会以后就喜欢尝试一些比较新鲜的。那现在，而且就是喜欢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比如说无咖啡因的茶，对，所以现在会喜欢一些欧式的花草茶类，没有带有咖啡因的，去尝试一些新鲜的。这种口感，
0: 所以你比较喜欢喝英国茶品，对不对？
2: 嗯，对。
0: 你觉得英国茶品跟一般我们台湾人常喝的高山茶或是乌龙茶，你喜欢它的点是哪里？
2: 我们一般的乌龙茶、高山茶，它比较讲究的是那个它的品种，还有它的产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制作方式。而英国茶呢，它有。更多的变化是在于说，它讲究的是拼配，跟它的调味。比如说英国茶，它喜欢去调配一些水果干在里面，或者是一些花在里面，再让整个茶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香气，那更让那个风味更明显，这样子。对，
1: 但是我很常见，就是比较像刚才讲到果香茶，我想到我很喜欢喝伯爵茶，伯爵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果香茶，就是它有很多佛手柑的香气在红茶里面。我觉得在不管是单喝或是搭配甜点，我觉得都很合适。
0: 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从甜点主厨的角度来看好了。除了甜味之外，你觉得哪一些甜点的哪一些因素会影响搭配的整体的感觉呢？
1: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有风味上的搭配嘛，比如说酸甜，或是可能带一些苦味，这样风味的搭配平衡，或是一些香气的比较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口感的变化，像比如说甜点可能比如说塔类好了，塔类或者就是。塔克的脆皮嘛，然后搭配里面柔软的内馅这样子，所以吃起来就会有在咀嚼的时候，除了搭配到那个内馅的味道之外，也会感受到那个酥脆的口感跟奶油的香气这样子。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咖啡的话，很可能它咖啡就把这个
1: 会把所有东西盖掉，
0: 对不对？就是这些味道都盖掉了，
1: 感受不到那种细微的风味。比如说像这像水果系的，像柠檬塔好了，这种水果系的。甜点就很容易被咖啡全部盖掉，只喝到咖啡味，就有点可惜。
2: 它可能就会比较适合搭配一些，就是比较带有柑橘香气的一些茶品，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伯爵茶这样子。对，那这个时候他们柑橘香气就可以跟那个柠檬塔做一个互相的风味的架桥。互相的搭配这样子，对，
0: 所以你看你喝什么茶跟你配什么甜点也是一种学问，
2: 是，
0: 对不对？美感也很多，
1: 没错。
0: 好，那这样问，如果说到这个英国下午茶文化里面，为什么茶跟甜点一直是绝配呢？
2: 其实 就是在茶跟甜点啊搭配，它就像是茶，它带有很优雅。

0: 给人很优雅、清新的感觉。
1: 嗯，
0: 那甜点的部分呢，就是给我们疗愈，疗愈我们身心，吃起来就会觉得很
1: 多
0: 快乐、
1: 巴胺
0: 很
1: 来
0: 放
1: 了，是
0: 松。
1: 不是？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在英国下午茶的搭配呢，是已经有大概上百年的历史了。对，上百年，它其实给人的是一种文化的概念，就是，哎，我休息一段时间，我用这1刻钟，用这20分钟，去让自己放松，调整自己生活的步调、生活的节奏，这样子。
1: 所以需要很多花香果香，对不
0: 对？
1: 沐浴在大自然的感
2: 而且
1: 觉，
2: 像
1: 休
0: 现代人更
1: 息，
0: 需要。
1: 对不对？
2: 像刚玉老师说的是，他是一个人享受下午茶，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跟朋友们一起享受下午茶。我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吃甜点，然后一边跟朋友们聊一些八卦琐事啊，生活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这个下午过得真的很精彩。
1: 我跟你讲，完美的下午茶就是茶、甜等。甜点加八卦，是不
2: 没
1: 是？
2: 错，
1: 哇，好放松，疗愈身
0: 太放松
1: 心，是不是？这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凯恩老师好了，你心里面觉得最适合配茶品的甜点会是什么？你下午茶通常都会点什么？
2: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搭配茶，然后喜欢单纯的味道，所以可能像是马德莲啊，或是棒蛋糕这种单纯的奶油香气，然后去搭配茶饮的话，因为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会吃一边吃一边吃，哎，有奶油味，会觉得有点腻口。然后吞下去之后，立刻喝一杯茶，茶的味道那个热度啊，会把口中的油脂感立刻刷洗掉，然后带出更多茶的香气，会让味道堆叠起来有更多的风味。
1: 哦，那今天请到了这个益佑老师，对不对？就是英国茶的专家。好，所以不同的茶叶的香气跟个性都差很多。那可不可以从这个基本上面教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英国茶？
0: 英国茶的部分呢，它其实分成的是一个单品，单品茶就是它讲究的是产地，产地比如说大吉岭啊，比如说锡兰这些，然后还有肯亚这些红茶。那另外一种呢，它是拼配茶。拼配茶的话，它类似英国的早餐茶。英国早餐茶，它就会用各种不同产地的茶叶拼配出口感比较厚重，然后口味比较重一点的茶来。作为早上，它可以解牛腻、提神的一种茶。那再来第三种呢，它叫做果香茶、加味茶。那它会透过不同的水果干，或者是不同的花，干燥花来做一个调味，可食用的花来做一个调味，来拼配出一个最佳的比例。对，
1: 所以如果像英国茶，他们很多都是这个拼配出来的嘛，所以他们比较不受到。怎么讲？比较不受到市场或是温度啊，或者是贸易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不对？
0: 对，这也是英国茶为什么可以，它有做了一个很标准的标准化。那它可以流通在全世界，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它把所有的它的茶在不管在各地喝出来的口感可能会是非常相似的。
1: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技巧。比如说你说以我们这个东方茶来讲，好了，说今年天气不好，所以茶叶长得不好，类似这种，比如说今年就喝不到好茶，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是英国茶，因为他们是拼配的，
0: 对，用拼配的方式，
1: 对，
0: 让今天我产地这边产地比较少，那我把它拼出来一样的味道，一样的味道，红茶都是早餐茶，这样子，
1: 所以它是最适合的，对不对？
2: 对，而且因为像是刚刚有说，就是有加到那个香料在里，说像果香啊、花香在里面嘛，所以。当我这些香味加入之后，那个茶的味道也会被慢慢的就是带出来，所以就是今年的茶的味道也许没那么好，但是有加入一些果干的香气之后呢，也会让味道更加的提升。
1: 所以基本上它的成，它我要怎么讲，就是它的香味啊，或者是它的品质啊，是不会改变的。
0: 对，它可以尽量让它的香味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
1: 对，所以这是英国茶的好处，对不对？而且英国茶是不是女生特别喜欢？
0: 是。
1: 好，所以也是可以交朋友一个很好的方式嘛。
2: 对，就是，而且它的是像说起来的稳定性高，是因为它的制，刚才的制程会有关系嘛，跟它的红茶叶的制程有关系，比如说它的发酵啊，或是烘焙的状况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的红茶一般就是全发酵的状态。那全发酵的状态的话，当然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品茶师。对，品茶师傅他在他具备很长久的经验，去把它拼出来这个很稳定的风味，一直持续的提供给消费者稳定的。
1: 对，我觉得这好难哎。
0: 对，这是一项技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就是食品科学、食品营养背景的，所以我会稍微对这些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样子。对，你在拼配方面，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深的技术，对不对？猫腻很多在里面。那我们来请教凯恩老师啊，我们喝茶一定要配一点甜点嘛。但是如果甜点太甜， 好像日本的甜点怎么这么甜啊、死甜死甜的，是不是？或者是说它的本身的味道比较重，那会不会影响在喝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这个茶点要呈现出来的味道呢？
2: 其实会耶，我们在，所以我们

0: 比较好一点，这样。
1: 嗯、
0: 然后可能像是你喜欢一些清爽风味的话，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吃水果塔、
1: 嗯，
0: 你想要搭红茶也是可以的。嗯、然后可能搭配像大吉岭啊那种味道比较清爽的味道也是可以。对，
1: 所以我早餐特别喜欢喝早餐茶跟大吉岭。是不是因为它里面的果香花香比较清楚，
0: 比较明亮的味道，
1: 对，
0: 就感觉今天很有朝气，很有希望。
1: 对，
2: 一般来说啊，就是早餐塔它会比较厚重一点，那那个大吉岭的部分呢，因为它是单品茶，而且它会带一种麝香葡萄的香味，所以当你在使用早餐的时候啊，或者是吃甜点的时候，那个大吉岭的麝香葡萄的香气可以让你整个甜点的层次都还有风味都更加的明亮。
1: 嗯，所以早餐茶真的就是适合在早餐喝的，是不是？
2: 确实，就
0: 是因为它咖啡比较重的关系。
2: 它一个是它的咖啡因比较重，所以然后喝起来也会更加厚重。它的刚才讲到的木质调性啊，还有焦糖香气会更加厚重，那就很适合在早上的时候来一杯，然后提神这样。
1: 哎，你看，所以说很有意思，早餐茶它真的。就是为早餐设计的，早餐你吃的东西比较多嘛，比较
0: 油
1: 腻一点，
0: 对
1: 不对？对，但是你下午茶你需要提振精神，你需要一点花香果香，就来点伯爵茶。
2: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甜点跟茶点的搭配真的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2: 嗯。

0: なにこれ、ジンジン、ゼパパン、メンキャン。眼睛眼血突视，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参加，比如说公司开幕啊，或是什么展览开幕啊，常常会有很多小茶会，然后会有很多茶点跟那个茶的品种。但是如果搭配不对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茶点都不好吃。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猫腻，是不是这样，凯恩老师？
1: 对，像因为很多人可能说，的确，茶跟甜的搭配啊，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化学变化，就好像每个人不可能跟每个人都很好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选对茶的话，的确让味道会加分。比如说，像我以前吃柠檬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搭配伯爵茶，就是有柑橘香气去延伸它的味道嘛。但是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家伯爵茶就喝完了，但我想说啊，我这里剩下金萱茶，我想说啊，金萱跟柠檬会合吗？后来我泡了之后发现，味道跟搭配伯爵茶完全不一样。金萱茶带有一种奶香气，
0: 对，
1: 一点花香味，所以它在喝搭配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那个柠檬的那个味道啊，瞬间香气被提升了哦，果香带有点花香，味道很好。然后那个塔皮的奶油香气又被金萱茶的奶香气就是提升上去，说哦，原来搭配金萱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像我自己有时候，比如说，我参加茶会的时候，那天喝普洱茶，但是他给我的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可丽露啊，然后柠檬塔啊，波士顿派啊，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搭。
1: 对，我觉得普洱茶，因为普洱茶带有比较多是深邃的风味，就是泥土香气，或是比较多烘焙香气嘛。这时候你搭配柠檬塔的话，的确会把那个柠檬的香味完全的掩
2: 遮
1: 盖
2: 盖
1: 掉，
2: 掉，
1: 而且它会让那个柠檬塔的柠檬里面的柠檬的苦味更加提升，本来觉得东西不好吃了。
0: 所以什么茶配什么甜点是有化学变化的，这种问题就要请教益友啦，对不对？
2: 对，
0: 好，我什么茶配什么甜点比较好？你建议？
2: 其实我这边建议的话，就是像比如说红茶类的，那就它会是比较适合，就是比较甜腻，或者是奶油感比较重的茶，那它会比较适合搭配红茶类的这些茶。那绿茶的部分呢，因为它可以带出一些比较清新的口感，那比较甜的一些水果芳香的一些糕点，比如说柠檬司康啊、柠檬塔这些糕点都会。很适合跟绿茶做一个搭配。那一般的花果茶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风味的搭配上有一个风味桥接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家里很喜欢吃那个重乳酪蛋糕，而且是蓝莓风味的重乳酪蛋糕。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因为一次都买一大个，那就吃起来就会很腻。虽然很喜欢吃，但是很。

0: 腻。那这个时候，哎，家里突然有就是找到一个蓝莓茶包，蓝莓果茶的茶包。那这个时候蓝莓果茶，我就想说拿来泡泡看，喝喝看，一起喝喝看，一起搭配一下。那就会发现，哎，蓝莓果茶它是非常酸的，平常单喝蓝莓果茶真的好酸好酸。那搭配这个很甜的那个蓝莓重乳酪 cheesecake 的时候，很甜又奶香味很足的时候，那两个的酸跟甜感刚好调配起来，变成一个很好的酸甜比
1: 因
0: 例，
1: 为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子。
1: 做法比较甜嘛，然后让它茶本身没有甜味，只有带有点酸味，所以就很好的去中和了那个甜腻感，把糖味给平衡掉。然后因为两个都有蓝莓的味道，然后一个是新鲜蓝莓，一个是干燥蓝莓，然后可是这样搭配起来就会有各种香气的堆叠。
0: 对，会更有层次，让整个香气是更有层次的。
2: 那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家很受欢迎的伯爵茶跟英式早餐茶来说的话，你觉得这两款茶它适合配什么样的甜点呢？
0: 哦，英式早餐茶的话，就是像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比较重油、重口味的一些那个甜点，或
2: 比如说，
0: 甚至是咸派。
2: 哦，
0: 比如说
2: 咸
0: 咸
2: 派
0: 派，
2: 可以
0: 对，我知道凯恩老师也做了非常多的咸派，对对对。
2: 哦。
0: 那些咸派也会很适合这种早餐茶，因为它本身的一个重咸重口味，那再搭配上茶以后，它可以让你口感更加的清新，对，口味更加清新，然后去消解那个油腻感，这样子。那一般的伯爵茶，因为它本身是伯爵茶，我们讲的就是它里面有干。佛手柑，它有一些会加水果佛手柑的水果干在里面，真实的。然后有一些会加佛手柑的精油，那味道都非常的强烈。那它是这个柑橘香气就很适合去提升一些水果风味，像是柠檬司康、柠檬塔这些具有柑橘香的。它在你吃之前，你可能稍微闻一下这个佛手柑的香气，然后再吃这个塔，那你会觉得整个香气的层次，不管是从香味。一直到你喝下去的口感，然后吃下去这个甜点的口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2: 这样说来，一按照这个方程式来算的话，如果比如说伯爵茶里面有这个佛手柑的香味嘛，然后所以配了柠檬茶、柠檬塔，对不对？他们都同一属性的，所以玫瑰花茶适合配玫瑰饼、玫瑰花饼，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发现那个玫瑰花茶很适合搭一种 O 型，就是。带有覆盆子的甜点，因为覆盆子本身啊，其实带有一点点的玫花香气在里面，所以跟玫瑰花会融在外面的融合，所以我觉得覆盆子的塔或者覆盆子的蛋糕都是很适合的。
2: 我们今天又学到了覆盆子的甜品类适合配玫瑰花
1: 对，
2: 茶。
1: 像欧洲，像之前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后叫玛丽皇后嘛，然后她就很喜欢吃玫瑰覆盆子的甜点，因为就是两个味道搭起来非常好。
0: 因为我们一般讲玫瑰的话，它带的比较是成熟浓郁的花香，所以它会比较适合搭配像是味道比较强烈的水果类，比如说像水蜜桃也很适合，因为水蜜桃它带有的就是成熟的水果香，所以在搭配像。一些水蜜桃的棒蛋糕啊，这些对也会非常的适合。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水蜜桃的部分啊，是指新鲜水蜜桃，还是那种
2: 罐
1: 水蜜桃啊？
2: 头，
0: 那个风味是完
1: 全
0: 全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的。
1: 对，
0: 但是在就是因为新鲜水蜜桃跟罐头水蜜桃吃起来是不一样。那我们一般在糕点上面可能够呈现的是罐头的水蜜桃，它比较甜腻一点。那这时候如果搭配我们具有水蜜桃果干的茶，那这个时候你在闻的时候，然后在吃的时候，你甚至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水蜜桃、新鲜水蜜桃的芳香感在里
1: 面。因为我觉得新鲜的水蜜桃，它的那个果味是比较淡雅型的，所以其实很容易就会消失掉了。但如果今天罐头，就是真的味道好重，
2: 所以要配不同的茶，
1: 不同的茶店，
2: 不同的茶
0: 也是非常的惊艳。
2: 凯恩老师有出过甜点的书，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换句话说？甜点的味道如果越重，我就需要配一个比较重口味的茶点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搭配上啊，要看个人喜好。的确，像是以浓制浓这个方式也是合理的，也有那种我们以前讲求那种风味延伸啊，或者是风味的平衡也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比如说像我刚刚，比如说像你要选择像是比较淡的大吉岭，或是比较淡的，像是金萱茶这种风味去搭配的话，就可以想说哦，这个味道里面，比如说还有带有一点。淡淡的奶香，或是比较浓的奶香，去带出它的味道，那个风味曲线就是可以的。
2: 所以我们说英国茶有花香调，有果香调嘛，哈。刚刚讲那个伯爵茶是果香调吗？
0: 对，伯爵茶是属于柑橘类的果香调。
2: 哦，那还有别种口味的果香调吗？
0: 还有别种口味的话，其实像我们一般上面很常见的柠檬红茶。
2: 柠檬红茶，
0: 我感觉对对对，它是非常普遍的，已经普遍
2: 到果香调就对了。
0: 果香，对对对。Oh. 那当然还有像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加水蜜桃，刚刚提到的水蜜桃啊，嗯、然后像柑橘类，
1: 我只有喝过像是那个黑森林莓果茶，这、嗯、也算是一种就是果香茶。嗯、
0: 对，
2: 它真的口味很重、欸，
1: 口味很重，它就是很多酸的莓果在里面嘛，所以味道就是又酸。嗯嗯有莓果的酸涩，然后有茶的那个单宁涩感，味道比较重一点。
0: 莓果茶呢，就比较莓果类的，因为它比较酸比较涩，所以它蛮适合搭配一些比较重发酵的，像红茶类、嗯，把莓果跟红茶搭配在一起。嗯，对。
2: 嗯、那甜点的话，就应该要带油脂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是这种概念，
1: 就是切断油脂那油腻感这样子。
0: 嗯，对，甚至甜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有莓果的酸味。在它可以修饰这个我们甜品里面的甜味，
1: 哦、所以我想说是把那个味道修得更圆融一点，然后跟它更加的融合，风味更加
0: 平衡，甜味就不会那么锐利。
1: 对，嗯、
2: 所以刚刚讲到那种果香调的茶跟这个水果来比较的话，因为很多水果都会做成糕点嘛，所以像什么水蜜桃这种水蜜桃塔、水蜜桃蛋糕这种是不是很容易就跟果香调的茶品来做搭配呢？
0: 对，
2: 这个比较适合，对不对？
0: 嗯，对，这是最直观的。
2: 那我不能配绿茶。
0: 对，不会，我
2: 不适合。
0: 对对，应该是说看这跟凯恩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个人的喜好、嗯，你觉得怎么样搭配是最好的？当然，我们就好像红酒佐餐跟白酒佐餐，很直觉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就是水蜜桃搭配水蜜桃，柑橘香气搭配柠檬塔这一种概念去衍生、嗯。那当然也可以就是用我们比较喜欢、比较跳痛的方式。去做一个、oh. 做一个搭配，对，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我吃的是比较苦的巧克力，嗯、那我希望它带有一些果香跟花香的甜感。嗯、我吃巧克力，这种苦甜巧克力、嗯，我也可以把它搭配在水蜜桃上面，嗯，就是水蜜桃，它因为水蜜桃果茶，那水蜜桃果茶的话，因为它带有比较甜、比较酸的感觉，嗯，那就可以做跟苦甜的巧克力做一个很好的搭配，这样子黑巧。
1: 我以前有搭配过一次那个黑巧克力、嗯、搭配普洱茶的那个经验、嗯。我以前就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讨厌喝普洱茶，因为它有一个很重的
2: 苦
1: 味。对，但我觉得就是后来发现，它有它慢喝就，它有一个它深邃的风味，是我以前没有就是察觉到的。后来发现它跟黑巧克力里面那种带点焦香气啊，带一点土壤气息啊，带一点烘焙香来说，是蛮合适搭配的。嗯、对，我觉得原来普洱茶跟黑巧克力也是可以当朋友的。
2: 嗯，那像刚刚提到这个 cheesecake， 大家很爱吃 cheesecake 的、嗯，或者是什么提拉米苏这种。换、嗯、句话说，是不是很适合配金萱？因为金萱有奶味。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2: 是这种概念呢、啊？
0: 对对，它确实是很适合搭配的一种方式。
1: 哦、而且因为就是里面大部分像主持人刚刚说，是很多的奶味在里面嘛。提拉米苏有那个马斯卡彭，很多有乳脂在里面。然后金萱带一种，金萱带一种淡淡的淡雅的奶香味，的确会把那味道除了消除腻感之外，也能够把味道带得更上一层楼。
2: 哦，你知道我有一次那个，我有朋友去那个俄罗斯，然后他们就回来说，我跟你讲，俄罗斯人超喜欢喝红茶，嗯、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那个甜点甜到一个爆炸，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后来他们知道，因为红茶古时候很贵，所以他们泡了之后舍不得。一下子就丢掉了，所以就一泡再泡就变很苦涩，所以他们的甜点就要很甜。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喝那个俄罗斯茶，俄罗斯红茶的时候，那他也给我一泡再泡嘛，
2: 对，
1: 他会到最后会给你一小罐的果酱，
2: 对，
1: 他会把那个果酱再融到红茶里面去，
2: 对，
1: 就是消除那个苦涩感，然后提升甜味这样子。
2: 对，所以这也是有一点时代背景，是物质比较这个紧缩的时候的一个变通的方法。好，所以好的这个甜点呢，需要美好的茶香来托举一下，所以应该怎么做还会更好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你知道全世界那个茶最有名的就是英国，但很妙，英国它并不种茶，
1: 对不对？
2: 是，
0: 但是它的茶，全世界的茶叶比赛什么的都在英国，因为它是这方面的权威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易佑，如果我到英国去点他的下午茶，我应该要怎么点？我要配什么甜点？
2: 嗯，如果在英国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它会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早餐茶去搭配几乎所有的英式的甜点，对，那这会是一个最保险的搭配，最保险的搭配，
0: 早餐茶，
2: 对，用早餐茶去搭配，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就是我们在搭配一些水果类的，比如说柠檬司康啊，柠檬塔这些产品的时候，这些甜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像伯爵红茶，伯爵红茶因为它带柑橘味，它可以让整个甜点还有你的茶品整个风味的更加明亮，然后更加饱满一点，对。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使用大吉林去搭配，就是如果说你到了英国的茶馆，然后你去点一个很高级的大吉林单一产地的，那大家会觉得你很懂，然后因为它带有一种麝香葡萄的香气，那麝香葡萄现在又是很流行的水果，非常流行的水果，那大家很喜欢这个风味，然后我喜欢的是就是这个麝香葡萄的味道搭配上一些水果香气的一些塔啊，一些糕饼啊，棒蛋糕啊这些，然后去让整个味道更柔和更饱满，然后也不会那么甜腻。
0: 可是我去英国的时候他们不是都叫你们要吃司康吗？司康要配什么茶比较适合？
2: 司康的话，
1: 可是我以前去英国的时候啊，我其实不太在意里面甜点有什么，我就跟他，我在意是那个三层架，
0: 就什么都要，
1: 要有三层，
0: 要有甜的，有咸的，
1: 你不能只给我司康，对，
0: 是不是？
1: 下面要先给我三明治，然后中间给我司康，上面给我精致点心，我要那个三层的感觉，然后去慢慢的去品尝一些那个风味。那像这样子的话，刚好说到红酒佐餐跟白酒佐餐嘛，那就会有像这种三层点心的话，是不是也比较适合不同的茶品呢？
2: 是像三层点心，刚才侃老师提到的，就是下层可能是咸点。那咸点的部分当然就是可以从早餐茶开始喝。那中层的话，中层跟上层可能会是一些甜品的部分。那甜品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搭配比较明亮的，比如说伯爵茶，刚刚提到伯爵茶跟大吉岭这种比较明亮、比较清香的型的茶，甚至是今天如果不是在英国，我们在台湾好了。也可以搭配一些就是清香型的，比如说高山的乌龙茶，或者是绿茶，甚至是花草茶类，比如说我们今天喝下午茶，总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了，对，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好不容易午休的时间可以来一杯茶，然后吃一点甜点这样子。那我的话就会喜欢一些比较可以疗愈，然后比较放松的茶品，比如说像是洋甘菊啊、薰衣草。这种香气就会让我觉得更加平静放松，然后可能面对之后的会议啊，会有一个带一个更平静的心情。
0: 我会冷静，
2: 冷静，
0: 我不会暴躁跟老板吵架，是不是这种概念？
2: 没错。
1: 所以在这种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搭配不同的茶也很有概念。这样，就是我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喝早餐茶提神，下午要开会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一杯洋甘菊茶，大家安抚大家的心情，这样子。
0: 所以这是老板要帮员工准备的，是不是？那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是凯恩老师，你做甜点，那你在做甜点的时候，你会预先想到说，我今天这甜点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所以它可能适合搭配什么样的

0: 茶品吗？
1: 我们可能会事先想到，但我们会有两个方向去想，一个是我要先想这个甜点怎么搭配茶，或者这个茶，或者另外一个方向是这个茶要怎么搭我的甜点。比如说像是第二个选项，他说我今天我知道我要喝的是伯爵茶好了，然后本身带有一些就是柑橘香气嘛，那我可能就会在我的甜点里面放入一点点像柠檬皮这样的概念里面，然后在喝那个茶的时候啊，因为柠檬皮有些就是精油的在里面嘛，热茶喝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激发柠檬皮里面的香气，让香气干得更上扬一些，这样子。那或者可能像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我会在里面放一些就是辛香料理，比如像是肉桂，然后去也在喝那个红茶的时候，会把红茶的热气会把香料的味道带得更上去一点，会觉得哎，今天感觉到非常的疗愈感，
0: 就感觉取暖了，
1: 没有
0: 对不对？
2: 就是凯恩老师刚刚提到说，就是热茶，然后带出甜点里面的香气感，我就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很特殊的吃法，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脆皮雪糕，脆皮雪糕里面是可能是
0: 你
2: 香草，
0: 说外表
2: 对，外表是巧克
0: 力
2: 力
0: 的
2: 的，
0: 那种，
2: 内部是这个香草冰淇淋的这一种，对不对？然后在吃这个雪糕的过程中，其实我喜欢搭配茶。为什么？因
0: 为等
2: 一
0: 下，你说是脆皮雪糕搭配茶
2: 吗？对，而且是热茶，对对对，热茶。对，在吃的时候，
0: 冰火五重天的概念，
1: 我也是
0: 会拉肚子，
2: 有一点像。
0: 如果阿嬷知道，阿嬷说你阿奶拍巴豆呢，是不是？
2: 小朋友就是比较皮一点，对。那这个好处是，就是因为巧克力还有里面的香草雪糕，它透过热茶可以快速的在口腔中溶解，它不像你一般含着冰棒，然后要很慢很慢的溶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嘴巴不会被那个冰给麻痹住，你的味蕾不会被那个冰麻痹住，你可以很充实的让味蕾跟这个巧克力还有那个香草冰淇淋做一个结合，对，这是我一个比较觉得比较特殊的经验，
1: 其实这个蛮有道理的，
0: 蛮有道理的。
1: 因为如果你吃冰淇淋，然后那个巧克力脆片冰淇淋，然后又喝冰的饮料的话，巧克力一吃下去，你一喝，巧克力就凝固住了，就凝固在嘴巴里面，会觉得一个很油腻的感觉。的确，喝热茶就会把那个化解掉，很有道理。
0: 难怪我以前因为。那个大家都说小孩子不可以吃冰棒嘛，可是小孩子吵着夏天太热，吵着要吃冰棒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好吧，那你吃完冰棒要喝一杯热水。”是
1: 不是
0: 概念？平衡回来，
1: 应该不是安慰吧？跟这个效果，
0: 就是真的有效果，感觉跟冰棒更好吃了，有没有？更想吃了。好，那我们现在那个大家都很常做这个跨界的合作，好，跨界合作很常见。那这个茶呢，除了直接拿来品尝之外，还可以怎么样融入我们的茶点里面呢？现在的趋势会是？什么？
2: 这个就比较关系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食品科学的背景。现在我们会把这个茶叶，就是茶本身拿出来，就是做成茶粉、温茶粉，或者是萃取成茶汤，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甜品里面。我相信凯恩老师在这方面的经验会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把一些像现在有抹茶。应用在蛋糕里面，或者是抹茶，甚至应用到我刚刚提到的雪糕里面。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把红茶粉啊，应用到一些慕斯里面这样子的概念。对，这些都是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喜欢天然的东西。那茶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天然的，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茶叶这样子。那我们这个这么强烈的芳香物质。把它加入到糕点里面，可以很好的提升糕点的香气，而且又是一个天然的来源，这样子。
1: 像现在很流行啊，就是把那个茉莉绿茶放到奶油霜里面去。
0: 茉莉绿茶，
1: 对，放到、那個、
0: 茶粉吗？
1: 是茉莉绿茶本人。对，可是它有点像是就是你去做冷泡茶的概念，去冷泡奶油霜，它会把那个茉莉的香味跟那个茶的香味都融到。那个鲜奶油里面去，然后好了之后呢，再把它打发之后，它那个香气，跟那个味道就比较更加的清爽，然后风味也会更好这样。
0: 那这个因为你知道，那茉莉绿茶或茉莉茶，它本身香味比较重，对，所以这个跟奶油的搭配比例就很难控制。
1: 就是
0: 就不管，就是有多少来多少，香到爆
1: 也不能太多，因为太多之后反而会有点苦味。对，所以其实还是依照我们可以慢慢的适量的增加这样。那我自己比较常用，可能是100克的鲜奶油，然后搭配大概5到8克的茉莉绿茶，然后这样去冷泡它就可以了。然后打发之后呢，我会觉得吃起来好像比单吃奶油霜更加清爽。
0: 好，那这样子从不管是从这个甜点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茶叶设计的角度出发，我们来想一想看，比如说有一些蜜桃啊、莓果或柑橘果香类的茶，它会你们会建议做哪一些甜点的？

0: 延伸呢？
1: 像比如说刚刚说是新鲜水蜜桃的话，味道比较淡雅，我就觉得要搭配一个味道相对来说比较清爽的味道，比如像是千层蛋糕，或者可能像是比较常见的要冷藏的生乳酪蛋糕，那味道就是有点像慕斯的质地这样，所以吃起来就比较清爽一点，我觉得跟蜜桃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像是柑橘跟莓果的话，因为都算是比较有带有强烈风味的水果嘛，所以就是做成水果塔或做成棒蛋糕都是非常合适的。对，
0: 好，
2: 我很同意，就是凯恩老师刚刚提到的。那我们一般在搭配茶的话，我们会先解释它的这个茶它的分类，就是像水蜜桃，它的果香就是比较偏向熟果，然后香甜型的熟果香，所以我会去搭配一些像是红茶，甚至比较明亮的红茶，大吉岭红茶这种比较明亮的红茶，去提升这个整个茶的整体感。那另外的话，我们再提到就是莓果类，莓果类它其实算是一种酸香，酸香的水果。那酸香的水果呢，它也会适合就是搭配一些。就是红茶类，那也可以就是搭配相对应的，比如说比较甜的甜点，像是 cheesecake 啊这种甜点。那再来就是柑橘类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佛手柑那个伯爵红茶。对，那柑橘类的部分，它是可以让整个口气更清，这跟口腔更清晰的一种茶那种水果香。那很适合就是在一些司康啊比较干的一些这个茶点类的产品做一个搭配，这样。
1: 我突然发现那个柑橘类好像跟巧克力也可以是好朋友，因为在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就是那个巧克力柑橘片，巧克力柑橘片去沾那个巧克力，然后凝固住之后吃下去，就是带有巧克力的苦味之外呢，有点就是糖渍柑橘的味道这样。对，
0: 那我们来看这个英式下午茶，最常见当然是红茶，但听说近几年呢，还有其他的茶品也很受欢迎。有哪一些呢？
2: 其实英式的下午茶就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别的一些的，就是它的调味跟拼配嘛。然后有提到过，那就是它可以分成几个体系，就是花香系，比如说我们讲的洋甘菊，然后薰衣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果香，一直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佛手柑啊，然后柠檬啊，那水蜜桃啊，这些都会是在这个果香体系里面的。那再来还有一些像是谷物香气的，谷物香气的，现在大家也很多人喜欢喝谷物茶，比如说黑豆啊，比如说荞麦啊，他们都是很好的作为就是茶的一个，就是这些花草茶的对一个
0: 介质，
2: 对，
0: 是不是？哇，所以你这样说，我今天喝的就是黑豆茶。
1: 感觉很养生，对，
0: 感觉头发会黑一点，有没有？好，那这个很多人呢，他可能会到餐厅选择去喝下午茶，现在也很流行请朋友来家里面喝下午茶。在家里面喝下午茶，其实对于女生来讲是特别在意那种仪式感的。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这个整个仪式品质质感上升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在家里面喝下午茶这件事，朋友突然说要到你家来拜访，但突然间回头一看，厨房冰箱只剩下吐司，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下午茶甜点呢？
1: 如果吐司的话，比较快速的一个就是不用其他材料，就是做蜜糖吐司，就是把那个吐司啊抹上奶油之后沾点糖拿去烤，烤完之后就会香香脆脆的，一点甜味，这样就可以。然后或者可能比较高。

0: 刚的叫做法式吐司，嗯，就可能就是沾淡奶液那样，然后沾好之后去煎一下之后，有一个漂亮的那个上色，这样看你就很漂亮。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搭配的那个餐具，嗯，要举一个漂亮的盘子，嗯，然后那个桌巾啊，然后刀叉都准备好，然后最好是能够布置一些新鲜的氛围，比如说新的花果啊，让整个仪式感充满之后，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下午茶了。
1: 嗯，这种就是整个就是不在乎那个吐司，
0: 对，
1: 不在乎那个茶，是整个氛围，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因为就好像今天你在之前不是有一个笑话嘛，就是你在吃点心的时候，嗯，你在家里吃，你在餐厅吃，你在饭店吃。嗯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同一个甜点，对，
1: 是不是？好，那一般人如果在家里面挑茶，最简单可以开怎么开始？我要怎么训练我自己的茶品？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从两个方向讲，我们一般的红绿跟乌龙茶，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一般知道。但是茶其实不止这些，嗯，那还有从茶，我们怎么去喝一杯茶，怎么去品一杯茶的概念去分享，这样子分享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红绿茶这些选择都是依照个人的喜好，从你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花草茶一些花草茶类的，对的产品，就比如说像这边有这个洋甘菊的茶，对。
1: 如果是我如果是晚餐过后，他们问我要什么喝茶，我都会说洋甘菊，因为我怕影响睡眠嘛。
0: 对，因为有咖啡因的话，的确会比较不好睡着。
1: 对，
0: 像我就选择像是国宝茶这种比较带一点果香、古香、果香跟古香，然后比较没有咖啡因的味道。
2: 哦。然后像有一些人喜欢在餐后啊，使用就是这个康复茶。
1: 对，
2: 康复茶可以帮助，感觉有帮助消化的感觉，对，对，
1: 它喝起来很清爽，
2: 对，清爽，因为它里面带有薄荷，
1: 康复茶是不是？嗯，哦，你说它里面有薄荷，
2: 对，
1: 还有什么？
2: 里面有薄荷啊、甘草啊这些帮助消化的，对，柠檬草啊这些，哦，的复方茶，它是一个复方茶，
1: 的确现在很多人很流行，餐后也是来这个康复茶，对不对？
2: 对，
1: 这也好但我看它每个包装袋都长不一样，
2: 对。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喜好的风味香气，比如说刚才提到薄荷啊，比如说洋甘菊啊这些香气。那我是觉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那挑选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从商店上架上就可以直接挑选一些茶包产品。为什么会选择茶包产品？主要是为什么？像我刚开始在喝茶的时候，也是选择茶包产品，一些商品类的产品。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商品它会做出它的特色香气，会做得非常强烈。那我就一喝就知道，这是洋甘菊。一喝就知道那个这是薄荷。那一喝就知道，这是伯爵茶。这是它会做出很特色的香气。那我这样方便我在后续辨别这些风味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在我脑海里会有这个风味的记忆。那再来讲到就是我们如何去喝一杯茶。就是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个制式的流程的。对，如果但是我就不讲这么，就是我们一般还是会先看一个它的外观嘛。就是看它长得什么样子，好不好看，各种茶汤的颜色。对，那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闻它的香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而且你会在闻的时候想说，哦，这个味道跟我等一下吃甜点搭配起来会有什么风味？
2: 对，会有一个记忆感，
0: 会一个想象空间。
2: 对，那吃一口甜点以后，嘴巴里面已经有甜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口茶，然后让茶汤跟这个甜品做一个很好的融合。跟一个做一个很好的
1: 融合。我问一下你们两位手上那是什么茶？
0: 我的是伯爵茶，
2: 喝起来
0: 有伯爵放出感香气。
1: 只有我是这个洋甘菊，是不是？你看茶汤颜色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其实从视觉上来讲，也会影响我的口感。我会觉得感觉我喝这个就比较清爽，感觉喝这种茶汤颜色比较明亮的，就是比较享受，有没有？比较甜美的感觉。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一友，假设我是第一次接触英式下午茶的人，你会推荐我怎么选择茶品？是单纯茶呢？单纯口味的茶，还是你比较建议是加味茶？
2: 我这边会建议从就是经典款的入门，
1: 就是比如说
2: 如果是拼配茶的话，就是选择早餐茶，那如果是这是经典款的，那再来就是比如说单品茶的话，可以选择就是如果 预算没有上限的话，可以选择好一点的这个大吉岭红茶。嗯，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加味茶的话呢，其实因为它就很丰富了。嗯，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花香调的，还是果香调的，还是一些谷物香气的。对，然后还是甚至带有一些中草药的，比如说就是像红枣茶这种类似这种茶，对对对，这边
1: 你有带红枣茶来是不是？
2: 对对对，红枣，对
1: 哦，
2: 嗯，可以
1: 是。可是
2: 对，
1: 这是红枣茶吗？
2: 嗯，是，它是一个红枣的复方茶，
1: 所以里面还加了很多花，玫瑰花。
2: 对，有玫瑰花，然后红枣，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甘草这些。
1: 哦，好特别哦。
2: 它做，对对对。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想要喝红枣的话，可能是去中药行啊去买红枣回来，嗯，这样子。那自己就会可能会有自己的配方，或者是那个阿嬷奶奶的配方这样留下来。那但是像这种就是如果是茶包的话，他已经帮我们调配好一个很完整的风味，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很完整的拼配的这个工艺存在。那这个一个很完整的工艺，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做一个冲泡，然后就会有一杯很好喝的茶这样子。
1: 好，如果跟男朋友或跟女朋友第一次恋爱，好，第一次吃饭下午茶，
0: 第一次约会，
1: 可以推荐给我们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甜点跟茶品的搭配吗？
0: 我觉得最安全的品项就是司康加红茶。对，那红茶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喝，
1: 感觉很专业耶。
0: 对，我感觉会，因为一方面司康，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啦，自己做的话，司康比较好做嘛，又不用磨，全块就可以做好了这样。然后我觉得搭配茶，我可能会搭配像是大吉岭，或者像是搭配喜兰红茶这样。就是像我刚刚也有说嘛，就是大吉岭是一种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茶。我记得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有跟我说大吉岭有一种别称叫做茶中香槟，就它有种感觉，就是很高级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像是喜兰红茶的话，它味道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呢茶相较于其他茶来说，它就是味道比较平衡的，所以喝就是搭配司康的话，它就会比较不会有那种腻感。然后而且司康又比较好剥开来分给对方吃嘛，你都不能自己吃一个啊，你这样分给对方吃，所以如果你吃一个塔类不好分，你吃一个蛋糕不好分，但司康一切就断了比较好分。对，
1: 那益佑呢？
2: 我这边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让我陷入了回忆杀，就是想到那时候，就是我跟太太第一次约会，然后在上海的一间就是茶馆咖啡馆这样子。那我们也就是互相在聊天，那时候很尴尬嘛，刚认识这样子，然后就点了他点了他喜欢的甜点，司康，然后我是点 cheesecake， 就是那个起司蛋糕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互相问说是要点咖啡还是茶。那很巧的就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茶，但是一般可能到了咖啡店的咖啡馆，大家会喜欢点咖啡。对。那很巧的他点了伯爵红茶，然后我点了一般的就是红茶这样子的。然后这是一个很有缘的一个就是组合这样子，后来就认识了，
1: 就有心电感应了，是不是？好啊，太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次去咖啡厅或者是去茶馆的时候要怎么选择一杯好茶，还有拼配的甜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凯恩老师跟益佑，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

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禅，可以让我们认识般若本性。有了禅，可以将我们带入更高的境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今天又有美味的餐点要带大家去意式的风味，品尝一下意式的美好。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料理黑手党，更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 Roy。 Roy
1: 你好。
0: 你好，今天也算是一道蛋白质料理。
1: 没错、
0: 哦、可以这样讲，食材备的简简单单，
1: 对，
0: 对不对？在这个若雨介绍菜之前呢，我们今天其实是奶蛋素的朋友们可以来这个品尝的。
1: 没错。
0: 但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们节目是不是全素食啊、嗯、当然我们是要推广素食，我们在推广蔬食，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想要在节目上面透过奶蛋的方式，让更多可能在吃荤的朋友们可以借由这个我们幸福食堂的这个频道，能够接触素食，发现素食的美好。
1: 没错、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一集是奶蛋的朋友们有福了，这个会有蛋的料理。
1: 好，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1: 可能就是蛋的料理之前比较少人在做。
0: 了解。
1: 对啊，
0: 这个应该算是也算在意大利料理上也是很，
1: 应该是说烘蛋在欧洲蛮
0: 普遍的，
1: 蛮普遍的
0: 哦，大家都会用吃到这道菜。
1: 对，只是看里面的食材是什么，跟你需要什么调味料下去做。调味料一般会加香料，但是我自己觉得单纯一点也蛮好吃的。
0: 嗯，
1: 对，我自己喜欢的。
0: 了解。
1: 对，
0: 吃它那个原本食材的味道跟香气。
1: 对， 对， 对，
0: 食材准备的简简单单。
1: 对，
0: 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准备了什么，好不好？
1: 这个是鲜奶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蛋。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马铃薯。
0: OK，
1: 那马铃薯你要选种品种其实都可以。
0: 了解。
1: 然后我今天选这个它比较 Q， 香气也足够，所以我选用白皮的马铃薯。
0: 了解。
1: 对，
0: 好。
1: 然后欧芹，
0: 欧芹，
1: 欧芹最后装饰而已，
0: 可有可无。
1: 对，
0: 如果没有欧芹也可以省下来。
1: 没有欧芹，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加一些红酱。
0: 哦，
1: 然后你要加番茄酱也不是不行，甚至是上一集的明太子酱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起司
1: 也可以，
0: 哎、欸，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有的也会加。
0: 这个是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
0: 好，这个食材也是准备的简简单单。但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之前Roy有带来有蛋的料理哦、嗯，那奶蛋素的朋友们在购买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呢尽可能的爱护动物，选择动物蛋哦。那如果要怎么样看这个蛋是不是动物蛋呢？其实现在其实大卖场上面写都很明确啦，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蛋上面会看到两排字，下面那一排最后面的英文数字只有三个哦 ，FBO。F 呢是代表母鸡可以在户外自由活动 ，B 呢叫做平视，母鸡呢可以在室内的空间走动，不是关笼的。O 呢是有鸡蛋，吃有机的饲料以及在友善的环境、哦、所以当然欧最好了。但这个跟价钱可能还是有所关系。好，来我们开始操作。
1: 那我们先切马铃薯，这个马铃薯我们会切有一点点的厚度，然后把它煎上色跟煎香之后才会加到蛋里面。
0: 好，
1: 对，
0: 我们是已经水煮过了。
1: 这个没有，这个是生的。
0: 生的，
1: 嗯，
0: 我怎么感觉看起来好像已经煮过了、哦我还是先不要拿啊，
1: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下去煎就好了。
0: 谢谢你进行的下一段，不然你不接我不晓得我在旁边要怎么办。
1: 感受到了，感受到那个气氛瞬间解冻，
0: 直接干煎。
1: 对，大概0.3公分左右。
0: 了解。
1: 对，然后煎的时候我就会调一些盐。
0: 好。
1: 对，
0: 这要切吗？
1: 再一颗就。
0: 再一颗。
1: 对。
0: 好，让我来。哇，你的刀子好利，好好切哦！你这都是你自己磨刀吗？
1: 对，我自己磨。
0: 有时间的话，其实把。

0: 其实也可以拿出去给人家磨。我自己都，大家会觉得说，刀子利切到手很可怕。嗯，其实刀子利才比较不会切到手。对，
1: 有这种说法。
0: 因为你刀子钝的时候，你在切会滚动食材的时候，你反而是需要更大的力气去切，食材更容易滚动。哦，所以它会增加危险性。但是磨刀还是要稍微去学一下，那个网络上蛮多在教学的。
1: 对。
0: 啊，如果真的，毕竟也危险，因为我曾经学徒的时候磨刀，就是去缝三针。
1: 哎呦，
0: 对，
1: 这次要小心了。嗯，对，不然真的不行。你就很简单，你就下午的时候听听看窗外有没有一种声音，就哇菜刀，
0: 对，
1: 哇嘎刀啊，你说哎等嘞，涛哥。挖菜刀，
0: 现在应该都是有一些市场还是什么刀具卖刀具的，应该都会帮你磨。哦，对，他那个很快，那个大概不用5分钟，他就帮你磨好，
1: 给个工钱这样。
0: 对啊，机器磨一磨。
1: 了解。
0: 对，
1: 小时候都在阿嬷的家，然后听到那个，我就在客厅里面一直学他讲，学他讲。搞到菜刀来挖，你挖来挖，挖来新鲜的，公安来这样，我阿嬷就讲你讲啥啦，听拢无。好、哦，这样煎的假假的，
0: 哦，
1: 这如果用气炸锅可不可以？
0: 也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其实只要是可以让它有香气上色的方法都可以，你也可以用烤箱，
1: 就不需要下油了，哦，就更清爽清淡。
0: 对，
1: 地瓜适合吗？
0: 地瓜也可以啊。哦，
1: 那健康上的考量又多一个把关哦。不是说马铃薯不好，马铃薯也是根茎类很好的食物。
0: 对，
1: 只是很多的素食店会用高温去油炸，
0: 炸
1: 就不是那个本身问题，是那个油的问题。
0: 对，
1: 对哦，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是最健康的啦，对不对？我们有谁？我们有若雨哥哥，多好，对不对？
0: 偶尔吃没关系，不要太常吃。
1: 没错。
0: 对，
1: 哎。若雨有说还没有成为幸福的这个人夫前，他有说他想要开始运动，
0: 对，
1: 他想要开始打球。嗯，那你现在还有想要再打球吗？
0: 会啊会啊，我现在有在运动，然后
1: 诶，
0: 对，
1: 你现在做什么运动？
0: 没有，就是在家里就是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哦，对，
1: 你会想要打匹克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开始在打匹克球。
1: 真的？
0: 对。
1: 你跟小情人啊，你们约一波啊？
0: 好啊，可是他都很晚。
1: 我就是因为他很晚，所以有的时候我工作，
0: 他这个凌晨在打的，
1: 12点打到2点。
0: 对啊，
1: 11点打到2点，晚上就是说

0: 前一天跟我老婆说，老婆那个 Eric 约打球，我说哦好啊，你们今天要去，我们明天晚上10点。然后就没然后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老婆没有给你回应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
1: 就是最好
0: 就是不要去。你当你问你老婆她要吃什么的时候，你问你老婆你要吃什么，她说都好，请记得她下一个说的就是她想吃的。哦，你说老婆要吃什么吗？我都好啊。哦，好，那还是我们去吃这个火锅。他就说，嗯，今天好热，不要吃火锅了啦。那个想说吃点清淡的。你这时候就知道他想吃清淡的，你就不要再跟他提其他东西。就说那你想吃什么？他说，嗯，快点去吃个什么凉面好了。就是凉面，
1: 就是凉面。经验谈。
0: 全蛋，
1: 对，4颗。
0: 好，
1: 那比例是2:1，蛋2颗，鲜奶油就是大概1颗的重量。
0: 了解。
1: 啊，我1颗重量大概都抓50克，这一次4颗蛋就是200克的蛋，然后100克的鲜奶油。
0: 了解。
1: 然后就直接加
0: 鲜奶油倒进去。
1: 对，这个是称好的。
0: 好。
1: 然后就调味，
0: 香菇粉，
1: 对，昆布粉，
0: 啊，昆布粉，锅子的饼都不见了，
1: 对，因为它是塑胶饼了，然后我等一下要把它直接送进烤箱去烤。
0: 哦，了解，
1: 对，
0: 其实因为要煎马铃薯片，稍微时间比较久一点，不然其实。你同步开始操作，你的马铃薯切一切，赶快丢气炸锅，气炸锅出来，蛋准备好，你中间可以准备其他道菜，其实是很快速的。
1: 对，

0: 规则，
1: 稍微铺平就好了。
0: OK，、
1: 对。这个我在打的时候，通常会打到有点泡泡，
0: 打发一点。
1: 对，
0: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比较扎实，气泡感多一点，不妨把蛋打发一点点，尤其是你操作上面，比如说你今天只是想要煎一颗蛋，你想要让这个蛋本来是从一颗荷包蛋变成烘起来的大荷包蛋，明明同样一颗鸡蛋，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让蛋白去打发，变得有点像什么舒芙蕾，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这个操作也差不多的意思，稍微打发一点，让那个气泡感多一点，空气多一点，你的那个蛋吃起来就会比较绵密，比较松软。
1: 然后我刚刚是有先预热烤箱，就是220度左右，然后这个大概烤这个大小应该烤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熟了。
0: 哦，这么快？
1: 对，它很快。其实如果烤箱温度上来，它其实很快。
0: OK， 好，来朋友们就把这个烘蛋我们送入烤箱，等一下回来。好烘啊！
1: 对，
0: 怎么烘成这样子？满足感很多呢，这看不出来，只有用到4颗蛋。
1: 对，
0: 感觉你好像用了一箱蛋一样哦。听说这个好像是以前妈妈们为了想要
1: 吃，
0: 然后就可能用蛋啊，然后放一些他们想要的料，然后蛋又很澎湃，这样子，对不对？配一碗饭。好，在西班牙式的烘蛋可能就是直接吃蛋来吃饱，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加的配料？
1: 可以啊，你很多，你要加节瓜、小娃娃菜。玉米笋、红萝卜，就是你想得到、你想加的都可以加。
0: 我们家是2楼，对不对？啊，你加到101，我们也是没有问题。取决于你烤箱的大小。
1: 对，
0: 我们不怕你烤得高，
1: 对，
0: 只怕你的这个烤箱太小。
1: 对，哦，
0: 好了，来吃东西了，好不好？
1: 看你想要怎么切都可以，你想要切成就是披萨、
0: 披萨，
1: 或者是方形的也都可以。
0: 带便当也很适合啦。今天小朋友如果要上学，需要。这个蛋的料理，你会切到一切一份这样子就搞定了，对不对？
1: 对。那如果你觉得太干，想要加一点什么红酱、番茄酱、酱类的，你想加什么酱都可以。
0: 什么都搭。
1: 对，我觉得它算是百搭的。
0: 了解。
1: 对，甚至你想要吃清爽一点，加一点油醋、柠檬油醋也 OK。
0: 嗯，
1: 对，
0: 好。好嘞，欢迎朋友们一起享用，来吧，好。好香哦，这种蛋哦就是要炭烧啦吼。一口咬下，我以为真的是舒服嘞，因为有那个鲜奶油的香气，跟台式的烘蛋不一样哦。台式烘蛋是比较多油，可这个东西是比较多奶香。等一下来吃蛋糕，你也有到那个马铃薯块，绵密、桑桑，
1: 香气又很足够，
0: 没错。这小朋友一定爱，确实加上去含稀也没有问题。
1: 然后
0: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因为烤箱温度比较高，所以在拿出来的时候都要小心。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是让大家自己回去自由发挥啦。然后蛋的料理还有很多很好吃的方法，等一下还有更好吃的蛋料理。
1: 没错，
0: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英式炒蛋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英式炒蛋它不会加油，它把油加在蛋里面。
0: 蛋香、奶香，如果你不说，我不晓得这一款英式炒蛋用这么多奶油，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重的油味，反而是奶香跟蛋香的奶香凸显得很高。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对，
2: 是
0: 淡淡料理第二道。
2: 对，
0: 没错。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英式炒蛋。
0: 英式炒蛋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英式炒蛋它不会加油，它把油加在蛋里面。
0: 我知道了，
2: 对，
0: 这个是常常去饭店吃早餐 buffet 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炒的那种蛋，
2: 对，
0: 就吃起来是那种奶香味很重，
2: 对对对，
0: 然后很滑顺，
2: 滑滑的，对，哦，
0: 再湿一点就变成滑蛋的那种 feel， 对不对？
2: 对，哦，
0: 这个应该在家里面应该不会想到要去特别做这道料理，
2: 比较少，
0: 除非是英国的朋友们，对不对？好，哎，可以把它学起来，好像这个。又有不一样的炒蛋的方式，可以在家里面来制作了哈。
2: 是，
0: 好，据说你会想要有这个菜单，是不是？因为我们准备要有一个端午节，
2: 对，
0: 台湾的这个习俗，端午节跟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要立蛋啊。
0: 你在家有立过蛋吗？
2: 没有。
0: 你怎么会没有立过蛋？
2: 比较没有时间在那立。
0: 不然这样子，你来介绍食材。你介绍完蛋之后，其他的食材你就开始介绍。我觉得我们就要在幸福食堂立蛋，给予大家祝福。
2: 好，
0: 刚刚已经有介绍过要怎么样买蛋了，冻福蛋哦，冻福蛋，冻福蛋很重要，讲三次。来，继续。
2: 这个是法国面包，然后我已经切片了。这个是无盐奶油，如果你要挑有盐的可以，那如果要挑有盐的话，待会在打蛋的时候就不要再加盐巴了。然后我准备一点昆布粉跟这个欧芹，对，
0: 好，
2: 那我先煎面包好了，因为你在立蛋。
0: 对对，我在立蛋，再给大家祝福。我觉得哦，在这个准备播出的时候，有可能会是端午节的前后，哦，假设如果是前的话呢，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或小朋友哦，让他知道中国人有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习俗，然后可以再做一个淡淡的料理。今天立完蛋。得到祝福之后，再把这些蛋拿来做运用，哎，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好，一样是把我们的法国吐司煎的恰恰。
2: 对。
0: 哦。哎，我可以教大家打蛋，我自己打蛋的方式。
2: 好。
0: 我不晓得若你知不知道哦，我自己打蛋的方式就是你拿两颗蛋，互相敲，只会有一颗破掉，它不会两颗一起破。看哦。假设这一颗破了，对不对？这一颗一定会是好的，所以你就这样敲，只有这一颗会掉。哦。然后你再拿另外一颗新的，两颗对敲，这一颗破，这一颗一定是好的。
2: 啊、那这一颗怎么办？
0: 最后面这一颗，最后面这一颗你就拿来立蛋。没有啦，这一颗可能就是要像洛伊刚刚这样讲的，但有些人会觉得不要敲自己要食用的碗。因为你敲的话，它会有一些蛋壳掉下来。你可以在桌面上啊，或是旁边的地方，或是你可能有一个筷子或者是一个刀子、刀柄上面敲一敲，吼，这样子敲，有一点点裂掉。有没有这里？还有一个单手打蛋，开口朝下，中指跟无名指、大拇指伸三个角，往下一挤，挤。什么蛋壳还好好的？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
2: 没错啊，没错。我们蛋打完之后调一点味。
0: 好。调一点底味。原来是英式的炒蛋，就是把我们的奶油去加在蛋里面。
2: 对。
0: 啊、如果不用奶油可以吗？一般橄榄油
2: 也可以的，就是味道不太，就是会变成是果香味。哦，
0: 就是那个橄榄的那个比较油香油香的，
2: 对，
0: 不会这么的奶。啊、我们这个奶油是已经在那个室温上
2: 放室温
0: 了，
2: 但是你如果是。冷藏拿出来的，你就切小块放进去就好了。
0: 哦，了解，不然不好散掉。
2: 对，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下去煮，开一点点中火，
0: 好，
2: 让它稍微煮一些，加热一些。
0: 好的，我们没有热锅下去。
2: 对， 冷锅，
0: 冷锅下，
2: 因为要确保它的蛋是整个都是滑顺的。
0: 了解。
2: 对，非常的顺口的。
0: 了解。
2: 温度上来了，因为开始在冒烟了。嗯。
0: 这种英式炒蛋，它就是要炒的这样子一片一片的，然后它那个不会是一整坨成团，就是感觉这样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2: 没错，
0: 这一定好吃啊！我老婆很爱这一道，有时候在旅游度假的时候吃早餐，这个炒蛋都是她的首选。然后那个奶油的香气出来了。
2: 对。
0: 那这么这样讲的话，英式炒蛋对我来说，可能就会是稍微热量控制上要注意一点的哦，因为它的油脂高。
2: 油脂多一点。
0: 了解。难怪好吃，难怪好吃。好了，
2: 开始在结块了。
0: 对。
2: 结块的时候就关火，就让它继续搅拌。
0: 好，
2: 对，用这个是利用余温的，让它熟成。
0: 好，哦，这个质地真好。因为我们这个油够多，所以我们这个炒蛋跟一般台式的炒蛋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比较稍微鲜黄色，黄金色的感觉，然后它会比较亮，好像是裹了一层油上去。这一个炒蛋在国外我有印象里，有些人炒完之后会加一些比如说蜂蜜或蜂糖浆。
2: 也可以，
0: 对不对？
2: 也可以，就是我大概觉得这个熟度可以，但是看人
0: 了解，
2: 有些人不太喜欢吃这种熟度，就可以再加热一下。
0: 了解，
2: 对。那通常到这个熟度，你关火，让它在锅子内稍微熟成一下下，嗯，它就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湿，嗯，对。然后最后可以再淋一点点的橄榄油，哦，对。
0: 这个就是诀窍了，
2: 就不要太多，因为其实最后是再加一块奶油哦，小块的，
0: 了解。
2: 对，就是我们刚刚那一块是100克嘛，大概80克是加前面，20克是加后面的。那我们不要那么多奶油的话，最后是可以加这个橄榄油，
0: 了解，
2: 增加它的滑润度，然后跟那个颜色的亮感，嗯。给我再撒上去
0: 啊，漂亮！
2: 我来装起来。
0: 好，很香。
2: 然后我来
0: 摆盘。
2: 对。
0: 这个跟刚才的烘蛋就不一样了。刚才的烘蛋我们是吃的是饱足感，这种英式烘蛋我们吃的就是 fine dining。哦，你看刚刚也是四颗，这里也是四颗，刚烘了一大盘，它现在炒像一小碗，有没有？有一些高级的自助 buffet， 它会是专门的厨师在那里炒。
2: 对，
0: 你跟他 order， 他才会开始炒，那会是最好吃的，上来都是新鲜的。
2: 有的是做现场做那个欧姆蛋，欧姆的。
0: 对，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但是很多的早餐高级的 buffet 早上就是用这种炒蛋，那这种炒蛋其实不一定是要配面包啦，有时候你夹在 bagel 里面，汉堡里面也都合适、有没有人在里面丢 cheese？
2: 有。
0: 拉坎西
2: 也有，
0: 对不对？
2: 可是这个就是像你说的，这个热量已经很高了。如果你再加额外的，当然有些人吃这个是满足嘛，那你加是 OK。那如果有在热量控制的，就可以不用选。
0: 了解，好，吃看看好不好？
2: 好，
0: 好了，辛苦了，吃看看。 满足，蛋香、奶香。如果你不说，我不晓得这一款英式炒蛋用这么多奶油，它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很重的油味，反而是奶香很衬托它整个跟蛋香的奶香凸显得很高哦。
2: 加松露也可以，
0: 松啊，
2: 一点松露油哦，
0: 一定好吃。嗯，没问题哦，超，我觉得很棒。蛋的料理其实有很多种煮法，很多种应用的方式。刚才是有烘蛋，对不对？然后这一次是我们这个英式的炒蛋。嗯，之前还有教过水波蛋哦。如果还没看到的人，可以回去看一下。嗯，又有多很多种蛋的操作方式。最后还是别忘了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有吃奶蛋素的朋友们，购买鸡蛋的时候还是要慎选一下哦，东福蛋哦。
2: 对，
0: 爱大家。
2: FBO，
0: 没错哦。期待肉姨再带来好吃的料理，感谢肉姨，
2: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法华经的七个比喻，第一个呢是最有名的三车火宅印。从故事里面很容易了解佛陀的慈悲心，但是故事里面的譬喻更可以从中了解哈佛陀他的智慧，也可以呢相对的比较如何他从成就佛道所需要具足的一些功德。我们上次提到呢，佛陀说呢三界火宅嘛，异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在三界里面，可是没有人想要出离，所以佛陀只有施设方便，才要给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然后这个大白牛车当然指的就是佛乘。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娑婆世间所有众生都没有想要出离？修学佛法没有什么特殊的要领，你既然学的佛法是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幸福安乐，解脱烦恼，那你要解脱烦恼，它本身就是一种出离心。我要出离这个烦恼嘛。我们碰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透过佛法的力量，能够解脱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出离心。但是我们的出离心呢，最重要的，除了这个之外，在娑婆世间里面，它本来就充满了无欲啊，哈，无欲的烦恼。你不能说呢，我现在呢，因为痛苦，临时还非常的痛苦，烦恼的时候呢，让我呢非常的忧心，所以我这时候才要想要出离。当我呢充满快乐，然后呢在那个无欲里面呢获得了转暂的欢喜，我就不要有出离心了啊！这个人是我所喜欢的，那我希望能够拥有，这个都不叫做出离心。一个学佛的人如果没有具足出离心，你是不可能有智慧的，更不可能提升你对学佛的知见。学佛的知见没有提升，你怎么可以算是一个学佛的人？我们说出离心呢，是要自我检验的。我学佛一年了，你可以自己看看，我对于事项上哪些我可以放得下。我们说呢，五欲里面呢，财色名食睡嘛，哈。这里面呢，我不是说啊，你呢哪一个不要，哪一个不要，我早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在每一项里面都恰到我需要的就好，我所拥有的就好，当然包括呢我们所有任何人的喜好，有的人喜欢买手机，有人喜欢逛街，我就希望买衣服，对不对？这就是喜好嘛。但是你的喜好里面也许没有牵扯到所谓的好坏，可是这个欲望的烦恼是会毁灭一个人的。
你有没有处理呢？你有没有想要处理？就像说，为什么呢？要出家，讲我们呢、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处理烦恼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三千多的烦恼，所以我才要处理，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千多的烦恼嘛，三千烦恼之嘛。而是呢，我希望透过我们自己处理的烦恼的智慧，能够帮助一切的人都能够处理烦恼。你自己没有处理，你怎么可能有智慧去引导别人处理？所以呢，出离心它是没有限制，在家出家的。佛门里面有很多呢非常有名的在家居士。那你说，我们如果要举古代的，我相信大家都认识，维摩居士啊、庞云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家居士。你说近代的，当然你说近代的，一起呢，你看哦，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只要念佛的人呢，没有人不认识他的，对不对？他也是一个居士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恭敬他呢？因为他在一个烦恼相上面，在佛法上面，他已经非常的深入，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实践者。为什么叫强烈呢？因为他内在有空性见，就是他不执着外在的，所以他能够呢在外相上面凡事都能够放得下。让他站在出家的角度，我记得呢，这个现在还活着，我想想看呢，那个老和尚呢，他在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了，一个出家修道的人是绝对不可以有呢，就是在家的挂念。当然这个呢，他就举了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呢，他一辈子，因为他出生妈妈就走了嘛哈，可是呢，他三次经过他家门口，他都没有进去。人家呢帮他送家书，他也从来没有看。你说虚云老师为什么这么没有情？不是，在修道的过程，你有太多家庭的干扰，你是没有办法专心修道的。他真的不孝顺吗？他真的没有亲情吗？他如果没有孝顺、没有亲情，他不会草拟四大名山，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回馈他的家人。他最好的修道，其实对家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回馈。一人出家，九族升天，是因为这一个人有修，他的眷属才能够平安顺遂。我们说呢，我们不要讲出家，我们讲学佛修道者，你有出离心，有空性见，那个都是声闻乘，就是记住这两个条件的。声闻透过四圣谛嘛，缘觉透过十二因缘，或者辟支佛哈，他呢看到外在的花开花落，自己就开悟了。是因为他们记住这两个，可是另外一个呢，你有没有菩提心？就关键呢，就形成了你是菩萨呢还是声闻？你只为了自己，当然你美其名在修道，你也只不过是声闻而已。如果呢，你有菩提心，我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不计较呢他是谁，只要呢我能够帮助的，这种人才叫做菩萨。在我们的譬喻里面，其实佛陀呢，他教化的对象只有菩萨，你知道吗？
现在呢，他要把声闻慢慢提升到菩萨，中间呢，就是要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不要停留在一半，就不要走了，你还没有走到底嘛。所以整个《法华经》他要教化的对象其实是菩萨哦，他不是为了声闻，为了缘觉，只是他要提升，让他们都可以成为菩萨，乃至受记他们成佛，就是这个原因。

0: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嗯，
1: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法华经的七个譬喻，在我们的譬喻里面，其实佛陀呢，他教化的对象只有菩萨，你知道吗？现在呢，他要把声闻慢慢提升到菩萨，中间呢，就是要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不要停留在一半，就不要走了，你还没有走到底嘛。所以整个《法华经》他要教化的对象其实是菩萨哦，他不是为了声闻，为了缘觉，只是他要提升，让他们都可以成为菩萨，乃至受记他们成佛，就是这个原因。三车火宅语里面，上次呢我们有提到了吗？一些的譬喻。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接着看看呢，一辆的大白牛车上面。你看哦，羊车、鹿车、牛车，他所给的就是大白牛车。可是这个大白牛车，事实上呢，它是要象征佛的境界。那我们说呢，好，上次呢，我们提到的，它是不是呢？这个车子上面四边都有铃声，对不对？代表它的是辩才吗？乃至呢？为什么那个要有灵？它最起码是一个教化嘛。法会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方盖，对不对？你看那个大和尚出现的时候啊，尤其是水陆法会啊，要重证，要圆满的，所以呢，所有的主法和尚呢，都会有侍者帮他举那个宝盖嘛，哈。其实宝盖它是象征慈悲喜舍骗一切哦，它不是随便举的，它不是只有纯粹外在的庄严而已。然后华音知道吗？就是我们一个点缀的那种中国结，有没有？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结嘛，它是象征布施啊、爱意啊、力行同事的四摄法。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啊？你在度众的过程，这四摄法是很重要的。你要不要布施啊？当然你要布施啊，至少你要布施微笑啊，你要布施好话啊。那你要不要说爱语啊？任何人都喜欢啊，听好听的话，对不对？就像啊，我们一个学生啊，他就跟我说啊，老师啊，师父举的那个三好运用非常好。如果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老师会说爱语，我今天不是只有这样。啊，我就说哦，真的吗？我说啊，你来说说听听看啊。他说呢，我很喜欢画画。那有一次呢，老师呢让他教数学，那我就说，哎呀，这个数学题目其实呢，他可以用画的啊。他就用了画笔就画出来了，还要觉得哎呀，这要有颜色哈，加上天空的颜色，他就交出去了。交出去了，这个老师呢一看呢，就给他打叉叉，就跟他说呢，正事不做，画什么画。本来呢。

他是充满希望的。老师，我有提出我的答案哦，我只不过是用漫画的方式去解答而已。可是他呢，满心期待老师会赞叹他啊，结果老师呢，就把他画叉叉，他就从此不要读了，不要画了。他不高兴啊，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啊？然后呢，又换一个另外老师，他说呢，一样的，不同科目的老师。然后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哎，老师规定的是这样子的方式的答案哈，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可是答案是一样的。那老师呢给他的提醒是什么？嗯，不错，你有小聪明。然后呢，他听到那个小聪明呢，他就很欢喜。为了那个小聪明呢，嗯，老师说我有小聪明，我应该努力一点。说如果那时候老师会赞叹我，我现在一定会成为画家。我们的一句话会影响别人呢，你有注意吗？如果你愿意好好去思维的当下，你一句话的好跟不好都会牵动别人的感受，那个就是你啊，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你要注意的事项。当然我们呢，做父母的哈，我发现很多做父母的其实非常喜欢孩子，可是呢，你通常不讲好话，你明明很喜欢他，很爱他，可是你都讲反的。不要紧啦，你别紧张啦，要关系好啦。你为什么呢？你不要正面讲呢？就是很多的现象，不是我举这个而已哦，很多的现象里面，他都是用反的。你说小孩子听了，他就很反感了。他怎么会听你的呢？就是我们呢，从来不会学习说好话。明明呢，你是非常喜欢他，非常照顾他的，很疼他的，可是你说错的话，都让他很反感。哎呀，所以四十法是很重要的。重复完言，就是这个车子上面哈，一层又一层，有没有哈？它的装备啊，装也是一层又一层的。这个佛陀的大白牛车，事实上它为什么一层又一层，它在说明禅定重不重要啊？禅定很重要，一个人没有禅定力啊，我们说就很容易啊，冒火又冒烟啊。啊，你不要说你无火又无烟都是骗人的，只要一句话就冒火又冒烟了，就是马斯，你一点禅定力都没有啊！你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你在一句话，马上就掀起来。所以佛陀这个是象征我们的身口意的清净，那能够身口意清净是要涵盖你有四禅八定的定力，就不会被外界哈这些的烦恼相所诱惑吗？还有这个白牛呢？为什么不叫黄牛呢？不叫黑牛呢？灰牛呢？那叫做白牛。这个譬喻上面它是有用意的，根本的无分别智。什么叫根本无分别智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一个，叫做空性见。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所有的现象呢都没有办法自主，都会变化，对不对？会不会啊？当然这个桌子椅子久也会坏掉吗？就像我们的骨头久了以后也会氧化，会不会啊？当然会啊。所以为什么要骨质疏松？那就是氧化的现象吗？你说奇怪呢，明明在这个肉里面为什么它也会氧化？因为它是物质的啊。人有生老病死，外在呢有生住异灭，尘世无坏空，这个本来就是缘生缘灭的世界，生灭的世界吗？既然是生灭，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哎，随因缘生，随因缘灭的本质就是空。那这种空呢，换一个角度就是你的根本无分别智，根本就是哎，
我从

现象里面本身知道呢，它没有办法有固定相，花也好，菜也好，房子也好，人也好，是不可能永远不变的。你说呢？你活到现在，从小时候啊，不要说从小时候，从你本身的思维了哈，成熟的时候还要20岁、22岁好了，到现在呢，请问你有没有改变呢？第一个思维有没有改变？一定有改变啊。第二个观念有没有改变？一定改变啊。还有呢，你的习性有没有改变？有啊，因为年轻的爱好跟现在年纪有的历史哈的爱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不断的在时间里面，它一直在变化的，它的本质就是空，这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所以意思就是你要站在这个角度，本身呢，你行菩萨道，你才会真正有功德。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白色的，不像黄牛呢、黑牛呢、灰牛呢？因为白色来说，它是象征一个法性的清净，白是没有污染的意思啊，没有烦恼障，没有无明，才能够法性清净嘛。肤充色洁，就是那个皮肤啊，很饱满哈、啊，都看起来呢很干净，这个不容易呢。智慧是要充实的，也就是智慧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它是在象征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保养好啦，因为不懂得养生，所以让我们呢这个心境上面沾染很多的灰尘。现在不是提供很多养生法吗？哎，这个养生里面呢，也要重视心灵的养生。你真的懂得养生的人，会让你每天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自自在在，不要让你烦恼呢困惑你，也不要让你呢过去的事不断的一直在想，未来事还没有到，也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也不用太多的挂碍。你够放得下吗？哎呀，世间最难的就是放下啦，常常呢是没有办法放下的。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现在不是提供很多养生法吗？哎，这个养生里面呢，也要重视心灵的养生。你真的懂得养生的人，会让你每天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自自在在，不要让你烦恼呢困惑你，也不要让你的过去的事不断的一直在想。未来事还没有到，也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也不用太多的挂碍。你够放得下吗？哎呀，世间最难的就是放下啦，常常呢是没有办法放下的。
1: 然后接下来呢，
0: 在地狱里面呢，它又象征呢这个大白牛呢，它的形体梳好。这个看到大白牛呢，你就会想到哦，它一定非常漂亮。对它的形容这么好哈，一定长得非常的漂亮，庄严。它的形体梳好，就是长得长相非常好。哎，一个人的相貌哈，长得好不好，其实它没有绝对的。如果呢，你把所有的好都集中在一起，我可以告诉你，那不叫做人。你有没有想过啊？哎呀，我们想说啦，你的眼睛一定要大大的才漂亮啊，然后鼻子呢要这样子挺挺的，啊，也许呢那嘴巴要小小的啊，然后脸呢要椭圆形的。你把所有的好都集中，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怪人。哎，会画画的人，你这样画画看。因为世间绝对不会有完美的凑在一起的，它一定有它适当的比例。我觉得那个比重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说那个动物啊，长得好不好，有时它的形体的肢体的分配哈，哎，这个狗啊高矮，然后它的那个脚的长度，哎呀很适中，然后长相很饱满。这个大白牛车啊，它的形体呢这么好，最主要是象征。因为刚才我们说有不是有智慧做前导吗？因为有智慧，所以它能够行一切善，这就成就它所有法的功德。因为它的那个夫冲色劫，是表示它的自信清净嘛。因为你有自信清净，后面的才会成就一切法的无漏功德。所以智慧重不重要啊？智慧很重要。大精力呢，因为波若做先导嘛，你才有力量啊去行善。所以你说你行善的过程里面，你要不要有智慧啊？你度人要不要有智慧啊？当然要有智慧啊。你度自己要不要有智慧啊？当然要有智慧啊。你度自己也要有智慧，度别人也要有智慧啊。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没有智慧呢，只会自己起烦恼。但是我觉得真的智慧很重要。那个我们有一个法师，我要去上课，在路上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来得及吗？我说你问问题只能五分钟。他就说呢，我去探病。结果呢，生病的对方呢，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是一个学禅的人。他说呢，他呢非常，应该说很放心啊，很放下，因为他都可以接受他现在的病况。反正我这样的病况呢，就是我过去自己本身这个行为造作嘛，哈，所今生引发的结果，他通通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说那很好啊。可是老师他跟我说啊，一个禅者接受现实他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其他的呢他通通都不做。我说什么叫做通通都不做？就比方说呢，他接受事实，他的病痛嘛，他可以接受，他也可以放得下。可是你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念个佛啊？禅修人不念佛的。你要不要忏悔啊？那个不是禅者应该有的。他说真的吗？他问我说，老师禅者不用忏悔啊？ 禅子也不用念佛啊。我就跟他说啊，你这个问题啊，不是两分钟可以讲完的，我已经来不及了，你等我下课吧。我就叫他等我下课。那我们说呢，你听到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学佛的人只有一没有二？你知道念佛什么叫做念佛吗？不是净土宗嘴巴念佛，心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叫做念佛。哎，念佛它广泛的意义是你要念佛的功德，不是称念他的名号而已。哎，然后呢，你念佛不是只有净土宗的人在念佛，所有宗派都要念佛的，就意念佛陀。所以最早呢，原始佛教就是六念法，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思、念天，六念法就是佛教徒呢应该要守的六个原则，当然包括出家中啊。那你说这叫不叫智慧啊？要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就一就没有二啊。谁呢？过去都做得很好啊，那都骗人的。过去做得很好呢，除非他呢是示现到人间的罗汉跟菩萨。那每一个人呢来到人间里面呢都有苦乐参半嘛，对不对？那这个苦跟乐当下就会交搭过去的善恶业，一定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智慧做先导，你学佛之后呢，其实你就不会害怕。不会害怕什么？害怕我所面临的一切的境界是好是不好。你看哦，他在讲形容说这辆大白牛车本身是非常的平正的，无所偏倚嘛。你在学佛过程里面，如果你有正知正见，你知道你的路走正的，你是不会害怕的，不会恐惧的。你面临死亡你还是非常坦然呢。我就发现呢，人家禅宗的祖师实在是太厉害了，可以修到呢那种程度，要走就走。这个中午跟你说，哎呀，吃过饭啊，他就跟大家说啦，哎呀，这恐怕是我在人间最后一餐饭啦，那恐怕呢我要走啦，我在这边先跟您告别。每个人就讲，啊，不是好好的吗？就是像呢平常聊天这样哈，也不会太在意。没有想到呢下午呢他就作画了，没有任何迹象就走了。哎呀，多潇洒，人要修到这种程度啊，才真的叫做自在。可是你要修这种程度，你要发心啊，这不是用嘴巴说的，你没有呢修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果嘛。因为呢我们临终的当下，我如果讲坦白一点啊，人呢现行来说你都拥有很多的福报。对不起，我不是恐吓你们哦。可是等到你人间的福报开始往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病痛就来了，你问题就出现了，就周边的问题就会出现了。其实他已经在告诉你了，你在人间的所有的因缘慢慢已经开始走下坡了。那呢也许你会发现呢，我们世间呢为什么很难善终，知道吗？你看看哦，十个人里面有几个人可以善终，你都可以去做统计。因为呢人呢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只会靠外在的物质，可是你都不懂得如何修福报，如何呢从心念上面去做一些修持。你的福报慢慢降了，相对的另外情况什么情况出现呢？我们如果要说假设我轮回两百次，两百次里面我这个是第两百次的哈，我开始呢我的人间的福报开始降了，我过去里面比较重的欠人家的，他开始他就会来找你的。他为什么我生前不来找我？ 要等到我这个时候呢，因为圣贤你的福报大，他有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下手的。等到了你的气往下降了，福德弱了，当然他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得善终？因为周边太多他的冤亲债主。
2: 会长，请换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4: 我认为是复检症，
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4: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来，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假设我轮回两百字，两百字里面我这个是第两百字的哈，我开始呢，我的人间的福报开始降了，我过去里面比较重的欠人家的，他开始他就会来找你的。那为什么我生前不来找我，要等到我这个时候呢？因为生前你的福报大，他有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下手的。等到了你的气往下降了，福德弱了，当然他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得善终？因为周边太多他的冤亲债主，当然还涵盖呢，如果一些不好的地方，当然涵盖一些外在的。第三，度空间的。我们说呢，每一个人为什么要珍惜你的福报？你学佛里面最重要是心，你要修心嘛。可是修心的当下，你要去珍惜你的福报。如何让你的心念能够正？我们说嘿，我不错，我老了，我一定呢会有些病痛，那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自己啊，要自己非常的清楚啊。我现在这样，我除了呢，我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物质维持我基本的健康哈、啊，跟自己可以活动的之外，你知道吗？你不努力精进，你是来不及的。你为什么不趁在你现在，你还六根具足，你还可以活动的当下，你还可以诵经拜佛。等到呢，你发现呢，生病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生病的时候，我苦都来不及了，我累得累得要死了，我佛号怎么念得出来呢？哎呀，我都已经没有体力了，我还诵什么经？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福德可以接触这些了，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吗？对不起，我好像危言耸听了。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要马上能够还起，那是重点。如果呢，你看到世间的现象，你都不知道呢，你怎么珍惜你自己？你学佛过程里面，你连那个基本的无常无我，你都还没有学会耶，你怎么能够自度呢？既然不能自度，就不能度人啊。为什么他可以动作很快？因为他的智慧啊，因为他有智慧，有菩提心，所以他在行善的过程，他会不断的一直累积嘛，他的智慧帮助一切的众生，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你说啊，他这么多的智慧从哪里来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功德智慧是来自于所有的烦恼转的。世间哪一个没有烦恼？你说说看，世间绝对不会有人呢，一辈子都很顺遂，一辈子顺遂的人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为什么很麻烦吗？那个报纸不是看吗？拿了两个硕士博士，没有公司要他，为什么？你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啊，也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人家要你干什么啊？光有那个学品、文凭、学历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呢，很多的父母都说你只管给我读书，其他你通通不用做。你是害他呢，还是爱他呢？但是这个时代没办法哎，就很多人的观念呢，都是站在这个角度。只能说呢，究竟是谁欠谁啊？也搞不清楚啊。那我们呢，要从这里面去体会，佛的智慧，它绝对不是平顺而来的，能够转烦恼，就增加一份哈、啊、的方便智。能够转烦恼呢，再增加一分的功德。世间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呢，通通没有烦恼的。所以这个譬喻上面呢，举出呢，这个长者呢所拥有的无尽的财富，指的是
佛陀他拥有无尽的智慧功德，所以在下面的那一段呢，佛陀说完批以后呢，就问舍利佛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啊？那你会发现吗？这个长者呢，他用了方便给所有这个三十个孩子啊，指的就是三乘众嘛，出离这个娑婆世界，然后最后呢，给他们大白牛车，你觉得他有说谎吗？没有啊。佛陀呢，一开始说声闻缘觉，现在呢，告诉你说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在说明佛陀只是方便引导，他并没有说妄语啊。那佛陀呢，就问了这个舍利佛，舍利佛说：“哎呀，那个不是罪，不是虚妄，它只不过是一种方便，救人这个三十个幼童，这个三十个就指的是三乘众嘛。”那佛陀呢，听到了舍利佛这样子回答，当然他就说了：“哎呀，善哉善哉，如来佛也是一样，就是诸佛菩萨呢度化众生都是这样的方便前条。”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一开始呢，我研究天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同时牵扯到其他的宗派，然后每个宗派呢，当然有不同的哈，有些祖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些都在内院，然后那时候就看到都在内院，哎呀，很多祖师都在都在内院哈，哇，每都在期待呢，龙华三会相逢啊哈，那时候就哎呀，释迦牟尼佛说的是这样的法。那究竟呢，弥勒菩萨未来的弥勒尊佛说的是什么法？我就非常好奇去找那个净土藏，就是佛光山不是变成那个净土藏吗？那里面呢，各种不同净土的经典都有。我翻了好几本，这个弥勒上生经啊，什么下生经啊，本愿经啊，结果发现。哎呀，通通一鼻孔出气呀！未来的弥勒尊佛要到人间来示现，龙华三会开悟成佛，救度众生，所说的还是三皈五戒、四圣谛、择因缘、八正道。我想啊，那干嘛？那时候，现在就学就好了，干嘛等到那时候？不是，你那时候是出来帮忙度众生，不是给人家度。你那时候给人家度呢，表示呢你们轮回多少啦，还是够凄惨的。你要想呢，我龙华三会呢，我是愿意呢跟弥勒菩萨一样啊，来到人间帮忙度化。你现在不是已经有学了吗？那时候他说的还是这样的法啊。所以现在要多学一点，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智慧啦。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